0: 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報道說，根據那名官員，美軍至今為止提供的支持僅限於為沙特針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提供情報和目標數據，近期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認為已經向沙特提供對抗胡塞武裝所需的一切支持。日本今日假期休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6美元，卖出4368.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昼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新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咁喺九龙区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青路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接近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繁忙，龙尾在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

0: 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日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繁忙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刻俾咗你李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2: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不同節目，不同聲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时间嚟到8:1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继续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相关同埋五年规划相关嘅一啲措施咧，同埋相关嘅公布啊咁。嗱，其中咧喺运输同物流嘅范畴方面咧，就有包括话海事处啦，将会系同广东海事局咧系签订呢个谅解备忘录啊，落实越艇南下。咁有啲嘅详情咧都会稍后公布啦。咁另外航运方面咧，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咧都提出。全力建设香港成为全球航运之都，会推动香港的港口由吨位大港升级转型为价值港。其他方面都还有譬如一些运输基建、自动驾驶、低空经济方面都有些不同的措施在当中的。今天直播室就请来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晨，局长。
7: 早晨，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3: 你好。刚才都讲到关于越艇南下，之前在记者会都见你讲了少少的，有一些即详情再讲的。讲详细少少啦，因为其实之前咧就已经推动了一个叫做即系港艇北上，其实喺今年6月就已经系首航噶啦。今次都提到会落实越艇南下啦，之后会带动一啲跨境啊、休闲消费啊等等嘅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而家嗰个准备工作系点？又或者一啲越艇南下嚟到香港嘅时候，佢哋系咪都会有一啲嘅条件、有啲限制要遵守咧？都
7: 其实我哋都好希望能够积极推动到喺越港澳大湾区咧游艇自由行嘅。咁六月嘅时候推出咗港艇北上啦。咁其实当时就因為都喺內地嚟講咧，就住我哋香港合資格嘅遊艇咧，佢哋可以免一啲擔保啦，咁可以有啲便利措施。咁喺六月就首航嘅，咁同期咧，其實我哋都同步咧係籌備越艇南下啦。咁所以咧，由六月開始咧，海事處就喺內地多個地方咧，特別我哋率先喺南沙啦，咁就有安排做到一啲課程嘅中心同埋考試中心。主要咧就係一般嚟講咧，我哋喺香港如果俾一啲遊艇 艇過嚟咧，啲船長咧本身佢自己已經持有個船牌啦。咁但係我哋都對於喺香港嘅水域嘅認識咧係緊張嘅、重視嘅。咁所以我哋由六月開始咧就已經有成立咗一啲考試中心。咁陸續咧就安排啲內地嘅船長咧係可以。

0: 如果佢有興趣籌備落嚟，我哋香港去做一個遊艇嘅自由行咧，佢哋就會去認識咗我哋本地嘅水域嘅知識啦，從而就做考核嘅。咁呢一個嘅安排推出咧，就反應都好好。其實除咗南沙之後咧，已經喺另外五個嘅地方咧，譬如深圳啊，另外仲有啲地方咧，都有類似安排呢啲便利措施。咁我哋之前睇到個數目咧，大概60多個啦。咁但其實個數目都一路上嘅。咁另外咧就係、過去嚟講咧，遊艇嚟到香港咧，我哋都會必須咧要佢哋要提供翻佢哋會喺邊度泊位嘅。譬如佢哋要同遊艇會申請啦，或者係去一啲避風塘啊嗰啲位置，咁啊確定咗先。咁礙於喺香港嚟講，過去咧我哋都睇到遊艇嘅泊位咧都係有啲短缺嘅。咁所以咧海事處咧就成立咗一個動態監管嘅電腦系統。即係話咧，佢哋可以實時咧睇翻唔同嘅地方水域啊，同埋啲留泊區咧嗰個遊艇停泊嘅情況。咁如果我哋見到其實喺邊啲地方咧係有足夠嘅地方可以俾船隻停泊咧，我哋就可以同翻內地嘅遊艇佢哋做翻個溝通啦。只要咧佢哋係可以喺一啲有適當同埋係有充裕嘅位置係可以泊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喺留泊區嗰度泊，而唔需要事先咧就同遊艇會咧作出申請嘅。咁而事實上咧，海事處嗰個動態嘅監測嘅系統咧，已經係落實咗噶啦，亦都推行咗。咁我哋見到嗰、那個推行都係好順暢嘅。
1: 嗯，頭先講咧就話即係便利咗啲內地訪港嘅船隻嘅船長啦，攞嗰啲嘅資歷方面啦。咁另外都話授權咗內地機構咧喺內地辦嗰啲嘅考試。
0: 嗯，
1: 其實有冇話都睇到幾多船長嚟考試，那個合格率係去到點嘅咧？咁除了話即係透過考試去確保佢哋一啲質素之外啦，會唔會再穩陣啲？即係可能直情係即係嗰啲內地船長嚟香港初期，甚至可能有啲本地嘅引航員去帶領，有冇類似呢一啲咁嘅即係措施會做？
0: 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嘅水域咧，同喺廣東或者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嘅水域咧，其實船長佢哋都係要需要具備嗰個專業嘅資格嘅，亦都係經過咗考核嘅。咁呢一方面咧，我哋係有信心。咁但係咧，一向嚟講咧，我哋就都希望一啲船長咧，特別可能會關心同埋重視翻某一啲水域要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就將有關嘅一啲資料咧，就統整咗一啲系統化嘅課程。咁其實我亦都知道咧，推出咗之後咧，因為我哋陸續將啲考試中心同埋課程中心去增加，係去方便咧佢哋去考核。咁而海事處咧亦都係嚴密去監察咧有關嗰個課程嗰個推進，咁同埋嗰個考試嘅情況嘅。咁我亦都知道最近嚟講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個合格嘅率嘅情況都係幾好嘅。咁等我哋正式公布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有啲最新嘅數字咧可以同大家公布。
1: 另外頭先話即係以前嚟講啦，啲即係嚟香港嗰啲遊艇就要去啲一啲私人遊艇會啊等等，佢即係叫做預約個位啦，或者留個位俾佢哋啦。而家就可以去到有五個嘅指定留泊區嗰度去停嘅咁樣。有冇話其實都評估嗰個情況會係點？頭先你都話會有一個叫做動態水域監測系統嘅，都會同一啲船長去溝通嘅。咁即係話其實嗰啲船嚟之前係咪要先喺呢五個嘅指定留泊區嗰度都要做一啲嘅預約先？係咪要咁樣做嘅？
0: 我哋咧就透過因為係動態嘅實時嘅監測系統啦，咁就會睇到避風塘。呢啲留泊區唔同嘅水域咧，個使用嘅情況，咁所以咧就預先亦都可以咧，將呢啲有關嘅情況咧，同內地嘅一啲嘅船隻去溝通啦。咁佢哋亦都會希望掌握呢一方面嘅資訊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認為而家五個留泊區咧，係足以應付到到我哋喺粵艇南下推出嘅時候嗰個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實時嘅情況嘅更新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變動咧，其實我哋海事處會同翻呢啲船隻咧有一個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亦都係佢哋停泊嘅位置都係周邊咧都係方便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1: 會唔會都擔心呢五個嘅留泊區個承載力係未必夠？亦都過往有啲人提到喎，咁呢啲留泊區係咪都可能冇水冇電？即係所謂嗰個配套上面啲地點亦都唔係好近市區，一啲所謂嘅超級遊艇都未必好願意嚟，咁有啲坊間咁嘅講法嘅，點回應呢？
0: 其實我諗嚟緊咧，我哋睇到香港嗰個定位咧，甚至係亞太區咧，都係邁向超級遊艇。

0: 譬如我哋講緊30米或者再長啲啦咁。咁當然如果一般嘅長度嘅遊艇咧，其實佢哋停喺啲立法區冇問題。甚至如果你話有個別有啲超級遊艇咧泊都係冇問題嘅。至於嗰個配套咧，其實過去咧我哋了解，譬如業界咁啦，正正由遊艇可以帶動到一連串咧嘅一啲供應，譬如嗰、那個船隻去做維修啊，或者係一啲乘客佢哋要有啲水同埋食物嘅配給，咁咧都會有一連串嘅呢啲服務嘅供應咧係可以帶動到啦。咁同埋我哋海事處所選定嘅嗰五個嘅立法區咧，其實周邊嘅海灣係非常之美麗嘅，咁個資源亦都係好好啦，咁亦都係過去好多時候咧有一啲遊艇希望係可以到達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都會係一路密切監察住同埋睇住嗰個落實嗰個進度，希望可以一路持續優化咯。
1: 但係咪所謂去到冇水冇電嗰個程度咧？又
0: 個別嘅地方係可以因地方而異嘅，同埋其實我諗遊艇佢係可以入到香港水域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預佢可以自由咁樣遊弋啦，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譬如你話可以去到赤柱啊、西貢啊，都會有啲公眾嘅碼頭或者係嗰啲上岸嘅設施，可以利便啲乘客佢哋可以上去去我哋周圍嘅一啲海灣附近嘅一啲地方啦，去消費啦。咁但係至於如果譬如去到晚間嘅時候要停泊咧，咁就可以選取遊艇泊位或者係依啲留泊區啦。
1: 嗯，頭先提到嗰個叫做會設立嗰個遊艇嘅動態水域監察系統，係咪都會監察埋啲遊艇會唔會喺香港嘅水域有一啲違泊啊，或者一啲超出航行啊，又或者啲事故發生嗰陣會點樣去執行或者追討嗰啲具體嘅運作，係咪都會做到埋呢一樣嘢嘅？
0: 我哋就好重視海事安全嘅，咁其實喺香港嘅水域咧，我哋都係有好廣大嘅一個範圍啦，其實我哋可以充分咁樣利用嘅。過去咧係可能喺科技上個系統上咧未必能夠讓我哋實時同埋動態。我哋而家正正就係想靈活啲同埋有效率咁樣做。咁當中咧，除咗希望充分利用個水域同埋確保個航道同埋海事安全之外咧，其實我諗我哋喺日後嘅執法啊，或者喺嗰個溝通啊，同埋日後想喺嗰個推進成個嘅安排嘅時候咧，係能夠做到幾方面都可以兼顧到。
1: 嗱，講下咧，今次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有一啲同航運有關嘅措施有提出啦，包括就建設綠色家住同埋貿易中心，推動咧綠色智慧港口建設同埋綠色走廊嘅。當中提到有兩個嘅走廊嘅，根本就話今年之內咧會公布同內地城市構建咧首條綠色能源走廊咁。咁亦都有一個咧就話今年內咧公布同一啲有貿易來往嘅一啲綠色港口咧就發展首條綠色航運走廊，一個係能源走廊，一個航運走廊。其實個分別係啲乜嘢？兩個個概念係啲乜嘢？對於香港個航運發展嘅重要性係啲咩咧？
0: 香港個航運發展對於我哋香港作為係一個好重要嘅港口，這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亦都喺推動整個經濟咧，係帶動貿易啦、金融啦、資金流啦、物流啦咁樣。咁喺今年個五年規劃裏面咧，我哋特別會鋪排咗喺嚟緊嗰五年裏面咧，我哋點樣樣將香港整體過去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咧，係提升到比較再全面化嘅發展，就係全球航運之都。咁所以咧就我都想講講回應你剛才提到喺綠色港口嘅構建嗰方面咧，香港一直以嚟咧，我哋係全球嘅綠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咧，係全球第七位嘅。這個咧亦都反映咗過去我哋嘅港口嘅吞吐量。之外咧，其實有唔少嘅遠洋船都嚟到香港加注。咁因為而家咧，國際海事組織咧都係定立咗咧一個邁向淨零排放嘅呢一個嘅目標啦。咁所以咧，香港咧，我哋亦都要把握住呢一個嘅先機同埋個機遇啦。咁始終香港咧，我哋唔係有呢啲天然嘅資源啦。咁所以綠色嘅船用燃料咧，而家比較大部分咧都喺內地做生產。咁亦都有幾條嘅生產線嘅，譬如內蒙有啦。以至到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亦都有嘅，咁所以好多謝你頭先咧都點出咧喺五年規劃裏面咧，我哋有特別提出咗咧會構建有兩個唔同嘅走廊，一個咧綠色能源走廊咧，其實講得白啲咧，就即係會係我哋會同內地嘅一啲城市係去做咗一個協調同埋合作啦，利用內地嘅供應。同埋就

0: 做一個嘅家住啦。喺香港咧，我哋係當然可以接住做整體家住嘅供應鏈，甚或咧我哋係可以做好一個貿易同埋交易平台。而咧我哋係可以服務全球嘅一啲國際班輪嘅船舶喺香港嗰度用。更之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用綠色船用燃料咧，始終都係一個唔係傳統嘅船用燃料。喺好多時咧喺做家住嘅時候，或者定立嗰個嘅標準咧，都要有一個一體化。標準化，咁所以咧，香港喺呢方面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好具優勢嘅。我哋期望今年，其實而家咧，我哋已經係九月下旬啦，好快咧，我哋會喺今年內咧，會希望喺十一月啦，我哋香港海運周啊，爭取咧會同大家分享第一條嘅綠色能源走廊。咁而呢個咧係都可以同大家率先透露咧，會係內地嘅一個城市。咁亦都咧，我哋係確保咧佢有一個穩定嘅船用燃料嘅。嘅供應啦，同埋咧就會一個全鏈條咧，都係會達到國家嘅標準，而咧我哋亦都係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係達到我哋嘅標準，咁從而咧就確保一個穩定嘅供應咧，令到我哋國際班輪啊航運業界咧就會條數有得計嘅，即係變咗佢哋去將佢哋嘅船去改裝啊，佢哋會幾多嘅船會嚟香港做家住咧，佢哋都要知道喺香港嚟講咧會有一個好穩定。嘅一個供應喺度，咁呢個就係綠色能源走廊嘅所講嘅一樣嘢啦。
1: 有個穩定嘅供應量，咁但係喺嗰個即係始終嗰個生產咧，其實嚟自嗰個城市或者內地嘅城市啦。咁會唔會喺嗰個家住嘅價格上面都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家住嘅中心嗰個嘅國際競爭力咧？因為呢個難以喺我哋嗰度控制到嘛。會唔會係咁咧？另外就係頭先講啦，航運走廊嘅係咩嚟？有啲咩唔同咧？
0: 喺綠色能源走廊咧，正正就係你講得好好。我哋希望會透過一個合作協議啦。當然我哋唔會話確定到。定嗰個價錢啦，但係嗰個生產量同埋供應量，我哋都希望係能夠我哋有咗掌握。咁而咧，亦都好取決於咧，就係話嗰個需求嘅。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亦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由以往去加注一啲傳統嘅燃料嚟到咧轉為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那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咁我相信呢一方面咧，係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咁同綠色能源走廊相輔相成咧，就係綠色航運走廊。係我哋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喺香港海運周已經係首先咧係公布咗第一批嘅夥伴港口。咁呢啲港口咧就譬如包括大連啦、廣西啦，同埋係智利嘅星安東尼港、南美洲嘅。咁各個協議裏邊咧都係涵蓋咗可能有綠色嘅港口建設啊、人才培訓啊，或者係一啲物流嘅。協作嘅，咁今年咧，我哋好希望用一個夥伴港口嘅基礎咧，就會確立到同一啲我哋同港口係有好頻繁嘅貿易往來嘅港口咧，就確立建造一個叫做綠色嘅航運走廊，一個 Green Corridor。咁喺國際海事組織嚟講咧，兩個雙方面嘅港口。要係一個綠色港口啦，達至到嗰、那個淨零排放或者係減碳嘅排放咧，係有一定嘅目標或者水準。而用嘅嗰個班輪，佢所用嘅燃料同埋佢嘅貨物咧，都希望咧係能夠補足到咧喺嗰個綠色嘅水準嗰度咧係能夠達標。咁即係話整體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喺國際嘅航運嘅地圖上邊咧，喺香港。有一個好明顯一個地位，係帶動到同埋推動到咧一個綠色嘅航運，因為而家我哋成日講極端天氣啦，其實航運對於整體成個全球嗰個嘅碳排放咧，嗰個佔比係好重啊。咁所以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好希望咧係出一分力啊。
1: 佢幾時會有先講嗰啲嘅夥伴港口第二批嘅名單啊？要諗住幾時會啊？
0: 都好快啦，其實我哋都希望咧爭取喺今年十一月中嘅香港海運周咧， 亦都會安排有另一個嘅會議嘅時候咧，都會公布第二批夥伴港口同埋嘅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我希望我哋可以達到呢個目標，作為我哋第一炮啦。咁我哋其實過去呢一年都好努力，同唔同嘅地方啦，咁譬如包括。

0: 東南亞、南美啊、歐美啊，甚至係內地啦，都係大家會有心，同埋係有呢一方面嘅水準咧，同香港大家相輔相成，係可以做到咁。希望可以不負眾望，真係可以爭取到落實呢個目標啦。
1: 即係呢個相輔相成就係正正頭先你所講啊，即係點樣喺內地有啲供應嘅時候，香港係有一個嘅需求咧，係咪就係同呢啲港口有一啲協作或者協調之後啊，可以？即係起碼大約預估到咧，有幾多呢啲班輪嚟到香港又會用到綠色家住，係咪大概係咁嘅意思？
0: 會係有相關嘅。綠色嘅能源走廊就係講緊個能源供應啦，咁就係個供應鏈啦。咁而綠色航運走廊咧，就係、是、可能而家全球性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港口喺佢啲國際班輪停泊嘅唔同嘅港口咧、都係能夠各自咧係邁向淨零排放咧有一個嘅指標。咁加埋起嚟嘅時候咧就。就可以咧，將呢一個咧，標籤為咧，真係好全綠色嘅一個嘅航運嘅一個航線啦。咁呢個對於我哋將香港咧打造成為全球嘅綠色嘅港口，同埋做到個家住交易，係相當具標誌性嘅。
1: 嗯，嗱，要做到呢一方面啦，可能喺人才培訓方面咧，都可能都要需要一啲工作啊。轉頭翻嚟再傾，因為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相關呢一啲嘅措施。轉頭翻嚟繼續會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警方聯同漁護處就一宗懷疑有動物襲擊引致有人死亡事件，在元朗博圍南路一帶展開搜殺行動，行動中捕獲三隻成年唐狗，會送到漁護處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處方表示會檢查狗隻有沒有晶片，如果有就會根據晶片的聯絡資料尋找狗隻的畜養人，再作進一步調查。警方就說行動期間記錄多處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日後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處。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意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

0: 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对出，即系长青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南桥方向啦，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另外葵青路啦，去翻青衣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去翻青衣交汇处啦，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由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而家青衣路啦，去翻青衣南桥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长青巴士总站对出，咁葵青路啦，去翻青衣交汇处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嘉利货仓。另外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丰花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荔枝角连翔道回旋处啦，近住美清路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嘅连翔道回旋处近住美清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车多，龙尾就过了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在吐露港公路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的，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
7: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采。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11: 大考通告。
1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2026年9月21日。

0: 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8:39啦，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直播室咧繼續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嘅，早晨，
3: 早晨，
2: 早晨，局長。頭先都講咗一半啦，關於一啲即係港口啊、船舶方面啦，咁其中又講到人才啊，其實喺海事培訓人才方面咧，施政報告都提到話推動香港成立海事學院，支持具代表性嘅海事院校落户香港嘅咁，即係其實個概念諗住會係點啊？會係有一啲同唔同地方嘅海事院校嘅合作，定係香港自己都會有一間自己嘅學校，定係點樣咧？
3: 我哋香港航運中心會嚟緊邁向智能綠色同埋數字化轉型啦。咁除咗係綠色燃料啊，一啲船舶管理啊，甚至係一啲高端海運服務咧，都係嚟緊我哋去打造全球航運之都咧，係會希望推進嘅。咁所以咧，人才係非常之緊要。過去咧，大家會諗起航運咧，可能會諗起去出遠洋船啊、行船啊、揸船啊，或者係維修船隻。咁其實香港而家咧，我哋因為個土地珍貴啦，維修船隻咧都其實越嚟越比較少，好多都喺咗內地度做。咁但係香港咧，其實係好有質素同埋條件咧，去推動一啲高增值同埋係高端嘅海運服務嘅，相輔相成嘅咁。我哋都留意到，譬如內地啊或者海外咧，佢哋會有一啲嘅專門嘅海事學院咧，未必純一個學術啦，又或者係未必咧係講緊一啲技術性，而係咧佢哋會結合企業嘅，會有院校同企業一個協作，即係話企業需要啲咩人才，有個導向翻，就喺翻喺一啲同一啲海事嘅學院咧，就係會有協作。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做到嘅願景同埋目標咧，在香港打造有我們自己的海事學院。當然現在其實我們在大學或者是我們教育的培訓，香港是做得很首屈一指的。在海事來說呢，是一個很專門的一個行業啦。但是我們在過去這年多兩年呢，因為我們要推動一些綠色的船用燃料呢，是我們很需要化學嘅人才啦，我哋好需要机电嘅人才啦，另外咧，我哋系而家吸引咗好多一啲国际嘅海事保险、法律、仲裁、船舶管理嘅呢啲机构咧，系落户咗香港嘅。咁我都听过业界讲咧，好需要啲大师级嘅识写海事保险嘅，或者系我哋讲紧国际调解院最近都率先第一單在香港的呢，亦都是跟海事有關的一個的法律的個案。所以正正呢，我們很希望呢，有我們自己香港的是用我們作為我們的根基，我們為本。但是我們都希望開放地呢，跟譬如內地的一些海事的學院機構或者是海外的機構呢，是能夠大家協作呢推出一些課程的。其實過去呢，我們特區政府呢都不遺餘力的，我們都有一個幾億元的海事航空人才培訓的基金，是資助一些在業界做緊嘢啦，或者是剛剛畢業啦，甚至是他們可能未必去大學的一些青年人呢，他們可以申請這個的基金，然後呢可以在香港读书，在内地或者是海外读书的。但是始终呢，这个呢都会是可能比较的做法的时候呢，没那么系统化。所以我们就想结合埋有一个系统化的海事学院，大家呢是有一个核心在这里，可以汇聚到不同的一些培训的人才导师啦。很开心呢，将这个的概念和措施在五年規劃和在施政報告那裡提出了之後呢，其實就我都收到很多正面的一些回饋和提出一些意見。那接下來呢，我們都會在這一方面呢加快努力。我會很希望呢開放式地呢和內地啦，本港的大專院校啦，同埋同企業呢一齊，大家盡快商討，睇下點樣可以喺呢方面盡快推動到，去俾到一啲我哋有志

0: 點咧，叫做兄弟港嘅，咁就話今年之內咧同上海會建立嘅，其實係即係咩嚟嘅咧？一個咩概念啊？或者喺個協作上面具體會係點樣？
1: 我想同大家分享兩方面嘅，其實咧就過去咧，大家都睇得到，我哋香港嘅港口咧係邁向係一個成熟發展型嘅港口。咁我哋亦都今次咧提出咧就係話由一個敦位大港係要升級轉型為價值港。價值港嘅意思咧就即係要有啲高質價值嘅一啲嘅海運服務去支撐成個港口嘅發展。咁但係我哋咧係唔會忽略咗我哋港口個競爭力，但係我哋大家要接受嘅一個事實咧，就係喺粵港澳大灣區裏邊，同時都有啲好多嘅港口咧，佢哋都係發展緊，咁佢哋嘅土地比較多啦，咁所以咧可能個碼頭設施咧嗰個容量啊，嗰個運力都係比較大。咁我哋當然好希望咧喺大灣區裏邊嘅港口，我哋可以做到一啲錯位互補嘅發展。咁但係今次咧，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就係再向華北再上咁我哋點解會諗到同上海希望探索做到兄弟港呢？當然我都好多謝上海有關嘅當局啦。我哋大家兩個港口呢同樣呢都係國際嘅航運中心。但係同時呢我哋都會面對一啲極端天氣嘅。過去曾經都試過呢譬如打風呢都會影響咗一啲港口嗰個運作。香港會有啦。上海啦，比較北啲嘅港口咧，我哋都見過有啲咁嘅情況。咁而家啲颱風都比較嚴重嘅有陣時，咁所以咧喺大家去爭取翻嗰個效率嘅時候咧，我哋就喺由呢個作為一個出發點，探索會唔會有啲精品航線，大家預先定立咗咧，就係話係可以大家補足嘅。譬如有一啲貨咧係趕住出埠啦出境啦咁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可以喺兩個港口之間訂立咗一啲定期嘅一啲駁船，然後咧就可以將大家咧隨時可以靈活去調配。咁當然呢個咧亦都要配以碼頭咧，要有一啲數據智能化嘅操作去監督同埋預測住，譬如天氣啦、貨物嘅需求同埋個供應點樣去做靈活調度啦咁。咁呢個會係個方向。咁有關嘅細節咧，我哋都希望盡快可以同上海嗰方面咧，大家去探索同埋鎖定啦。咁有詳情嘅時候咧，亦都係會向外公布。咁但係依個作為一個嘅契機啦，同埋示範啦，就係正正顯示咧，我哋香港嘅港口咧，我哋係用盡所有嘅方法去幫我哋謀市場、謀貨量，同埋咧係去謀求多啲嘅班輪嘅公司咧，利用我哋香港嘅港口出貨嘅。
0: 嗱，講港口咧，其實今次施政報告都提到咧，就有關於即係葵青貨櫃碼頭嗰度有個智能化，就話希望咧2027年上半年咧推出呢一個智能化同埋綠色化嘅發展路線圖嘅咁，都會有個即係疑問啦，因為近年啦，其實講內地一啲港口，譬如深圳港啊、廣州嘅港口啊，咁都講緊佢哋嗰個嘅智慧港口嗰個建設嘅步伐都非常之快。其實香港係咪都睇到嗰、那個落後或者要追嘅時候，就算而家有咗呢一個路線圖啦，咁其實同即係一啲對手嘅差距嘅爭幾遠，點樣追得到咧？
1: 我同團隊都近年咧就多次去到唔同嘅內地嘅港口去做訪問同埋考察啦，深圳啦、上海啦、天津啦咁。其實咧好多呢啲都係咧建構咗好耐嘅港口。咁但係咧大家咧都可能會希望就係要邁向智能化、數字化咧，就會一係咧就係喺翻一啲新嘅土地係做一個全新嘅構建，從而就用到最新嘅技術。咁但係咧，譬如上海嘅港口咧，有啲咧都會咧邁向喺翻自己本身舊有嗰個港口咧，逐步咧就係做智能化。呢啲經驗咧翻到嚟喺香港咧，我覺得都帶嚟好大嘅啟發性。我哋香港嘅港口咧，因為發展咗一段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未必可以一下子咧做到係全面嘅自動化。咁但係咁樣咧，唔代表咧我哋冇清晰嘅路線圖嘅。我哋喺葵青嘅各個港口嘅營辦商咧，其實而家咧佢哋已經有用緊一啲譬如遙距嘅無人嘅操作一啲起重機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就好希望多啲推廣，因為我哋成日都推廣自動駕駛。咁喺港口嗰度咧，我哋都希望用自動駕駛咧，就係去做一啲拖車嘅。咁而家正正開始起咗步。咁我哋最近去咧，見到佢哋咧都已經購置咗有6部嘅自動駕駛嘅拖車。咁我哋希望喺定未來5年嘅目標，尤其是喺未來1年，我哋會希望制定同埋公布一個路線圖。咁我亦都好開心，呢幾個營辦商咧，亦都同我哋咧承諾咗啦，佢哋會加快個

0: 步伐迈向智能化嘅，咁譬如以自动驾驶嘅拖车为例啦，未来嗰五年咧会增加到咧多50多部啦，咁而遥佢智能嘅嗰个起重机咧，同样咧都会系由而家20多部增加加倍去到50几部。我希望就做到唔单止系嗰个硬件上计嗰个数量点样迈向智能化，而系一个全面嘅有个数字化嘅系统。結合呢啲自動化嘅技術咧，可以將我哋嘅效率咧更加去提升嘅。
1: 嗯嗯，嗱，講到自動駕駛方面啦，其實而家嗰個進展係點？因為我見話嚟緊咧都會開始接受一啲自動車營運商就住個別項目嘅一啲商業化嘅即係申請咁、
0: 嗯。
1: 其實會係即係對市民嚟講係咪已經可以即係直接話可以享用到，定係點樣嘅咧？
0: 我覺得我哋推動自動駕駛咧，正正個技術咧，同埋個科技真係一日千里。喺唔同嘅地方咧，係啊，已經有邁向係無人駕駛啦，全面係冇一個自動嘅駕駛嘅安全員、後備員喺架車噶啦，全部係靠後台管理同埋個車嘅一個嘅感應器啦。另外咧，亦都咧係我自己親身都試過喺內地試過有一啲訂車嘅 apps 啦。咁你其實除咗可以訂到一啲係有人駕駛嘅咧，你亦都可以某一啲嘅園區附近周邊咧係訂到無人駕駛。咁當然我哋喺香港如果係試咧，都係要希望邁向到無人化啦，全面無人化，同埋亦都係會可以做到商業運作。最終都係希望能夠市民感受得到，將我哋喺海陸空做嘅措施咧，轉化為每日嘅大家感覺到實在嘅嘢，咁所以今年裏邊咧，運輸署咧就會係因應佢哋而家去批准咗唔同嘅一啲嘅供應商做嘅自動駕駛嘅測試嘅依個基礎之上咧，就係會開始接受唔同嘅呢啲供應商咧申請咧係做商業嘅營運嘅。咁我哋預計咧，其實喺今年底啦。最遲出年明年初啦，最快會有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喺機場島連接到我哋嘅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個口岸咧，就航天走廊咧會係無人駕駛嘅商業營運。
1: 嗯，
0: 咁但係當然呢一個咧，佢有個特定用途，亦都係機管局會去做管理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多啲係吸引唔同嘅供應商，佢哋因住佢哋而家做咗試驗嘅嗰啲數據累積咗嘅經驗咧，就可以提出喺邊一啲區域咧係可以邁向商業運作。咁我哋咧都會希望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去做審批呢啲申請啊。
1: 嗯，其實施政報告今次都特別提到啦，提出以香港咧作為一個幼太智能駕駛技術嘅根據。以我哋而家試緊一啲場景啦，點樣可以係作為譬如其他國家或者地方幼太呢一個嘅駕駛技術嗰個嘅即係足夠嘅測試嘅根據地咧？即係我哋嗰啲場景係咪都夠係配合到佢哋去用嘅咧？其實
0: 而家自動駕駛行得好快嘅，譬如包括內地啦，咁其實都係一個阻太車嘅營運嘅模式同埋個市場。咁好多時大家都會問我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哋係幼太啦，咁其實嗰個太係重唔重要嘅咧？咁如果真正嘅無人駕駛咧，其實個太咧係唔需要嘅。咁但係咧，因為喺唔同嘅地方，我哋行左太或者右太咧，所有嗰個道路嘅設計咧，同埋個乘客嘅上落位咧，都係會有唔同嘅。咁呢一方面咧，正正就係要令到一啲譬如係左太車嘅無人駕駛嘅一啲車咧，佢嗰個電腦系統同埋佢背後嗰個裝置咧，都能夠係能夠適應到一個右太嘅道路嘅硬件設計上面係可以營運，技術上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將呢啲技術同埋標準咧邁向國際化咧，咁其實我哋全球都唔少嘅地方啊，譬如喺我哋會講緊譬如東南亞、英國啊，或者甚至有啲地方可能係有右太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咧就會係一個好好嘅展示啦。咁我亦都睇得到，譬如最近有一啲內地嘅自動駕駛嘅企業咧嚟到香港，佢哋去做推廣，或者佢哋能夠喺香港某一啲地方係做到試驗咧，其實咧帶嚟喺個國際間嗰個迴響咧都大嘅。咁其實香港而家咧，我哋都已經唔係真係行得最快，部分嘅內地嘅自動駕駛企業咧，已經係衝出咗內地啦，去到歐洲嘅地方，譬如中東嘅地方啦，都係會咧係希望咧去走去一啲即係我哋叫右太嘅市場。咁所以香港咧，我哋更加喺呢方面咧會加快我哋嘅步伐。我哋嘅道路咧係達到國際標準啦，我哋有好多好複雜而係有挑戰嘅場景啦，咁其實係可以 累積更多。

0: 數據同埋經驗咧，令到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把握呢個機遇啦。唔單止喺道路嘅運輸方面，而係科技啊、標準認證咧，我哋都能夠咧喺呢一方面咧係能夠貢獻我哋所長。
1: 嗯，都係同陸路運輸有關嘅。施政報告提到另一個就係關於即係粵車南下，就話繼續同內地當局咧穩步擴展粵車南下去到廣東省所有嘅城市。而家諗住嗰個時間表係點樣嘅？同埋喺嗰個而家就每日有200個嗰個預約出行嘅名額。會不會再擴大呢？咁另外就係喺嗰個口岸方面，除咗港珠澳大橋之外，其他口岸會唔會都係擴展到埋去用嘅咧？
0: 我哋都好開心咧！自從喺多月前咧，我哋就就住粵青南下咧，就將原先四個城市咧就擴展到大灣區九個城市啦。咁我見到嗰、那個有關嗰個申請嘅數目咧，都係穩步上升嘅。咁用好我哋而家現時嗰個200每日嗰個配額啦。咁我哋都係有同大家講過咧，我哋希望小步快走啦。隨住我哋喺內地廣東省咧，可以更加提供多啲嘅車輛驗車嘅中心啦，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可以有一个时间表，系能够将九个嘅大湾区嘅城市扩展到全个广东省21个城市嘅。咁呢方面咧，我哋而家系密切睇紧啲数据啦，同埋个验车中心嗰个嘅发展嘅时间表啦。咁当我哋时机成熟咧，我哋都希望尽快能够再迈向21個城市啦，咁而個配額咧，我哋都會檢視嘅，因為我哋都睇睇嗰個需求會係點啦，同埋我哋喺香港個口岸嘅承載力啦，同埋整體路面嘅交通情況啦，咁喺一個風險可控同埋整體暢順嘅情況之下咧，當然我哋都好希望能夠爭取將嗰個配額能夠再加多啦，因為其實我都睇得到，譬如酒店業啦、零售啦，同埋做展覽啊、盛事啊咁咧，譬如主題樂園咁咧，佢哋好多咧都有聯絡我哋，都好希望喺呢一方面能夠個配額多啲，係配合到嚟緊去即係譬如年底啊，或者明年嘅上半年咧，都陸續有好多盛事同埋一啲展覽啦，咁亦都可以乘住呢一個嘅勢頭咧，係能夠吸引多啲啲高端嚟消費嘅一啲廣東省嘅內地嘅私家車嘅。車主同埋家庭嘅，
1: 而家啲配額係咪基本上都用盡曬？同埋頭先講啊，除咗港珠澳大橋，其他口岸又可唔可以擴展到去用咧？
0: 首先喺配額嘅方面咧，的而且確係可能喺週末周日或者係一啲節假日咧，嗰、那個嘅配額咧，甚至可能預訂個數目咧係超出嗰個嘅配額嘅。咁如果平日嚟講咧，就即係我會覺得咧都係有一個穩步上升啦。咁最好咧就係因為同我哋港車北上咧，啱啱係錯峰出行嘅，咁所以咧喺口岸嗰度嚟講咧，我哋見到暫時嗰、那個情況都好順利嘅。咁至於咧喺立法會啊或者社會上咧，都有唔同人士持續同我哋反映，希望除咗港珠澳大橋口岸，會唔會都可以探索另一啲口岸咧？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一路有持續去睇睇我哋嘅道路嘅情況啦，同埋同內地有關當局啦，包括口岸嘅有關單位咧，係去檢視嘅。目前嚟講咧，我希望能夠做好擴展去有一個城市，同埋就係如果配合係可以。再有得增加，甚至即係我哋喺港珠澳大橋兩邊通關嗰方面咧，都能夠更加做得順暢咧，這個會係我哋嚟緊目前嘅目標。
1: 另外一個措施就係同網約車有關嘅，都想講下啦，即係呢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咧，就喺8月3日開始接受申請啦。其實而家嗰個嘅數字收到幾多咧？咁同埋嗰啲嘅有興趣嘅平台公司，亦都喺八月邀請咗佢哋啊。如果佢哋有興趣，都可以申請呢個網約車嘅牌照，收到個申請情況又係點啊？反應點樣？
0: 個數目就真係超出我哋預期添㗎嚇。
1: 你講緊公司定係邊樣？
0: 首先咧就去報考個網約車嗰、那個同埋的士嘅綜合筆試。咁咧就我哋由8月3日推出之後咧，到而家咧我哋有超過11,000嘅一啲嘅有意申請嘅去參加嗰個考試啦，咁而運輸署咧亦都係承諾啦，幫我哋安排咧申請者咧，佢哋可以安排到最多係2个月內咧就可以安排到考試噶啦，咁至今咧已經係安排咗4场考試嚇，咁就大致咧由最初推出呢一個筆試公佈之後，那個數目就每日都 申請都幾多，咁而家咧暫且都回穩嘅。咁我覺得大致都穩定咗。咁至於係我哋亦都咧係早前亦都係出咗一個文件啦，就係公開邀請。

0: 一啲有意申請做平台嘅營辦者啦，咁最近咧亦都係安排咗簡介會嘅，咁我哋暫時咧亦都係有超過20個單位咧係問我哋攞申請表，咁但係當然係攞申請表啦，佢可能翻去都要研究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嗰個截止報名嘅時間咧就會係十月底嘅，咁所以我都喺度呼籲啦，有興趣申請做平台嘅人士或者單位咧，可以盡早去聯絡我哋去攞嗰個申請表同埋相關嘅文件，同埋都盡快咧交佢哋有關嘅建議書。
1: OK， 今日多謝曬局長啊，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微寶上到嚟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福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经发表类似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那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和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经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港金报41045点，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46美元，卖出437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了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

0: 新华社就报道，董建华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担任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他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卸任后面对香港社会出现的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他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发声，此事不渝，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民政事务总署在全港四个地点设立了调研处，给市民签署调研册，怀缅董建华。各个调研处未开放之前，已经有不少市民排队等入场，部分到场人士更加专程由内地来到香港作最后致敬，也都有人是带仔女一起到场，向下一代讲述董建华爱国爱港的一生。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个月打鼓岭平阳村一间宠物店的33岁女负责人被混种格斗犬袭击致死之后，昨日凌晨再发生怀疑有狗只咬死人的事件。一名27岁女子骑单车途经元朗的乡郊路段，突然是被至少三只狗追上，有途人其后发现女受害人在单车径上昏迷，送院后证实死亡。警方话，法医经初步检验，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都有不同程度撕裂，致命伤就是头部和颈部。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本地生产总值定立预期性指标，提出 GDP 要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采用类似的表述，认为这个是务实有为的目标。他说，香港属于外向型经济体，经济增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亦都涉及很多不能够控制的外在原因。本港今年将经济增长预测提升一个百分点，北部都会区作为突破点，如果做得好，经济自然有增长。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规划的意义在于以未来看今天的视角，将愿景转化成可逐年检视的指标和行动方案。他表示，外围环境越多变，市场就越需要跨越年度的确定性，企业看得见五年后的方向，将会能够同政府合力发挥有为政府、高效市场的联动力量。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队昨日在名古屋亚运拿到两面银牌，空手道代表刘慕常在女子个人型项目摘下银牌。他说，虽然银牌不是想要的颜色，但是代表表现是一次比一次好。另外，港队在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亦都是得到银牌。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中央高规格悼念，不单止是对其一生鞠躬尽瘁、爱国爱港的高度肯定，更加彰显了中央对香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进一步巩固以爱国爱港为核心的香港主流价值观，引领全港市民深刻体会到香港的前途命运和祖国始终休戚与共。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五年规划确立设置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评论认为区间目标的设定具有灵活性，兼顾政策硬性和现实，配合北部都会区的倾力发展，有助推动经济发展，也都标志着港府是进一步迈向有为管治。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本港上个月才发生格斗犬咬死人的事件，估不到同类的惨剧又告上演。英国在2014年修例大幅提高危险狗只法令的罚则，如果所养的犬只涉及咬死人，狗主最高的惩罚是入狱14年。短期之内，渔护署必须要加强在乡郊执法，长远来说，政府必须修例，不能任由法律真空。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3日的行程。中美元首互动毕竟不是友谊赛，特别在 AI 议题上发生相当激烈的博弈。评论说，相信习特会会取得一些务实的成果，至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显然不可能全面解决，对此是不应该怀有离地的期望。星岛日报社论。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挤塞。咁就系青衣交汇处近住青衣桥西变电站，即系长青村对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咧现时都系较为车多噶。咁就系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八乡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鼓励一些公帑资助的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6: 目标就是鼓励我们的办学团体将学校的资源集中起来，我们会在政策上的拆墙松绑，希望你学校有更多的资源，将个学校的规模做大，以及将那个质素提升。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8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7: 如果1823他做过分析，即是给了你李牵头了，你说要怎么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岗位的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还要告诉你，由你答回那个投诉人了，有争议性的呢你就找我们的副政务司司长，由他决定，在这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都系有啲同施政报告相关嘅措施，不过亦都系同。

0: 亞運有關係啊。咁啊，明古亞運咧即係已經踏入咗首個嘅比賽日㗎啦。咁嗱，港隊今年咧就派出大約580名嘅運動員咧參加38項嘅項目啊。咁其中劉武常咧就喺尋日啊喺空手道個人型比賽咧係奪銀啊，攞到銀牌嘅，為港隊攞到今屆嘅第一面獎牌咧，亦都係今日嚟講咧就係港隊啦，有何詩蓓啦，同埋杜海琴啦，係會即係分別咧出戰女子200米自由泳同埋女子嘅乒乓球雙打嘅咁。至於其他方面同施政報告有關嘅一啲同即係體育啦或者係文化有關係嘅咧，我哋都可以請嚟呢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啦。最新呢嘅情況係點咧？沈曉如喺亞運女子長距離都奪冠啊，港隊第一金啊，係攞到呢、這、一個。就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0: 你好，你系咪都见证住奖牌嘅诞生啊？喺亚运会嗰度，香港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我啱啱咧，而家都喺武术馆嘅现场嘅。咁啊，晓如咧，沈晓如咧就啱啱喺女子长拳咧就攞咗个冠军。咁咧就其实都系好唔容易嘅，因为其实个对手都好强嘅。咁系计我哋即系武术队咧16年咧第即系可以重回一个金牌啦。咁所以我都替佢哋好高兴。咁啱啱啊，晓如而家都做紧访问啦，咁样。咁另外，其实琴日我都睇到武术嘅空手道嘅比赛嘅，咁亦都系做得好好成绩啦。咁我哋女子嘅41%，亦都系琴日都攞咗个银牌。咁今日都有好多比賽嘅，就啱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不論係今晚我哋思培就有個200米自由泳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好幾個比賽啦，咁我哋都希望繼續有好成績咯。
0: 成個氣氛係點啊？同埋都預期今屆港隊喺亞運入面嗰個表現，你自己嘅期望又係點咧？
1: 嗱，我哋港隊咧經過咗呢幾年嘅即係努力咧，同埋喺亞運會嘅籌備咧，其實都戰意高昂嘅。我見到咧，即係大家個精神面貌氣息都係好好嘅，大家都好希望咧係為到即係香港加油，即係爭取獎牌嘅。咁我都係好樂觀嘅，咁都佢哋都繼續全力以赴緊啦。咁所以其實各自咧，我去到每一個場地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認真咁樣喺度準備緊啦，咁樣。咁我覺得蘇花個表現大家都好好嘅。咁有啲可能佢哋未必攞到獎牌嘅。咁但係佢哋都係好認真去作賽啦，亦都有好多年青嘅接班嘅運動員喺度，咁所以佢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大賽經驗啦。就好似我琴日去乒乓波賽咁樣咧，我哋女子都係打，雖然打外圍分組賽，但係咧佢哋都即係苦戰五盤咧，最後贏咗，咁都抵住嗰個壓力嘅。跟住我都見到佢哋即係一不論係即係除咗係嗰啲舊嘅運動員之外咧，即係可能阿琴之外咧，阿杜海琴之外，其他嗰啲新嘅運動員都係做得好好成績嘅咁樣咯。
0: 除咗亞運之外啦，施政報告喺上個禮拜公布咧，就提及一個措施，亦都係即係唔少報道喺坊間都有特別關注嘅，就話研究啊，將維園嘅網球主場同埋佢一啲嘅附帶設施咧，重建為具標誌性嘅全天候多用途場館，咁啊舉辦咧更加大型啦、更加高級別嘅一啲體育賽事嘅咁。點睇呢一個措施咧？即係涉及到重建而家維園嘅網球主場咁樣等等咁。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主場嘅使用率啦？又或者嗰個重建嘅切性啊，其实有几大咧？
1: 好啊！嗱，我哋近年咧，即係大家都最近特首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啦，即係關於嗰個體育嘅發展啦，亦都做咗個5年嘅規劃，係整體全港嘅規劃啦。咁我哋覺得咧，即係其實作為體育文化藝術界都好咧，都係應該有一個中長期嘅規劃嘅。咁過去咧，我自己即係聽到最多嘅意見咧，就話我哋過去幾年咧，即係不論搞盛事啊、搞精英運動啊，或者普及運動都做得唔錯啦。但係場地咧，始終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最難跨越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其實過去咧，即係大家都清楚，即係可能要起一個新場咧，那個投資都係唔細啦。咁亦都嗰個場地嘅考慮亦都好多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透過一啲嘅重建或者將原有嘅地方去優化咧，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未來嘅空間嚟嘅。咁維園正正係一個標誌性嘅一個項目啦。因為其實維園嘅網球場咧，其實已經運作咗差唔多40年噶啦。咁其實過去咧都係一個好出色嘅網球場啦。不過隨住個社會嘅變化咧，即係我哋都有個局限性嘅，即係好多大嘅網球賽其實都想喺香港舉辦，但係由於個座位嘅人數嘅限制啦，咁亦都係嗰個情況，所以就做唔到。咁亦都個設施其實都夠噶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一個嘅重建咧，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咧，讓到我哋係可以擴大呢個容量啦。其實網球咧，其實已經我自己都好有信心嘅，即係其實過去嗱，我哋過去就係做開叫 ATP WTA， 即係啲國際賽嘅20啦。咁其實咧，我哋打到上去500或者係1000咧，其實係有空間嘅，只要數座位數增加嘅話咧，其實個空間唔細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個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咧，都可以活化成個維園嘅區域。我自己覺得，即係嗰個分開兩個部分啦。

0: 咧就係整體維園附近嘅設施。因為咧網球場以外咧，其實咧周邊嘅維園嘅一啲嘅設施都係同一時間起嘅，咁會唔會都透過今次嘅契機咧，就一方面就活化埋啦，即係有冇啲可能市民可以用嘅，又或者周邊嘅一啲嘅運動設施，其實好多嘅，即係如果要數落銅鑼灣區咧，係好多體育運動設施都係有個契機喺度嘅，咁都可以一次過希望可以睇睇啦，亦都可以同個海濱亦都可以做對接啦。第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都係重要嘅。嗱，我哋有啟德體育園呢、這個經驗之下咧，我哋覺得點樣係將體育文化同埋商業的運作是可以聯成是重要的。咁其實銅鑼灣呢個區域咧，過去其實都挑戰都好大啦。其實過去是一個好成功的地方啦，甚至一個好多旅客、好多零售批發、零售飲食嘅餐飲嘅地方。但係呢幾年咧係相對起靜咗嘅，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可能有幾個大商場都係靜一啲。咁其實今次呢個契機都係好嘅，希望可以活化翻成個銅鑼灣區，透過呢啲大型嘅體育城市咧，都係希望可以多啲人流啦，去到嗰邊咁有啲大嘅活動。因為而家講緊個網球場咧，未必重建個網球場之後咧。我哋都係希望係一個開合式嘅多用途嘅網球場嘅，咁即係唔係多合式嘅運動場地嚟嘅，即係唔係淨係搞網球嘅，即係其他嘅賽事其實都可以喺嗰度舉辦嘅咁樣咯。
1: 嗱，先講頭先講嗰個比賽規模啊，如果日後重建咗嗰個規模先，而家嗰個限制、其實最主要係咪就係個座位數目不足咧？日後重建咗之後，其實會唔會佔用咗而家嘅網球場或者啲附帶設施？即唔止一啲副場甚至可能更大嘅地方，而影響到圍院周邊，譬如一啲跑步徑啊，或者其他康樂設施都係少咗咧。咁會唔會預期係咁樣咧？其實？
0: 嗱，而家咧維園嗰個主場館咧係主場咧，大概係三千幾位度啦。咁、我聽政府嘅目標都希望有七千位以上啦，咁樣。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亦都係一個所謂頭先講嘅開合式嘅，即係唔係淨係露天嘅，都係可以即係開室內變成一個室內場地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嗰個地方大咗咧，自然咧就可能要攞多少少空間嘅。咁但係我嘅理解咧，有一啲基本上即係市民係平時享用開嗰啲地方咧，就會影響好大嘅。因為其實除咗個主場館以外咧，佢哋都有啲副場。喺度嘅，咁佢哋都會即係做好個規劃啦。咁即係希望盡量都係可以成件事優化咗，係市民都可以用嘅。即係我都同佢哋多次講，我話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場地係唔夠嘅，咁日後可唔可以都係透過嗰度即係起埋落去咧，擺埋到嗰度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個空間咯。但係基本盤，如果大家去開維園都知道㗎啦，即係籃球場啊、足球場嗰邊咧就唔會受影響嘅，應該主要都係另一邊網球場嗰邊咯。
1: OK， 因為而家就話希望重建之後嘅即係維園網球場啦，可以舉辦到 ATP 500級別嘅賽事，咁最少7000個位啦。咁但係都講到話再進一級嘅可能，講緊話情況許可允許之下咧，希望座位去到10000個，咁呢個就可以達至咧呢個 ATP 1000級別嗰個標準。如果咁嘅話，其實即係再大啲，喺而家嘅維園嘅面積。如果要做到呢、這、一個講緊10000個座位嘅時候，除咗現有嘅一啲網球場，可能佔用埋一啲。即係主場以外嘅網球場之外，其實其他嗰啲嘅即係設施係咪真係唔係好大影響咧？即係如果去到呢一個規模嘅時候，其實有冇都你哋了解過或者評估過嗰個影響有幾大咧？
0: 我估咧係有一啲影響嘅，即係一定會有一部分嘅。但係咧係咪嗰啲場嗰啲嘅設施係咪真係而家嗰個使用量係點樣啊？各方面咁我哋覺得去睇啦。因為你有時候都可以透過一啲嘅轉移啊，即係譬如可能我而家有一個長者嘅板球地方咁樣嘅，咁可唔可以即係透過喺同區嗰度揾一啲地方咧？我覺得呢個有空間嘅。咁當然而家咧都仲未有嗰個設計嘅個圖啦，咁都要睇翻先嘅。即係講真，到去到嗰個位，如果係我哋覺得話，真係如果係原來擴到好大，係真係影響咗好多嘅。咁我諗我哋就再睇啦。但係現階段咧，我相信喺個設計方面，因為我哋都要諗下嘅啦。其實去到咁大嘅，咁仲有唔係，仲要諗下交通配套啊，各方面嘅配套設施啊等等咁樣。咁呢個我諗係下一個階段啦。但係而家個基礎就係喺呢個透過呢個重建原址嘅重建之下，即係擴大咗之後，唔好對於其他嘅項目有太大嘅影響，或者係點樣嘅。咁我哋就會以呢個為目標咯。
1: 另一個可以討論嘅點咧，就係話，因為局方都話呢個場地咧，除咗可以做即係佢叫一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啊嘛，咁即係可以話其他運動都係咪可以玩埋？即係話即係籃球啦、乒乓球啦等等啦，咁甚至話係咪可以做一啲嘅演唱會嘅演出活動咧？咁你自己個期望係點啊？如果日後係改成為呢個全天候多用途嘅場館之下，其實除咗話即係舉辦一啲網球賽之外，仲可以做啲咩活動？有咩期望咧？佢又？
2: 嗱，我自己當然係即係我哋係網球場重建啦，咁我諗都係希望以網球係作為優先啦，即係我哋點樣係可以將佢呢個係變成一個網球嘅城市。其實喺銅鑼灣附近咧係有幾十個網球場，即係加埋一啲私人會所啊咁樣，其實都可以有一個聯成嘅，即係我。

0: 覺得咧，即係究竟點樣可以變成一個一個大家諗起以前諗起 Rugby Seven 就可能諗起大球場咁樣，咁點樣可以令到大家諗起圍院就諗起網球場？我覺得呢個都係重心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個場館入個網球賽未必成日都用得到啦。咁究竟係咪都可以有其他嘅賽事咧？特別係板類嘅球賽啦，嗱而家好興嘅可能係啪克球啊等等咁樣，咁或者係而家可能其他嘅場館嘅一啲拍類嘅運動都係比較少啲嘅場地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做啦。咁當然係籃球賽。賽事啊，咁呢啲亦都係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話，希望多啲參與，可能係大灣區嘅賽事啦。咁日後係咪都有空間係可能打大灣區或者全國嘅聯賽，都可以透過圍院作為主場館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探討嘅。咁樣咯，咁至於演唱會方面就到時再睇啦。即係你問我嘅，希望多啲係體育嘅嘢啦。因為我哋已經將紅館定位為一個比較演唱會作為主要嘅，咁希望即係網球場都做翻即係體育相關嘅多啲咯。
1: 另外就係你頭先都講到點樣大旺即係當區啦，或者附近同流灣區嗰個經濟啦，咁點樣可以參考到？譬如即係因為見局長嘅講法都話當局會吸取啟德體育園嗰個經驗嘅咁，但係如果擺落去圍院呢度，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同咧？或者過往啟德體育園可能本身佢嗰啲個位置啦，有啲唔同啦，本身未必話一個好旺嘅區嚟嘅，但係銅鑼灣本身已經一個相對旺嘅一個位嚟㗎嘛。點樣可以吸取到個經驗，又帶動到嗰度嘅商圈啊、經濟咧？又
0: 嗱，我諗過去咧，其實七攬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其實七攬嘅大球場同埋圍院都唔係爭好遠嘅距離，仲其實圍院仲會方便一啲。咁我諗嗰個氛圍到時候咧，就我希望嗱，而家咧銅鑼灣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嘅。咁到時咧，希望透過多啲唔同嘅聯成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哋搞一個大型嘅網球賽，咁會唔會成個銅鑼灣都可以一齊一拼過去做宣傳啦？透過啲票尾優惠啊，或者而家政府都話啊，我哋都會整個 Apps 咧，係專係負責希望。去推廣嗰個體育同埋即係餐飲零售嘅融合嘅，咁呢啲日後都係可以做呢啲嘅所謂嘅聯成合作啦。咁我都好希望鼓勵啲商户咧，都開始日後去諗下呢個情況啦。另外咧，就其實咧喺銅鑼灣區附近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球場嘅體育度咧，就有好多球會啦、會所啦等等。咁會唔會都可以同呢啲會所啊各方面做多啲合作咧？譬如可能遊客嚟到嘅時候個體驗唔係淨係去銅鑼灣零售消費嘅，可能去啲會所合作嘅，有啲唔同嘅活動喺裏邊。做嘅咁亦都係可以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都要再睇一睇個大球場嘅定位嘅，因為咧我都之前都提過啦。因為大球場咧而家係有啲嘥咗嘅，即係咁就係每年可能有咁少嘅賽事喺度。咁會唔會都係透過因為嗱嚟緊即係你圍院都重建都要幾年時間嘅，咁會唔會都中間呢段階段都嘗試俾大球場都可以發揮到呢個效用，將 ATP WTA 都擺翻落去大球場試下做下咧，咁可能都有一個效果出嚟嘅。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考慮。
1: 頭先另外都賴到少少講呢個啟德體育園嘅咁，因為都提到咧15年規劃就提到話2030年啟德體育園舉行嘅表演入面咧，非本地表演出嗰啲嘅比例咧要去到六成嘅咁。而家嚟講一啲嘅非本地藝人嘅演出就大概應該佔四至五成啦咁。你覺得嗰個非本地演出嘅比例提升個重要性在於啲乜嘢？又或者要再提升嗰個嘅難度又在於啲咩咧？
0: 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即係可能而家可能紅館同埋圍院嗰個定紅館同埋啟德咧個定位都會有少少唔同啦。即係我見到好多本地嘅歌手都好希望喺紅館嗰度咧，即係近距離同一啲觀眾有啲互動啊咁樣。咁最近都好多紅館嘅演唱會啦，排住隊啦。咁另外咧就啟德嗰度咧，因為嗰個人數比較多啲，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作為即係佢哋可能喺個成本方面，即係一啲嘅國際級嘅歌手啊表演出者咧都會比較偏向喺啟德嗰度做嘅，咁亦都個效果亦都唔錯啦。其實過去咧呢一年咧喺啟德嘅演唱會咧，國際級演唱會係唔少嘅。其實每一次都好受歡迎嘅。有啲演唱會咧，可能佢直頭未必係淨係非本地嘅市民係睇嘅添，可能有超過一半以上或者都係來自可能內地啊、亞洲區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帶動到我哋嘅經濟嘅。咁我哋即係而家去好多時候啲旅遊產品嘅體驗都係咁樣噶啦，都係希望話透過一個演唱會，跟住可能帶動當區嘅經濟咁樣。咁其實我已經帶咗好多人嚟㗎啦。不過而家就係我哋成日都努力緊去諗下點樣可以嚟咗之後，除咗睇個演出之後，可唔可以留多幾日消費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下一階段希望大家做嘅嘢咯。
1: 但係非本地嘅藝人咧，演出係帶動經濟嘅力量係大過啲本地藝人咧，即係會唔會係咁？如果多咗個比例非本地藝人嗰度，會唔會都令到一啲本地藝人要申請喺啟德體育園演出嗰個難度又會高咗？會唔會係咁咧？
0: 我就個人未必會嘅，因為始終嗰、那個誒、體育運動員嗰個演唱個時間，即係都係好。

0: 很多不同的场地啦，其实除了是那个主场馆之外，亦都是体艺馆啦。其实嚟紧郭富城亦都在体德嗰度开嗰个演唱会啦。咁、我觉得都只要他哋有信心，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好大的空间嘅咁样咯。咁但系当然，如果我哋作为希望可以吸引多啲游客啊，又或者系即系希望可以推动嗰、那个系咯游客旅游啊，咁呢一方面咧，可能一啲国际级嘅演出咧，对我哋呢、這个发展都会有利嘅。
1: 嗯，好啊。
0: 咁当然你头先讲紧啦，提到话即系如果有更日后有更加多唔同嘅表演场地，包括咗头先讲紧话维园嘅，咁啊更加理想。
1: OK，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
0: 嗯，
1: 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咁啊都讲到有关于亚运咧，都讲到话即系呢个重建维园嘅网球主场等等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十六人竞逐奖牌，在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中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的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八年，在台上就只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是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取得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已经取得一金两银。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联同渔护处昨晚在事发地点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搜查行动，捕获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渔护处助理处长叶燕表示，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再作进一步调查。他对近期发生几宗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表示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高度重视，渔护处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警方说在行动期间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发现有流浪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说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大约15000人受影响。成田机场另外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大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几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7点，跌3点，成交金额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

0: 报13721点，升8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金公司20.18跌1.2，友邦保险76.25跌5毫，腾讯控股424.2升5.2，正泰控股8.34升3.25，Minimax 298元跌5元，万国黄金集团15.48跌3.8，阿里巴巴110.5升2，农业银行是6.3冇升跌，建设银行9.58跌咗0.05仙，紫金黄金国际159元跌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65，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幣6.698，英磅對美元1.3393，歐元對美元1.149，澳元對美元0.71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港金報40825元，跌2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3.78美元，賣出4374.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車隧道去機場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啦，由於有壞車阻路，目前咧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車隧道去機場方向管道內嘅慢線咧有壞車阻路，目前咧一大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青衣交匯處近住青衣橋西變電站，即係近住長青村對出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咧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大咧仍然擠塞。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耐。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现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美孚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和国家自耕的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7: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给农民

0: 稻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了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调制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1: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是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是摆于豪强兼并，两税制是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了在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的人手里面。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9月21日，董建华公祭举行，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致哀。女子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与警方于涉事地点一带捕捉三只流浪犬只。李家超称五年规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务实做法。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对方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上年嘅施政报告咧就宣布成立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嘅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去应对咧啲社会高龄化带嚟嘅挑战啦。工作组咧早前又发表咗报告啊，就系涉及到医疗啊、科技啊、经济啊、出行啊、安老，甚至啊娱乐、学习、财务、友善城市等等设计嘅友善城市设计等等嘅十几项嘅领域啦，咁有成73项嘅一啲对策嘅措施啊。嗱，好似系长者健康医疗方面啦，咁提到就系话，会喺2028年啦完成整合咧有关于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咧，去到地区康健网络嘅，咁会有超过100个服务点啦，咁啊有助长者嘅健康评估轮候时间咧可以系缩短到嘅。咁啊，另外喺安老院舍方面啦，咁啊劳福局咧就话会喺2027年底之前增加大约系3500个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啦。有啲啊涉及到譬如善用科技方面嘅，劳福局都会分阶段建立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啊，咁啊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咧去做一啲科学分析，及早识别一啲高风险人士同埋家庭，亦都探讨咧为一啲长者同照顾者咧提供咧一啲唔同方式嘅远程照顾啊吓，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管浩明早晨。
5: 系早晨，早晨。
4: 整体点睇呢个报告入边提到一啲嘅措施，系咪都对应到而家社会高龄化面对嘅一啲问题同挑战？定系你觉得都仲有其他嘢可以再做多啲咧？
5: 我觉得当然啦，即系基本上呢个报告里边都提咗好多个范畴嘅。咁有部分其实依家都喺度做紧嘅，不过只系喺个数目上边加多啲啦吓。咁我谂最紧要我个人觉得就第一就系由边一个监督佢去落实。因為我一路都提過咧，就係因為依一個就今次咧又係由副司長去帶領做呢個報告啦。咁究竟日後係咪有個專責嘅官員，特別可以跨局嘅？咁我相信可能依家政府明白嘅，因為佢去到依屆屆尾嘅時候，佢未必可以改造。咁但我希望下一屆政府真係諗一諗，因為咧去到依個咁大嘅組群嘅時候咧，特別有咁多嘅事情要跨局去做咧，咁可能要有一個嘅副司長以上咁去將依件事情好好地落實到。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淨係得份報告，咁究竟點樣行落去啦？ 咁第二咧，我都見到啊，有啲嘅數據上面當然係有加大到係歡迎嘅。不過問題可能我哋要最主要就係睇一個長者嘅人口嘅增加嗰個速度係咪呢啲數字係夠用咧？咁覺得呢度咧可能就有。

0: 其他嘅照顧啦，咁啊當然嗰個加嘅都係有啲名額喺度嘅，不過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其實佢嗰度開頭都講咗究竟長者嘅增加嘅數目大概係點樣樣嘅，咁呢一個我諗根據統計處嘅數字係必然有嘅，咁當然過往我哋喺度評估咧就係究竟喺家居安老同埋使用院舍個比例上面究竟係點樣樣，咁呢一度可能咧政府就要小心一啲，因為暫時嚟講當然嚟講好多都係家居安老，咁但係到咗慢慢即係我哋更加高齡化咧，因為最主要就係香港一個最長壽嘅地方。咁如果不斷醫療嘅先進咗，咁佢再長壽嘅時候咧，可能最後咧，佢本來想家居安老，可能佢都要選擇院舍，因為根本照顧唔到啦。咁所以依度我諗咧，依一個嘅不確定性，可能要小心啲去係諗一諗啦，係啦。
1: 嗱，仔細啲講下，譬如先你講到院舍嗰度啦，都提到話2027年底之前啊，政府將會增加咧大約3500個資助護理名額咁樣嘅。你點睇呢一個增幅？同埋亦都提到話會試行咧，提供政府新起嗰啲嘅安老院。的地方就交给业界去自资营运，这个你又怎么看呢？跟过往譬如买位那个的营运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實咁嘅講法啦，自資營運呢個咧都唔係新嘅諗法啦。其實政府依家喺好多新嘅喺買位當中咧，佢都要求你有部分咧做所謂嘅自資營運嘅。咁依家比例咧，一般都要求去到或者73-64咁樣嘅。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因為政府未來日子裏邊嘅財政上邊，如果全部由佢買位嘅，佢未必頂得住啦。咁依一方面，我覺得用任何新嘅模式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不過我反而覺得有個模式我提過好多次，不過好可惜咧，今次喺個報告度冇特別提咧，就是、一啲叫做即係長者嘅一啲嘅住屋。因為大家明白咧，今日咧，我哋其實嘅長者好多所謂家居安老，我哋最難嘅地方就係第一要揾到佢服務啦，或者喺派飯啊、護理當中咧，其實都要嘥好多時間，因為佢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嘅。咁特別有啲咧就係覺得兩個咁啊，以老護老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有一啲嘅，好似以往其實房協做過嘅嗰幾個項目，不過好可惜房協話咧10年內佢唔再做啦。咁如果有呢類嘅長者服務可以做咧？咁可能喺我哋日後嗰個護理上面會方便啲，因為有個別嘅長者真係覺得去老人院佢就唔係好想嘅，特別佢仲係行得走得，但其實佢都係需要人去睇住幫助佢。
1: OK， 除咗話即係針對頭先你講話喺居家安老，而家尤其是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可能有啲獨老啦，又或者係先話以老護老啊，啲雙老嘅家庭啦。除咗你提到話長者屋，但係長者始終嘅規模都不能夠喺全香港有個好大規模去做，可能始終有好多長者係暫時都仲係喺一個叫居家安老嘅方式嘅。嗱，今次其實報告都提到有啲相關嘅措施，咁就譬如話會分階段建立嗰個嘅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咁啊用 AI 同埋係及早去識別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啦，講緊可能你。以老護老係其中一類啦，咁你自己覺得除咗呢一個措施之外，會唔會喺話佢哋有一個叫高風險之前，已經令到佢哋可能同個社會有多啲聯繫啊？唔使話令到佢哋可能冇曬聯繫，跟住先至再揾佢哋出嚟呢一啲嗰種高風險。你覺得仲有啲咩措施去做？今次講嘅呢一個社福數據分享平台，你自己又覺得有啲咩期望咧？
0: 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咧，絕對係歡迎嘅。依個我哋都提過好多年噶啦。咁其實就有咗數據咧，就容易分析到啦。特別依家我哋有一啲嘅大數據去分析。咁其中另外一個做法咧，其實我都之前都提過嘅，就可以考慮一下咧，就所謂叫做配對咗一啲嘅老人家同其他啲佢嘅鄰舍之間嘅關係。因為大家知道香港以往咧，可能個鄰舍關係好啲嘅。咁但係依家咧習慣上咧，就鄰舍之間可能未必係咁多大家嘅了解啦。咁其實有好多我都了解過，有啲中年人或者甚至係叫我哋叫做比較上年輕嘅長者咧，佢哋都願意去幫助隔離嘅。不過問題就係因為佢哋冇配對，咁你無端端隔離敲門，咁佢都唔知你邊個嚟嘅。咁其實依一種嘅配對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嘅，譬如獨居長者啊，或者甚至係兩個護老嘅時候，起碼有人得閒去問佢嘅聲啊。被打風嘅時候同佢講，咁當然你話關愛隊可以做，咁但係關愛隊唔係做得曬所有嘢噶嘛。
1: 呢度我想了解少少，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個配對意思係日後我係某阿 A 嘅鄰居，我就係要負責或者聯絡多啲，或者俾啲資訊阿 A， 係咪咁嘅意思啊？即係點樣配對？係
0: 啦，冇錯啦。其實咧有啲嘅慈善機構或者教會機構係做緊嘅，佢哋嘗試咧就係話咧，就係、是、一家庭就咧佢就嘗試聯絡緊一個老人家或兩個老人家，咁甚至咧佢哋禮拜日去飲茶咧就會。问埋佢你去唔去呀、啊？或者
1: 系
0: 咁即係。

0: 類似於咧，好似以前我哋好似啲。譬如小朋友咁樣，咁可能佢係喺兒童院嘅，咁當依家佢哋係啦，不過就老人家係咪用同一個差唔模式，主要就等人關心下佢，知道佢大概點，或者同佢傾下偈嚇咁啦。
1: 我想講翻頭先講嗰個即係社福數據分享平台啦，因為佢都話整合除咗政府部門之外，非政府機構嘅社福範疇嘅數據都整合埋嘅。你自己點睇嗰個難度？因為過往喺政府部門做，都可能已經面對咗某一啲嘅關卡或者難處，仲而家話係一啲非政府機構嘅數據都擺埋上去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都預期會需要花嘅時間或者中間個技術係比較即係多嘅咧，要去處理嘅咧？
0: 嗱，我谂咁嘅，以往咧最大嘅樽颈位咧就系喺私隐专员公署。我相信我知道私隐专员已经好帮手啦，因为过往咧我哋喺攞呢啲数据嘅时候咧，其实就限制喺嗰个攞嘅用途里边。咁如果未来日子里边喺呢一方面能够拆墙松绑，甚至攞嘅时候已经同佢讲咗嘅话，咁其实我哋最主要唔系想知佢嘅私隐，而系希望藉着呢啲数据能够及早识别，或者知道佢会唔会需要更加多嘅一啲照顾咯。咁我谂呢一方面其实如果有个平台政府做就唔难嘅输入里边，特别而家咁高科技，但系过往嘅关卡就系话，究竟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嘢？或者用咗会唔会俾人哋话我哋侵犯咗佢嘅私隐？咁呢度反而过往系最大嘅问题嚟嘅。
1: OK， 好啊，唔该晒管浩明，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管浩明系立法会议员，我哋休息一阵。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都是跟一些長者安老有關係。施政報告裏面就提到，政府會參照現在的輸入外籍家庭傭工的制度，試行輸入是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一些外籍 家居照顧員，滿足一些長者照顧的需要。日前局長都有提到，外籍家居照顧員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認證的培訓，也都說是至少應該等同院舍保健員的程度，初步就打算就至少有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且将会设有这个法定最低工资的，预计就比现有的外佣高一成至两成。关于这个措施18723也都请你嘉宾和我们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
1: 怎么看这个措施，或者本地的家庭或者长者对于外籍家居照顾员的需求，你自己怎么评估呢？
4: 嗱，個需求咧就肯定係有嘅，
1: 嗯，
4: 因為咧而家香港係一個老齡化嘅社會啦，咁啊呢個對老人家照顧咧，只係會越嚟越多，就唔會越嚟越少，
1: 嗯，
4: 咁咧由我哋平時即係僱傭行業平時嗰個觀察啦，即係譬如每請十個聘請十個新嘅嗰啲普通工人咧，至少有三至四個咧係真係大部分。精力是负责照顾啲公公婆婆啊，或者病患者，咁所以咧，你话家居照顾员呢个角色肯定有嘅吓。
1: 但佢哋本身有冇接受啲咩培训先至做呢个工作噶？即系讲紧唔系日后啊，讲紧而家，即系可能佢哋用外佣方式嚟香港照顾长者嗰班。
4: 啊嗱，而家过嚟即系照顾老人家咧，即系譬如啲雇主聘请就指明要照顾啲长者或者系病患者咧。多數會挑選一啲咧，就係有相關經驗。所謂相關經驗咧，就話佢哋之前曾經去過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其他地方，或者喺香港做過同類工作嘅，咁先至聘請啦。當然咧，亦都好少部分就請啲全新嘅。咁第二個就係話，亦都有一部分嘅嗰啲求職者咧，係真係讀過一啲相關嘅家居照顧的常識，因為 在菲律賓那邊是有一種課程叫做 caregiver， 他願意呢最初開辦這種課程的機構呢願意不是幫他們來香港，而是培訓了之後呢就可以去美加做 類似嘅工作，因為去到嗰邊咧、okay. 就人工高好多啦嚇。
1: 係咪應該大部分都係頭先你講嘅後者嗰啲多啲，而係唔係真係話即係香港做過類似一啲護理工作嗰啲外佣應該好少啦，係嘛？應該唔會啦，係嘛？
4: 係，
1: 即係應該係菲律賓受訓練嗰啲相對係多啲嘅嘛，應該係。
4: 係啦，啱唔啱？啱。咁咧就喺香港。我唔知有冇听咗咧，就话如果喺香港做过，翻咗去再俾其他雇主请翻嚟咧，都唔少噶。
1: 嗯，但我想搞清楚，因为而家咧佢就话嗰、那个外籍家居照顾员要喺原居地，即系如佢嚟自印尼就翻翻印尼啦，或者佢系菲律宾就翻翻菲律宾啦，就要接受香港认证嘅培训，亦都话要至少等同院舍保健员嘅程度。你点睇咧？其实难唔难咧？亦要去喺佢哋喺当地做一个嘅培训，又要获得香港嘅认证，仲要达至一个保健员嘅程度
4: 呢、這個呢就前日聽到呢個孫局長講完呢、就係、是、覺得係可能有啲即係要求會比較高啲，但係呢個呢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如果傾掂呢，理論上就問題唔大，因為即係只要香港政府同當地政府嘅衛生機構啦，即係講明我要求啲乜，需要咩基本嘅知識咩技能，咁講好曬列入嗰個課程大綱呢、
1: okay.
4: 问题就唔大嘅。
1: 嗯，你初步估计系咪都有可能日后有呢一啲外籍家居照顾员都系同而家嘅外佣一样，可能主力都系嚟自菲律宾或者系印尼，系咪都估计系咁咧？
4: 我估应该系啦，因为而家成个市场系95%95%咧都系来自呢两个地方嘅。咁其他嗰啲零星嘅国家啦，当然有机会出一两个啦，但系唔多嘅，主力都系。而家嘅呢兩個地方，咁就嗱照顧，如果譬如要有一個醫學嘅常識或者係醫療嘅一啲保健嘅技巧咧，咁就有機會係菲律賓會佔多啲，因為咧、會牽涉到要用英文，除非嚇、即係要用英文閱讀一啲醫生嘅譬如配藥嘅指示啊，或者係一啲醫療機械操作啊，咁如果印尼工人呢就多數是英文相對比較差啲，未必做到。即係我都有問過，前日問過一個行家，有一個行家咧，佢就真係已經喺度提供緊類似工作。佢呢個叫做家居照顧。咁根據佢做咗一兩年咧，係一個印尼工人都未試過推薦過嘅。全部推薦係香港嘅，都係菲律賓人。
1: 你自己點評估呢、這個今次呢一個叫外籍家居照顧員呢個新措施對外佣市場嘅影響呢？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要做嘅話咧，首先政府都講啦，外佣唔可以喺香港直接轉行嘅，佢要翻去佢嘅家鄉受訓，並且符合資格之後先可以再嚟香港嘅咁。其實預期會唔會有啲可能本身做開已經照顧長者或者一啲即係身體比較差嗰一類人士啦，嗰一類外佣係會唔做啦，咁跟住就翻去做一個嘅訓練，因為佢哋嘅即係日後接受訓練再嚟香港嘅人工會高啲噶嘛。其實預期點樣影響成個市場咧？你自己覺得有？
4: 嗱，我就覺得個影響會幾大下嘅。咁第一就係話，除咗人工，第一就係政府嗰個一至兩成咧，其實個人工都係即係佢初步估計。如果根據嗰個市場嘅實際情況咧，可能會高過呢個嘅。啊，隨時即係譬如而家5100去到6500至7000啊，或者7500不等，即係會高成兩三成，就唔係一兩成。因為一至兩成咧，就未必可以請到呢啲咁高要求嘅人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而家做緊嘅人咧，如果佢萬一發覺佢都係照顧緊長者。跟住隔離嗰個人就啱啱嚟香港，就人工高佢一大橛、就會有比較大嘅心理反差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我頭先講咗有大概三至四成喺香港咧，即係超過100000個家庭咧係有呢種人嘅。咁所以咧，如果呢100000個家庭咧都出現呢、這個即係心理嘅反差啊，即係。對於薪酬的心理反差、無論僱主又好、工人又好，其實對香港是一個比較大的震動的，這個政府一定要、 要處理好。
1: 嗯，咁啊睇。
4: 咁另外一個咧，
1: 因為時間差唔多，要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東峰，唔好意思啊。咁有關於呢一個外籍家居照顧員嘅詳情啦，睇下即係政府咧，日後會再點樣應對啊？睇翻呢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名古屋亚运女子长拳项目取得金牌，为港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第一金。赛事有16人竞逐奖牌，是开幕礼担任港队持旗手的沈晓瑜在赛事发挥出水准，获得 9.713 分，以 0.003 分力压澳门代表取得金牌。沈晓瑜赛后表示，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对拿到金牌感到开心，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一分半钟发挥。他又说，过往自己主要参与长拳、剑术和棍术三项，非常辛苦，今次转战单项长拳较以往轻松，但即使是一个简单动作都要用很多年时间训练。另一名港队代表杨子莹就以 9.703 分拿到第五名，港队在今届亚运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率领美方团队的财长贝森特说，和中国就贸易和人工智能议题进行非常成功的接触，美中同意再次就人工智能进行会晤。他又透露，美国提议建立两国之间的通知机制，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中贸易委员会将会组织化，两国团队正继续就贸易委员全会问题展开工作，指今次会晤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的峰会奠定基础。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3点，升121点，成交金额。

0: 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升11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7蚊，升8蚊。智普761.5跌18.5，阿里巴巴111.8升2.5，MiniMax 300.4跌2.6，盈富基金25.5升1.2，长飞光纤光缆185.4升2.3，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联想集团36.04跌1.54，中芯国际65.45升3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02升2.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41，加元5.605，加元4.488，欧元系9.0086。每百日元对港元5.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7。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4美元，卖出4373.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赤公路啦，去翻机场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赤公路去翻机场方向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伊利沙伯大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咁更正翻，头先加士居道去红隧咧，龙尾系排到去伊利沙伯医院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押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裕金国丰对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入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一下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4: 乐活文化大湾区，
5: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成日都会有嘅。
4: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朝头早10:10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轻微低开之后啦就向上嘅。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870，升咗119，升幅咧接近0.5%。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62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857，低水7左右。我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普遍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咗超过0.7%。至于啦，金融分类指数啦，就升不足0.1%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都系升不足0.1%啦。咁啊，至于地产分类指数方面咧，咁啊，跌咗少少啦，咁啊，跌咗0.2%左右。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啱啱咧都见到佢喺4,400楼上噶，咁啊，不过咧而家咧就跌咗落去啦，咁啊，报4,397，跌咗7，跌幅咧系近0.2%嘅。睇埋啦，即系港股啦，嗰个最活跃嘅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腾讯啊，427.2啊，咁咧就系升咗接近2%嘅。咁啊，至于智普方面啦。749.5跌咗接近4%，阿里巴巴啦111.7升咗超过2%，Minimax 啦295.2啊跌咗超过2%，盈富基金咧就报25.5啊咁啊升咧接近0.5%噶。至于啦，长飞光纤光缆方面啦，就系升咗超过2%啦，报180，啱啱系转咗啦，咁啊升咗接近3%。188.4左右嘅，咁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啦，4.32先二啊，咁啊升咗咧0.04%左右。至于咧联想集团啦，报36.08啦，咁啊跌咗啦接近4%嘅。咁啊中芯国际啦65.25啊，咁啦升幅咧系接近0.2%嘅。咁啊睇埋咧呢只恒生中国企业啦。85.44啊，咁啊升啦，系接近系大概0.05%左右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比较升幅大嘅蓝筹股嘅表现先啦。咁啊见到啦，中国生物制药咁啊就升咗超过7%嘅，咁啊升幅咧暂时系最大嘅蓝筹股。至于咧石药集团方面啦，咁啊升超过6%啊，报9.45。至于药明生物啦，咁啊53.25啊，升接近6%。信达生物啦，102.00啊，咁啊升幅咧超过5%嘅。至于咧第五只啦，啱啱系转咗系汉森制药啦，咁啊升幅咧系超过3%嘅。咁啊睇埋咧，即系多只咧相对比较弱少少嘅一个蓝筹股嘅表现啦。咁啊见到阿里健康啦。2.89啊，咁啊跌咗接近6%嘅。海尔智家方面啦，咁啊跌咗接近4%啊，咁啊报19.77左右嘅。 至於聯想集團方面，見到它是跌了接近 4%， 就報36.14。睇翻咧，即系今朝早股市表现啦，电话直接通咗啦，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倾下噶。早晨啊 ，Kitty。
10: 早晨 ，Conny 你好。
9: 系啊，咪见到咧，即系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啦，咁啊，当然就系喺呢个中美元首会面方面啦。咁啊，报道就话咧，佢哋就会喺今个礼拜四度会面嘅。咁啊，喺会面之前啦，市场有冇话有啲咩憧憬啊，或者系啲某啲板块嗰度咧率先有啲部署咁噶？
10: 首先因為咧，而家咧國務院嘅副總理咧何立峰同埋財長嗰邊咧就會會面先嘅。
9: 美國財長嗰邊
10: 係啦，冇錯，貝森特嗰邊會見面先啦。咁而家市場上預期都係講嗰啲AI 管制啊，或者係嗰啲嘅即係商機啊、貿易啊，或者係或者關稅啊等等，呢啲都係會即係比較重要少少，市場上會即係即係等待嘅情形比較多少少。咁因為當兩國嘅元首係坐埋台咧，咁已經

0: 實好多嘢都傾曬啦，應該係。咁所以變咗依一兩日我哋要等緊，就係兩個喺商務部嘅主管啊，佢哋究竟傾咗啲乜嘢出嚟咧？咁我相信都係比較溫和傾向嘅，因為可以見面嘅都係希望有啲好嘅消息可以帶出嚟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好亮麗？我覺得係有保留。咁但起碼有得傾，同埋會有啲嘢應該都會令到市場上都會覺得係接受，同埋會比較開心少少嘅嚇。咁但係又唔係話好大即係糖仔就會有咯。但大利是咁，我又覺得有保留先嚇。咁無論點都好啦，我相信兩個地方嘅金融市場咧，應該對呢啲消息嚟講咧，都會傾向係樂觀嘅。
1: 即使话个情况系温和嘅话，即系冇一啲话非常之重大嘅利好消息嚟讲咧，港股嗰方面咧都系会靠稳向上咁样嘅倾向会多啲系嘛？
0: 冇错啦，咁但系港股咧，除咗等嗰个两个元首见面之外咧，就其实都系我谂对息口方面都会比较敏感少少，因为始终上个礼拜系美国啊、欧洲啊、日本啊嗰边通通都系即系已经系加咗息啦，咁变咗我谂市场上仍然对息口方面嗰啲嘅即系受影响嘅板块咧，都会觉得比较慎慎。因为点解咧？最主要就系如果美国而家你喺九月呢段时间你已经系加咗息嘅话，虽然冇错，仲有十月同埋十二月，咁就算嗰两个月份可能会有一次或者可能唔加，但系问题系加息嘅步伐咧系。我自己覺得係絕對已經係開始咗啦，咁變咗往後日子裏面咧，對相關即係息口敏感嗰啲咧，我諗市場上都會比較傾向關注以嗰個敏感程度或者個加息嘅步伐或者個速度係咩情況啦嚇，咁但係就加息嘅步伐係打開咗，咁你會話咦唔係喎，其實美國經濟會唔會即係其實可以撐得到咧？咁但係睇得到而家近期嚟講美國經濟嘅數據咧都係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就算佢講加咗息嘅話，咁特朗普都冇乜再講話即係開心唔開心，或者應該減或者加，都冇乜啲，反而就即係聚焦係喺同中國見面嗰方面嗰、那個部署係比較多少少咯。
1: 咁你都提到咧，即係美國利率嗰方面啦。咁啊，睇翻香港本地地產股啦。咁啊，自從即係美國加息 0.25 厘之後啦，咁其實咧，本港銀行就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啊，睇到啲地產代理就話啦，咁啊，其實有啲大型嘅新盤加推啦，嗰、那個收票情況都理想嘅。點睇翻嚟緊本地地產股嘅情況？
0: 我自己覺得咧，就只要經濟能夠係穩定嘅話咧，咁始終都有個需求喺度嘅嚇。咁無論係本地本身自己嘅需求啊，定係其他相關嘅經濟帶動之下，譬如好似教育經濟啊等等 whatever 啦，咁會唔會帶動之下都係令到需求更加會增加咧？咁我覺得個步伐一樣嘅，都係會有存在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市場上傾向加息嘅步伐嘅話，咁變咗令到投資者方面嘅話，嚟緊都係加息嘅咯。咁我早啲即係入咗貨嘅話，會起碼就嗰個息口個壓力未必會太大咧，等等咁。咁變咗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令到嗰個新股銷售方面咧，可能有少少放慢，但係都係見到係可以持續得到咯嚇。咁但係依個都要等到市場上去消化，究竟今年內會唔會仲有一次加息咧？咁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會觀望態度咯。
1: 咁即係短期嚟讲呢，恒指大概喺即係24,800呢个现水平左右徘徊啊，定係有一啲嘅上望嘅一啲空间咁样呢？
0: 嗱，今日都系叫做 over the weekend 啦，咁就见到恒指嘅方面呢都系喺24,800呢咁水平嘅，咁叫黐住咗喺十天线个位置啦。咁因为上个礼拜就始终系因为嗰个加息嗰个不明朗因素啦，咁所以令到恒指大概24,300到个位置，咁之后都叫反弹翻下，稳定翻咁样。咁暂时我相信都会系喺24,800啦，至到去到25,100或者200到嗰啲咁嘅窄幅，即系等于25,000点呢个位置上落2-300点嗰个波幅。咁希望喺九月里边，虽然而家剩翻大概系两个礼拜嘅时间啦，咁都希望佢仍然有机会能够做翻好少少。因为点解咧？九月初嗰阵时咧，恒指大概系25,600到嘅水平嘅，咁而家系所有嘅平均线之下嘅，希望都有机会能够收复翻，咁做翻好少少咯。咁始终都系中美元首会见面嘅话，希望可以有啲消息可以刺激翻多少少，咁就有机会做翻好啲咯。
1: 好啊，咁啊，唔该晒啊 ，Kitty 咧，今日同你分析翻嘅大市表现噶，唔该晒。
0: OK，
1: 好，恒生指数最新系报啦，24,883点啊，升咗135点。

0: 升幅就超过 0.5% 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就有超过697亿。中午一同今日时间再见。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3: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62%。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做乜开麦前唉声叹气咁啊 ？Ada 姐姐，
3: 冇嘢嘛？
0: 冇，真系冇。
2: 点解啊？
3: 系咪准备个笑话太辛苦啊？
2: 我哋分享下。
0: 系啊。唔系我今朝第一日，即系第一句见到米克讲嘅说话就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3: 咁佢点答你？
0: 佢话唔得，佢话要保持翻个队形。
2: 跟住当佢见到阿彪嘅时候，佢再问一次。今日可唔可以唔讲笑话？
0: 我想 confirm 一下，
3: 好似唔系几好。
2: 跟住阿彪就话：点解啊？
3: 我其实系琴日晏昼咧已经觉得揾咗个笑话噶啦，即系晏昼喺度碌社交媒体，跟住呢个 OK 跟住即刻 save 低。去到夜晚瞓觉，唉死啦，
2: 唔记得咗。
3: 唔系啊，好似好难个笑话，
0: 系、哦、啊，跟住就真系好可怕。
3: 我都系听朝起身早啲起身再揾过。
2: 哦，你好似以前喺做功课，
3: 系啊，
2: 听朝先做啦，瞓醒先，
0: 就系啊，
2: 瞓醒先做，早少少起身咁。
3: 嗰个突然之间心虚咧，系得人惊。
2: 我又唔系，我唔系惊唔好笑，因为
0: 你已经豁得出去系嘛？
2: 我系唔记得咗，好笑呢个，跟过咗两个钟，啊边个好笑？乜嘢嚟噶？
0: 因为根本个个都唔好笑，何来边个好笑咧？
2: 唔系真系好笑，我人容易笑，我觉得咧，我唔知点解，即系 Ada 系好批判性嘅，即系每一轮讲完之后都觉得冇笑嘅。冇笑嘅，
3: 我哋宽容啲，
2: 全部都冇笑。
3: 宽容啲，
0: 应该唔好用个批判个角度嗬。
2: 唔系，你本身就系一个批判人，冇得唔用呢个角度嘅。即系你边个角度都系批判嘅。
3: 太聪明啦，
2: 批判个头顶啊，定系个下巴咁咧啫。唔同角度都系批判嘅。但我系好易笑，我觉得唔系几好笑啊。跟住我发觉咧，即系物以类聚，我身边啲朋友都系觉得好笑啊咁样。
3: 哦、
2: 但系 Ada 姐姐收到翻嚟嗰啲意见都麻麻地，
0: 系
2: 麻麻地。
0: 可能我要求系。真係有翻啲少少，
3: 成功博到紅顏一笑
2: 係。我跟住我翻去再去檢討就係、是、我嘅笑話咧，係貨翻我嗰個團體嘅即係群體嘅階層。
3: 哦 ，OK。
2: 咁佢哋覺得好笑啦。阿彪嗰啲咧就係貨翻阿彪嗰個群體嘅，係啦。所以嗱，姐姐，你個群體一啲咧係交翻俾你㗎。
0: 係。
2: 所以咧，
0: 我冇群體
2: 你係要
3: 佢獨行俠。

0: 然令到你个群体觉得好笑。个
1: 群体得我一个，
0: 唔系你个听众群体。
1: 哦 ，OK， 即系得两个。
0: 系系啦，咁所以今日可以开始先。
2: 好啊，笑话三连击，边个先啊？
1: 我先咯，
0: 打击。
1: 好，我笑话系咁嘅。家姐问细佬：喂，你今次考试考到几多分啊？咁细佬就话：家姐，我考到96分啊！咁家姐就话啦：我多你一点。家姐，你咁犀利啊！你考97分啊！我多你一点，我多你一点，9.6。哈哈哈！我未讲完，我未讲完。唉，咁跟住好啦，翻到屋企啦，差唔多到门口。咁家姐又问细佬咯，喂，你真系考得咁好啊？96分，真系叻啊，细佬。啊，系啊，家姐，我三科分别30、30、36夹埋，咪就系96分咯。哈哈，
2: 好嘢，数学几好啊？呢个细
1: 佬，细佬就话，
2: 唔好意思，
0: 我估到啦，我冇笑。
1: 细佬就话啦，咁我哋依家翻到屋企点算啊？妈妈问起嗰阵时，咁跟住家姐就话唔使担心。你跟住我做就得噶啦咁，於是兩個翻到屋企，媽媽就問啦：喂，今日考試
2: 幾多分？
1: 攞咩？攞 A、攞 B 定攞 C 啊？跟住家姐就話：我 C 咗啊！跟住阿媽就話：C 咗，攞 C 咁叻啊！快攞張卷俾媽媽睇。
0: 攞 C 都叻。
1: 跟住阿媽話：张卷撕咗啊！我一睇啊，於是嘣闩咗道門。
0: 係，
1: 媽媽就冇再追問啦。
0: 笑得未啊？
2: 好嘢，
0: 好嘢，耶！好笑啊！
2: 史诗式，
1: 史诗式，
0: 唔系 Ada 每个星期都系咁啊！奥德赛式，
2: 系啊，
0: 去到边啊？
1: 系啊，
2: 未完噶，
0: 未完噶。嗱，去到呢个岛，仲有下个岛，
2: 又有下一个岛，
0: 玩个岛，
2: 好嘢，
0: 好笑。我哋俾啲鼓励正面
2: 啊 ，OK 啊，
0: 试下快乐系一个正面嘅。
1: 但系你点解我唔觉得你真系觉得好笑嘅？
0: 点会啊？
1: 有啲假同埋有啲好似
2: 我哋跨群嚟噶，我哋、
1: okay,
2: 互相
0: 跨游噶，唔系
1: 跨群，
0: 唔系证明你有货咯，
1: 系嘛？
0: 系咪啊？开节目前同我哋 prep 嗰个唔系呢个笑话噶，我再听嘅时候咁变咗，
1: 系冇错，
2: 太多货啊，
0: 好嘢，
1: 冇办法。
0: 到我一个啦，
2: 嚟，
0: 可能系开学月啊，全部都同上堂有关嘅。话说有一日，阿彪仔就问 Ada 姐姐啦：，诶 ，Ada 姐姐啊，你以前读咩？好笑啊！
2: 你仲咁批判？
1: 对唔住，对唔住，我惊咧窒咗，窒棘咗，停咗，好惊。唔好 ，sorry， 继续。
0: 唔好惊，
1: 系
0: 嗰个窒
2: 冇嘢嘅，
1: 冇嘢嘅，
0: 内容嘅一部分，
2: 系个演绎嘅一部分嚟。
0: 阿彪仔就问 Ada 姐姐啦：，以前读咩科话？跟住 Ada 姐姐话：以前。
2: 嗱好啦，尊重下
0: 读文科咯，咁啊彪就话唔系，好似唔系文科喎。呢度话点会啊？我点会唔记得啫？阿彪就话啦，我记得以前读 B 科，
2: 好嘢，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外语啊呢个。好啦，我个
1: 掌声唔停啊！
0: 梗系啦，
1: 你真谢幕谢5次啊！
2: 使乜企起身？
1: 翻去入去，
2: 系啊，
1: 走翻去。
2: 其实系好到我嗰题啦。从前有个小妹妹，佢见到阿妈咧个头壳顶上多咗几条白头发。
0: 哦，
2: 于是佢就问阿妈啦：点解妈妈你有白头发嘅？咁阿妈就笑咗一笑，同佢讲：因为你唔乖咯，你每一次唔乖啊，妈妈就多一条白头发噶啦。咁、那个小女孩听完之后谂咗一谂。妈妈，咁点解你激到阿婆咁嘅？系咪好笑啊？
1: 好笑，好好啊！呢个真做咩？
0: 唔系，你头先
1: 做咩？
0: 我哋喺啲演绎嘅时候，你中间你笑咩啫？
1: 唔系好好笑，真系好好笑。我睇住你
0: 个 punch 唔好笑，
1: 唔系
2: 几尴尬啊！你两个睇住，
1: 睇住你哋
0: 系啊，
1: 好似就系你个 punch 咯。嗰刻咧系最好笑噶，
0: 系啊。
1: 但系个 punch 出咗嚟反，
0: 咪你笑咗嘛？
1: 嗰刻咧，你哋好似啲 punch 嚟咯 ，punch 嚟咯，
0: 系啊。
1: 嗰个好好笑咯。
0: 唔系我哋呢啲叫甩漏嘅节奏咧，好难。
1: 系啊，好啊，你嗰个 kick 一 kick 咯，
2: 真
1: 系真系好笑。
0: 唔系我哋
1: 三年 kick 啊，真系。
0: 我哋唔系表演幽默嘅。
1: 是是
0: 我哋系表演滑稽嘅，
2: 表演尴尬。咁你够胆出嚟讲？
0: 系啊，
1: 冇错冇错。
0: 希望听众明白我哋嘅用意。
1: 唔系，其实我哋呢个环节做到几时啊？有冇一个
0: 一路落去噶？
1: 可唔可以话俾我知？我
2: 今日做完，
1: 我几时唔需要再讲啊？
2: 今日做完，
0: 差唔多啦，呢一节完啦。
1: 唔系，我冇俾个限期我咧，即系譬如做埋2026年就算啦，定话咩嘢？等我得个知字啊，
0: 励志嘅节目
1: 环节
0: 系嘛？
2: 几好玩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粤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六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粤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粤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實時掌握不同流泊區的遊艇數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內地相關機構，遊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區停泊，無需申請。他指出，遊艇動態監察系統推出至今運作暢順。一名女子在元朗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调查，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渔护处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行动中捕捉三只成年唐狗。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主要针对流浪和有攻击性的狗，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邓炳强说，事发现场附近不是发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发生今次事件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安装闭路电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1点，升160点，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3点，升72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蚊，跌38蚊。腾讯控股427.6，升8.6。Mini Max。292.6跌10.4，阿里巴巴111.6升2.3，盈富基金25.54升1.6，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4，恒生中国企业85.64升2.4，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3.3。联想集团35.86跌1.72，中芯国际65蚊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8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3。

0: 71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925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19美元，卖出436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而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咁另外，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全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石宣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星期一朝头早咧，我哋即系讲完笑话啦，咁啊，整个人咧都热咗身啦，咁啊，准备开始今日嘅节目。
1: 再讲多三个，热身唔系咩意思啊？
0: 热咗身啦，可以开始做节目啦。
2: 过热
0: 系系
1: 过热，唔系我成日都话呢个笑话三连击咧，其实系一个每个礼拜
0: 揾自己笨嘅一个过程嚟。
1: 唔系你要同自己讲，你成个礼拜最唔想做嘅任务系乜嘢？做咗先。
2: 嗯，
1: 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开展一个星期最好嘅方法。你最辛苦嘅嘢做完啦，哇！你呢个礼拜
2: 系
1: 几所干先得
2: 嘅。哦，唔怪得咁唔想翻工。第一件事就
1: 系
2: 最难嘅，
1: 跟住咪做。唔系呢个真系，我好认真嘅呢 part， 唔系笑话嚟。
2: O K，
0: 嗯
2: O K，
0: 系啊，
2: 好啊，
1: 一个工作法嘅方法，
0: 好嘢，好嘢。
1: 你累积成个周末最难嗰阵时做咗啦，
2: 好嘢。
1: 呢个礼拜几安乐咧？
0: 安乐啦，
1: 讲当我笑话，
2: 唔系讲啦，
0: 好
1: 标题啦，
0: 好。咁我条题系咁。咁嘅学校突然之间有假期，仔女放假，梗系飞一转啦。点知后果严重？
1: 你冇飞嘅，点解？
0: 冇啊，所以后果唔严重，所以后果好好。
1: 我题目系咁啊，点解你总系觉得个角落里边有人睇住你？
2: 系啊，
1: 原来大脑啊内建一个保命机制啊，话俾大家听，
2: 即系唔系有鬼嗰啲？
1: 唔系。
2: OK，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新研究发现啊。餐厅环境只要有一样嘢改变，就可以令你食得健康啲。
1: 哦，嗰、那个价钱牌，
2: 健康嗰啲平啲，
1: 健康啲贵啲，
2: 贵啲，
1: 贵先嗌噶。
0: 哦，系咪睇住你嗰单嘢咧？即系我谂翻起我以前咧，有个同学咧，佢成日都觉得人哋睇佢噶。
2: 哦、
0: 即系、你睇下前面个男仔，佢望住我，佢成日都系有咁样嘅呢一个认住嗰件事噶。跟住我，佢好似唔系睇住你，唔系啊，佢睇住我。
2: 有冇相啊？
0: 你再望下，好伤、
1: 哦。你唔知佢讲边
2: 个
1: 啦？
0: 好伤。
1: 讲啲女艺人嗰啲咧，哇，都唔怪啦。
2: 好嚟啊，
1: 差人难啊难啊，
0: 青心磨教擦手
2: 剪啊！
0: 哎呀，我最尾、啊，
1: 青心磨教擦手包。
2: 我第二，
3: 我第一。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而家去帮衬一啲餐厅咧，都见到有啲餐厅会特登贴咗一啲嘅譬如嗌鼓励大家去嗌一啲少盐少糖嘅嗰啲嘅选择，都话我哋铺头有提供呢一啲嘅选项。
1: 营养餐
2: 系营养餐，不过咧喺心理学上咧都有个概念啊，叫做心理抵抗或者叫一个逆反嘅心理，就系当医生系咁同你讲话，你要食得健康啲啊，
0: 唔好食嗰啲嘢啊，
2: 唔好食嗰啲，你硬系会。我就食炸鸡髀咁样，
0: 睇下点先，
2: 即系有种逆反嘅心理。
1: 唔系呢逆反心理咧，尤其是系当嗱叫我唔好食咁样。
2: 嗯，
1: 如果我得食，咁我就变成奖励啦嘛。
2: 系啊，
1: 所以你每当你觉得自己好似需要啲奖励咧，
2: 系
1: 你就会拣嗰啲嘢嚟食咯。即系呢一个就
2: 系
1: 嗰个感觉嚟嘅。
2: 系咁最近咧，呢、這个澳门科技大学啊，联同呢个牛津大学就做咗一个关于餐厅嗰个背景音乐嘅研究。咁、
1: 哦、
2: 就希望从个音乐着手咧，会唔会即系唔会直接叫你去食得健康啲，而系改变咗个环境，等你会睇下会唔会影响你个选择。咁于是咧，佢就真系喺澳门嘅一间大学咧，做咗一个为期八。日嘅一個嘅研究，就攞大學啲 canteen 嚟做嗰個嘅實驗啦。咁佢咧就播兩種嘅音樂啊，一種咧佢被稱為呢個低喚醒度嘅音樂，
1: 低喚醒度
2: 係啊，佢有一個咁樣嘅專有嘅名
1: 詞，咩意思咧？
2: 即係比較平靜啦。柔和咧个刺激度系会比较低嘅，咁、哦、相反咧，如果嗰啲歌一听到系你会兴奋嘅，你会成个人有啲激昂嘅话咧，就叫高唤醒度嘅音乐。咁就睇下咧呢两种音乐底下会唔会令到啲canteen入面嘅大学生佢拣一啲健康食物嘅时候会唔会有个选择？咁结果咧就显示啊，如果系播一啲叫做高唤醒度嘅音乐咧，佢哋大概有13% 嘅同学仔咧系会。会拣呢一个嘅健康嘅嘢，
1: 哦、
2: 一成到啫，拣健康嘅食物
1: 少啲，
2: 系啦系啦，系、哦、即系呢个13.6%，系13.6%
0: 就拣健康嘅。
2: 咁佢话咧，如果你播一啲叫低唤醒度、比较平和啲嘅 soft 啲嘅音乐咧，呢、這个比例咧上升咗5.3%，即系接近20%嗰个嘅比率。
1: 即系简单啲嚟讲，播轻快啲嘅。

0: 过令到你一跳舞嘅，
1: 即系只系令到你摁下摁下，
0: 系啦摁下，
1: 就未到真系
0: 就未到跳。
2: 哦 ，OK。
0: 跟住佢话 jazz 都有嘅，即系有分比较 soft 啲嘅 jazz 同埋比较令你摁啲嘅 jazz 咁样。咁佢话咧个结果都系一致嘅，都系话倾向柔和啲、低唤醒度嘅音乐咧，系会令人哋会想食一啲健康啲嘅食物。咁研究者咧点样解释呢个现象咧？咁佢就话其实系同个环境上夹唔夹有关，咁就话咧，如果一个环境舒服，播住柔和音乐嘅餐厅入面，如果提供咗一啲健康啲嘅选择咧，你会觉得件事 fit 咗，于是咧你嗌一啲健康餐嘅嗰个机会咧就会高啲。
2: 件事 fit 咗，
0: 系啊，佢话嗰个
1: 配合晒咁样，
0: 系啦，佢就话成件事如果音乐同埋个环境系比较配合一个健康食物嘅嗰个 feel 嘅时候咧，你就会比较想拣嗰啲啦。
2: 咩？咩啊？咩内容嚟噶？即系你个 fit 咗字系冇任何解释噶，我调翻转都得噶。啊，轻快音乐咧，原来可以 fit 啲咧嗰个营养餐，所以会嗌到。即系咩叫柔和音乐会 fit 啲嗰个健康嘅感觉？呢个完全听唔明个内容系咩。
0: 佢只系讲嗰个解释啫，即系因为佢观察咗呢件事啦。咁佢就话柔和音乐咧，可能令到个环境上，令到同食物个感觉夹啲咁样，即系好似配合翻咁样，就令你自然会去嗌嗰啲食物咁。
2: 你明唔明我唔明咩先？
0: 系
2: 嗰个唔明就系咩叫柔和嘅音乐就会配合啲健康嘅食品？呢一个系即系佢冇解释到啊！佢咪就
0: 系
2: 将个观察讲多次出嚟啫嘛？即系佢调翻转都得噶。你话即系轻快音乐系配合啲健康食物，咁点解系配合啫？即系点解嗰样嘢冇解释到啊？即系我以为系例如嘈啲，哦嘈啲咧，原来咧喺演化里边咧嘈啲可能有危险，危险嘅时候咧我会想多啲肉啊，多啲蛋白质啊。多啲糖咁樣，咁我就明白嗰個叫有個原因啊嘛。係佢呢個解釋咧，係近乎冇解釋
0: 嘅。係啦，佢個用詞就話更加協調啊，即係健康食物同當時個環境嘅感覺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提出嗰個解釋咯。佢就冇從嗰個演化嗰個角度去嘗試理解呢樣嘢咁樣。
1: 可能未掘到 deep 啊，
0: 未掘到
1: 再 deep 啲，未掘到而家係喺個表面度。但係呢個表面都好容易理解到咯。即係當然我哋去到一個你大家都係。吓、啊，即系好健康喎、啊，彪哥你今日，咁我哋一齐食啲健康啦，咁样，即系咁啊叫一 set 咁咯，即系佢嘅意思。
2: 即系我真系喺学理上面觉得唔合理啫。即系如果你话轻快啲，然后你个心跳系咪个频率高咗，咁所以咧你需要多啲能量，咁啊食多啲即系一啲油炸食物，咁呢个叫一个因果解释啊嘛。佢讲错个。
0: 佢
1: 單純話心情興奮啲嘅時候就會想食啲即係冇咁有益嘅嘢咁樣，
2: 好
1: 單純。
0: 但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去啲好貴嘅自助餐，我記得應該係千零蚊咁樣。
1: 哇！
0: 我記一位咁樣，
2: 其實都唔夠 Ada 去半次入骨，
0: 唔係對我嚟講，對我嚟講算啦。咁跟住咧，我竟然第一兜嘅食物咧，我去夾沙律，跟住就俾我
1: 飽咗。
0: 屋企人話：咁貴你要夾啲長腳蟹。
2: 唔係你第二個炒飯，即係沙律，
0: 係啦，
2: 跟住三色豆炒飯，
0: 係我唔知同係咪同嗰間酒店佢播緊啲柔和音樂，
2: 柔和音樂，
1: 係
0: 唔
2: 係？咁有啲另外就係咧因為去高級餐廳啊嘛，我哋要高級啲，即係平時屋企都唔食菜嘅，
1: 食多啲菜，
0: 懶係食菜啊，
2: 夾啲沙律，
1: 係
2: 加芝士。
1: 系，
2: 咁就
1: 不過
2: 執飽咗。
1: 不過你依個係唔係俾個環境影響啦？你依個係即係俾個價錢影響啊？可能即係你諗起，哇！我千幾蚊嘅喎，咁我就要食多啲嘢。其實而家都食唔到咁多嘢啊！你有冇發覺啊？你都係啦，你就嚟步入呢個年紀噶啦，根本上都
2: 所以咪一嚟就長腳蟹咯，
1: 都唔多係啊！
2: 一嚟就最貴嘅食材，唔好搞咁多，
1: 就好似抵啲咁樣係咪？我
2: 直頭係抵啲咯，咪食沙律
0: 就係咁。
2: 好，到我題目啦，點解總係覺得角落有人睇住我嘅？原來係同大腦裏邊一個保命機制。就是、有關咁啊，所講嘅嗰啲望住咧，就唔係 Ada， 即係行出街好多人望住嗰啲望住，係啦，即係唔係咁樣嘅，即係 Ada 個鋒芒嗰樣嘢，唔係，係講緊咧，我哋見到一啲咧，永遠有兩點有一橫咧，我哋就會覺得，咦，有個樣喎、即係例如喺嗰個建築物上邊，有兩隻顏色。嗰度有個人樣，有個笑哈哈，咁然後見到一個即係可能啲車咁樣，兩眼
1: 好多車好多嘅，
2: 係啦，咁有個笑笑，咁又覺得人樣咁、或者咧夜晚瞓有陣時自己嚇自己嘅，即係點解話啲衣櫃門閂埋咧？即係有陣時望一望啲衫咧，突然間
1: 有個人啊，
2: 係有個執樣咁樣，就好似有個人樣咁。咁呢一個咧，大家都應該有經驗啊，試過。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咁原來咧呢、這個同我哋一個喺心理學邊嘅機制有關嘅。咁、那個機制咧就係、是、一個叫做。空想錯事， 咩叫空想錯視咧？佢就話咧，原來大腦裏邊咧有一

0: 一个好强嘅叫做雷达，咁喺一个 FFA 嘅区域里边，咁呢个雷达咧系去辨别一啲样貌嘅。咁即系话咧，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你只要满足到一个好基本嘅条件，就系、是、两点加一横。
1: 系
0: 咁咧，其实咧个脑咧就会好似一个好强行地咧，就将佢会联想起一块面噶啦，咁样。咁喺雷斯利大学啦，一个好新嘅研究都讲咧，就系其实大脑咧唔单单会去帮你睇到一块。塊面啊，即係個樣啊，甚至咧佢會自動去補足埋，咁咩心情咧？佢係開心啊，定係嬲啊？你見到個雲咁先算啦啊，呢、這個雲係開心嘅咁樣，係啦，見到呢一個插咗，咁插咗紅而有兩點一畫咁啊，呢個係唔開心嘅，
2: 嘴啊，
0: 呢個係囧樣咁樣，即係咁樣啦咁。咁好啦，呢、這個心理現象出現咗啦，但係原因係咩咧？咁要解釋噶嘛？
1: 一個
0: 點解人
1: 保護自己嘅機制
0: 係啦？點解會保護咧？但係同保護機制有咩關係咧？
1: 因為望落，如果你覺得佢望住你，你就要睇下佢有冇惡意或者咩，你就要自己要同佢保持距離啊，定話係點樣？
0: 係。因为咧，其实嗰样嘢就似，其实翻翻去刚才讲演化心理学嗰样嘢，就系话咧，其实要追溯翻就系祖先嘅阶段咧，其实喺森林里边啊，嗰个状态。佢唔可以好慢地去理解啊，系咪望清楚系咪老虎先？系老虎系
1: 意思
0: 系啦，佢系开心微笑紧啦，定系即系
2: 笑眯眯咧？
0: 系啦，即系咁啊！佢如果太慢嘅话咧，其实已经唔存在啦，即系嗰个祖先。应该已经冇咗啦，咁样，所以我哋存活到落嚟嘅人咧，其实喺物种嗰、那个即系叫做排除法之后啦，剩翻低嘅人咧，其实好自然地就系我哋嘅神经大脑咧，都系有一个好快地去辨别呢一啲叫做面孔啊嘅一个机制，即系可以喺森林里边见到，就算系树影都好啦，因为个错系冇问题嘅、就算你认完之后，哦原来系树叶嚟嘅啫，咁咪得啖笑咯，系啦，咁就即系冇问题啦，咁但系你存活咗落嚟啊嘛，但系如果调翻转，你系好慢嘅，你系唔尝试个脑系用呢个机制咧。真係遇到猛獸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就可能俾佢食咗啦咁。咁所以呢個機制本身咧，係令到我哋好似疑神疑鬼，但係咧其實係一個好警惕同埋一個保命嘅機制咁樣咯。
2: 我之前同家母去住咗一晚酒店啊嘛。咁咧，我發覺佢都有一個習慣，因為都比較少同阿媽去旅行，佢咧一定係夜晚會拉咗個窗簾。是不是一定的大家都是会盡量减少那个。
1: 不是你第二朝早就很光亮。
0: 所以我是我是调返转的。我一定开窗帘。因为我就是想第二朝可以很光猛
2: 晒射。不是我
0: 习惯了。
2: 我的理解呢是大家都很害怕，就算你知道间房没什么污糟东西都好啦。其实你就是怕无啦啦望到一些你迎着自己吓自己的。
0: 心暗鬼。
2: 是啦。咁所以都是。
1: 玻璃反。
2: 反光啊。咁所以都是拉住佢。
0: 但我是调返转我正正就是呢。拉埋咗咧，好似同外面嗰個空間咧冇連接啊！
2: 嚇，
0: 係我會更加驚嘅，即係我如果我望到出邊，我同個世界連接咁咧，咁我呢一個空間裏邊咧唔會被孤立咗嘛。
2: 啊 ，OK，
0: 咁我就會放心啲。所以係睇下你個心裏邊嗰個故仔係點樣講呢個故仔，即係係啊，你講得通就得。因為我見到就係
1: 每個人嘅習慣嚟嘅，
0: 係啊，習慣嚟嘅。咁睇下點樣，我想我會拉開嘅咁。
2: 係冇事嘅，
0: 冇事嘅。
1: 不過咧有陣時咧，有喺條街度夜晚行，譬如一個人行咁樣。我有阵时无意太意识，我都会望，即系周围望下或者望一望。
0: 你细个冇俾阿爸阿妈闹嘅咩？我细个咧，因为喺可能啲区比较旧啲咧，总之阿爸阿妈就系唔好望入后巷。
2: 系啊，
0: 嗱嗰阵时系同啲玄学啊、啲神鬼冇关系，完全冇关系，只系。本身夜晚媽就唔應該周圍望
1: 。
0: 你有陣時你就係係嘛？你就算望到你老鼠都唔好啦，都驚啦。即係同埋即係你，總之就唔好周圍望，你望翻自己條路咁樣。即係
1: 我可能冇
2: 有傳統智慧，
1: 有陣時自己驚。
0: 咁你有冇嚇到你
1: 咧？咁我就會唔係即係呢個又係嗰個好本能嘅一個。保护自己嘅机制，
0: 想望
1: 系啦，唔系想望，而系我想望下会唔会有附近有啲人咧，会唔会即系有人跟住或者咩咧？你好下意识就会望一望。我唔知咧，我就系习咁样习惯。
0: 我就冇，我就习惯咗，即系个
1: 向前行啦，咁样
0: 向前行，望翻自己条路。
1: 真系习惯，
2: 你睇得多啲
1: 恐怖片、
2: 间谍电影，
1: 就系啦，唔好睇咁多。
2: 有人嚟。
1: 喂，讲到我呢条题咧，即系话，即系学校突然之间有假期，咁仔女放假咁点啊？咁啊，梗系飞一转啦。咁点知咧，原来有后果嘅。咁我话说咧，即系英国有一对夫妇啦，咁佢就即系，咦，学校突然之间有假期，咁点解咧？因为热浪啊。咁嗰個熱浪咧就一度就停課啦，咁或者係部分停課咁樣啦，令到啲學生咧就係因為 天氣太熱啦，就唔翻得學校。咁唔翻得學校，其實學校封關閉咗嘅。

0: 即係直情係唔係話，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咁啊。有陣時有啲學校就即係雖然我哋停課，但係我哋 open 嘅。你哋如果真係有需要嘅嚇，咁你咪帶個小朋友翻嚟。
1: 學校都停埋，
0: 係啦。咁即係學校都停埋，冇得翻啦。咁呢對夫婦就諗啦，啊咁如果既然係咁，不如飛去美國啦，去主題公園咪玩咯咁樣嚇。咁啊正喎，咁佢就喺度計啦，即係話啊，你諗下我哋啲做家長嘅，即係一到嗰啲咩假期帶啲小朋友去玩咧，其實個費用係貴好多嘅，即係可能本來我帶個小朋友去玩係即係10,000蚊咁樣啦，假設啦嚇，而家咧我6,000蚊就得啦，咁樣因為酒店又平啲啦，機票又平啲啦，淡季咧又少人啲啦，咁於是咧呢對夫婦咧就帶住即係兩個仔女啦，家姐同阿細佬啦，分別係即係11歲啦，同埋6歲，咁啊一齊咧就係夢幻之旅咧兩個星期嘅，咁點知翻到嚟咧即係翻到去即係結束個假期啦，咁樣然後。即系两个月之后咧，佢就收到咧，即系地方议会嘅通知，就话咧，你两位小朋友系未经许可咧，咁样缺课。每一名家长，每一名嘅小朋友咧，各被罚咧160英镑啊。咁即系两个家长加埋两个小朋友咧，即系四个啦。咁合共咧就系640英镑咁。
1: 唔系停课咩？点解佢
0: 系啦？嗱，就系呢件事啦。咁于是家长就好不满啦，即系话喂，你都停课，你学校又冇开，咁学校都即系我都翻唔到去。點解我唔可以即係去旅行咧？咁樣咁咧，然後咧就話即係原來佢哋去咗兩個星期啊嘛。其實學校咧係停咗唔夠一個星期
2: 哦。
0: 咁變咗其實佢咧係有另外仲有幾日啦嚇，咁就即係叫做真係缺課啦。咁你缺課咧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你知小朋友㗎？你去邊度啊？啊，媽媽媽媽同我去咗主題公園啦、啊、咁樣。咁成件事知道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呢個罰款嘅單咧就收到咯。咁即系啲家两位家长当然就系好失望同好不满啦，于是咧就即系发表咗，即系冇，佢就喺度讲咧，就系话我哋做家长嘅只系想平啲带啲小朋友去玩啫，咁点解唔可以令到我哋可以悭啲钱而又去玩呢？咁样即系当然家长
1: 就呢个都唔系理由嚟，
2: 你记佢缺点啦，唔好罚钱。
0: 家长即系就用呢个理由嚟到即系抗辩咁咯，但系到最后都系即系冇得拗。
1: 佢唔
0: 做
1: 一开头可能我 miss 咗，佢系咩嘅小学啊、幼稚园啦，定系咩？
0: 即系细个啦，11岁同6岁、
1: 哦。小学啦，即系咁啊，系因为应该系一个叫做需要。即系冇得无故缺席嘅，
0: 冇错。
1: 幼稚园就可能得嘅，幼稚园就即系你自愿学习啊嘛。
0: 系，同埋咧，即系你喺呢一个叫学期嘅期间啊嘛，你去安排一个即系旅行咧，其实对于佢嗰个即系校方所讲啦，即系对于佢个身心发展咧，都系有影响嘅咁样。咁然后咧，你用个理由咧，
1: 对其他同学嘅发展
0: 系啊，点解理由咧？系因为喂，我而家唔系旺季去，咁我悭翻啲钱，呢、這个唔系理由嚟嘅咁样咯。
1: 唔系，我谂呢个唔理由后边嗰。最大的框架因为强制教育的问题，
0: 冇错，
1: 即系你冇得自己话放就放。
0: 系，唔系同埋即系你话喺度拗话，学校都唔开门啦。咁但系你唔系去咗嗰几日啊嘛，你仲 extend 咗去咗两个星期咁样。咁于是即系家长嘅不满就喺度即系话，哎呀，真系惨啦！我今次我仲要罚埋即系个罚单咁样，咁就好不满咁样。但系其实真系冇得不满，
1: 真系冇。你幼稚园我都仲明，即系幼稚园有阵时都会嘅，即系嗰啲教师培训日啊，然后另一个周六周。周日跟住咧，我请帮阿小朋友请多两日咁样，幼稚园系好多时候会咁嘅。咁、
0: 哦、
1: 但系你小学就唔得啦，
0: 小学都唔得，中学更加唔得啦。
2: 唔好谂啦，快啲追翻嗰个星期嘅功课啦，翻嚟
0: 啦。而家真系唔好谂呢啲，
2: 温翻嗰个星期嘅书。
0: 系不过我记忆中，我以前都有试过，即系几个家长志同道合啦。一到考试嘅时候咧，就点啊？要去玩咯。
1: 自己父母啊？
0: 系啊，
1: 即系小朋友
0: 同埋小朋友
1: 咁唔使考试噶？
0: 啊，要考试啊，因为考试放早啊嘛。即係我哋曾經都試過咁，
2: 高材生
0: 咪少人咯，
2: 高材生
0: 唔使温書啊，係咪阿 Sir？ 你係咪想問啊？
1: 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当局6月推出港艇北上措施时，同期筹备月艇南下。海事处亦率先在南沙开设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同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

0: 目前深圳等五个地方都设有考试中心。他说看到内地船长的合格率几好，正式公布月艇南下时会交代详情。陈美宝提到，由于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设立游艇动态监察系统，可以实时掌握不同流泊区的游艇数量，只要有充裕位置就可以通知内地相关机构，游艇可以自行到流泊区停泊，无需申请。他指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推出至今运作畅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比起2019年，社会平稳了很多，因为有法可依，大部分人都不敢犯法，但仍然存在暗涌，每日都有人找机会打擦边球犯法，包括煽动他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强调，现时仍存有四大风险，包括外部势力抹黑、本土恐怖活动、潜逃爱国者继续提倡港独和软对抗。他形容最邪恶就是软对抗，呼吁市民慎思明辨。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后有哪些事件属于软对抗，邓炳强举例说，当时有人在网上指政府贱价收地，再以高价卖给地产商，有人指消防人员欠缺防火衣等，他说这些都是假消息，目的是分化社会，煽动市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正是下降，而这种信任正是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行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5点，升146点，成交金额9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7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4.5跌35.5，腾讯控股427.4升8.4，盈富基金25.52升1.4，阿里巴巴111.2升9，恒生中国企业85.6升2毫 ，Minimax 295元跌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仙4升0.4仙，长飞光纤光缆186.7升3.6，联想集团35.86跌1.7

0: 毫，華虹宏利113.5跌2元。美元對其他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5，英磅10.502，瑞士法郎9.533，澳元是5.589，加元5.603，新西蘭元4.486，歐元9.0038，每百日元對港元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56。港金报40,925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92美元，卖出4,3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有中坏车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嘅支路啦。上翻江乐道中天桥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儿童游乐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口咧上翻去江乐道西，上翻去江乐道中天桥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少少噶，就系连翔道下行车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少少。咁另外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咧喺青山公路噶，青山公路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就封闭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壳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6: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

0: 本周关键词。
1: 今个星期嘅本周关键词咧，我谂系唔同年龄层啊，无论系小朋友大人啦，甚至系长者都啱用，我觉得呢个新嘅理论
2: 真系
3: 系
1: 系咁就讲紧咧喺网上咧有一个叫做 campfire theory
2: 哦，
1: 直译就叫萤火理论啊
2: 哦，
1: 系啦，咁佢嗰个讲法系讲咩关呢个 campfire 咩事咧？佢就话你要将人生想象成为一场萤火晚会，咁有啲人咧就会过嚟打等一两个钟头就走，有啲咧就可能坐成晚，就用嚟比喻咧，其实人生中离离合合，朋友 come and go 就好简单，即系好合理啊呢件事。咁就嚟比喻咧，即系当你有啲嘅友情友谊冇咗啦，就唔系你唔好嘅，可能佢咁啱佢赶住翻屋企瞓觉咁样。咁就话网上咧呢一个 campfire theory 咧，都引起好多人嘅一个共鸣啊，就系觉得佢哋喺人生唔同历程上面，有啲朋友冇咗，其实都会伤心嘅。
2: 系，
1: 但好似呢一个理论咧，就有啲安慰嘅作用咁
2: 样。哦，喂，讲下呢个比喻先
3: ，campfire。
2: campfire 大家嘅经验系点啊？
1: 冇玩过，
2: 冇玩过。
3: 我都真係冇玩過，但係、
2: 啊、
3: 我嘅印象中嘅 campfire 就係即係一班人，即、就、係、是、大家一齊去 camp， 可能中學嘅時候啦，咁去到沙灘，咁好多時咧就即係生咗個火，咁大家就圍住玩遊戲又好，傾偈又好咁樣。咁但係咧，我都曾經試過咁樣，但係唔係真係去 camp 嘅、嗯，即係可能去沙灘玩咁樣，大家喺度傾下偈咁樣，咁都試過嘅。
2: 但係嗰、那個嗱，首先啊喺户外。郊野地區係唔可以生火嘅，咁要講翻清楚啲先。咁但係就呢一種咧，去到例如去即係一啲曠野啊，冇乜人、冇乜嘢玩嘅地方咁樣，起一個火喺中間咁樣。咁嗰種咧就係你到夜晚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整件事係好為咗要去到夜晚呢個我哋叫高潮啊。嘅活動咧準備，因為咧，如果你哋真係有去做 campfire 嘅經驗咧，就係、是、其實要維持嗰個火咧，你需要嘅柴係好多嘅，係好快嘅燒得，所以其實你一個下晝咧就要大家分別去好多地方去執柴，
1: 哇！
2: 執柴咧仲要係即係你非常之講究，因為咧你啲柴濕少少你都唔得嘅，你要係好乾身，即係你喺真係要去一啲即係如果嗰日天氣唔好嘅話，你仲難添咁樣。所以咧嗰陣時咧係可遇不可求，即係有 campfire 可以出現到，其實本身已經難噶啦。你要有經驗嘅人去 manage 個 campfire 咧，亦都係難嘅。咁所以咧去到大學咁先算啦，以前啦嘅好多即係一啲叫做 O-camp 咁樣咧，都會有一個 campfire 嘅環節嘅，咁就唔用真火啦。
1: 系，
2: 首先就唔可以起火啦。第二就系即系都安全啦，咁样啦，同埋喺校园即系范围啦。但系嗰个系都系好开心嘅。
1: 系，
2: 好开心咧，就系呢个系我谂系八九十年代千禧，即系呢一代嘅大学生咧都会记得嘅。所以我好惊奇点啊，标会冇啦，就系、是一个 campfire 啦，然后系 O camp 嘅最后嗰日嘅环节啦，然后大家就会跳嗰几只歌嘅，
1: 要跳舞噶，
2: 要跳舞。因为要热即系热身啊嘛，
1: 好彩冇去啫。
2: 跳嗱，首先有啲慢舞嘅，
1: 系
2: 即系吓慢舞系 YMCA 已经好慢噶啦。
1: OK，
2: 即系跳 YMCA 系啦，跳快少少系咩咧？成吉思汗，
3: 系、哦、好嗰类啦，
2: 系啦，好即系好多元化嘅、
1: 啊，
2: 即系咁。然后就同埋咁，你要因为要跳舞啊嘛，咁、所以可能你前几日嗰啲 OCam 嘅其他时间咧，你要搵去排下啲舞啊，咁、即系个舞系传递落嚟嘅，即系都系嗰几式噶啦，好、okay, okay, 易嘅啫，咁样
3: 即系仪式感嘢啦。
2: 系啦，咁然后就热闹咗，咁跟住就系、是、然后就开始就系自由时间咯。咁你咪朋友嘅倾偈系嘛，即系食嘢，饮嘢饮嘢咁样。咁呢啲就算你去到啲我哋话荷里活电影里边都经常出现噶、即系一开始系围炉倾下偈，系嘛开心咁样。咁然后开始就可以细 group 就会出现啦。
3: 系就系、是、有啲行埋咗，咦去咗边啊？
2: 系啦，
3: 哦，第二朝早都唔见咗。
2: 系啦，咁然后个恐怖片就开始啦。
3: 唔见咗几日，唔系嗰个 fire 即系围即系冇有冇 fire 都好啦，围住去做一啲嘢。其实呢个系譬如外国都有一啲歌叫做 campfire 嘅一个 song list。
2: 系冇错，
3: 即系通常都系伴随一啲吉他歌嘅、
2: 哦，
3: 因为吉他好多时无端端有一个人咧会带支吉他嚟噶嘛，总会有一个嘅，
2: 系
3: 即系一堆人里面总会有一个无端端，咦有支吉他，无端端佢就弹噶咯，冇错，系啊，咁咁所以嗰个气氛嗰个感觉系系唔知点样形容，嗰、个唔系纯粹系开心，嗰样嘢可能系人生有一样。

0: 即係感受嚟嘅。
1: 嗰、
0: 那
1: 個咧，因為咧
0: 需要
1: 有人解釋嘅，就係即係人咧係好中意望住火嘅。
0: 哦，
1: 即系嗰个火系一个安全啦、
0: 啊，嗯，
1: 一种温暖啦、啊，系同我哋个本能上边系会中意呢一种感觉，即系喺个黑夜里边，我哋有火、啊，
2: 系
1: 你谂下嗰阵时系几咁之安全，即系佢嗱，首先佢驱赶咗其他嘅即系
2: 野兽、
1: 动物啦、啊，咁、样啦、啊，然后我哋可以生火，可以煮食啦、啊，可以即系煲水啦、啊，即系嗰样嘢系好本能地，我哋会觉得安全嘅，咁有埋同伴。一班人因為音樂咧，咁所以嗰件事係你真係要喺個氣氛之下嘅，喺個氣氛之下，你有、你想象，如果你冇火嘅話，其實嗰個係一個可以恐怖嘅空間啦、一個即係郊外
0: 的光明啦，係
1: 啦。咁有嘅時候你就覺得係咯，有光，有熱係嘛、有食物，有朋友。咁所以用呢一個嚟做一個去理解人生過程嘅比喻咧，其實本身係有個假設嘅，就係人生係有啲時候咧。是可以有營火的、即是那個時間、但同時間呢它不是永遠都在這裡、即是營火是不會永遠都著著那個、那個火的嘛、但是那個一出一入同埋點樣去享受嗰個時間咧，就係個人生裏邊一個課題。
0: 同埋營火係你要經營噶嘛，即
1: 係
0: 你頭先所講，你執嗰啲嘢都要執一段時間，
1: 係啊，
0: 即係又要乾身嘅嘢，
1: 又
0: 夠
1: 厚
0: 啦。
1: 如果你好快咁樣啲枝咁樣，你起火嗰個枝就燒曬。
0: 同埋即係望住個火係唔使點傾偈噶嘛，你可以唔使點傾偈，唔使點玩遊戲，唔使點唱歌噶嘛。即係你可以唱歌，瘋狂一輪之後，最後咪大家坐喺度望住，係嘛？但望住咩？望一晚咯，冇乜嘢嘅咁樣。咁呢個營火係對於即係大家嚟講，好似。是我哋人生有咁嘅体验都几好啊！
1: 所以我觉得我哋要谂一个，因为唔系所有人都有萤火嗰个概念啊、我觉得我哋转一转，其实系烧嘢食。
2: 哎，系
1: 系咩？细个时候烧嘢食咧，嗰个开心都系咁样嘅。其实睇住啲炭，着一着下，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开心噶咯。
2: 烧嘢食 OK 啊？
1: 系啊，你烧嘢食，其实烧嘢食嗰个感觉，点解大家中意烧嘢食咧？就系咁。行出行入嘅，你烧下咪烧咯。如果唔系，你咪过去嗰边又倾下偈咯。咁然后即系咪夜妈妈又唔见两个噶？系买饮咁样，即
2: 系
1: 你总系有呢啲。
0: 第二朝都冇翻嚟，咁点样解释？
1: 佢出翻市区买啊嘛。
2: 哦，喺度咁远，烧嘢食 O K， 因为咧我可以真系好专心地。你唔好嘈我，
0: 烧两只鸡翼先。
2: 系
1: 你系咪就系负责起炉嗰啲啊？
2: 唔系，我完全唔识啊。通常都系啲童军嘅嗰啲同嗰啲朋友，
1: 总系有几个话争住。诶，我起炉好叻噶咁。
0: 唔系，其实咧，你去到呢啲场合咧。嗰啲人自動嚟噶，即係你唔使話，喂，邊個起爐啊？有邊個有經驗？唔使噶，嗰啲起爐叻嗰啲人，佢自然就去起爐噶啦。
2: 咁因為你係由細到大都係個靚女啊嘛。
0: 又冇，唔係千祈冇咁講。
1: 我哋係咁講噶嘛，負責起爐嘅人咧，佢本身係一個角色扮演，咩意思咧？就係佢都唔同環境，佢都係負責起爐嘅。係
2: 啊，
1: 即係咧 dead air 嘅時候負責講嘢，係咪？去到先嚟食，佢負責起爐，即係有種人格啊，佢係負責透露嘅。佢好鍾意去顯示自己，等我嚟搞掂。
0: 我諗個滿足有滿足感嘅，即係當你起到火靚，有一樣嘢叫靚同唔靚㗎嘛，即係你燒嘢食
1: 開唔開得大火
0: 靚喎咁樣。咁你起到個火靚，而等大家都燒得開心，其實嗰陣時都有滿足感。
1: 係啊，有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記得嗰陣時都試過有一個朋友好中意起爐咁樣，咁喺度起啦咁樣，跟住我已經俾咗少少錢，隔離有個即係叔叔攞住罐石油氣，
0: 嘣一聲就而家冇曬，喂真係真心講，而家冇曬，
1: 廿蚊搞掂，
0: 冇曬氣氛嘢噶啦，真係
1: 起咩爐啫？倒晒炭落去，嘣！
0: 唔系所有都系啊，譬如
2: 咩你而家烧烤系
0: 咩都系，
2: 有两个男士出去帮你烧晒嘅攞入嚟，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嗰
0: 个
1: 阿彪同埋米坑，
0: 唔系通常而家，哎快啲啦，戰快嘢，即系嗰啲铁丝网，然后摆晒上去，钳，然之后，你咪攞去食咯咁样。一冇晒嗰啲，
1: 但系唔紧要，
0: 慢慢洗下只叉，嗰啲沙嚟磨下只叉先啊，然后开始啊嘛。
1: 唔系
0: 好
1: 洁净
2: 啊嘛，唔系，但我其实系 prefer 烧烤多啲嘅，因为我咧我真系冇一个 campfire 比较嚴謹啲嘅 camp 法，認真啲嘅 camp 法。
1: 點解你？因為你冇去過 O camp。
2: 其實有嘅，我冇去啲大 O 啊，即係嗰啲誒學校，即係成個系嗰啲咧。咁我就去咗真係學會嘅嗰個 camp 咁樣，即係都係辯論學會嘅 camp。
1: 哦，你就
0: 但
1: 係
0: 都有嗰啲
1: 㗎，
2: 係啊，
1: 唔係冇太少人啊，
0: 少人啊，
2: 少人嘅。咁嗰個就冇得唔去嘅，因為咧佢話我哋入 camp 好似唔知三日兩夜咁樣，咁中間就當然係會打比賽啦，即係有個模擬比賽。咁嗰啲環節我係 OK 嘅。但如果你話要成班人圍住，佢哋又好興奮，因為大家都
0: 好開心係嘛？
2: 年輕男女咁樣，一定係玩啲遊戲啊！咁當然我哋嗰啲就好健康嘅，但係咧其實都係我好驚一齊圍住，然之後。

0: 阿彪你即
1: 讲啲嘢，
0: 系啦，要我讲嘢，咁跟住又可能会问啲私人啲嘅问题，大家要互相理解。
1: 哦，系啊，
0: 我觉得好。
1: 阿彪平时讲嘢咁少，不如今日讲啲嘢俾大家听下。
0: 我会紧张过打比赛嘅嗰啲环节。
1: 明我明你意思，系
2: 我唔中意
1: 讲，系嗰啲
2: 我唔中意讲嘢嘅。咁你加入辩论学会，我唔中意讲嘢。
0: 系啊。
1: 咁米哈都會啊，即係你實會覺得好唔自在嘅，即係
0: 好唔自在啊！要你講嘢嗰啲，
2: 我係一個，但我好貼服群體嘅，即係如果我有群體需要嘅話咧，我係可以嘅，我係可以嘅，即係我如果可以選擇，我唔會去咯。但係當有啲嘢係一個人生階段啊，一啲我又覺得，因為我有另一方面，我有個平衡就係我好重視儀式感嘅，即係我覺得有啲你轉換個角色，你做大學生啦，咁有啲。一啲叫做好似成人禮咁，大家去咁我又 OK 嘅，咁又唔使日去噶嘛，唔使年年去噶嘛，你一生人去一次，咁經歷下咯。咁 OK。
1: 我就記得有一次即係個仔係畢業，類似啲畢業嘅，即係大家 gathering， 咁唔係學校搞嘅，係家長本身即係策劃嘅咁，就去一笪地方，咁咧就家長咧就喺 indoor 嗰度咧就大家飲嘢嘅，咁而啲全班到齊嘅，佢哋係即係一班嘅小朋友，有關即係年青人咧，就係喺一個户外少少嘅地方啦。咁當日咧就係佢哋即係有一啲披薩咁樣就熱辣辣整咧，然後咧嗰啲人就有啲人喺度打碟嘅，即係有一啲類似 DJ 咁樣喺度打碟咁樣啦。咁見到啲小朋友咧喺度飲嘢，大家都好乖啫，飲果汁啫，咁喺度飲果汁啦。咁然之後咧，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咧就勁歌喎，咁佢哋咧全部人咧就企曬喺張台上邊咧，就喺度咁樣跳。冇啦，咁冇人阻佢哋，冇人阻止佢哋。
2: 已經喺户外啦，仲企喺台上面做咩？
1: 系啦，冇人阻止，冇人剩咁樣啦。咁喺度跳好開心咁樣，跟住咧落咗，即系跳完啦，即系大家又坐低咗喺度玩嘅時候咧，其中有一位嘅即系同學咧就講就話呢一個真系我人生，即系我用英文講啦，呢一個人即系我人生嘅一個難忘嘅情況，即系。Time of my life， 即係佢意思，即係話，咁我哋啲家長聽到咧，咁我隔離有個即係家長，佢都覺得好感動，即係我哋帶嚟一個佢哋覺得呢一個係人生最難忘嘅一件事啊，咁樣。咁我諗其實呢啲所謂即係大家聚埋啊，有個營火啊，嗰啲其實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難忘
2: 嘅，
1: 一班大家嘅年青人一齊，其實佢哋唔會有好多啲機會，咪日日都會有咁嘅機會噶嘛。尤其是你畢咗業之後，你其實你更加難，所以呢啲係一啲難。
2: 真系，如果我系父母嘅惨，我听到之后，我翻去喊，我真系做得差。佢嘅人生
0: 最开心就
2: 系呢个经验，证明佢经验好贵乏吓。唔系，但系翻嚟，我哋嗰个理论，即系我哋萤火理论啊。如果用香港版就系宵夜食理论。
0: 我觉得中秋都似嘅，其实即系中秋一齐大家赏月咧，即系夜晚跟住又攞住个灯笼，
2: 都似嘅，都似嘅。
0: 系啊，即系呢啲类似嘅经验。
1: 但系中秋咧，好多时都系即系我自己嘅印记系屋企嘅印记多啲咯，即系屋企人一班。屋企人啊，阿哥啊，細佬啊，咁樣
2: 通常唔係食完飯之後就可以
1: 做動。係啊，但係就表哥表姐啊，即係屋企人嘅。
2: 但
1: 係
2: 你落到去，例如圍院咁樣咧，咁
1: 我就有其他人，
2: 周圍都
1: 係
2: 人啊嘛。
1: 不過比較少，可能我哋屋企人圍內玩。
2: 喂，你屋企已經好多啦。
1: 系啊系啦，即系十几个咁样，即系譬如表哥表妹啊咁样一齐玩就试过。但你话同啲同学咁样去玩咧，其实真系少。
2: 唔系因为你又冇屋村经验，你又屋村又系嘅，你喺个天井嗰度，
1: 全部走晒出
2: 嚟
1: 玩
2: 咁样，咁所以都系有
1: 都开心。
2: 但系所以我觉得即系无论如何，总之就系一个咁样嘅状态啦，迎火又好。
0: 系，非常好，系
2: 啊，
0: 咁但系呢个理论咧，我本身听落去就，我其实系有少少难 get 嘅，因为咧我见到网上都好多朋友好中意呢个萤火理论，佢哋觉得安慰到自己啊，即系唔同嘅情况底下，有啲人可能佢净系嚟你同你坐到几个钟，即系唔一定会同你坐到最后啊，即系呢一个嘅叫做人生的比喻啦，好多人都有一个觉得有一个被安慰嘅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这个 friend 不 join 我这个 campfire 的活动是不是因为我的火烧得不够旺，因为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比喻，你的 campfire 如果 你本身你 hold 得不好，是不是我的人不好，所以我的 friend 就慢慢疏远我呢，是不是不同阶段，是不是关于我自己的问题，网上有些人说这个理论其实是可以帮你去某程度释怀。其实是每个人他去到另一个阶段，他可能他赶你班车，他的人生目标不同了，就于是就同冇同你，不会好像以前。

0: 感同你即係竹室長談傾成晚咁樣，佢就可能會走咗去咁樣。
1: 係你以前咧，當你好細，即係再後生啲嘅時候咧，你會唔會咧有一啲人同你講，其實你而家好好朋友嗰幾個咧，你好快就唔係你嘅好朋友嚟噶啦，你就會識另外換一批好朋友。你嗰陣時有冇人同你講呢樣嘢？
0: 冇喎，冇人同我 brief 呢樣嘢，我自己體驗。
1: 即係每幾年就會，即係朋友係好似。会换转噶嘛？即系譬如你即系嗰一刻系你好朋友，可能五年嗰阵时好似有一个 period 系啊嗰段时间系你好朋友，但其实你
2: 系
1: 会换噶。
2: 系嘅，
1: 吓佢会永远都系。
2: 你转咗个环境，可能就会转啦。我就冇人提我，因为我都冇朋友，冇得换。我一定系正数，所以冇乜问题。但系刚才阿彪嗰个讲话即系嗰个慰藉感系咩咧？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嗰个一个萤火会嘅经验咧，其实嗰样嘢就系喺萤火会咧。你係會有一種站着如流羅嘅狀態嘅，即係好多人、啊。
1: 嗰啲唔係 annual ball 嘅，
2: 其實都係好似嘅。嗰陣時都係似，就係、是、大家喺一個群體、一個環境裏面，但係你未必一定身邊有人嘅。
1: 嗯，
2: 其他人可能好多人，但唔緊要，你只要企得夠耐，總有人出現。
1: 嗱，講到即係 campfire 歌咧，呢首好似話係好多人都中意嘅喎，即刻聽下先。

抱住个吉他啦，围住个萤火，歌颂下友谊，带嚟有呢一首歌。Combire 唱歌嘅 Peter Paul and Mary， 时间去到11: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0: 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月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和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月艇南下，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週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廣東順德昨日有紡織廠起火，造成八人死亡，一人受傷。火警在昨日下午發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繼續。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總統普京所屬的統一俄羅斯黨得票遙遙領先。根據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經統計的超過七成選票，統一俄羅斯黨獲得 57.5% 支持，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得票大約 14%， 自由民主黨不足 9%。 俄羅斯傳媒報道，執政黨預計將繼續保持在國家杜馬450個席位中的三分之二多數地位。國家杜馬選舉上星期五起一連三日舉行，今次是俄羅斯2022年發起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以來首次議會選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2点，升142点，成交金额10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8点，升7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742.5跌37.5，腾讯控股426元升7元，盈富基金25.52升1.4，恒生中国企业85.62升2.2，阿里巴巴110.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32冇升跌 ，MiniMax 291.4跌11.8，长飞光纤光缆186.6升3.5，联想集团35.66跌1.92，小米集团27.3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80元，跌咗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69美元，卖出4,36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噶。 另外，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出九龍方向，近住顯發村的慢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十二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myself, yourself, himself, herself, 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 E L 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咧，而美式英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 嘅。咁所以咧。点样读咧 ？sell 嗰嚟去翻 L M 嗰个位 ，L M 嗰位大家唔知道系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调理上出嗰个位先。L，OK， 卸完之后，卸好似一卸咁个卸啦，卸完之后调理上去 L M 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但系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系 f 音啦，做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 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OK，、okay? myself，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呢个字，就系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埋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我哋嘅本周关键词啊，讲紧一个嘅术语咧，就叫做呢个campfire theory。烈萤火理论，咁佢本身咧就唔系一个真系心理学嘅一个词汇嚟嘅，系一个网络嘅大家兴起嘅说法啦。其实咧，我见到有一个嘅讲法，佢话呢个咧可能系啲家长可以同小朋友去形容朋友嘅一个新嘅讲故事嘅方式，就话你识朋友，你唔好 expect 即系呢个朋友未必可以同你系可以做到一世朋友嘅，咁佢可能系同你小学阶段，佢就你大家转学校就唔会再联络噶啦。咁但系你哋曾经经历过一齐开心嗰个萤火嘅温暖，其实系曾经存在过嘅，就唔使话追求朋友一定要即系相处一生一世咁样。
1: 通常家长有阵时都会用即系搭巴士嚟形容，
0: 搭巴士
1: 即系巴士，譬如你一程巴士去到总站，有好多个站，有啲人落车，有啲人上车咁样，通常都会咁样形容嘅。
0: 系
1: 不过都系萤火都好嘅吓，即系一个有啲人会陪你坐一段时间系嘛，有啲就会即系可能有另外一啲事情啊行开咗咁样，
2: 系
1: 几得意啊都。
2: 咁啊，萤火好过巴士嘅，巴士通常好少
0: 做咩坐埋嚟啊？
2: 作为娱乐嘅，即系你人生作为一个娱乐个想象就即系乐观啲啦。对于小朋友嚟讲，起码萤火有个温暖感啦，咁样啦。你巴士上面好多唔知都唔识嘅人咁样，即系我其实都唔想识佢咁样。但系萤火嗰样嘢，我觉得系啊，即系你会谂嘅就系、是、咁，但系点解？人哋系嘛？萤火晚会里边，人哋好多朋友，我冇咧，
0: 系
2: 即系我啲悲观人谂紧，其实都唔系好 work。即系喺萤火里边咧，其实我都系大多时候，都系站着如流罗噶嘛。
0: 系
2: 咁嗰刻，即系唔好话 assume 大家一定喺萤火晚会遇到朋友先得噶。有阵时可能你会眼见好多人有好多朋友，我自己都冇，咁点算咧？
0: 系我嘅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会唔会带一啲服务俾大家？譬如喺冇朋友，呢個係我
1: 嘅
0: 係啦
1: 個
0: 本能嚟嘅。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好似識唔到朋友，未融入，你就會啊，會唔會準備啲嘢幫大家？如果我識起火，即係起爐嘅話，我就幫手起火。如果有帶雞翼，有帶叉，我就會盡量嘗試去用服務嚟到去融入嗰件事咯。我通常第一個嘅反應，
1: 因為唔係人人都會有朋友啦，或者人中意同你交往，或者你又可能調翻轉頭。對方即係呢一班人，未必係你最覺得我想同你做好朋友啊，交心咁。咁但係當你喺一個社交裏面嘅時候，有陣時你就要揾一啲位令到自己舒服咯。咁如果你有啲嘅即係幫下手啊，或者咩，又令到啲時間易過啲，又可以令到人哋即係認識原來呢個標都會幫得手喎。咁可能即係第日會建立起另外一個友誼都唔定咧。
2: 但我唔知啊，因為我細個睇法國文學有個即係古仔叫做《脂肪球》啊嘛，即係好出名嘅故事。里面就是讲即是一班人咁样上架车啦，咁样就逃难咁样。咁有一个就女主角咧就不受欢迎嘅咁。咁啊全程因为同车里面全部都系其他阶级啊，有高阶级嘅人啊，咁样即系冇就唔想同佢倾偈咁先算啦咁。咁但系就后来大家就会同佢倾偈，原因就系得佢有带食物。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攞你食物嘅时候，咁佢咪同你倾偈咯。但系当你食物食晒咯。佢又唔会同你倾偈咯，跟住我就谂，呢个古仔系几影响住我嘅，即系喺一个萤火会里边，假设去翻个想象喺萤火晚会里边，冇人想同我倾偈，而我用服务去换取一啲交流嘅话咧，我未必系会提供服务，即系我唔会觉得需要去用我嘅服务去换取到嗰片刻嘅友情嘅话，
0: 系
2: 咁我谂我未必需要嗰个友情。
1: 我谂头先阿彪所讲，佢咪用服务去谂住。第一點唔係諗住換取一個友情先，即係你點樣自處啊喺嗰度，即係你都要揾啲標誌俾自己，等自己有啲嘢做，係其實對自己嚟講係開心咗先，即係令到自己覺得我喺呢度，雖然我冇朋友，雖然冇人同我連結，但係我都有啲嘢
0: 有嘢做住先，隻手唔好咁，因為隻手你又唔知擺喺邊啦，咁其他人聊你講嘢，你又唔知講咩，
1: 即係與其站著如流羅，不如我就即係揾
0: 一個工作嘅流羅
1: 都啱嘅，都啱啊，其實有陣時
0: 幫手執下垃圾。
1: 有阵时都系噶，你去到一个场合，你觉得嗰啲人唔系好啱。

0: 交集，定系我应该主动啲，我依然做好 active 地约佢哋出嚟食饭啊？纵使每次约都系几个月先至约得成，或者半年先约得成一次，定系我应该真系好似当佢系一个缘分嚟嘅？我哋缘分
1: 冇咗就算啦，
0: 系冇就算啦咁样。即系我嘅，其实真系睇你点剔。我谂呢个萤火理论嗰、那个嗰件事，
1: 不过即系睇下嗰个人对于你嚟讲，其实你系咪都仲系觉得啊？我都有阵时会谂起佢啊，挂念佢咁咁，你就会做。其实如果你唔系真系会咁样谂，其实你真系可以觉得哦，
2: 系啊，
1: 告一段落啦咁样。
2: 唔系，如果我哋食翻落萤火理论呢个古仔里边、那个叙事里边、就是，就系其实咧萤火晚会之后。其实过几日咧，你唔好记得嗰啲人噶啦，即系其实系会过咗去嘅，即系个萤火熄咗就会过去嘅，即系呢一个系嗰、那个，我谂系呢个比喻几靓嘅地方，即系括住个靓啦，就系佢好完美地解释紧人际关系。有阵时你唔可以夹硬去维持一个已经熄咗嘅萤火嘅，个萤火熄咗，咁班人咪会散咯。即系正如你生命里边好多弹萤火噶嘛，即系可能你嘅一个兴趣嚟辩论咁先算啦，嗰团火咁咪围住一班人咯。咁但系辩论团伙冇咗，咁人就真系会散噶咯噃，咁啊未必维系噶，反而系如果你想有翻朋友或者想识得啲新嘅人，系咪有社交嘅话，咁你要谂嘅就系、是，咁你下一个萤火系想着啲乜咯？即系你系咪要搵个新嘅兴趣，定系搵一个新嘅即系团体去加入，定系一个新嘅咩活动要玩咁？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嗰、那个，反而系对我嚟讲，无论乐观定悲观都好，即系乐观定悲观系啦，即系两方面都好啦、其实嗰个重点都系有冇嗰坛火先，即系火熄咗咧，冇得夹硬去即系留住大家嘅，冇咗就冇咗散噶咯，都要咁样。但系可以起过下一个萤火嘅咁样咯。
0: 系我有一次好机缘巧合地咧，咁落去下面乐富嗰度食饭。跟住就真係撞返我中學其中一個最好嘅朋友，即係、喂喂咁，跟住佢你呢頭返工咩？係啊，咁啊，附近開咗個咩嗰間 gym 喎，即係全日嗰間。跟住喂，下次一齊lunch 嘅時候食完食嗰塊飯，做 gym 再返，跟住唉好啊，喂喂，再約再約再約。跟住冇一件事，我系有一丝念头啊，佢仲会唔会记得佢 propose 过呢件事呢、我系咪应该主动去提翻？喂，之前唔系讲过咧、其实都 OK 喎。
1: 但系大家都有打电话噶嘛？
0: 有嘅，有嘅。
2: 唔系你讲嗰刻
0: 系
2: 觉得嗰个系得闲饮茶嘅一个说法啦，定系还是你嗰刻都真心觉得咦可以约啊？
0: 其实系想见嘅、不过我只系嗰一刻谂吓、我。未必 lunch 咁方便，又做到 gym 又冲凉又食饭，即系我系考虑呢个唔够时间。
1: 咁对方有冇揾你啊？即系 follow up 呢件事啊？
0: 冇，佢可能都期待下一次喺乐富相遇。
2: 唔系喎，但系个问题啦，嗱，刚才
1: 嘅对白，
2: 我刚才咪问阿彪咯，咁佢讲嘅时候，阿彪自己点谂先？阿彪系真心想约噶嘛？其实，但系佢都冇 follow up 啊。
0: 系啊，
2: 即系意思系对方都可能系真心想约噶，不过对方都同你一样冇 follow up。
0: 系，
2: 所以你如果你真心想约，不妨就 message 过去问一问咯，问一句就知噶啦。其实一试就知啦。即系嗰日我意思就系、你，其实你谂下我哋自己都有阵时候，我哋好真心想约嘅时候，我哋都会冇 follow up。其实对方都可能系咁嘅，即系对方都可能真心想约嘅，唔系得闲饮茶嘅嗰只，即系米哈式嘅答复嘅。
0: 米哈式，
2: 因为米哈式嗰啲真系唔系真
0: 的。因为咧，我见网上都有一啲其中一个心理上嘅叫做难啦，要跨过咧，就系你一个好即系可能十年冇联络嘅 friend， 你突然之间喺 IG 度佢。見到這個不是陳大敏，他突然之間跟住他會很喜歡說你是不是加他做朋友啊，你嗨他啦，即是那個社交媒體會鼓勵你做這件事、但你又擔心我 add 了是不是要講嘢，咁講嘢會唔會對方其實唔係好想同你講嘢、即係你會擔心打擾到人，一個咁耐冇見嘅，
2: 你 add 人哋唔會打擾人哋㗎，
0: 係唔係我怕有啲怪啊！即系担心，哇！几十年冇见你 at 我，系咪？但又唔同我讲嘢，
1: 系咪有啲咩嘢咧？
0: 系咪啲警讲系借钱定？
2: 阿彪，你人生有太多嘢需要担心，包括 at 一个咁嘅。
1: 系不过如果系咁咧，你都系适宜嗰种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 ，campfire theory 啊，即系你会系适宜哦，嗰刻已经过一段落啦，或者咪等佢漂漂亮亮咁过一段落咯，咁无谓造成咗你自己咁多疑惑啊！即系你自己又惊，哎呀，系咪真心啊？
2: 冇错，
1: 佢又会唔会想见你？其实你咁你咪好烦咯，
2: 系咁、但系你其实想唔想有朋友嘅咧？
0: 想嘅，想嘅。 尷
1: 你同米米蝦唔同，米蝦真係唔想，但你係想嘅。
2: 所以佢先有種尷尬啊，即係佢又想，但係佢又都係驚喎，佢又驚呢個對方唔知點諗啦。

0: 又唔係即係咪真心啦，然後又驚打擾到對方啦。咁呢個係會真係產生啲困擾。
1: 不過有一啲人你係真係想，有一啲人係你真係唔想噶嘛。譬如舊同學咁樣，可能有一啲你係有陣時會記掛起佢嘅，有陣時會諗起佢嘅。咁如果真係有緣分撞翻嘅話，其實真係。大家喺個社交平台度傾兩句都真係無妨，
0: 無妨嘅。
1: 但有一啲你其實你基本上又唔係話真係咁想嘅話，咁咪唔好傾咯。其實好簡單，你自己自然會。即係自己 sensor 咗噶嘛，
0: 所以我覺得社交媒體已經算係，所以我曾經出奇嘅就係、
1: 是，
0: 連社交媒體 at 嗰已經係最低門檻噶咯，你又唔使見到佢，你又唔使即時有咩對話，係咪要尷尬？你 at 佢冇反應咪冇事咯，冇事發生咯，有反應對方 at 翻你，咁就可以。即係開展到對話咯，其實已經係最低、最低門檻，但你都驚緊。
2: 其實我都係 at 咗嘅，即係一個驚嘅，因為我睇網上咧，有啲嘅朋友都分享喺2022年有一項嘅研究發現咧、通常大家會低估咗，即係如果你係揾人嗰、那個，你會低估咗收信者啊會有幾欣賞呢個舉動。
0: 啱啊！
2: 我哋通常會害怕打擾到人。但其實通常都唔係，因為好耐冇聯絡嘅朋友其實係會有驚喜嘅，即係會覺得你咁都主動揾翻我，即係問候我咁樣。其實呢個大家會低估咗呢件事。
1: 嗯，其實真係有陣時我哋諗嘅對方嘅反應咧，其實真係未必係咁嘅。
0: 係啊，
1: 我哋好多時都係諗，佢都。唔想望到我，我都唔好望到佢啦咁样。哇，真係有 eye contact， 哇，唔好啦，唔好啦。其实对方未必係咁，可能对方望到你，其实佢有啲嘢正正係嗰日諗起你，好想同你讲，就係、是、嗰个 moment 见到，咁可能就係可以分享到。
0: 係啊，同埋我都的确
1: 冇諗咁多。
0: 即係社交媒体好多问题嘅，社交媒体好多即係影响咗日常生活嘅地方，但係社交媒体都有嘢好嘅，就係佢就俾咗好多一啲叫做试探机会大家嘅。
2: 是
0: 即是不是对方出一个 story,、最轻巧的了那你 like 一个。
2: 是
0: 那对方其实是不是可能见到你 like, 好自然地如果他会想讲东西就知道、哦、其实可以讲东西因为对方都已经有留意自己了这样。即是我觉得很多这些试探位是比我们日常生活更加相对地易处理。
2: 是
0: 那所以也不要害怕那么多即如果曾经是朋友的其实讲真的即是
2: 再见、
0: 再见返倾返。其实没有你见返。可能真係食一次飯咧，之後又去抌低幾年嘅，又唔確保係會即係又會做翻好朋友咁樣。
1: 但係都係 no harm 嘅，
0: 係真係冇乜問題，乜都幾開心。講啲舊事咁樣。
1: 譬如即係我諗朋友咧，好奇妙嘅，你會知道你。佢對你嘅重量係幾多㗎？你好容易會自己 sensor 咗嘅。即係譬如我有一個朋友咁，最近即係有啲唔舒服啦嚇、你當咁咧就即係我哋大家都係由另外一啲朋友即係收到呢、這個即係消息咁樣。咁嗰刻咧，我係選擇咗唔打俾佢嘅，因為我唔想煩住。我知道佢係即係未必想你知，係咪都唔想煩咁樣？咁跟住另外一個朋友咧，就同呢個朋友係好嘅朋友嚟嘅。咁跟住佢咧就話：咁我唔揾佢，問咗一句，咁我就話、你揾佢啦。佢會想同你傾嘅咁，因為我會覺得佢係會想同呢個人傾，咁跟住真係嗰個人揾咗佢之後咧、大家就即係傾咗一段時間，解開咗佢一啲即係對於呢個病嘅諗法啦、我覺得係人係你係會知道邊啲朋友係對你係個重量係重啲咯、所以我覺得阿彪唔好諗咁多啦，
2: 唔好諗。
1: 可能對方都是真的很想跟你做 gym 呢
0: 你說了一個你想得多少的故事之後你叫他不要想那麼多
1: 不是你要自己去分辨衡量咯你自己是會知道的
2: 我應該
1: 即是相信自己
0: 都是的都是的
1: 好喂講到這裡我們預不預告明天
0: 好啊今日穿越到的年份是
3: 1943年
1: 很喜欢你一次过扮两把声
0: 诶咩啊
2: 犀利
0: 边个扮声啊有咩咁嘅事啊
1: 唉你扮声扮得咁叻真系唔知点算
2: 系咯
0: 上一次赞我系扮青蛙
1: 广播界广播界需要你真系
0: 今次系扮
1: 喂1943年喎、哇真係好耐好耐喎。
0: 係啊一个同埋充满咗好多动荡啦亦都好多、即係我哋话历史上好多悲剧嘅一啲年份啦。咁但係又见到喺文艺上啦作品上留低好多经典嘅一个年份、所以一个几特别嘅年份。
1: 係啊咁我哋听日呢就会即係穿越呢个年份呢即係关下呢个年份呢发生咗即係会发生啲咩事咁样。
2: 冇错冇错。
1: 标准备好未啊
2: 未。
0: 哇！唔
2: 系我，咩话我未坐嗰个时光机未扣安全带

0: 系争呢一步啫，我
1: 扣埋，
0: 扣埋
1: 就冇，
0: 听日就可以出发啦。
1: 好，咁啊。喂，头先咧，我哋讲即系 campfire 啦，咁其实咧，头先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只专辑咧，佢想佢成只咧叫 Around the Campfire，
2: 哦，
1: 好好喎，
2: 正喎，
1: 即系佢成只碟里边咧都系即系我谂嗰阵时好兴咧，即系我谂我哋老一辈嗰边啦吓，咁你又抱住个吉他咧，又真系好开心嘅，
2: 真系
1: 由第一 track 开始唱到尾咁样。不过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都系啲 campfire 常见嘅一首歌，呢一首歌真可以大家一齐唱。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3: 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狗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三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喺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束管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讨论设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详细的新闻内容：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话会将三只狗送去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

0: 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顺希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踩单车的时候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警员戴备盾牌，手脚带有防护装备，渔护署人员就手持麻醉枪和捕捉器具，期间捕捉到三只流浪狗。元朗警区指挥官王家强表示，会继续追查事件，还原真相。
2: 我哋喺案发紧接之前，我係见到有九隻去追緊受害者。咁至于有会唔会有其他嘅动物係襲擊呢个嘅受害者，我哋会喺进一步调查，我哋会厘清呢个真相，希望将个真相可以还原。
1: 渔护署表示，行动中被捕捉到的三只成年唐狗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表示，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邓炳强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3: 我们都会在一些高危的地方会装一些闭路电视的，但当然你讲有暴露，首先讲罪案又不是说即有严重，当然现在发生了狗眼事件，即如果我们用个相称性来讲，我这么多地方是不是要装那里呢？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面出来讲就未必的，但当然啦，依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我哋要平衡翻。
1: 佢又话，渔护署同警方喺元朗嘅行动，主要系针对流浪同有攻击性嘅狗只，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又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罚则和具体要求等。他又说，环境及生态局和发展局已就将来北都收地可能出现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希望找到务实方法处理。潘洁平报道。
4: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出席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的时候强调，政府非常重视怀疑有狗只袭击人致死的事件。他重申，狗主有责任妥善管束狗只，将来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的时候，亦都会看看可以怎样加强管理。
5: 我们是检视紧这个嘅危险狗只嗰个嘅规例的时候咧，我们会看看一方面怎样系会加强啊，一个狗主佢哋管束狗隻一個嘅責任咧，咁變咗咧，我哋係會修訂相關嘅規例嘅一啲嘅條款，譬如係一啲嘅罰則啊，一啲嘅具體嘅要求啊，咁樣。
4: 對於外界有意見指北都收地令到部分狗場關閉，以致流浪狗嘅數目增加，謝展環話：今次事件捉到嘅三隻唐狗來源仍在調查，但係該區似乎並非收地而要清理嘅地區。佢又透露，環境及生態局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嘅問題展開商討。
5: 我哋環境及生態局以及發展局咧都留意到有一個嘅啊，將來需要處理一個咁樣嘅問題。咁所以咧，兩個局之間咧嚇，我哋已經係展開一啲嘅商討，探討一啲嘅唔同嘅方法。咁我哋希望就可以啦嚇，能夠係嚇既符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啊一啲嘅原則，咁亦都真係啦，香港嚟講咧符合到我哋一個具體啊啲嘅實際上我哋嘅情況可以點樣處理啊，咁揾到一啲務實嘅方法嚇嚟到係處理將來一啲嘅啊因為北都嚇去發展所清理出嚟一啲嘅流浪狗隻啦咁樣。
4: 謝展環又強調，政府並冇忽視流浪狗問題，當局一直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嘅指示加強管理，經過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嘅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可以做得更好，以减少流浪狗造成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配合越艇南下實施，內地船長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報讀有關香港水域課程和考取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挺好。他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會利用科技系統監察，兼顧執法和溝通，確保兩地船隻都有足夠泊位。另外他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和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黃海怡報導。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粤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说，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给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挺好。因应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7: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留泊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粤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6: 陳美寶強調，當局重視海事安全，可以利用科技系統監察推進粵艇南下，同時兼顧執法同埋溝通。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喺11月嘅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同埋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包括同內地城市合作，確保有穩定嘅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喺香港加注。
7: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嚟到咧轉為呢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那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6: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陳美寶話，雙方正係探討可唔可以互相補足，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泊船，並且以智能系統監測天氣。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應對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約22萬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應付到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仙女散花，將名額分佈到各區。陳曉君報導。
8: 政府在五年規劃就每千人口對應醫生的比例制定預期性指標，目標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選委界的陳海欣問到人手供應是否足夠，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當局參考過去一段時間的數據來定，有信心能夠達標。
9: 計出來這個數目呢，就是根據增加了個醫生培訓，一般的醫生的流失，再加上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數目，根據過去一段時間是演算出來的。 2.43 我們是很有信心。
8: 施政報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約22萬醫管局家庭醫學門診的名額，包括約1萬個的夜診名額。九龍中的楊永傑關注數量是否足以應付需求，夜診服務又會不會延長為24小時。
10: 22萬個名額我 哋十八個區攤分開每個區每日增加34個。如果夜診嘅話咧，就係攤分開十八個區每日咧得2個名額嘅啫，係咪足夠應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診嘅定義上面咧，就係去到可能8點9點，但係我哋普羅市民咧夜診咧可能過咗12點，大家嘅期望唔一樣，希望係咪可以進一步優化我咩叫夜診咧？
8: 盧寵茂話會針對有較大需要嘅地區投放資源，唔會先蕾散花咁將門診嘅名額分布到全港各區。
9: 增加嘅22萬個門診咧，我哋唔會係先蕾散花咁樣。

0: 分晒十八區，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嘅。任何時間整有一間喺左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出現。
1: 至於今年起實施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嘅門檻，盧寵茂話獲減免嘅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0000，當中大部分都是全額的減免，目標五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光報導。
2: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持續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 全面升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透露， CEPA 將會修訂第三版，任何外國公司來香港成立公司再進入內地做生意，亦都可以應用到 CEPA， 獲得等同香港公司的待遇。外國公司在香港製造的產品，如果符合到香港製造的要求，進入內地可以免稅。另外，香港昨日簽署修訂香港與東盟投資協定第一議定書，令香港企業在10個東盟成員國可享有不低於當地或外國企業所享有的待遇。又認為是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東盟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並連續4年成為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資目的地，有關投資存量超過6700億，形容數目相當可觀。中美經貿團隊在美國紐約舉行中美經貿磋商，新華社報導，雙方就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共同關心的重要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有關問題進行對話。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雙方討論就人工智能 AI 建立新的對話機制，針對共同目標和共同威脅建立通報系統。張曼燕報導。
3: 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和美方牽頭人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在美國紐約舉行經貿磋商。新華社報導，雙方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圍繞落實歷次經貿磋商共識，促進雙邊貿易投資等雙方共同關心的重要經貿問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富有建設性的交流，並就人工智能有關問題舉行對話。美國財長貝森特會後表示，美方提議建立一項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報機制，供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四的峰會上審議。貝森特表示，機制特別強調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即是建立一個針對共同目標和共同威脅的通報系統，涵蓋那些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的 AI 相關事件。貝森特表示，雙方認為正如任何跨境活動一樣，對於全球第一和第二大人工智能強國而言，從不透明轉向更高的透明度至關重要。中方暫時未有回應美方的提議。何立峰和中國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李成鋼在離開會場紐約摩根大通總部時，未有向傳媒發表講話。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今次磋商將為特朗普和習近平在華盛頓舉行峰會奠定基礎。他說，無論是在貿易定是人工智能領域，美中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能夠攜手合作至關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雙邊關係不存在挑戰。格里爾強調，針對尖端人工智能晶片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的美國出口管制措施，並未列入今次人工智能機制會談的議程。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2: 名古屋亞運開幕後第二個比賽日，港隊憑著武術代表沈曉瑜在女子長拳項目取得今屆亞運首面金牌。另外，亦在空手道男子個人型以及三項鐵人混合接力項目分別增添兩面銅牌。港隊今屆亞運暫時取得1金2銀2銅。陳曉慶報導。
4: 亞運直擊

0: 来到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在亚运继续传来好消息。在开幕礼为港队担任持旗手的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为香港取得今届亚运第一金。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发挥出色，凭着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赏识，最终获得 9.713 的高分数，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沈晓瑜赛后感谢政府、教练和市民支持，他对取得金牌感到开心，说自己准备了8年，在台上就只有1分半钟的时间发挥，认为这面金牌是对整个团队实力的认可。由韦琪、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就成功争取连续3届登上亚运颁奖台。他们以1小时27分25秒的成绩取得铜牌。赛事有14队竞逐，每队由2男2女运动员组成，每名运动员要完成300米游泳，再踩6.6公里单车，最后跑2公里。港队由韦琪打头阵，他完成3项之后，以第5名交棒俾奥斯卡。他凭着跑步项目成功抢上第3位，紧接上场的彭思雅守住第3位置，交给最后一棒的罗敬斌。他在单车项目开始将第4的韩国队抛离，最终为港队锁定这面铜牌。金牌和银牌就分别由国家队和日本队夺得。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继刘慕常之后，再为空手道队拿下今届亚运第二面奖牌。他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以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取得铜牌。他赛后表现激动，走到场边和队友拥抱，又感谢刘慕常赛前对他的提醒。游泳项目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2名，晋级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在亚运武术女子长拳决赛夺得金牌。他说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全港市民引以为傲，又说港队有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今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跟着由罗宇光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曼城主场5-3击败有布洛比连中3元的新特兰，保持开季全胜纪录。安素费兰迪斯右路禁区外主射罚球，个波直飞近处入网，取得他加盟之后首个入波。曼城9分钟先开纪录，布洛比3分钟之后就帮新特兰攀平，卓基29分钟门前快脚射入，为曼城重夺领先优势。但布洛比33分钟射入空门，新特兰再次追成2-2平手。斯曼由原半场前入波，曼城第3度领先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入波仍然停不了，斯曼由57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2球，曼城扩大优势到4-2。但今场布洛比先至是主角，他在59分钟完成帽子戏法，协助新特兰追近至3-4。但夏兰特81分钟帮曼城埋斋，锁定5-3胜局。同时间曼联作客富咸，下半场利申道马天尼斯摆乌龙，63分钟富咸领先1-0。古亚在89分钟的射门省到对方球员改变方向入网，1-1逼和对手。另一支红军利物浦就一球仅胜班尼茅夫，伊萨下半场一战定江山。列斯联就同水晶宫互交白卷。积分榜5战全胜的曼城以15分排榜首，列斯联同利物浦同得9分，排在第4和第5，曼联5分排第12位。
1: 重复新闻提要：元朗怀疑有9只咬死女子，当局捕捉到3只流浪狗。邓炳强话会检视系咪要喺事发现场加装闭路电视。谢展环话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修订规例将包括检视体罚同具体要求等。中美两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就重要经贸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双方讨论建立新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过一小时，京市发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六

0: 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到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明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正午十二点，台风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两日，恒指一度升到去24,926点，曾经升超过150点。半日收市是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近1085亿元。医药相关股份做好，汉森制药、药明生物、信达生物、石药和中生制药升超过4%到近9%，是表现最好的五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半日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半日收市是报47.82，较招股价低超过2%。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3: Hello， 依琴你好，各位观众听众啊。
2: 系啊，见到今朝港股咧就一度咧就突破咗24,900点啦，似乎想迈向25,000点呢啲水位啦。个阻力系咪都大啊？
3: 都大啊，因為十天、廿天移動線咧，25,000到25,200点都有啲阻力。咁當然啦，喺即係之前一個星期咧，咁恆指咧真係試到落去24,300点啦嚇附近位置。咁我哋即係俗稱講話，即係一啲即係場內嘅衍生工具，一啲牛證真係差唔多全面被強制收回，即係俗稱打咗靶之後咧。咁就真係咧釋放有啲逆轉嘅，咁同埋上個星期咧亦都係即幾大央行咧接二連三舉行議息會議啦。聯儲局嘅加息雖然合乎預期嘅，咁但問題係一次加息之後，可能就係一個加息嘅周期嘅開端啦。咁十月可能停一停，十二月亦都可能會再加。咁喐十月好明顯咧，可以保持住咧即係聯儲局既有嘅傳統，就係不偏不倚地咧因應住經濟嘅環境、通脹啊、經濟嘅增長啊，以至到就業市場咧去判斷貨幣政策。咁當年日本央行亦都加咗息，咁當然呢個加息係符合市場一早嘅預期啦。咁所以咧就未至於導致到日元有個大幅嘅上升，並沒有咧係引發利差價拆倉啊。咁所以咧就係呢幾件事咧都叫做係上個星期咧焦點所在。咁啊蔓延到今日嚟講咧都係繼續消化緊相關嘅一啲嘅變化。咁但我諗今個星期焦點當然肯定咧就落喺咧就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即將星期四華盛頓舉行啦，咁其實咧先頭部隊啦，咁已經咧好多即係內地嘅官員咧，同美國嘅一啲同財金有關嘅官員已經係碰緊面㗎啦，包括副總理何立峰咧已經係去到美國，咁所以我諗咧喺未來市場嘅憧憬咧，都會覺得即係美國喺中期選舉之前咧，又或者喺而家美伊戰爭完全係未有停止嘅一個跡象，國際油價高企咧，咁好明顯，特朗普政府咧都需要一啲比較正面啲嘅消息啊。咁所以同中國嘅呢個會面咧，好大機會咧嚇都會有機會放寬翻一啲過去嘅一啲即係無所不有其極嘅一啲關稅嘅政策啊，去尋求可能多啲嘅商業嘅一啲嘅。嘅往來嘅一啲交易嘅合作啊，甚至乎希望可能中國係就採購多啲美國嘅農產品啊，各樣咁，所以我都會憧憬住中美兩個元首峰會咧，係肯定會一個非常之良好嘅氣氛之下咧就舉行嘅。咁當然啦，即係話會面氣氛良好，到到係咪真係可以簽訂到一啲嘅交易？呢、這個都係後話，同埋即係往往都係啦，峰會完咗之後，可能咧就又會有一啲即係唔同嘅招咧，又會係喺雙方可能都會係始終仲係一個。博弈嘅關係，但係無論如何咧，我相信今個星期咧就會市場嘅焦點咧由上個星期即係部分嘅主要央行嘅議息會議、未來貨幣政策走向通脹，慢慢咧就去到兩國元首峰會。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其實禮拜三亦都係特朗普美國總統咧，亦都會同一啲即係海灣國家嘅一啲嘅即係領導人咧去會面啊。咁當然啦，就係

0: 傾嘅內容肯定係同而家呢一場即係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美伊戰爭有關啦。
1: 咁如果即係真係個會面即係嚟緊有一個好正面、好樂觀嘅睇法嘅話咧，其實係咪即係見到近排人民幣都係比較幾好啦？嚟緊係咪會進一步上升？同埋對於港股嚟講，個帶動作用有幾大？
0: 係嗱，其實呢個問題好好啊，因為咧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咁，即係當然啦，今日亦都講緊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即係會宣布即係呢一個即係貸款市場利率啦。咁當然其實全球各個央行而家都平息靜待，就係因為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國際油價都係高企。咁其實咧呢個係影響緊全世界嘅，譬如話好似以美國為例啦嚇，面對住汽油同柴油嘅價格高企。咁啲農民就慘啦，即係要即係抽收嚇，咁要啟動好多啲即係話機械，咁啊要用柴油啦。咁但係柴油價格升，咁啊當然啦，令到呢一個即係燃油嘅成本激增啦，咁啊影響佢哋嘅利潤啦。咁當然喺目前呢一刻，內地早前公布嘅經濟數據，就算你話零售銷售啊、工業增加值啊、固定資產投資、出口入口咧。咁其實都係固定資產投資同埋呢一個零售都係表現平平嘅，咁只係咧呢一個工業增加值相對地做得好少少。咁我諗即係未來啦嚇，即係全球各國央行即係如果你話要刺激經濟咧，咁睇嚟咧即係寬鬆嘅貨幣政策都好難咧係有空間，因為始終咧面對住通貨膨脹壓力啊。咁所以都係要睇下未來，譬如話各國嚇會唔會有啲財政政策嘅支持啦，咁同埋而家呢一秒鐘就梗係講緊即係中美嘅峰會會唔會達成到一啲貿易上嗰個協議同共識，咁啊希望有利於翻個市場氣氛咯。
1: 明白，好啊，咪同德基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
0: 好。
1: 是啊，剛才德基讲的内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就在星期一公布了。人行呢是连续16个月维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不变的。一年期利率维持在3厘，五年期以上的利率维持在 3.5 厘。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91点，升140点，成交金额超过1084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86点，是升150点。部分港股的中午收市价，智普744.5，跌35.5，腾讯控股426.2，升7.2，恒生中国企业85.58，升1.8，盈富基金25.54，升1.6，阿里巴巴111.2，升0.9，Minimax 290.2，跌12.8，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联想集团35.46，跌2.12，小米集团27.42，升1.0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6，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3，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系报40,780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61.57美元，卖出价4,362.18美元。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嘅形式上市，有关嘅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分析认为今次嘅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嘅估值嚟到变现，其他港资嘅发展商未来可能会跟随呢个做法。赵家俊报道。
2: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2亿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4亿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

0: 行政总裁王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王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1: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咁我諗香港啲房地產開發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返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呢個折讓呢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呢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呢，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囉。
0: 王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刚过去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至于二手交投就相对淡静，中原和美联十大屋苑分别录得3宗和5宗的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于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克制。
3: 息口是影响到物业的投资個成本嘅，會窒礙嗰個信心，咁投資者會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20%投資者到啦。自從美國加息之後，雖然香港個銀行冇跟咧，9月份咧二手咧本來好咗嘅，不過就對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係心理因素影響大啲。一手禮拜六日係分散喺有40-50個盤嘅，就每個盤1-2間咁樣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2: 未有加息嘅話咧，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嗰個推盤步伐咧？
3: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1年度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投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10%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2: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10月咧，嗰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3: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又話1000-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6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做緊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的，就是出九龍方向近住顯化村的慢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了。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百德新街。下確道左轉紅棉路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系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口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口十五五》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9，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返港股啦，今朝早就轻微低开之后啦，见到恒生指数啦就一度升穿24,900点嘅水平啊，之后呢升幅呢就略为收窄返。中午收市报啦24,891点啊，升咗140点，升幅呢係接近0.6%嘅。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呢就有超过1,084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87点啊，低水5点。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都是上升的，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和工商业分类指数升幅就稍微大一点，升幅大概是0.8%左右。至于金融分类指数和公用事业分类指数都是升了超过0.1%的。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啱啱好就系报4,400点啊，咁就跌咗5点啦，咁跌幅咧就系0.1%嘅。咪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咪见到智普啊，咁跌咗超过4%啊，报744.5。腾讯方面咁升幅啦就接近2%啊，报426.2。恒生中国企业85.58元，升幅0.2%。盈富基金方面升幅超过0.6%，报25.54。阿里巴巴111.2元，升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316啊，系跌咗唔够0.1%。Minimax 290.2啊，跌咗超过4%。长飞光纤光缆185.9元，升超过1%。至于联想集团35.46元，跌咗接近6%。睇埋小米27.42元，升咗接近4%。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都系上升嘅。见到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咗21点，升幅咧超过0.5%。至于深证成分指数方面啦，13,718点啊，升咗77点，升幅咧亦都系接近0.6%嘅。 咁啊，睇翻咧今朝早股市啦，就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倾下噶。你好啊 ，Pat。
12: 系、hey, 主持你好啊，
11: 系因为见到咧今朝早啦个港股啦，咁啊都系升百零点左右啦。咁其实喺即系中美元首会面之前啦，嗰、那个港股嘅走势啊，会唔会系即系比较审慎啲啊？
12: 港股就近期嚟讲咧都系走弱咗嘅，咁但系咧就朝住啲芯片股又开始外围咧做翻好啲咧。就香港呢邊啲芯片股咧，就都有啲承接力。咁加埋係傳統嘅科技股，騰訊、阿里巴巴咧，就喺呢啲低位度咧，就似乎都有啲資金去吸納嘅。咁啊，就對成個市場就造成一定嘅支持啦。咁加埋今日咧，好明顯嗰啲創新藥啊、研發藥嗰啲藥股咧，就係見到有資金去追捧嘅。咁啊，就形勢上就有一個稍為好啲嘅開局啦。咁啊，今個禮拜嚟講就都係似乎係都有機會，就喺呢個上個禮拜見過低位之後咧，就又有機會慢慢又試翻上25,000啊、25,200嗰啲水平啊。
11: 嗯，你都提到一啲創新藥啊，嗰啲嘅板塊啦，今朝早表現比較好啲啊。咁啊，譬如話見到咧，即係藍籌股啦，今朝早升幅比較大啲嘅藍籌股方面啦，頭五隻咧都係呢一類股份。咁啊，見到瀚森製藥、藥明生物、信達生物、石藥集團同埋中國生物製藥啦，呢五隻啦個升幅咧就係超過4%啦，至到接近9%嘅。咁啊，以中生製藥咧嗰個升幅就最大啦。咁啊，呢兩個板塊咧有啲咩因素帶動到，同埋呢一個升勢咧嚟緊持唔持續到咧？
12: 其實就過往嚟講咧，因為大家注意力都喺曬啲芯片啊、AI 嗰啲股份嗰度，咁其實就呢啲創新藥股咧就係被市場忽視咗嘅。咁啊嚟到呢啲位置咧，即係近期啲創新即係嗰啲芯片股又回吐得大咗啦。咁啊就有啲資金開始又去睇翻啲創新藥股份，特別嗰啲係同外國藥企有合作嘅一啲嘅藥股啦。咁啊就有個別嘅藥股都開始去到一啲收成期，咁啊臨牀。同階段都有啲係開始完成嘅，咁啊就對佢未來嘅嗰個係盈利嘅貢獻啊，同埋資金流啊，都會有一個更加大嘅改善喺度咯。
11: 嗯，咁啊見到咧啲芯片股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啊似乎咧即係嗰個即係升跌幅嘅比較大啲。咁啊，譬如話智普啦，今朝早咧跌咗超過4%嘅 ，Minimus 咧亦都係有呢個跌幅。咁啊，至於華虹宏力啊，同埋中芯國際咧，就分別咧就係跌咗超過1.6%同埋超過0.3%嘅。咁呢類嘅股份咧嚟緊咧個走勢要關注啲咩因素咧？
12: 呢类嘅股份就系嚟紧都系睇翻，即系话未来佢哋嘅嗰个业务发展方面咧，系咪有更加大嘅一个上升动力喺度啦？咁其实呢个都系要睇下喺嗰个未来嘅研发啊发展上面咧，有冇多啲嘅突破喺度啦。
11: 嗯，因为咧都见到咧，即系喺中美元首会面之前啦，美国财长贝森特啦就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啦，星期日就喺纽约啦结束咗会谈啊。咁啊之后咧，贝森特就话啦，美方提出啦建立新嘅人工智能安全嘅通报机制啊。咁其实AI 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嘅股份啦，即系对于呢方面嘅消息嘅比较敏感啲。咁所以即系嚟紧嘅走势咧，系咪都要关注翻嗰个中美元首会面嘅情况咧？
12: 我相信都是的，因为究竟这方面是演变成是有一个良性的合作啊，定一话是一个是即是稍微是恶性一点的一个的循环出来啊，即是这个究竟是怎样发展法呢，就都要我们要继续关注啊。
11: 嗯，咁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新世界发展啦，就建议分拆上海嘅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上市啊。咁啊，有关嘅申请啦，其实都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噶啦。咁啊，都将会系咧香港咧，都系首个港资嘅内地商业不动产 REIT 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嘅消息咧，即系对于新世界发展嚟讲啦，系即系之前都比较担心佢哋嘅负债问题啦。咁呢、這个即分拆之后都有集资的，会不会都有助舒缓翻个情况？
12: 其实相对它的负

0: 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密切啊注意住后续嘅发展啦。
1: 嗯，咁啊，即系集团都话啦，呢一个系一个即系轻资产嘅模式啦。其实呢个模式咧，有冇话即系即系一个即系降低整体个风险嘅一个比较好嘅办法咁样啊？
0: 呢、這个绝对系啦。咁因为将佢嘅呢个整体呢、這个主体嘅业务咧嚟讲，分拆翻去嗰、那个股市嗰度咧，去嚟到去加大嗰个融资发展咧。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嘅一个方式嚟嘅。
1: 嗯，有冇话咧，即系其他港资嘅发展商咧嚟紧咧都可能会跟随翻呢一个做法咁样噶？
0: 都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㗎，因为内地嚟讲嗰个系主城市嘅嗰、那个人口嘅发展都系比较系行得比较前嘅。咁对于相关嘅呢啲业务嚟讲呢，就会能够咁样嘅包装去上 risk 嘅话呢，就系减低咗佢嗰个系经营嘅嗰个系资金流嘅压力嘅。
1: 嗯，咁啊，今朝早咧，新世界发展股价啦，就升咗超过1%啦。咁啊，如果系睇翻咧整体个地产股嘅走势咧，喺即系联储局咧即系加息之后，咁但系香港近后冇加啦。咁对于整体嗰个地产股嗰个走势点睇啊？
0: 整体地产股应该都是中性啦，暂时睇唔到咩即係特别嘅影响喺度。咁因为联储局嘅呢个加息呢，係我唔相信係一个常态嚟嘅，因为暂时都係朝住佢本身美金嘅一个同埋嗰个长债嘅压力嚟到去决定嘅。咁唔淨止淨係讲通胀嘅问题。咁但係呢一样嘢就我相信係唔会是一个恒常的一个转势的一个情况，因为始终美国本土的消费都是不是太理想的，所以是它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去继续去加息的。
1: 嗯，好啊，那刚才呢提到的股份呢，Pat 你有没有持有的？
0: 没的。
1: 嗯，好啊，咁啊咧就唔该晒宏昌资本投资总监咧潘铁山咧同我哋分析翻嘅大市走势。咁啊，逢星期一啦，咁就会有投资多面睇啦，咁都会讲下汇市嘅。咁啊，大家留意收听啦。
2: 投资多面睇。
1: 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咧，就讲翻咧近排嗰个汇市焦点嘅。你好啊 ，Francis。
3: 系你好。
1: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近排啦，即系喺即系联储局上个礼拜就加完息啦，日本央行咧亦都系加咗息嘅。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我哋个外汇市场嘅焦点咧，有啲咩嘅方面咧？
3: 是啦，咁我諗因为上次你都有讲到啦，联储局同埋日本银行加息啦，咁其实都系一如市场所料嘅，咁所以后续呢我哋都系睇返嗰个即係再加唔加息嗰个走势啦，咁就见到譬如联储局啦，咁就出嚟呢都有几个鹰派嘅成分喺嗰度嘅，咁第一就系个加息嘅系一致性嘅通过啦，跟住沃什嘅言论亦都比较鹰派啦，咁最重要都系个点阵图啦，咁啲点呢就推高咗嘅，咁就今年嘅点阵图嘅中值咧，预示咗咧可能仲有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跟住明年咧就唔加唔减嘅，咁变咗咧就系见到市场个反应都系啲息升咗上去啦。咁跟住咧日本方面咧又似乎咧就唔够鹰派啦，市场睇嚟冇错啊，行长嘅言论咧都系有少少新嘅焦点喺嗰度嘅。咁但系亦都冇话好明确表示咗咧嗰个日本嘅加息时间表咧系有好大条件去加速啦，咁所以一来一回底下咧，我哋见到个美金咧都系企得比较稳啊，咁变咗见到个日元啦，即系每一次干预之后系升咗上嚟，咁但系用美金对日元计啦，而家又响翻呢啲156啊157左右徘徊啦，似乎嗰个日元个上升动力咧又稍为冷却咗一啲啦。
1: 嗯，咁我哋不如睇咗即係美国嗰边先啦。咁其实呢今个礼拜呢都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啦就会发表讲话嘅。咁其实呢即係你都知道主席沃什啦，其实佢都唔倾向啦对于未来嗰个利率走势呢讲太多啦，以免影响到市场判断啦。咁佢都希望呢即係市场呢会关注返啲经济数据嘅表现㗎。咁喺呢个礼拜咁多名嘅官员

0: 去將會發表講話時候啦，咁其中咧就見到啦，即係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儲銀行總裁啦卡什卡利啊，咁就話咧，即係美國咧各個領域嘅通脹水平都會過高啊。咁其實嚟緊唔同官員講嘅內容咧，係咪都幫助到市場去判斷嗰個利率嘅情況啊？
1: 首先，沃什佢自己就话唔想有咁多嘅预示性嘅言论啦。咁但系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好多其他联储局官员咧就好中意讲嘢嘅，亦都发表言论啦。咁刚才嗰位咧就系真系比较鹰派嘅，因为佢响七月嗰次议息会议咧就已经投票会加息噶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市场咧而家喺呢啲咁嘅时点咧，都系自己咧会研究翻个经济数据啦，睇翻啦就知仲有冇加息嘅可能啦。但系如果我哋净系睇即係滯後嘅一啲八月份嘅數據咧，亦都唔足以咧去支持翻咧有一個即係非常之持續嘅加息嘅週期啦。咁但係咧，因為好多官員啦、談話啦，都會係比較鷹派嘅相信，尤其啱啱加咗息嘛，咁所以一定要講翻一啲言論嚟支持翻個加息嘅情況。但係如果你對比翻市場嘅預期啦，頭先我哋提到個點陣圖咧，係預示可能仲有多一次加息嘅可能性啦，今年底。咁但係市場定價已經是由現在到明年九月至一年的定價是講緊是三次或以上的加息，我相信市場已經其實是過於鷹派的了，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實到呢？我們覺得那個機會就比較微了。
0: 那你覺得呢，如果是三次過於鷹派的話，你的看法是怎樣呢？那個時間點大概是幾時？
1: 暂时咧，我哋之前就估咗九月嗰次加息啦，暂时我哋都未放多一次加息嘅动作喺度嘅。咁但系咧，我相信值得一提就系话咧，如果今年咧余下时间咧，如果佢哋再加嘅话咧，咁大机会明年下半年咧，其实系可以调翻转头减翻息嘅，因为好简单系一个通胀嘅基数效应啦。除非油价明年仲高过今年嘅一啲高位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应该都会帮助到个通胀回落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對比翻2027年底嘅一啲市場預測咧，咁我哋覺得市場都係鷹派嘅。咁又對外匯有咩影響咧？因為已經係咁鷹派啦，咁到底真係落實就算多加次息，係咪對美金會有一個更加明確嘅推高嘅作用咧？我哋相信咧機會亦都唔大嘅。
0: 你都提到油价走势啦，其实油价高企都是其中一个推动通胀的因素啦。见到今朝早个油价方面就是回软的，大概就跌了2%左右啦。咁布兰特期油就大概在$101一桶的水平。咁至于纽约期油就在$98附近。咁其实会唔会都叫做稍微通胀个通胀的情况都稍微舒缓翻啲咧？
1: 系啦，呢啲油价真系因为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啦，咁始终咧都系个波动性比较高啊，即系有升有跌啦。咁但系我哋个基本预期咧都系始终唔会觉得嗰个冲突系永远咁持续嘅，咁所以我哋基本预期都系会缓慢咁样去跌翻少少落嚟啦。咁起码比起前几个月最高位咧都系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就真系个预测就比较困难啦，基本上预期佢会放缓，但系到底有几快咧？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去到明年嘅话咧，我相信都系大概率咧个油价咧系会低过今年嘅高位嘅。
0: 如果喺啲消息面方面啦，咁啊见到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啦，就话啦可能啦会喺联合国大会期间啦会见伊朗总统啦。咁另外咧，沙特阿美方面咧就通过呢个霍尔木斯海峡增加出口啦，其实咧都舒缓咗咧即系嗰个油嗰个供应嘅情况啦。咁即系呢啲咁嘅因素咧，嚟紧系咪都会见到喺个油价上面咧波动地反映翻咧？
1: 咁其实见到嗰个去舒缓嗰个供应紧张嗰个空间咧，可能咧其实逐步收窄嘅。咁因为咧就系之前可能库存比较多啦，咁见到其实有两大方向嘅啫。第一就系话搵一啲新嘅路线，第二就系话即用一啲库存量啦。咁但系库存量始终都系有最终用完嘅一日啦。咁而家啲位已经去到比较贴近我哋，所以话所谓话系即可能系一啲最低嘅你要运作嘅一啲水平。所以最终呢都是需要个中东局势缓和翻，真的出翻多啲油才可以令到整个油价呢有秩序咁样翻去之前呢稍微低啲嘅水平。
0: 咁啊，即系咧呢个礼拜啦，咁啊市场都关注啦，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嘅话啦，咁啊对于美元啊或者人民币嗰方面个影响大唔大先？
1: 我哋見到啦，即係大家都覺得㗎啦，人民幣咁啊，梗係會穩定啲啊，或者有少少緩慢嘅升值啦。通常喺呢啲會議之前啦，咁但係整體長遠誒對人民幣嘅走勢啦，相信呢啲咁嘅單次會議咧影響就唔大啦。咁啊，基本上都係睇翻美金啦。如果美金係某一天啊稍稍轉弱，我哋見到人民銀行都真係比較樂意咧，就係將個中間價去調整啦，咁就容許咧一啲嘅人民幣嘅升值嘅。咁但係因為利差嘅關係啦，雖然喺經常帳上面咧係有好大嘅支撐啦，咁但係因為利差關係啦，咁其實喺嗰個資金流裡面咧就唔係太受惠人民幣嘅，咁所以我哋嗰個睇法咧都係仲係處於一個緩慢升值嘅步伐啦。咁而家都已經穿咗6.7啦，咁往後嘅話咧都係我哋一年嘅睇法就會係6.64至6.62啦。其實呢一個都如果用一年計嘅話咧，都係一個緩慢嘅速度嚟嘅。
0: 咁另外啦，咪见到日本市场，星期一至星期三系休市嘅，咁啊，对于日元嘅走势方面咧，个影响系会唔会相对冇咁波？

0: 都系一个缓慢嘅速度嚟嘅。
1: 咁另外啦，咪见到日本市场星期一至星期三系休市嘅，咁啊，对于日元嘅走势嘅方面咧，个影响系会唔会相对冇咁波动咧？
0: 嗱，咁啊，頭先都略有提過噶啦，即係每一次干預啊，每一次呢啲有加息嘅動作咧，可能有少少支持啦。咁但係我哋暫時咧就都係睇緊呢個160呢個位嘅。之前咧就可能個諗法就係、是、可能個美金對日元咧啊，會唔會升穿160？升穿幾耐咧？有時穿咗噶嘛。咁但係而家呢個160會唔會係喺上面頂住咧？即係下邊係一個低少少嘅區間波動，155啊到159呢啲位啦。咁你話個美金日 yen 嚇大幅咁樣再跌低咧，就似乎咧要多啲其他因素，就係頭先講到嗰個日本銀行真係要加快嗰個加息嘅步伐啦。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就會睇160樓下，頭先提到155至159呢啲位徘徊啦。
1: 好啊，明白。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Francis 咧講咁多咧外匯市場嘅情況噶，麻煩曬。咁啊，剛才咧就係咧話叫銀行外匯及利率策略主管張淑娴噶。咁啊，睇翻咧，咁啊一啲嘅消息啦，咁啊由於咧青山發射站咧就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啊，咁啊稍後咧1點到2點期間啦，本台 FM93.4 嘅廣播接收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噶，咁啊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啦。咁我哋講多次啦，咁啊由於咧青山發射站咧進行例行嘅檢修工程啊，咁啊稍後咧1點到2點期間啦，本台 FM93.4 嘅廣播接收咧可能咧會受到影響噶。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24,891点啊，升咗140点，升幅啦系接近0.6%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咧有超过1084亿。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处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处话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現場不屬於鋭眼計劃下安裝閉路電視的地點，當局會再檢視是否需要加裝。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對於一名女子懷疑被狗襲擊致死感到十分傷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當局會調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關。他又說日後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如何加強狗主對管束狗隻的責任認知，修訂規例將包括檢視罰則和具體要求等。謝展環又說環境及生態局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的問題展開商討，希望找出務實方法處理。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 9.713 分、0.003 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一金两银两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攞到本届亚运第一金。他说港队有了好开始，祝愿港队运动员在本届亚运大展光芒，缔造更多佳绩。广东顺德昨日有纺织厂起火，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火警在昨日下午发生，目前搜救工作仍然继续。

0: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另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5点，升134点，成交金额1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4点，升43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54，升1.4；智谱741蚊，跌39蚊；腾讯控股426.2，升7.2；盈富基金25.52，升1.4。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仙，阿里巴巴110.8升0.5 ，MiniMax 289.8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85.3升2.2，联想集团35.52跌2.06仙，小米集团27.28升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5.592，加元5.603，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8。港金报40,7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37美元，卖出435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咁另外，而家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出九龙方向，跟住显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我是精灵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间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健康无分年纪，
9: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3: 嚟到咧九月二十一号星期一啦，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睇紧港台电视三十一咧，都会有我哋呢一个咧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噶。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12: ，Hello We。
3: 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同大家咧留意一下呢一个听觉神经瘤。讲明听觉神经瘤啦，会唔会出现嘅时候咧，好多时患者都会感觉到咦听嘢唔系好清楚啊，或者有耳鸣啊呢啲状况噶啦吓。
12: 嗯，定系有其他嘅病征咧，同埋而家。最新的医疗技术又是怎样的呢？
3: 一阵间会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跟我们讲解的。今天两点钟回到一台直播室，两点到两点半有卫生署的健康资讯站。今天讲下星期五就是这个中秋佳节、嗯、会不会大家未到中秋就已经吃了很多不同款式的月饼呢？阿 Ann 你吃了多少款不同、种类的月饼、啊、
12: 暂时吃了两款，一款是传统的莲蓉、莲蓉
3: 双黄那些，
12: 跟着有一款是檸檬啊，都幾新奇啊、哦！
3: 我就吃了多你少少，多你一款，我吃多了一個芝麻味的、哦、芝麻奶黃月咁樣啦。跟住係啦，嗰啲咩奶黃月餅啊、雙黃白蓮蓉都係放咗入去個肚嗰度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生果啦，係咪先？中秋節好多時都會食下不同種類嘅生果。我哋點樣留意啊？喺、嗯、食得要健康咧，一陣間衞生署嘅營養師咧會同我哋講解。
12: 嗯，跟住去到两点半咧，我哋有消委会资讯站啦。究竟啊，我哋嘅卫生巾平时应该点样拣咧、嗯？有唔同嘅长度啦，有唔同嘅材质啦。究竟点样先至拣到最合适自己嘅卫生巾咧？
3: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好多时女性都会留意下佢嗰、那个即系吸收嘅能力啊。有啲人瞬间就话已经即系吸湿啦吓咁，但系另外一啲嘅情况咧就系、是、啊，到底个面质嘅材料，头先你都提到话材料好紧要噶嘛、嗯。如果有皮肤敏感嘅状态嘅时候，后咧面料拣选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阵间咧消委会资讯站为你哋带嚟最新嘅资讯吓。好，事不宜迟啦，我哋了解一下咧听觉神经瘤先，请嚟神经外科嘅专科医生彭家雄医生。Hello， 彭医生你好。
13: 系 William 你好。
12: 医生你好。
3: 系啦，彭医生啊，头先我哋讲到听觉神经瘤啦，啊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影响啊听觉，即系觉得听嘢有问题先咧，慢慢讲。咁、我哋想知道啦，听觉神经瘤咧比较好似少听到，香港系咪患呢一个听觉神经瘤嘅朋友个数字都未系好多嘅咧，
13: 都唔系噶。听觉神经瘤可喺我哋呢一科咧，其实都常见的。
3: 哦，
13: 通常我哋讲紧每10万个人口啦，就有5至7个咧，有每一年有呢个病嘅个发生。即系香港700几万人，其实平均我哋每年都见到200几去到300几个新症。
12: 嗯，咁系咪年纪大嘅人会比较容易有呢一个瘤咧？定系小朋友又有会唔会有机会有噶？
13: 小朋友機會就少啲，年紀大通常我哋講緊20几去到60几

0: 歲都常見嘅，最後生嗰個病人應該我印象中係20歲到。咁、你話遺傳咧？遺傳多數都冇遺傳嘅，但係有5%至10%嘅病例咧，就係、有遺傳，係我哋人體裏邊第22條染色體裏邊，我哋叫 NF2 嗰個 gene 嗰個 mutation 個基因突變啊。幾時係遺傳咧？如果個病人佢係真係好後生病發嘅，同埋佢可能唔止係一邊。可能是兩邊，兩邊嘅都兩邊右邊同埋左邊嘅聽覺神經都有腫瘤，可能是同一時間發生，或者是先後次序發生。
1: 嗯，明白。我想問一下咧，嗱，我哋講嘅就話聽覺神經瘤啦。咁到底呢個瘤啊，生長係唔係就係喺聽覺神經上面嘅咧？
0: 嗱，個名咧有少少嘅誤導嘅。其實咧，我哋講緊個聽覺神經瘤咧，就係佢係喺個聽覺神經。隔離嘅一條神經叫做前庭神經，呢、條神經咧就唔係負責聽覺嘅，係負責平衡嘅。我哋平時頭暈啊，都係關於呢條神經嘅事。大家可以睇睇咧呢一個模型咧，我哋個呢個就係我哋個大腦啦。我哋嘅大腦咧，跟住咧經過傳輸咧，經過去腦幹咧，而個腦呢、這個就係個小腦啦。而我哋每一個人個腦底咧都有12條神經嘅，而我哋個聽覺神經咧就係第8條神經。即係喺呢一個模型裏邊咧，見到咧呢一個就係第5條神經啦，個三叉神經，你見到有3個叉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個腦幹去嗰條聽覺神經同埋面部神經同埋前庭神經4條神經一齊去內耳嘅叫內耳道，而嗰個聽覺神經瘤咧，正正就係喺呢個內耳道裏邊咧嗰條前庭神經咧生出嚟，佢咧同一時間嗰、個腫瘤越來越大咧，佢就會壓住個聽覺神經，令到個病人咧開始聽嘢咧差啦。
1: 係頭先咧，即係聽到彭醫生一路解釋嘅時候啦，咁我亦都望到啦，有另外一幅圖咧，就係、展示到咧嗰、個即係聽覺神經瘤嗰個位置啦。望落去咧，阿 Ann，你覺唔覺得咧就似一個好似荔枝咁樣嗰、個狀況就係、咁呢一個我諗望到個圖咧就係屬於佢已經係出現咗噶啦。咁但係佢個範圍或者嗰個尺碼望落去都好似幾影響成件事咁樣。頭先我形容緊呢個荔枝呢個位咁樣咧，彭醫生係咪就係個瘤大咗嘅時候就會呈現咗咁樣嘅狀況喺度啊？
0: 嗱，你見到呢個圖嘅荔枝咧，通常我哋常見嗰個聽覺神經瘤咧，大約係2cm 到啦，即係2厘米到啦。咁、你去到荔枝咁大嘅話咧，都有成2.几厘米，2.几cm 噶。通常我哋分聽覺神經瘤個大細咧，就係如果少過1.5cm，即係1.5厘米，我哋叫做小細嘅聽覺神經瘤啦。如果1.5去到2.5咧，叫中型。如果多過2.5，甚至乎我哋見嗰啲病例咧，即係可能舊陣時係冇咁常有身體檢查咧，去到成6-7cm、6-7厘米，壓住個腦幹同埋其他嘅神經都會有機會發生。
2: 咁呢個聽覺神經瘤咧，佢有機會壓住唔同嘅神經啦。咁、即係其實都應該會有啲先兆，我哋會知道有機會會患上呢一個瘤喎，係咪咧？
0: 係啊，一般病人咧，我哋而家見到咧，通常如果個腫瘤係幾毫米、幾 mm 嘅話咧，多數都係冇症狀嘅，係身體檢查啊，見到有一粒好細粒，好似豆仔嘅腫瘤。是在個內耳道或者是內耳道和個腦橋中間的空間生了出
1: 來、
0: 通常有症狀視乎那個腫瘤的位置和個大小，通常一般我們常見如果病人真的不舒服看我們的話，通常個症狀是耳鳴、頭暈和一邊，記住是一邊不是兩邊、聽力開始衰減，尤其是接收高頻率那個聽覺的時候發覺是渣了。
1: 我覺得咧，後生嘅時候咧，相比自己個年紀啦，諗翻後生聽高音嗰、那個，即係我哋聽到嗰個位咧，係會多啲嘅。係咪真係呢一個會隨住年紀高音方面，我哋年紀越大就聽得越細嘅啦？
0: 係啊，你啱嘅，即係我哋講緊譬如一般中意聽 Hi-Fi 嗰啲人士咧，佢都會話。早知我就10几岁嗰時聽 Hi-Fi 啦，因為你去到年紀大啦，你有足夠嘅金錢去享受音高級音響咧。其實我哋打從20几、30岁之後咧，我哋每邊兩邊嘅聽覺對於高頻率嘅音域咧，我哋係聽唔，開始慢慢聽唔到。
1: 即係個高音甜就聽唔到佢嘅甜。
0: 係啦，所以小朋友咧去到 幾歲或者十幾歲咧，佢哋對啲高音咧，佢哋特別靈敏嘅。如果我

0: 我哋做一个好客观嘅测试啦，我哋做过嗰个听力测试咧，我哋三个咧有啲高频率咧，我哋完全听唔到，但系小朋友咧佢听到。
1: 嗯，我都记得我之前有玩过一啲网上嘅 test 咧，佢有唔同嘅频率俾你去听，跟住就会话你听到某一个频率咧，就代表你嘅耳仔嘅听力系几多岁啦，都有呢啲咁嘅测试，我记得。
0: 系啊，呢个测试几准确嘅，好明显嘅，即系你经过电脑播出嚟啦，好明显，你如果同个小朋友一齐咧，佢系听到，我哋完全听唔到。
1: 嗯，
0: 好啦，一般人话，我系咪老咗啊？听觉越嚟越差咧，未必一定嘅。啊，我哋年纪大，冇错。个听觉系越嚟越差，但系咧差得有个谱系啦。如果我哋右边、左边一齐差嘅话咧，可能你就会赖吓、啊，可能系嗰个年纪大个退化啦。但系最紧要如果系两边个听觉都唔同嘅话咧，就会值得去怀疑啦，系咪有肿瘤发生啦？
2: 哦，即係話我哋平時聽話，哎呀撞聾聽唔到嘅時候咧，就通常咧就嗰、那個狀況會唔一樣嘅。即係你話啊兩邊都聽得麻麻地嘅話咧，個擔心程度就冇咁高。但係嗰成係單邊嘅話，仲夾埋頭先一啲可能頭暈啊、面部麻痹嗰啲會唔會出現埋嘅咧？如果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嘅時候，
0: 嗱、如果個腫瘤好大嘅、我諗大過 2.5 去到3 cm 3厘米咧，佢壓住嗰、那個我哋嗰個感官神經，即係頭先我哋講嘅三叉神經，就會我哋會覺得有啲病人會覺得面麻，甚至乎會痛嘅、我哋叫三叉神經痛，係啦。如果佢大到係壓到嗰個面部神經咧，好罕見呢啲病例咧，就係、如果個腫瘤真係成6-7 cm 嘅話咧，佢真係會壓到個面部神經咧，令到咧係不住住你哋面跳，我哋叫做，即係類似我哋叫非一般眼微跳。啊，再大啲嘅話咧，咁就壓住個第四個腦室咧，就會有機會影響我哋嘅腦水嗰個循環，變咗腦積水同埋腦壓高啦。咁嗰啲病例舊陣時會多啲嘅，因為舊陣時係啲病人好遲先至去求醫。咁但係最近呢10年咧，就好少見到呢啲病例。
2: 嗯，咁同埋咧，我哋平時有時都會聽到啊，有突發性失聰呢樣嘢啦。咁、到底突發性失聰同呢個聽覺神經瘤嗰個關聯性又係點咧？
0: 嗱，其實咧，突發性失聰咧，通常都係啊，病人可能前一晚都聽覺正常嘅，第二朝瞓醒之後，發覺咦，一邊耳仔聽唔係好到喎。但係一般人其實自己都唔好覺嘅，因為除非你係用開右邊聽電話，咁如果右邊渣咗嘅，咁你會知道咯。但係一般人佢其實我哋聽覺兩邊接收噶嘛，一般人佢哋自己都唔覺原來個聽力係差咗噶。好啦，你話突發性嘅失聰咧，其實多數都係因為過濾性病毒令到條神經線聽覺神經發炎，咁因為個內耳道好嗰、那個空間好擠迫嘅，佢要容納四條神經，聽覺神經、上下嘅前庭神經同埋面部神經，所以咧任何嘅水腫病毒入侵嘅，令到條神經線腫脹嘅話咧，入邊有啲微絲血管循環咧，佢壞死咗咧，令到條神經線咧佢缺血嘅話咧，就會造成呢個聽覺突然間失聰。嗰啲我哋叫做都係吊急症，要即刻去食特效藥，甚至乎有啲病人咧係要入醫院吊靜脈注射，谷高嗰個病人嘅微絲血管循環，補救嗰條聽覺神經。好啦，聽覺神經瘤通常好少會令到突發性失聰嘅、但係都唔係冇咁嘅可能。有啲病人真係會突然間突發性失聰嘅，所以任何我哋如果發覺有耳鳴、頭暈或者係聽力差咗少少嘅話咧，我哋就要做一個身體檢查，最準確咧就係照嗰個客觀嘅磁力共振造影，睇睇個聽覺神經同埋我哋個內耳有冇咩病變。
2: 係就係、想追問多少少啦，彭醫生都見過有啲個案咧、就係、佢好似覺得耳鳴唔係好舒服，聽唔到嘢，咁就做過一個初步檢查啦，就用呢、一個即係CT 去做咁樣啦，咁就睇唔到任何醫懷疑腫瘤嘅嘢喎，咁到後期啦，咁翻到嚟香港繼續再揾醫生去檢查嘅時候，就懷疑可能唔係喎，即係點解有呢個狀況出現咧？病人都擔心去做檢查先發現，即係做呢一個磁力共振啦，最後。 就睇到原來就係佢講嘅嗰個腫瘤咧，係即係比較細，細於一 cm 咁樣。佢、嗯、有影響，咁但係再睇翻個聽力咧，你以為自己改善咗咩？個病人覺得好似聽翻嘢就 OK 喎，咁樣原來。

0: 係個腦係咪真係有一個習慣性，佢已經適應咗個少少嘅不同，而令到個病患者個感覺係，咦，我好似聽力冇事咯，我唔去做進一步檢查，會唔會都有呢啲個案嘅咧嚇？
1: 都有嘅，因為我哋嗰個聽覺啦，同埋嗰個即使有腫瘤啦，佢有陣時會有啲水腫，有陣時少啲水腫嘅話咧，個聽覺都有向上向下嘅。但係頭先你講嘅 CT 啦，我哋叫電腦掃描啦，其實就唔準確嘅。通常我哋如果腦出血或者係我一個好大嘅腫瘤，咁你 CT 電腦掃描咧，可能就會見到嗰個唔正常嗰個腫瘤個影。但係一般我哋如果做 CT 嘅話咧，除非你打埋顯影劑啦，即使打埋顯影劑啦。電腦掃描都唔係咁準確，所以一般人話啊，我去睇急症室咧，就只能夠同你做個臨床個身體檢查之外咧，同你做個電腦掃描 CT， 但係嗰個 CT 咧其實係冇磁力共振咁準確嘅。
2: 嗯，咁即係要做一個詳細嘅身體檢查先至知道自己係咪有呢個瘤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瘤咧，會唔會都係好難去發現嘅咧？即係可能一般可能係老人家，佢覺得自己啊有啲頭暈啊，可能有少少耳鳴啊。佢未必會即刻知道係有機會係瘤噶嘛，咁係呢個症狀可能係要持續幾耐，即係會唔會可能係一個月啊，或者係半年啊，咁樣先至應該係盡早去接受檢查呢？
1: 通常你啱嘅，而家好多時候我哋有少少唔舒服，當你係耳鳴啦、或者係頭暈啦，就話啊，可能係耳水唔平衡啦。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推測性嘅診斷，永遠嘅任何聽力差或者係耳鳴或者係頭暈嘅話咧，你都能要做一個客觀嘅醫學診斷。即使我哋係專科醫生，我哋喺臨床個病人行到入嚟，佢講啲症狀，我哋都只能夠推測去估計，即係最終都要睇翻一個磁力共振，究竟佢嗰個聽覺神經同埋個內耳道有冇咩病變？
0: 嗯，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好多時可能會影響咗單邊嘅聽力啦。有冇啲個案係佢真係出現咗聽覺神經瘤，但係佢同時間影響咗左右耳兩邊嘅聽力嘅咧？
1: 嗱，除非頭先講過啦，係真係有啲好少量，即係講緊5%至10%嘅遺傳，佢可能真係同一時間兩邊聽力都差，而發覺兩邊都有腫瘤嘅，或者有啲係可能係真係前後，即係可能相差幾年嘅歷史。但係亦都有啲個案咧，佢本身咧係可能係先天或者後天，多數都係後天啦。一邊聽覺已經係差嘅啦，都見過。可能佢小朋友嗰陣時候，耳仔發炎啊，或者係潛水啊，耳膜穿個窿啊，曾經試過有啲病變嘅話咧，佢本身一邊聽覺已經差。咁好唔好彩呢啲病人咧，佢可能係隔咗10-20年之後咧，發覺差嗰邊咧就冇腫瘤，但係好聽覺好嗰邊咧反而有腫瘤。呢啲病症咧就好尷尬啊！即係有機會佢本身病人可能係得翻一邊，當佢得翻右邊係聽到嘢嘅。左邊已經係可能係小朋友或者係之後佢因為某種病變而聽唔到嘢，咁所以呢，如果佢右邊唯一個聽覺有腫瘤嘅話呢，呢啲病人有機會呢以後佢兩邊都聽唔到嘢，就係會。
0: 咁嗱，講到就係頻繁用一啲嘅電子產品啦，即係我諗呢10-20年咧，嗰個即係世代同以前好唔同。咁以前屋企拎個電話有線叮叮嘅攪盤嗰、那個，而家好方便，亦都咧有好多嘅藍牙耳機啊，各樣新科技產品。有冇一啲嘅研究或者數字會見到，可能用得多呢一啲嘅電子產品，通常有個習慣性嘛，學你話齋，成日都右邊聽電話或者左邊聽電話，咁樣嘅話導致有聽覺神經瘤出現嘅風險又會唔會高咗嘅咧？
1: 嗱，過去幾十年咧，我哋好多專家、好多醫療科學咧，都做過這個統計或者去學術嘅測試嘅，但係冇一個結論話俾我聽，究竟我哋嘅藍牙或者係上網或者任何嘅輻射係會令到這個聽覺神經瘤。咁曾經都有啲醫學文獻咧講到咧，輻射係會嘅。咁但係我哋一般聽手提電話，或者是藍牙咧，嗰啲輻射是很微的，其實所以個結論就是沒有一個足夠的醫學數據。
2: 即係冇一個係明顯嘅成因，會唔可以咁樣講？
1: 你可以咁講嘅，多數都冇一個好明顯嘅成因嚇。
2: 即係唔會話係會唔會係耳仔平時清潔得唔乾淨？即係呢啲又唔會係成因，即係呢啲真係冇辦法，即係要留意平時自己有冇啲咩身體唔舒服就要即。

0: 刻去做檢查。
1: 係啦，我哋你講緊啦，頭先你講得啱啦，我哋個耳仔係分開外耳，即係耳膜出邊外耳啦，我哋清潔就係嗰度啦。即係如果你話啊有啲耳垢塞咗嘅，冇錯，你全度係會渣咗嘅。啊，咁中耳咧就係我哋個耳骨同埋個嗰個耳膜中間叫中耳啦，所以你要聽個中耳發炎，就有陣時候啲細菌入咗去發炎啦。而聽覺神經瘤咧，佢唔係影響到外耳，亦都唔係影響到中耳，係影響到內耳。內耳咧就係嗰個由個腦膜佢經三個耳骨傳遞去一個神經系統，呢、這個神經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光纖或者電線咁，經過呢一個光纖電線咧，傳落我哋個腦幹度，跟住我哋個腦幹同埋個大腦咧，接收到呢啲聽覺嘅信息。
2: 係，咁正常咧，好多人啊耳仔唔舒服，通常揾咗耳鼻喉科先啦。基本上耳鼻喉科醫生都有經驗地去睇到，懷疑佢可能有即係聽覺神經瘤，就會同你哋即係做一個即係可能聯合診斷啊咁樣，係咪咧，彭醫生？
1: 係啦，通常一般耳鼻喉科醫生咧，你如果你話耳鳴或者你話聽力差咧。佢都會同你做一個聽力測試啦，睇下你左右嘅聽力對於低頻、中頻同埋高頻有冇分別。如果你話個聽力測試發覺係一邊係渣過另外一邊嘅，咁就要進行另外一個診斷啦，就係可以係做個內窺鏡啦，睇個鼻咽同埋嗰個咽喉有冇乜嘢係阻塞，令到個病人個傳遞有問題啦。再下一步就係磁力共振。
2: 我諗咧呢一個真係要追問多少少，一陣間休息翻嚟咧，到底嗰件事咧點樣去即係睇到出嚟係有啲懷疑有問題咧？那個影像化，我哋用聲音帶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单程电子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会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香港赛马会国庆当日会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同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会采取主动防御措施，做到不需要投诉都主动处理到问题。数字办会使用人工智能分析重复性的问题，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卓永兴在记者会说，今年头7个月，123共接获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诉求。他说现时投诉机制基本上已经能够处理所有诉求，但认为在跨部门个案的处理效率、部分部门在处理投诉后的监察及个案趋势分析等方面有提升空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去年提出的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将会在100个负责部门主要职能或服务即系实施，由下月1日及之后的评核周期起展开，并会在完成2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9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9只的畜养人。

0: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2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1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3,669点，升28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48，升8仙。腾讯控股427.4，升8.4。智谱745蚊，跌35蚊。盈富基金25.5，升1.2。南方恒生科技4.3，跌2仙。阿里巴巴111蚊，升0.7。Minimax 289.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185.8，升2.7。联想集团35.34，跌2.24。小米集团27.22，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0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80蚊，比上日收市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9美元。卖出4,35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果栏。咁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23嘅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4: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係俾咗你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 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恒欣嘅 ，Hello Anne， 咁啊，仲有我哋嘅嘉宾啊，就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彭家雄医生嘅，彭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啦，继续同我哋讲呢一个听觉神经瘤啦。头先咧，上半部分嘅尾段啦，就讲到啊，如果即系病人觉得啊，听嘢有啲唔舒服啊，唔清楚啊，耳鸣，好多时揾咗耳鼻喉科啦。咁基本上佢哋可能会做一个简单嘅检查先，咁样啊，睇睇病人有冇一啲嘅其他嘅状况嘅异样排除法先啦。咁頭先講到啦，如果係做內窺鏡嘅，係會睇下個鼻會有其他啲乜嘢狀況先啦嚇。
2: 通常都會喺耳鼻喉科醫生嘅診所咧，都會有配備簡單嘅內窺鏡啦，睇下兩邊嘅鼻孔啦，嗰、那個耳竇啊，同埋嗰個鼻咽啦，尤其是鼻咽啦，大家都知道鼻咽癌。或者係任何嘅腫瘤喺個鼻咽咧，即係大家睇呢個 model 咧，呢個位咧，如果生咗出嚟嘅話咧，都會係會令到有機會有啲耳鳴嘅症狀。而鼻咽癌其中一個症狀咧就係耳鳴，所以咧耳鼻喉科醫生咧就會初步臨床用咗個內窺鏡睇咗個鼻咽有冇咩病變先嘅。
1: 係咁，同埋就檢查埋個外耳道啦，咁樣。
2: 係。
1: 咁好啦，如果啊，即係有一啲嘅懷疑嘅話咧，咁可能就會轉介咗去神經外科醫生嗰度啦。咁去到彭醫生嗰度，你會再幫佢就住頭先做嘅一啲基本檢查之外，仲加咩嘅檢查？頭先提過啲 MRI 係咪呢個時候要做咧？
2: 係啦，磁力共振，你如果真係好懷疑即係聽覺神經瘤嘅，你可以淨係做聽覺神經同埋內耳道嗰個磁力共振啦，同一時間你可以睇下內耳道有冇腫瘤啦，中耳有冇病變啊，有冇發炎啦，同埋外耳有冇積垢啦。但一般我哋如果神經外科咧嚟到我哋咧，我哋通常我都會由頸椎之上、頸椎神經、頸血管、腦血管、腦細胞同埋嗰個聽覺神經嗰個內耳道咧一次過照曬佢嘅。
3: 咁有冇啲情況係咧轉介過嚟，可能佢係頭暈啊，或者係有耳鳴嘅情況，但係原來照咗唔同嘅 MRI 就發現原來唔係有瘤喎，係有其他嘅問題咧，會唔會係？
2: 如果你話磁力共振，如果真係照得好全面咧，而我哋多數病人如果有耳鳴或者頭暈嘅症狀咧，而家我哋常見咧。就反而就唔係個腦，係頸椎神經退化、椎間盤突出啊！而家我哋二十幾歲開始，十幾歲甚至有啲小朋友咧，佢十幾歲開始已經係低頭族，瞓覺扭住個頸瞓啊，有陣時坐喺度瞓、趴喺度瞓，長時間低頭族對住個電腦、手機咧，多咗人係頸椎病變，我哋叫做壓到個中枢神經，就會有啲耳鳴同埋有個頭暈嘅症狀。
1: 咁所以咧嚟到你哋嗰度，如果真係做一個檢查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全面啲睇埋會唔會有其他嘅問題引致到佢講嘅頭痛啊，即係或者頭暈啊咁呢啲狀況，因為我哋叫共同症狀嚟噶嘛，即
2: 係
1: 如果係啦，佢頭先講嘅呢一個即頸椎有問題，亦都會有。如果真係有呢、這、一個即係聽覺神經瘤，亦都會有咁樣。好啦，最後如果決定係見到所有嘅影像啊，各樣嘅檢查啦，係呢一個聽覺神經瘤啦，係咪真係睇下佢嗰、那個腫瘤的大小，剛才講的 1.5 啊 2.5， 而即再安排那個即治療的進程呢？
2: 是的，如果是個病人他聽力他可能是正常或者是渣了一點，而我們發覺個腫瘤真的很小的，在個內耳道可能幾毫米，總之是對那個病人那個症狀不是那麼明顯的話，通常我們都會建議是觀察住保守治療的。聽覺神經瘤其實個症狀咧，就好視乎個腫瘤生嘅位置係咪喺內耳道裏邊全部喺曬內耳道啦，定係喺內耳道同埋嗰個腦橋位個空間中間，定係完全喺嗰個腦橋位喺個內耳道外邊？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個內耳道其實好狹窄嘅，佢如果佢有四條神經已經好擠迫噶啦，如果喺內耳道裏邊撞生咗個腫瘤咧，嗰、那個症狀咧就會。即使個腫瘤好細咧，個病人個症狀都好明顯，就係會耳鳴同埋會聽力差。但如果個腫瘤佢係唔係完全喺內耳道嘅，喺個內耳道同埋個腦橋中間個空間嘅話咧，咁咧嗰個症狀咧可能係病人可能係完全冇症狀，甚至乎我哋見到啲病人佢頭先嗰幅圖好似一個荔枝，或者甚至乎一個乒乓波咁大。如果佢係唔係喺個內

0: 耳道里边大部分个肿瘤唔喺个内耳道里边，可能佢根本就一啲症状都冇。
1: 咁所以话即系好多嘢要睇啦，唔系净系睇下嗰个数值系几多，要睇下佢个位置生埋喺边度添咁样。咁如果三样嚟讲咧，即系最难度高嘅要用手术方法嘅话，会唔会就系佢生晒喺嗰个咁狭窄嘅挤迫户空间嘅内耳道嗰度，系叫做最难搞噶啦，彭医生？
0: 啊，你可以咁讲，我都见过一啲病人，佢肿瘤真系好细粒嘅，可能系几毫米。即係六毫米，可能甚至乎有啲見過有啲係兩三毫米一粒豆仔，但係咧正正佢喺內耳道裏邊啊，佢個聽覺開始差啦，咁要同佢商量啦。咁細個腫瘤，咁你如果慢慢等佢慢慢大嘅話咧，你要慢慢慢慢個聽覺向下走咗，到時你先去醫嘅話咧，個聽覺係翻唔到轉頭嘅。咁所以究竟係咁細個腫瘤，究竟係保守治療啊？定係去做放射治療啦，或者係做呢個微創手術嘅話咧，就要同病人商量啦。如果做微創手術嘅話咧，因為正正喺個內耳道裏邊好入啊，我哋咧就要轉開內耳道有啲骨，跟住去揾條神經線拎個腫瘤走啊。呢啲病例都偶然我哋都會見到，而家係多咗身體檢查，所以就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病例。
2: 咁如果個腫瘤係屬於大嘅，即係可能大過三 cm 嘅，咁係咪即係一定要係開腦先至可以切除個瘤啊？
0: 啊，你講得啱啦，即係如果個腫瘤頭先都講過啦，除咗保守治療，就係有放射治療同埋微創手術。我哋點樣界定幾時做放射治療唔需要開刀咧？就係個腫瘤佢少過三 cm， 對個腦幹冇一個壓力。嘅話咧，呢啲病人咧就可以放心做放射治療。你做咗放射治療，我哋叫做立體嘅數碼叫放射治療，叫做伽馬刀或者數碼導航刀咧。你射個腫瘤咧，可能射五至到七次，咁個腫瘤咧就會停止生長，甚至乎兩年裏邊咧，佢會慢慢慢慢有啲會慢慢慢慢縮嘅。咁但係如果個腫瘤已經係大過三 cm， 壓到個腦幹嘅話咧，我哋一般都建議咧就係做咗個微創手術。將嗰個腫瘤減咗壓先啊，但係咧就唔結。如果病人仲有聽覺嘅話咧，同埋冇聽覺咧，個處理方法都唔同。即係如果病人都係聽到嘢嘅，同埋聽唔到嘢咧，嗰、那個處理方法係唔同嘅。如果聽唔到嘢啦，我哋就唔手術，我哋就唔擔心傷害咗個聽覺。反而如果腫瘤越大嘅話咧，佢因為包住個面部神經啊，咁會增加佢做手術嗰陣時候傷到面部神經，令到面癱嘅風險啊！咁所以個病人如果係少過三 cm， 我哋就會俾佢揀，究竟你係想放射治療定係想做手術，同埋睇埋個病人當時個聽覺去到邊度。係啦，如果多過三 cm 嘅話咧，就多數都係做手術噶啦。做手術一係就切曬佢，一係咧就係、是。切咁啲，我哋建議咧，如果個病人真真正正真係仲聽到嘢嘅話咧，通常你話做完手術再聽到嘢嘅機會咧，隨住個腫瘤越嚟越大咧，嗰、那個保存聽覺嗰、那個功能手術嗰個作用咧就越嚟越細。都見過有啲病人佢做完手術個聽覺係保持到嘅。咁要做啲乜嘢咧？我哋手術嗰陣時候一路做一個手術，我哋做一個手術途中嘅持續嘅神經監察。監察住個腦電波、個腦幹同埋個聽覺，係啦。咁、那個醫生一路要做咧，那個腫瘤咧就唔好完全切曬佢，好一個橙咁，佢咧刮空中間，刮淨個橙皮。點解要刮淨個橙皮咧？就因為我哋個聽覺神經同埋個面部神經可能分分鐘喺個橙皮嗰度，你攞埋個橙皮嘅話咧。嗰、那個聽覺神經就冇咗、或者甚至乎會傷到個病個面部神經，令到咧個面癱喐唔到塊面，嗰啲就係有機會永久性。

0: 腫瘤，呢啲就係最尷尬嘅。咁另外再仲尷尬咧，就係個病人個聽覺還聽到，呢個仲尷尬。
1: 係
0: 啊，究竟個醫生有冇足夠嘅信心去保存個聽覺神經咧？嚇，多數其實你可能有呢啲病例嘅病人，佢都個經驗就係話問親醫生，醫生都話你如果做手術咧，聽覺神經咧，你預咗係冇噶啦。啊，呢啲係仲尷尬啊！所以如果病人睇視乎佢個聽覺腫瘤嗰邊，佢係跌正常個聽覺嘅低過五成，定係高過五成？如果高過五成咧，你保存聽覺機會咧係高啲嘅。如果你低過五成咧，即係腫瘤嗰邊嘅聽覺已經低過五成嘅話咧，你保存聽覺個機會咧就係大減㗎。
1: 係，所以咁樣聽落 ，Anne 我會覺得係好多數要計，仲要問一下病人佢本身即係嗰個職業啦，或者佢日常習慣啦，多唔多聽嘢啦，或者聽得要幾仔細。我諗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考量喎。
0: 係啦，一般嗱，我有一個好典型嘅病例可以同你大家分享咧，就有一個30多歲嘅音樂教師，係啦，佢一嚟睇我咧，就係話發覺一邊佢唔係話聽覺差喎，佢話係耳鳴。咁跟住同佢做個磁力共振咧，佢真係一個好大嘅腫瘤，7 cm。
1: 哇！
0: 30多歲，咁跟住我睇翻佢嗰個耳鼻喉科度個聽力測試咧，佢兩邊都係正常。跟住我慢慢再問佢，其實你個聽力測試做嗰陣時候係咪真係你即係、就是、對嗰個聽覺測試嗰個瞭解有幾清楚啊？咁佢因為佢係教音樂嘅，咁佢咧同我講咧，佢坦白同我講，其實做聽覺測試嗰陣時候咧，佢係靠估嘅。
1: O、okay, K， 即係唔係真係聽到嗰？
0: 係啦，佢唔係真係聽到嘅。有啲人佢以為佢聽到，其實咧佢有啲我哋其實又。左嗰個中間有個骨同埋空氣嘅傳輸嘅，佢其實聽到少少，但係咧佢因為佢讀音樂，對呢啲音樂特別敏感咧，佢所以咧就靠估，所以咧你做出嚟咧，其實嗰個聽力咧係唔能夠足以反映佢真實嘅聽覺嘅，係啦，所以聽力測試其實係客觀嘅，但係唔能夠盡信。
2: 咁7 cm 嘅話就冇得做嗰個 MRI 噶咯，一定係要開腦咁樣去做。
0: 佢嗱個7 cm 佢係壓住嗰個腦幹，同埋咧頂住個三叉神經，所以個病人咧佢開始有啲面痹啊。咁呢啲咧我哋就會同佢做咗兩次呢個病人，同佢做咗兩次嘅微創嘅腦底手術，一個好細嘅傷口，3 cm 嘅3厘米嘅，喺耳仔後邊呢個髮線咧，跟個顯微鏡咧就入咗去揾到個腫瘤，跟住咧頭先都講過啦。佢成係一個吉仔，唔係一個荔枝嘅，佢一個吉仔，甚至乎個橙咁大。佢壓到嗰啲腦幹啊、三叉神經啊，同埋個面部神經咧係扁咗。咁所以我哋開咗個橙，開咗個橙橙皮一個窿先，跟住咧再入去呢個窿咧慢慢刮，啊都要分開兩次慢慢刮，令到咧等到個腫瘤慢慢縮細啦，縮細到佢少過3 cm 啦，咁就可以同個病人講：哦，你而家可以少過3 cm 啦，你可以揀。究竟你是去做放射治療定係觀察？少過3 cm 先叫安全，係啦。咁但係個病人都要知道，如果一次過成個腫瘤切曬咧，其實因為咁大咧，佢嗰個頭先講過啦，聽力佢已經冇咗噶啦。頭先點啊話個聽力都檢查都係一樣，佢係靠估出嚟嘅啫。其實佢再同佢檢查清楚，其實一邊佢已經係聽唔到，佢自己都其實都唔知嘅。咁我哋就要同佢講，就係話縮細咗個腫瘤，再決定下一步點做。有啲醫生會建議成個腫瘤切除，但係成個腫瘤切除咧，佢傷到嗰個面部神經，令到面癱機會咧就大大增加。
1: 係，頭先之前都提過 MRI 呢樣嘢啦。咁但係對於磁力共振嘅診斷個影像上邊咧，係咪有啲唔同地？你會見到好似有條蝌蚪尾巴咁樣，即係拉入咗去個內耳道咁樣嘅、那個影像上。
0: 係啦，你嗰個形容就非常之好嘅。即係如果頭先都共你講過啦，如果嗰個腫瘤佢生出嚟個原本嗰個位唔係完全喺內耳道咧。佢喺內耳道出邊，或者喺門口，或者喺腦橋裏邊咧，佢都會保留住一條尾巴。條尾巴咧就係經過個內耳道去個由個腦幹去到嗰個腦橋，去到嗰個 內耳道一條尾巴一個蝌蚪的形狀、
1: 嗯、
0: 正正我哋幅圖都有講，那個成個是一個好像蝌蚪咁，你見到有一條尾巴在度嘅。

0: 尖尖地在我們這個圖的大約是你個兩點鐘的個位置。
1: 是見到喎，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多謝彭家雄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一個咧，即係聽覺神經瘤啦，嘅影像上邊啦，啲乜嘢嘅特點啦，同埋大家咧就唔好忽視自己嘅聽覺，尤其是如果即係一邊咧覺得有問題啊，有耳鳴嘅話咧，就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因為咧越早發現定咗位啊，究竟佢喺邊個位置啊，係咪應該可以做一啲嘅即係比較簡單啲嘅手術可以處理咗呢一個嘅問題咧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關心一下自己嘅健康。唔該曬彭家雄醫生 ，thank you。
0: 唔該曬，多謝。
2: 有啲病又屬於急性，有啲病又屬於慢性。其實佢哋有咩分別嘅咧？我哋又應該點樣處理呢？
3: 大家好，我係李國棟，家庭醫生。
2: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Lia， 我哋成日都聽急性病啊、慢性病咁，其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咧？即係有咩分別啊？先講下急性病係咩嚟啊？
3: 急性病咧就一定要處理嘅，即係如果唔處理咧，就可以生命危險，可以出現嘅問題咧就可以永久損傷。例如譬如好似視網膜脫落啊嗰啲，如果你唔即刻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失去咗視力啦。第三咧就係唔處理唔得，好辛苦痛，咁所以所謂急就係要立刻處理，同埋同生命可以有危險。
2: 但是慢性病聽個名就好像冇咁緊張啦，咁其實又係唔係嘅咧？邊啲係慢性病啊？
3: 嗱，慢性病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對身體個健康個威脅都好大，就係個功能上出現咗問題，有啲嘢要長期處理。好常見嘅例如就係譬如血壓高啦，即係心臟啊、血管嗰啲出咗問題啦，糖尿病啊啲啦。咁你如果處理得唔好，保養得唔好咧，就會致定發症。并发症咧就会有啲器官可以衰竭，咁所以其实一样咁严重嘅。
2: 不过两样都咁严重啦，但有时候有啲人都觉得啊，好似急性病咧就容易医得好，慢性病就好似好长寿命，好难医好咁噶。
3: 可以咁讲嘅，因为你急性病你处理咗佢，咁就已经完咗啦嘛，即系冇咗一件事啦。但慢性病其实你要一路去保养，同埋咧按时要做检查。睇下會唔會有併發症，其實主要我哋就保護住啲器官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話仲難處理嘅。
2: 啊，不過好多人都覺得啊，即係我冇病冇痛，點解突然間要去做身體檢查呢？
3: 嗱，身體檢查其實兩個目的嘅，一個咧就等我哋了解多啲關於自己，我哋嘅強項，我哋嘅弱點，另外亦都係一個風險嘅評估。就是我哋而家嘅生活習慣上，會令到我哋會有邊啲毛病特別多嘅。咁知道咗咧，就可以預防勝於治療咯。
2: 不過身體檢查咧，又有一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應該幾耐做一次啊？即係會唔會太密又太過緊張啊？咁咧？
3: 其實就身體檢查唔需要好似市面上見好多套餐 A、套餐 B 啊，做曬啲嘢。最緊要就係個人嘅關係，你有同家庭醫生有個默契，有個溝通，有個信任。每年你應該見佢一次，純粹去回顧翻過去嗰年你嘅健康狀況啊，有冇咩特別唔舒服啊，環境上有冇咩改變，由家庭醫生去幫你決定應該做啲咩檢查，好可能就咁傾完一次偈，知道你身體好咧，乜都唔使做。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征战招式为港争光，传承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们继续努力，在余下的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在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会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购买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票价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免费开放。另外，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拘捕捉到3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3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遥遥领先，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7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5% 的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约14%，自由民主党不足9%。俄罗斯传媒报道，执政党预计将继续保持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之中的2/3多数地位。国家杜马选举上星期五起1年3日举行，今次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议会选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0点，升158点，总成交金额136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3点，升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升1.6元。恒生中国企业85.74元，升3.4元。腾讯控股427.4元，升8.4元。智普742元，跌38元。南方恒生科技4.32元跌了1.8仙。 阿里巴巴$111升咗个七 ，MiniMax 285.2跌17.8，长飞光纤光缆183.7升6毫，联想集团35.2跌2.38，小米集团27.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1，澳元5.588，加元5.599，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54。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3.29美元，賣出4354.5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柴湾道噶，柴湾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德记立街来回方向近住威灵顿街车多，旁边嘅云咸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就排到过咗几年那里。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资讯双管。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

0: 的，我们由字体到旧的店名都可以看到香港的岁月，知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回来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不要看少一句都可以很有用的。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回到嚟电台版的精灵一点啦，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率60%。继续有廖杏欣阿 Ann 喺度啦，同埋允儿嘅 Hello Ann，
1: 系 Hello E。
0: 我哋一阵间咧会讲下呢一个咧中秋饮食嘅小 tips 啊，大家可能正正咧就谂住饭后都拎一块月饼食食，听到我哋咁讲，咦，不如唔好食住咯，一阵听埋营养师点讲先吓。转头咧我哋就会请阿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偈。不过呢个时候咧就要将呢个即安健资讯先带俾大家咯噃。
1: 嗯，咁我哋有即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咧主题系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同埋行为。
0: 今日剧情讲到咧，从事货柜车职业司机嘅阿峰咧，要见新工啦。咁为咗令到老板对佢驾驶方面咧要充满信心咧，所以阿峰就事先咧同家人练习一下，解释俾佢听咧，其实自己都系一个安全嘅司机嚟噶。
2: 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安全意识及行为。
4: 哇，阿哥，乜着到咁靓仔啊？一阵去饮啊？
5: 唉，细佬，你阿哥就唔系去饮啊。不过佢如果表现良好咧，我哋就可以食餐好嘅庆祝一下啦。
4: 吓，即系点啊？
6: 我一阵去见工啊，希望会请我啦。
4: 阿哥，你诚意十足，一定掂啦。
6: 我都系咁谂，不过都唔一定噶。我听朋友讲咧，新公司好重视司机嘅驾驶态度，所以咧我都要令佢放心先得噶。
4: 咁你谂咗点证明你驾驶态度良好未啊？
6: 我谂住同佢讲，其实要揸货柜场入面嘅机械设备，例如系差式起重车、英式同象式起重车、龙门起重机等等，都要先上过有关机械设备嘅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嗱，我就已经受过训练，又有证书，合资格噶。
5: 喂，咁都几好啊！不过你有冇咩例子可以讲到你身为货车司机一路保持嘅良好安全意识同驾驶态度啊？
6: 系、哦，等我谂下先。我都可以讲翻我揸车咧，一路都会保持住安全车速，而且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距离。而在揸车嗰阵咧，一定会扣好安全带，同埋唔会喺饮酒之后或者食完药之后揸车，以免影响判断力。
5: 喂，你仲可以讲埋，你揸车之前都有预先计划定行车路线检查。

0: 架车系咪喺良好嘅操作状态，仲要确保架车冇超载啊。
1: 同埋你喺夜晚或者天阴嘅时候开车，都有开车头灯睇住条路，讲详细啲俾新老板知，冇坏啊。
2: 都系喎，嗬。好啦，我准备好啦，今次一定得嘅。
3: 货柜车司机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和良好的驾驶态度，开车之前应该要先计划好行车路线，以及检查架车是否在良好的操作状态，还要确保架车不要超载。
4: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我要问一下，除咗阿 Ann 你食咗呢一个月饼两款唔同味道之外，水果方面有啲咩安排先？
1: 食咗似啊，
0: 系
1: 系啊，林嗰只我食咗两款嘅，我唔
0: 林
1: 似应
0: 该系林嘅，
1: 系啦，同埋有一只爽啲嘅，
0: 但我中意食爽嘅咯，
1: 我好中意食林嗰只，
0: 口味各有不一啊。咁但系我就中意食诶碌柚啊嗰啲，咁我都成日都会放一个喺屋企咁啊。
1: 食咗未啊？今年
0: 望住佢先，未食住，因为仲有水晶梨嗰啲啊嘛。咁啊，到底大家中秋节又预备咗啲乜嘢嘅食品嚟到庆中秋呢？相信有好多，不过都要从健康方面着手睇下点样去安排吓。我哋请嚟咧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兆伦先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陆生。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陆生嗱，转下眼咧就到呢个中秋节咯，礼拜五就已经系中秋嘅正日啦。咁大家咧虽然未必玩灯笼，我哋咁大个就，但系总会买啲美食噶嘛。咁我哋点样留意翻咧？喺呢个中秋佳节庆祝之余咧，都要学识一个健康嘅选择，系咪？我哋讲下拣月饼先咧。
2: 好啊，冇问题啊，我哋就讲下月饼先啦。咁啊。中秋節就少不免都會食到月餅啦，咁啊講下傳統嘅月餅，譬如話係雙黃蓮蓉啊，或者白蓮蓉啊、五仁月餅呢啲等等啦。咁呢啲傳統嘅月餅咧，其實好多時候製作嘅過程咧都會比較多油分同埋糖分啦，咁以致到佢哋嘅熱量啊、脂肪啊、糖分咧都會稍高一啲嘅。咁打個比喻啦，譬如話一個即係雙傳統嘅雙黃蓮蓉月餅咧，其實佢嘅熱量咧都有成接近900個卡路里嘅。
1: 哇，一個啊！
2: 是啊，冇错啊，咁即係简单啲嚟讲呢，即係如果女士每日定係摄取，即係个能量要求係摄取大概1800个卡路里嘅话，咁即係一个月饼其实都等于成半日嗰个卡路里嗰个总热量㗎啦。咁所以变相呢，我哋食月饼嘅时候都非常之建议大家要注意返嗰个进食量啦。咁如果呢啲係比较大型啲嘅月饼呢，就非常建议同大家亲朋好友啊一齐 share 呢，咁就会比较理想啲。咁甚至乎而家市面上都会有啲比较迷你嘅月饼，我哋都盡量揀翻啲嗰個size 比較細啲嘅月餅咧，咁就會比較理想一啲。咁同時間咧，我哋可能食咗月餅之後咧，咁同一日咧，我哋就盡量避免一啲比較高熱量啊、高脂肪、高糖分嘅食物啦。咁即係打個比喻，就係如果食咗月餅嘅話，咁可能嗰一日咧就唔好食其他甜品啊，唔好食其他雪糕啊，咁就避免嗰一日個熱量就會超標咁樣咯。
1: 但係好難嘅，通常咧都係有時即係一家人咧食飯之前就硬係會食一啲月餅，之後先至食大餐噶嘛。所以我諗嗰一晚嘅攝取量真係好高噶啦。但係如果會唔會我揀一啲健康啲嘅月餅會好啲咧？即係可能有啲而家係有啲低糖啊嗰啲咧，會唔會好啲啊？
2: 而家都會有一啲比較新派，即係叫做健康少少嘅月餅，佢哋可能就會用一啲比較天然嘅食材啦，例如話係紫薯啊、南瓜啊、豆蓉啊咁樣一啲天然嘅食材去到製作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哋嗰個即係有機會都會落咗糖喺入邊去到製作嘅，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建議消費者咧，可能購買之前咧都要留心一下嗰個營養標籤，咁可能對比翻唔同嘅貨品啦，咁睇下都可唔可以揀翻一個比較低糖啊、低脂肪嘅食品啦。咁尤其是可能有患有慢性疾病嘅朋友仔咧，都非常之建议可能要咨询翻营养师啊，同埋其他医护人员嘅意见先啦，咁样。
0: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月饼啦，咁样有时有啲就标榜可能低脂啊、低糖啊咁样，

0: 如果是多好多水果或者有时见到啲咩菠萝啊咁样，其实本身嗰啲水果嘅甜度都高噶嘛，系咪呢方面我哋都要小心留意咧？
1: 水果方面咧，其实就佢哋都系一个即系有益嘅健康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非常之建议市民咧如果想喺餐前啊或者餐后啊有个小食有个甜品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大家都拣翻一啲水果嘅，咁因为水果咧其实佢哋个虽然有果糖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个营养素系非常之丰富嘅，咁有唔同嘅纤维啊，有矿物质啊，有维他命啊，咁去到帮助我哋嘅整体嘅健康嘅，咁所以咧我哋卫生署咧都会建议咧成人咧都至少每日要有两份嘅水果嘅。咁而一份嘅水果咧，大概就等于一个中型嘅水果。咁啊，譬如话系一个中型嘅橙啊，一个中型嘅苹果咧，咁就为之一份左右。咁有啲一啲我哋即系秋天啊、中秋节常见嘅水果咧，包括例如系梨啊或者番石榴咧，其实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都有各自提供一啲即系非常之有益嘅营养素啦。咁譬如话系梨咧，其实半个咧都有成五克嘅膳食纤维啦。咁對於我哋個腸道健康啊、控制體重方面呢，其實都有幫助㗎喎。咁所以都不妨可以揀下一啲水晶梨啊等等啦。咁另外就係番石榴呢，秋天都常見嘅。咁佢個維他命 C 呢原來都特別豐富㗎喎。咁對比我哋傳統我哋已知嘅可能橙啊、奇異果，我哋都知道佢維他命 C 好豐富啦。咁但係原來番石榴嘅維他命 C 呢就更加高添。每一個呢其實都大概有成126毫克嘅維他命 C， 咁係適量攝取咧，都會幫到我哋個免疫系統啊，各方面嘅健康嘅。
2: 除咗水果之外啦，我哋中秋節食大餐咧，咁有唔同嘅款式啦，有唔同嘅肉啊、魚啊，咁菜嗰方面啊，咁應該又預備幾多咧？可能會唔會一碟仔又夠咧？定係唔係？可能我八個人食，應該要預兩大碟菜咧？
1: 系啦，咁我哋每个人咧，成年人嚟讲咧，我哋卫生署都会建议翻咧，至少每一日咧都要有三份嘅蔬菜嘅。咁而一份嘅蔬菜咧，大概咧我哋可以攞个中型嘅，即系一个饭碗去到计算咧，大概半碗嘅呢啲煮熟咗嘅蔬菜咧，咁就为之一份啦。咁换句话讲咧，我哋一日至少要大概一碗半煮熟咗嘅蔬菜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帮我留心一下嘅，咁睇下可唔可以我哋每一日咧将呢一碗半嘅蔬菜咧平均分布喺三餐入边啦。咁点解会咁强调要有足够嘅蔬菜咧？咁因为蔬菜入边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营养素嘅。咁例如系钾质啦，咁佢呢一个营养素特别可以帮助我哋维持我哋正常嘅血压啦。咁膳食纤维啦，咁亦都系头先讲过会帮助我哋嘅肠道健康啦。亦都系同一餐进食一啲足够嘅蔬菜咧，都可以帮助我哋维持一个正常嘅血糖水平嘅。咁与此同时咧，亦都会增加我哋嘅饱腹感啦，减少进食嘅机会咧。其实我哋喺文献上边咧，都见得到咧，可以帮助维持一个正常嘅体重嘅。咁所以啦，无论系出街食饭又好，喺屋企煮嘢食都好咧，我哋都要特别留心呢、這个即系蔬菜嘅摄取量啦。咁所以咧，都建议大家咧，都尽可能咧。喺屋企煮食就盡量煮多啲蔬菜啦，咁但係外面出街食飯呢都盡可能嗌一啲有蔬菜嘅餸菜嘅。
0: 即係總之係啦，譬如有啲牛肋條咁加埋有紅蘿蔔咁或者脆肉瓜喺度嗰啲好啲係嘛。
1: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就睇下個餐牌上面會唔會有多啲呢一類型含有蔬菜嘅選擇呢，我哋可以揀多啲嘅。咁秋天我哋有時候常見有一啲食材，譬如話係栗子啊、芋頭啊、南瓜呢啲呢，其實佢營養都好豐富嘅。咁但係佢個碳水化合物呢相對比較高少少。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有呢類型嘅食材食咗嘅話呢，都不妨建議呢大家可以相應咁樣減少返同一餐嘅主食啦，譬如话系饭啊、面啊、粥啊、等等啦，咁就避免嗰一餐嗰个碳水化合物咧就摄取过高啦，咁样。
2: 咁如果嚟紧系可能节日啦，我系自己煮啦，又或者系出街食，有冇一啲可以参考嘅指标俾我哋？边一啲可能系健康啲嘅菜式，或者有冇一啲系健康啲嘅餐厅，佢系有啲咩特别嘅标志咁样嘅咧？
1: 出街食饭好多时候就会比较高油脂啊、高糖分、高盐分咁样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即系烹调手法入边咧，都尽可能咧拣翻一啲蒸啊、焗啊、炆啊、少油快炒嘅菜式咧，咁就会比较理想少少嘅。咁同时间咧，我哋都尽可能减少一啲酱汁 比較多嘅餸菜啦，咁好多時候我哋鍾意用啲汁去撈飯嘅話呢，其實好容易就會係唔覺唔覺咁樣呢食多咗油啊，食咗鹽咁樣嘅。咁、所以呢變相呢我哋就可以揀返相對比較清少少嘅一啲烹調手法嘅餸菜，譬如話係清蒸魚啊、香茅蒜片焗雞啊、豆漿浸飯鴨背啊等等呢一類型比較係清少少嘅烹調手法嘅餸菜呢，咁就會理想好多嘅。咁我頭先提到嗰啲咩蒜片焗雞啊，同埋嗰個咩豆漿嘅浸飯鴨背咧，其實我哋衛生署咧有個星級有型食肆嘅官方網站咧，入邊都有相關嘅一啲健康食譜咧，大家市民大眾咧都不妨可以去嗰個網站入邊咧參考一下，攞下靈感，同埋都會有一啲健康嘅食譜咧，俾翻大家去到選擇嘅。咁如果出街食飯咧，我哋網站亦都會提供即係星級有型食肆參加咗我哋呢個星級有型食肆運動嘅餐廳嘅一啲地址啦，咁大家可以咧去翻我哋網站入邊睇翻相關嘅資訊咁樣嘅。
0: 嗯，同埋你知啦，有時即係會想飲翻啲嘢噶嘛，出街食飯有時套餐又會包四人套餐都有四杯嘢飲咁樣。咁如果咧我哋即係揀飲品方面有冇啲咩小 tips 可以健康啲咧？
1: 飲品方面咧，永遠都係清水最理想噶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想飲啲有味道嘅東西嘅話咧，咁不妨可以選擇一啲清茶啊，甚至乎可能係蘇打水啊呢啲無糖嘅飲品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少少。咁如果喺屋企煮去到製作一啲飲品嘅話咧，咁譬如話可以整個紅蘿蔔嘅竹蔗茅根水啊，咁可能會有少少味道之餘咧，咁我哋唔落咁多糖嘅話，咁相對嚟講就會理想好多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出邊即係坊間買到嘅含糖飲品咧，其實佢哋個糖分都可以幾高下嘅，咁所以咧可能一杯飲咗落去嘅話咧，可能就已經係唔覺唔覺咧，我哋已經攝取咗過多嘅糖分咁樣噶啦。咁所以咧飲品呢度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留心多少少，盡可能揀翻一啲低糖啊，甚至乎無糖嘅飲品咧，會係最理想嘅。
2: 嗯，如果飲茶又會唔會 OK 啊？通常食月餅就使飲茶噶嘛。
1: 係啊，係啊，冇錯啊。所以我哋茶其實都係一個幾健康嘅飲品嚟嘅。咁佢只要唔落糖嘅話咧，咁可能配翻月餅啊、水果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幾清新嘅選擇嚟嘅。
0: 嗯，咁我覺得咧就係要即係睇翻，同埋要揀翻一啲咧真係有型啲嘅食物咯。因為你諗下，如果話呢個有梅菜扣肉，嗰、那個有蒸肉餅咁樣咧，即係可能太多肉類啦。係喺嗰個配搭上面咧，大家都要花啲心思先至得咯。同埋頭先咧，即係陸生都講咗噶啦。當如果你哋去揀嘅時候咧，譬如嗰日已經食咗一個即係雙黃百蓮蓉啦，咁可能其他嘢咧你就斟酌地咧要調節翻、調整翻咯。大家都想咧即係。在佳節過後都要繼續健康咁啊嘛，佳節之後食滯咗啦，咁就麻煩啦，係咪先？
2: 係啊，驚食滯咗啲之後，同埋有個肚腩啊，
0: 食滯都試少啊，做翻多啲運動啦，嗬。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咧，衛生署健康促進署嘅營養師陸少麟先生啦，同我哋講咗咁多。咁當然啦，大家若果想參考下，如果家中下廚嘅話，又或者你外出食飯嘅話咧，都可以睇下呢個星級有型食肆咧，有冇一啲嘅即健康嘅選擇啦，或者健康食譜咧，可以俾你哋參考下嘅。唔該曬。Thank you， 唔该晒陆生，拜拜，中秋节快乐啊，拜拜。

冇错啦，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大家都要等一阵啦。最后半小时嘅即系精灵一点咧，都会继续有李向欣啦，同埋叶蕴仪咧陪住大家噶。咁一阵间咧都会有消委会嘅同事咧出嚟同我哋讲下啦。咁女性咧好多时每个月月事咧都会用到嘅卫生巾啦。咁到底今次消委会测试嘅结果里边有啲乜嘢发现，同埋我哋有啲乜嘢要留意咧？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嘉。港队亦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健儿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对于一名女子怀疑被狗袭击致死感到十分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当局会调查被捉的唐狗是否同事件有关。他说日后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

0: 對管束狗隻的責任認知。修訂規例將包括檢視罰則和具體要求等。謝展環又說，環境及生態局和發展局已經就將來北都收地可能出現流浪狗問題展開商討，希望找出務實方法處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和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3点，升203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4点，升7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5.9升5毫，腾讯控股431元升12元，南方恒生科技4.31仙八跌0.2仙，智普753元跌27元，阿里巴巴111.5升2.2 ，MiniMax 287.2跌15.8，长飞光纤光缆183.8升7毫，联想集团35.5跌2.08，小米集团27.48升1.0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0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9，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港金报40,710元，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59美元，卖出4,3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至于后少少啦，康庄道桥面一段亦都挤塞噶。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德记立街下行去皇后大道中啦，龙尾就喺纪念拿利。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擎天半岛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咧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6点，南京街近住油尖旺多元文化活动中心嘅全线系封闭。咁沿住广东道去骏发花园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南京街去炮台街。喺西区嘅皇后大道中，亦系皇后大道西，亦都有工程噶，就系西区嘅皇后大道西有工程进行紧，直至下个礼拜一嘅朝早8点啦。跟住尼斯花园油线会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之间嘅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在西门豹、白圭、李冰的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的格子线再也束缚不到垦荒的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的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自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了合法的印记。
8: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俾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调制嘅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足之居。
7: 回望翻呢场接力，井田系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系摆于豪强兼并，两税制系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咗喺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种佢嘅人手里边。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好啦，嚟到我哋呢一个消委会嘅资讯站啊，今集讲下咧卫生巾到底要点拣咧？请嚟咧就系消费者委员会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Hello，
1: 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0: 梁小姐你好啊。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咧，今次消委会嘅测试咧涵盖咗几多款嘅卫生巾，同埋咧整体嘅结果啦，有冇啲即系值得我哋消费者去关注一下嘅咧？
1: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就喺個人護理店啦、超級市場、網購平台等等嘅地方購買咗36款有液嘅即棄衛生巾樣本，咁就按各樣本嘅聲稱長度分咗四組嘅，咁而每片嘅售價大約由1蚊啦，去到5.6嘅，長度咧較為長嗰啲樣本咧，通常售價都會比較高嘅。咁我哋今次嘅測試咧，就參考咗內地現行嘅推薦性國家標準，去檢驗樣本實際長度同埋聲稱長度嘅偏差啦、重量嘅偏差、吸收速度、背膠剝力強度、水分含量、酸鹼值、甲醛嘅含量同埋可遷移性熒光物質等等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參考咗內地嘅現行強制性國家標準啦，去測試樣本嘅細菌菌落總數等等嘅微生物含量嘅。咁測試結果咧就發現到各款樣本咧佢哋嘅吸收速度參差，16款樣本咧喺10秒或者以內咧完全吸收咗模擬經血嘅合成試液嘅。不過咧就有一款樣本咧佢嘅需時咧就要73秒，超出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2: 嗯，咁呢啲吸收嘅速度咧，对消费者嚟讲啦，其实个体验系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1: 咁咧，如果卫生巾嘅吸收速度太慢嘅话咧，就有机会会令到私密部位嘅皮肤感觉比较黏湿啦，影响日常使用嘅时间嘅舒适度，甚至咧可能会增加失漏嘅风险嘅。咁咧，我讲下个测试系点样做啦。咁咧，我哋今次测试咧，系参考咗内地推荐性国家标准啦。咁就将5毫升嘅模拟经血嘅合成试液加咗喺样本嗰度嘅，然后咧就再记录样本完全吸收咗呢啲试液所需嘅时间。咁咧就计算每一款啦嘅卫生巾五片样本嘅平均吸收速度嘅。咁我哋结果咧就见到四组样本啦嘅吸收速度參差，咁我哋嗰四組咧就係按長度嚟分嘅，咁而咧同一組嘅之中咧最快同埋最慢嘅樣本咧需時相差7至10倍嘅，而四組咧都會有一啲表現比較出色嘅樣本嘅，咁按頭先所講啦，有16款咧係喺10秒或以內已經完全吸收曬嗰啲合成試液噶啦，咁佢哋嘅評分咧就比較高啦，獲得5点嘅評分嘅喺呢一個部分。不過咧，第一組啦係即係長度最短嘅組別，咁佢哋嘅長度咧就係22至25厘米嘅，咁咧就有兩款樣本佢哋嘅吸收速度咧係比較慢嘅，咁就需要57秒啦同埋73秒，咁佢哋呢兩款樣本咧分別就獲得3点同埋2点評分嘅，而當中咧需要73秒嗰款樣本咧就未能夠符合內地標準唔應該多過60秒嘅要求嘅。
0: 同埋咧，有時咧，我會發覺咧，譬如真係嗰、那個即係黏力咧，你有個黏貼嘅位噶嘛，嗰、那個黏力
2: 係容易甩
0: 嘅，
2: 有時
0: 同埋有啲咧，佢個黏貼嘅位咧，其實個覆蓋嘅範圍好少，咁你移動嗰、那個即
2: 係、
0: 幅度就會大好多，又會即係用嘅體驗唔係咁好咯，梁小姐。
1: 係啊，咁咧其實我哋今次咧就都有做一個叫做背膠剝力強度嘅測試啦，都係參考咗內地推薦性國家標準嘅，咁因為咧。如果衛生巾的背膠黏力不夠的話，用的時候就會容易移位，但是如果背膠剝離強度太高的話，在撕走衛生巾的時候，背膠都可能會殘留在衣物上，損壞了個衣物的。現在呢現行的內地標準規定，背膠剝離強度應該介乎100至800毫牛頓的。而實驗室呢 就每款樣本抽取了5片的衛生巾去進行呢個測試啦，咁就發現所有樣本咧，其實佢個背膠剝離強度咧，都係符合呢個相關標準要求嘅。
2: 咁除咗呢個背膠剝離強度嘅表現，你哋有量度之外啦，咁會唔會係都有量度到啲化學物啊，或者係微生物嗰方面嘅結果啊？
1: 有的，我們呢今次做化學測試方面呢，我們都會見到呢所有樣本在今次測試裡面呢都沒有檢出甲醛，亦都通過可遷移性凝骨物質的測試的，這個化學表現呢是令人滿意的。呢而我們都有做到這個酸鹼值的測試啦，因為呢衛生巾是直接接觸到絲襪部位的，如果呢酸鹼值太高或者

0: 我哋好多时拎住嗰个即系包装，就会想望清楚啊，究竟佢嗰啲材料系啲乜嘢啊？尤其是我头先提过啦，开节目嘅话，我话表面嗰个接触皮肤嗰个质地好紧要噶，因为咧即系我自己亲身体验咧，就系原来有一啲可能纤维成分多嘅话咧，我系会容易敏感咯，系啊，即系一定要拣佢真系全面嘅。但系有见到咧，有一啲嘅即系包装咧，就发现佢唔系有中英文标示好清晰咁样去写咗嗰啲即系，譬如供应商资料啊，或者头先我讲。嘅材质喺度噶，
1: 系啊，咁咧因为皮肤较敏感嘅消费者咧，可能会特别留意维生根嘅物料啊或者成分啦。不过咧，我哋今次就见到样本包装咧有过半数咧都未有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标示佢哋嘅表面材质啊或者主要成分呢啲嘅资料嘅。咁消费者选购嘅时候咧，可能都唔能够知道充分嘅资讯啦。而喺保质期嗰方面咧，有一款样本咧就冇标示任何嘅资料嘅，六款咧就净系标示咗生产日期啦，就冇列明保质期啊或者到期日。咁消费者咧就又唔知道产品系咪已经过期啦。另外咧都有五款样本咧系完全冇标示到本港供应商嘅资料嘅，有一款咧就净系标示咗电邮地址啦，三款咧就净系标示咗公司名啦，又冇联络方法嘅。咁由于咧卫生巾都系会同女性私密部位接触嘅产品啦，咁我哋觉得为咗保障消费者同埋健康啦，同埋佢哋嘅知情权咧，我哋都会建议翻咧本地供应商喺包装上边标明生产日期啦、保质期啊、到期啊，等消费者咧可以知道啲产品系咪已经过期啦，方便消费者去买啲较为近期制造嘅产品，咁就避免因为买咗一啲或者使用咗一啲过期嘅产品而构成健康嘅风险。另外咧就系都会建议翻用中文或者英文去标示翻啲表面材质啊、主要成分呢啲资料啦，等消费者可以按自身嘅情况啊、皮肤嗰啲需要咧嚟选择合适嘅产品。咁另外咧都系都会建议翻咧系要提供翻本地供应商嘅联络方法啦，等消费者遇到品质啊或者使用问题嘅时候咧，可以向相关嘅公司查询嘅。
2: 咁卫生巾咧最紧要就系嗰个吸水嘅功能啦，但有时咧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厂商佢摆得耐咧，会唔会系有机会佢系已经系受潮啊？即系佢可能吸咗啲环境中里面嘅水分，有冇咁嘅可能噶？
0: 其实或者消费者买翻去嘅时候咧，好多时谂住方便用，咪放喺洗手间嘅，
2: 系咯，会啊。
1: 係啊，咁咧其實因為咧衛生巾咧，佢都有啲物料咧係攞嚟吸收水分㗎啦，咁佢係絕對會有機會咧係吸收到環境中嘅水分嘅。咁其實內地嘅標準咧，對出廠時候咧嘅衛生巾都有定咗水分含量咧唔應該高過10%嘅要求嘅。咁因為咧如果水分含量比較高嘅話咧，就可能會削弱產品嘅吸收效能啦，亦都會可能會令到個衛生巾受潮啊，又較容易去滋生細菌呢啲微生物嘅。不過咧，就暫時都未有話針對市面上喺貨架上邊嘅衛生巾咧，去定相關嘅指標啦。咁其實我哋今次都有做測試嘅，咁我哋都會見到咧有一啲產品咧，佢哋個水分含量咧可能係驗出嚟咧係超過咗10%。不過咧，因為我哋係喺驗喺貨架上邊嘅產品咧，而唔係出廠時候嘅產品啦，咁所以咧都唔代表嗰啲產品係唔符合內地嘅標準要求嘅。咁不過我哋都會建議翻啦，如果水分含量較高嘅廠商咧，都可以睇翻佢哋嘅產品可唔可以改善下佢哋嘅包裝技術啦，或者其他供應鏈嘅各個環節嘅環境狀況啦，咁就令到產品咧可以 keep 住都係一個低水分含量嘅。咁而消費者嗰方面咧，咁其實因為有啲衛生巾咧，佢哋嘅獨立包裝咧都唔係好密封嘅設計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建議翻咧，佢哋喺儲存啦，同埋帶出街嗰陣時咧，就妥善存放，避免受到污染或者受潮嘅。
0: 咁我相信咧喺嗰个头先你嘅资料里边咧，我哋都接收咗好多噶啦，消费者应该都精明咗好多。咁但系啦，即系仲有冇啲小 tips 咧，可以俾我哋即系知道啊，挑选又或者系使用卫生巾嘅时候咧，仲有啲乜嘢嘅tips 可以俾我哋留意一下，参考一下你嘅意见咧？
1: 好啊，咁咧其實市面上咧都有好多種嘅衛生巾啦，又有唔同嘅尺寸啊、材質設計呢啲啦，咁消費者咧。

0: 該要按個人的需要去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咁喺選購的時候咧，就仔細去檢查下個包裝啦，確保冇破損啦。咁同埋咧，選購同埋使用的時候咧，都應該留意翻嗰個使用期限啦。咁就唔好用一啲或同埋唔好買啲過咗期嘅衛生巾啦。咁喺存放嘅時候，頭先都有講啦，就存放喺一啲清潔啦、陰涼乾燥嘅地方啦，咁就避免佢哋受潮或者受污染嘅。
1: 嗯，我平时自己都有用个袋仔装住啲卫生巾嘅，
2: 系
1: 啊，
2: 同埋咧，我觉得真系可以嘅话咧，唔好放喺浴室，你知啦，
1: 同埋真系方便，
2: 系啊，因为嗰度咧，你谂系你冲凉嘅时候有啲蒸汽啊各样啦，咁可能系摆喺一个即较近洗手间嘅位置，入去之前咁就先至拎入去洗手间嗰度咁样咯。
1: 嗯，咁透过今次嘅测试咧，除咗系消费者你哋有意见有建议之外啦，咁可能厂商方面其实又可以点样做一啲改善，令到我哋消费者嘅体验又更加好咧。
0: 嗯，咁我哋咧都会建议翻厂商咧，可以持续咁样加强佢哋嘅品质管理啦，同埋进行定期嘅测试啦，确保啲产品咧佢哋嘅个品质啦系好嘅，同埋系安全嘅。咁亦都咧头先所讲嗰啲關於標籤嗰方面啦，就係、可以標明啲生產日期啦、保質期同埋到期日啦，避免消費者會買咗一啲過期嘅或者使用咗啲過期嘅產品而構成健康嘅風險。同埋咧，用中文、英文啦去標示嗰啲材質啊、主要成分啦，等消費者可以按自己嘅個人需要啦，同埋皮膚狀況咧嚟選擇合適嘅產品嘅。
1: 嗯，我哋买嘅时候咧，都真系要睇清楚啲啊！有时我都有见过喺啲社交媒体上面咧，见到有人可能 post 一啲会话啊，点解嗰度有啲即系可能会 post 一块干净嘅卫生巾出嚟，跟住就话嗰度可能有啲啡点啊，有啲黑点，可能就系本身买嘅时候咧，佢个包装有机会已经破损咗，所以身为消费者都唔好净系话睇嗰个日期，见到佢啊未过期就买，都要睇下喂系咪真系完全冇穿冇烂咧？呢啲都要自己细心咁样留意清楚，
2: 系啊！除咗买嘅时候，你用之前
1: 都要再望，
2: 因为有时咧，同埋我觉得唔好入得太多货，因为有啲咧会见到可能减价各样嘅时候
1: 啊，
2: 就会买多啲。咁但系如果你话你香港咧个天气比较潮湿啊，真系，就算你唔系放喺浴室嗰种嘅又热又冻嗰种嘅潮嗰、那个令到个品质变都好啦，本身个天气咧都会容易令到嗰个即系品质可能出现咗问题。总之大家就要小心吓去购买嘅时候睇清楚啦，同埋用之前。都要看清楚会不会有这个变坏的情况、好了，今天麻烦了就是消委会的经理研究及普查的梁俊仪梁小姐，麻烦你啊梁小姐，
0: 麻烦你，
2: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反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束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凭武术代表沈晓瑜在女子长拳项目取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沈晓瑜以9.713分、0.03分之差力压澳门代表赢得金牌，而由韦琪、奥斯卡、彭思彦和罗敬斌相组成的三项铁人混合接力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在男子个人型铜牌赛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1金2银2铜。游泳方面，争取卫冕的港队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初赛轻松游出1分58秒6的时间，小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沈晓瑜为中国香港队先拔头筹，取得本届亚运第一金。广东湘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86点，升235点，总成交金额1,6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升2.4毫。 腾讯控股431.2升12.2，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6.2，南方恒生科技升报4.36升咗0.6仙，智普768.5下跌12.5，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1.6跌11.4，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0.3，小米集团27.48升1.08仙，联想集团35.36跌2.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28，澳元5.592，加元5.597。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8。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美元，卖出4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康庄道去航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康庄道去航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慢车，车龙咧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稍为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同时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稍为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2: 大家好啊，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啊。做了精灵一点之后呢，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呢，生活上食物上面呢，都会跟返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色无下
0: 蓝色，
3: 色无下蓝地球。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

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3:11啦，呢段期间想同大家宣布，我的生活是充满住亚运。阿陈仔是不是啊？
4: 首先要啲听众听清楚，佢系充满住亚运啊，佢会充满住云啊，即系有啲人担心你嘅身体，担心你嘅身体会唔会系啦？点解咁充满住亚运啊？你都唔系第一次啦，你都有十次八次经历啦。
3: 因为我系一个体育人嚟噶嘛，
4: 我知啊。
3: 虽然我已经离开咗1、2、3嘅行列，
4: 我就啱啱问你，咁你系咪做啱咗节目？
3: 做啱咗，
4: 系
3: 唔系？虽然我系离开咗1、2、3嘅行列，1、2、3亦都离开咗体育嘅行列。
4: 但系你自己依然都留喺港式达人、港式生活馆嘅星期1、2、3里边嘅。
3: 同埋仲有一个，虽然我系我哋啊，我同你都系啊，冇讲笑，你都系1、2、3行列噶嘛，你都系被掟咗出嚟啦，系咪？
4: 好多故事讲嘅，系继续。
3: 同埋仲有我哋咧入唔到啊。魅力四射嘅行列，不过唔紧要，
4: 好恨好恨。
3: 不过唔紧要，只要我哋有 air time， 讲乜都得。
4: 仲早佢一粒添，
3: 咪就系咯，讲晒佢讲嗰啲。喂，今日咧，其实讲真嘅，因为即系亚运真系大件事啦，我哋要支持港队嘛，咁所以咧，我就两日我都有睇，但系就。即系你唔可以真系 stay 咗喺度睇啦。咁我今朝咧就睇到阿洪浩威攞咗嗰个
4: 铜牌，
3: 跆拳嘅铜牌，哇，好好睇。咁然后仲有一下咧，其实我系有啲唔系几高兴嘅，因为我要出门口啊。咁点样咧？咁咧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就系、是、当时啱啱咧就系打紧啊男子手球。你知道即系经过咗全运会之后，手球队喺我心目中嘅地位可以话系超越一切噶嘛？
4: 崇高
3: 啊，唔系应该咁讲。经过咗全运会之后，阿陈浩源又退下来啦。咁所以咧，香港手球队男子手球队咧，对我嚟讲系一切噶嘛？
4: 哦，因为咁样复出噶，期间限定
3: 系啦。咁跟住咧，咁啊，因为今日咧佢哋打第二场比赛。咁其实头两场都硬仗嘅，咁第二场咧，即之前系输咗俾卡塔尔啦，跟住啱啱今日呢场对日本啦，都系输咗嘅，但唔紧要，因为我哋系咩？我哋输咩？我哋唔系输俾对手，我哋输俾业余啫。
4: 系因为我哋唔系全职，
3: 冇错啦，冇错啦，
4: 唔系太过业余嘅，系啊，我哋非全职，
3: 系我讲业余好似唔系几好，应该系话佢哋有其他嘅工作嘅，要去做其他工作咧，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喺
4: 半职嘅训练啦，
3: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即系佢哋攞到呢啲成绩咧，同埋打出嚟。唔失礼嘅、哦，
4: 其实我觉得系拍晒手掌噶，因为你谂下一啲咁动态嘅运动咧，即系除咗讲你嘅策略或者讲你嘅斗志之外，即系体能啊，其他都缺一不可。
3: 其实个个都打得好好、
4: 啊，冇错。咁所以但系喺呢个情况，总之我哋见到香港队运动员出嚟咧，无论系今日攞金牌嘅 Lydia 啊、沈晓瑜啊、洪浩威，定系咩成绩都好，我哋都要拍烂手掌、
3: 啊。同埋仲有三铁啦，三铁嘅接力咧攞咗，再攞铜牌啊，三次都攞铜牌。
4: 今年都真系好成绩啊！
3: 讲开咧，要讲多少少就系咧，阿彭诗雅咧好正啊！佢寻日就玩完嗰、那个女子个人啦，咁就我唔记得咗佢系第七定第八咁样啦，即系唔系三甲之列啦。但系咧，我好欣赏佢哋对于比赛嘅嗰种态度，因为咧今赛后一定会接受访问啦。咁佢就话，即系你知佢系金头发蓝眼睛啦，但系佢讲广东话噶嘛，
4: 好纯正添。
3: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形容咧，佢就话佢自己嗰啲系小学鸡广东话啊嘛，咁佢就逐 part 形容啦，即系游水嘅时候佢有咩感觉咧？踩单车嘅时候有咩感觉咧？然之后去到最尾咧就系讲跑步啦，佢就去到跑步我死咗咁。我觉得好可爱，但系佢真系笑得好开心。
4: 但系听到呢啲小学鸡嘅广东话，你会唔会挂住你个 friend 啊？
3: 哦，
4: 你个朋友啊？
3: 嗱，你唔好话佢小学鸡啦，佢哋其实小学鸡都未到。幼稚園程度，但係我 appreciate 就係因為嚟到香港講我哋嘅語言，咁
4: 係
3: 咪值得尊重咧？
4: 係啊，
3: 揾咗佢出嚟先，睇下佢搞乜。
4: 係
5: 港式生活館，生活濕濕水，姐姐放假訓緊你啊！今日冇嘢講，
6: 冇
5: 嘢
6: 講，冇有怕，我幫你頂住先。
7: 理想情人。 嗱，理想情人咧，究竟系你好想啊，定系心目中嗰个理想咧？有时你好想又未必揾得到啦，但系你唔想嘅又可能会揾到。总之都系嗰句啦，情人有几可真系揾到，你想嗰个就揾到嗰个噶。

0: 听到啲咩？听到声去，你阿刘生好明显，
1: 你
0: 佢唔敢讲啦。
1: 唔系你知唔知道？我觉得阿刘生真系好有深度，喺个麦前，因为头先我入嚟之前咧，出面撞到佢，
0: 系咩？
1: 唔系咁样讲嘢，唔系咁样讲嘢嘅。
0: 佢点噶？
1: 即系大家咪 man's talk 咯，即系佢正经好多，我觉得而家喺咪前咁样，系啊，正经好多。咁我有理解嘅，因为咧，当我知道咗呢个题啊，理想情人之后咧，
0: 你 set 嘅
1: 系啦，我第一时间就有两个字涌现，
0: 所以拱俾你讲，你继续。
1: 有两个字涌现就系、是、头盔，我到底应该要点咧？嗱，讲。其实刘生喺 exactly 系讲到即系男人嘅心声，理想嗰个又系咪真系而家你咁理想嗰个？即系你想揾到嗰个，或者你中意嗰个类型，又系咪而家你真系身边嗰个咧？哇！一讲到咁样就好危险啊！
0: 我好想问，我第一时间你知我想问咩噶？你继续讲。
1: 所以咧，我即系作为一个吓中意睇香港电影嘅一个业余嘅电影人咧，
0: 系
1: 我就好中意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嗰件事。
0: 咁阿嫂听紧你小心啲。
1: 我知啊，所以你见我又好精明咁样。
0: 哎呀，个个都 Sam 虚啊！呢集真系好听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五星星重温啊。
1: 系啊，同埋一定要揿好个 submit，
0: 系
1: 咁样啦。
0: 好，继续。
1: 咁大家通常讲起理想情人咧，就会集中咗喺个角度，就系你点样去揾你嘅理想情人啦。今日我想转一转。到底大家点样成为别人嘅理想情人？
0: 哦，
1: 你冇呢个谂法噶？
0: 啊，好醒啊！呢
1: 系啊，谂咗好耐噶啦。
0: 冇啊，真系。
1: 我有咁样做。
0: 嗱，点解我会冇咧？因为咧，
1: 因为你已经好理想啦。
0: 唔系啊，系笔下好多唔同嘅人啊，即系我自己身边嘅朋友都系噶，佢哋。

0: 對我有一個 comment 嘅，就係話啊，其實你都係一個好鍾意自己嘅人嚟㗎喎。
1: 哦，
0: 咁樣應該係有啲玄機嘅，我相信呢句說話，即係以前啲人同我講咧，我唔明嘅，即係卅幾年前佢哋講我唔明嘅，係啦，到近年終於都開始有少少明白，即係係咯。所以
1: 咩？我又
0: 覺
1: 得係唔係啊？
0: 唔係，我諗睇下咩，唔係睇下係邊方面咯。咁你一個人係有多方面，我哋有360度噶嘛。
1: 即係多元化啦，我知道你。
0: 係啦，即係對於工作上面嘅都有部分係好愛自己嘅。
1: 但係你又好，即係我哋講俗啲，你好有雷嘅，即係好有義氣嘅。
0: 雷㗎，係啊，係咯，咁好行雷㗎。
1: 咁通常咁行雷嘅就會犧牲下自己
0: 嘅
1: 喎。
0: 唔係咁行雷都要睇下劈落邊個個頭殼頸嘅，即係唔一定嘢嘢都劈落去噶嘛。嗱，出面阿葉允兒嗰啲咧，咪行雷咪就係劈落佢頭殼頂咯。係啊，啱啱先係咪啊？哦，你嚇
1: 佢個頭唔係電成咁㗎，係雷劈到咁㗎。我個梨子係咁樣嚟㗎。嚇
0: 佢你想點啊？你想点啊？
1: 佢好开心啊，觉得我哋系天生一对，即系佢呢个咪一对嘅意思咯。
0: 系天生一对嘅主持人拍档，系啦，
1: 系啦。咁讲翻咧，成为他人心目中嘅理想情人咧，咁啊，即系回想翻当年啊，即系我追求紧，或者啱啱同我太太喺埋一齐，咁当时系女朋友啦。咁佢喺英国读书噶嘛？
0: 哦，
1: 我真系有尽量，我成日觉得啊，成为一个理想情人应该要佢做乜，我做乜，或者佢识啲乜，我都要。识啲
0: 会唔会好有压力啊？对于你嘅另一半嚟讲，
1: 我唔知啊，就系知道我对我自己好有压力咯。
0: 哦，
1: 例如系啲咩咧？嗱，我太太咧细个就即系佢喺外国读书嘛，咁佢譬如你讲明星，你会讲咩明星咧？张国荣
0: 哦，即系 local 我哋
1: 系啦系啦，我哋譬如你会睇《秋天的童话》，然之后讲红姑，然之后讲发哥咁样，系咪？然之后佢同你讲 Leonardo DiCaprio。
0: 哦，咁啊。咁我讲阿 Rose
1: 系啦，佢讲阿 Jack 同阿 Rose
0: 系啦，
1: 佢讲 Brad Pitt 系啦，佢即系佢口中嘅娱乐圈，可能系外地啲嘅，好啦，或者同佢
0: 啊，同埋嗰个年代添啊，
1: 系啊，
0: 嗰个年代应该个互联网未咁，系咪未咁发达？
1: 啱开始啦，
0: 系啦，所以大家互相个沟通，
1: 我起
0: 码
1: 唔可以
0: 揿个掣
1: 就知啦，我啲嘢。咁另外，譬如去食餐饭咁样，咁啊。咁可能我哋去锯个扒咁样啊 ，table manner 串都唔识串啊，呢几只字，
0: 哎、
1: 即系唔好话实行。
0: 系啊，仲有咧 ，table manner 真系一件事嚟噶。你眼前咧摆咗36个叉，同埋45只匙羹加7把刀咧，究竟系点样用咧？嗰啲其实要学噶嘛。
1: 唔好话个 table 啊，自己都未 manage 到啦。
0: 我净系得对筷子嘅啫。
1: 点样 manner 咧？但系即系都要去学，咁咪要自己啊做定啲研究，做定啲 research。
0: 咁你
1: 点
0: 研究咧？
1: 即系上网揾咯。然之后咁嗰阵时已经有啲互联网，佢唔可以即时俾你揾到好似而家咁样。咁譬如如果你知道两日后出街，咁你又唔想失礼，又唔想失威，咁你咪研究定先，即系尽量令到自己啊，好似都大家有个共同语言啊，共同话题咁样。
0: 有冇效咧？
1: 咁后屘佢成为咗我老婆咯。但系咧，
0: 但唔等于有效噶。
1: 其实去到最嬲尾咧，我发现咧，即系根据之后我哋嘅交往或者根据我哋嘅沟通咧，其实呢啲都系有啲多余嘅。因为其实咧，我同我太太都系即系好着重沟通，即系我个俗语所谓嘅即系灵魂伴侣啊，即系我件事，即系如果我哋系啦，
0: 食嗰条
1: 鱼啊。
0: 或者巾帼不让都得，
1: 都估到你真系肚饿嚟，三点几搵嘢食噶啦。
0: 苏眉真系有好多嘢，已经数咗三样啦。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个沟通系紧要过我个扮嘢同埋我个迎合嘅。
0: 唔系，咁但系扮嘢系一个必然嘅阶段嚟噶嘛？即系我哋上次系咧，我哋啊同边个做访问啊，同阿添。王振贤，我哋咪
1: 扮嘢噶，
0: 唔系啊！我哋咪讲咧，其实人咧，佢咪话佢见功嘅，我哋咪话人咧，其实你不能怪嘅，因为我唔识你嘅时候，又或者我同你唔熟嗰阵咧，我第一下接触你，一定系以貌取人噶嘛，
1: 啊、
0: 所以你个外观，你无论系你个麦头，你个外形，你个样，又或者系你做出嚟嘅举手投足，都系一定要包装过之后先至拎出嚟见人，咁嗰个唔好叫成功率啦，嗰个可能系叫做俾人哋嘅印象咧，都会正面啲噶嘛，呢个系必然噶。
1: 所以即系喺经营一段感情嘅即系最初咧，可能我个偶包啊，或者外形啊，或者个迎合系紧要啊，但系即系一路发展落去就即系我啲嘢就反而系其次啦，真系沟通啊、相处啊，即系做唔做到个理想情人，即系睇下大家个了解有几多。
0: 嗯，
1: 你咧？
0: 哇！我仲谂住你可以讲晒，唔使写埋。
1: 唔系啊，我谂住，因为之前咧，其实好多听众都对你嘅感情史 无论是成功定是失败都好啦、啊、我哋即系唔紧要嘅，都好有兴趣。
0: 到而家都仲有人喺我哋个 page 嗰度同我讲，你快啲嫁啦咁样。哇，呢把年纪仲嫁唔好玩啦。
1: 你咪同佢讲嫁咗四次咯，已经。
0: 啊，都好，我下次咁讲。
1: 系咯，咁样 anyway 啦，咁样。
0: 因为我其实咧，我系冇乜呢啲噶。即系冇乜呢啲概念，同埋但系我对人又会有要求嘅，即系 I mean 我对自己冇乜好特别嘅概念嘅，可能系基于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我身边有好多嘅朋友都同我讲啊，你真系好中意自己嘅，即系可能就系觉得总之我咧就系嗰啲外貌协会嘅主席嚟嘅，即系第一嘢，当然啦，呢个都可能系牵涉到同包装有关，但系我系 expect 人哋有，但系自己
1: 就你入嚟之前，然之后话我肥咗。无啦啦，完全我又冇得罪，我就企喺度睇紧电话，你就嚟攻击我。
0: 唔系，完咗块面就
1: 咁，我跟翻个名啫。你继续
0: 系啦，咁就我可能系我又你问我有冇特别去执自己咧？我又唔系真系好执嘅，讲真。咁但系咧，我又 expect 人哋话，做咩唔摄衫噶？
1: 懒达达咁样做咩啫？
0: 系啦，咁做咩唔摄衫嘅？咁所以我觉得系我系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嗰啲嚟嘅。
1: 哦，
0: 系啦。咁但系你话即系会唔会系 set 一啲叫条件出嚟？哦，佢要咧有我没有六尺高啊？佢又要身家又要几清白啊？即系之类咁嗰啲咧？咁其实我冇完全
1: 真系冇噶，
0: 冇 list。
1: 咁喺过往嘅感情史里边，你
0: 失败居多。
1: 唔系，我唔系谂住咁样问嘅。
0: sorry， 我答错咗，失败啊，唔系居多。
1: 唔系，我唔系谂住咁问，我系问，即系令到你可以令到你 touch 或者令到你啊睇中或者燃点起我个化学作用。
0: 个欲火
1: 系
0: 系
1: 我团火，
0: 嗰团火
1: 系啦，系乜嘢咧？
0: 欲望之火冇真系嗰一下，眼缘系，所以咪就系好多时都系嗰一嘢困中咗，跟住噔噔咁样啦。咁噔完之后，咁、哦、你炽热 fresh 咁样烧完咧。咁跟住就開始覺得，咦，都好似唔係好對路咁樣。
1: 等完咗啦。
0: 係啊。
1: 會唔會不惜一切㗎？你即係戀愛路㗎？
0: 等緊嗰陣就我少嘅。係。人生裡面唔太多呢啲嘅。咁、
1: 哦、
0: 但係
1: 你都係理智㗎喎、哦。
0: 你嘅係啦，你嘅、哦，但係出面啊。有啲
1: 讲唔讲得噶？
0: 唔好讲啦，出面有啲同事唔系太理嘅。我认识嘅好多都唔太理啊，应该咁讲。我喺对面街嗰啲咧，个个都好理嘅。
1: 哦，
0: 但系喺对面街以外工作认识嘅好多女孩子咧，都系好唔理嘅。
1: 哦，
0: 好得意嘅。
1: 有冇研究过原因咧？除咗唔同街之外，
0: 我真系。唔知点，可能喺对面大家都要好 tough 啦，我估、
1: 嗯，
0: 我估系因为咁样，所以就就你啦，我将嗰啲你同埋唔理碌到乱晒。但系咧好得意嘅咧，就喺我身边嘅男人咧，唔理智嘅系多过理智嘅，包括咗你啊。
1: Yes。

0: Jimmy 郑秀文的理想对象你找到啦？
1: 我找到啊。
0: 你敢说不找到？
1: 当然啦，我不单止找到理想对象啊，还找到今个礼拜的理想达人啊。
0: 是啊。
1: 因为今个礼拜大家知道啦，中秋啦，我哋有一个即系可以讲到历史嘅历史达人啊，徐振邦徐 Sir 嚟同你讲下历史同埋睇同中秋有冇关系？
0: 有关系嘅，咁但系咧就我哋今集应该未咁快踩落去咗。
1: 呢一日未
0: 讲少少啦，转头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周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萬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訴求、不同地區的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但不會仙女散花，將名額分佈至各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节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5点，升244点，总成交金额1,77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了6毫，腾讯控股430蚊升10。

0: 一蚊，智普792.5升12.5，南方恒生科技4.33升咗1.2，阿里巴巴112.1升2.8，Minimax 294.4跌8.6，长飞、光纤、光缆185.9升2.8，小米集团27.46升1.06，联想集团35.58跌2蚊。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2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13美元，卖出4353.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车龙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咁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而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仍然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过了佐敦道。还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啊，优化123嘅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呢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3: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係俾咗你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
4: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
5: 港台電視30日，國劇830，太平年。
6: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9: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0: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3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9: 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1: 梁礼勤、
12: 陈浩源，
1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1: 历史达人徐振邦。
14: 喂，阿勤啊，
11: 系
14: 我细个咧，中秋节咧就好受到一个广告嘅影响嘅。嗰个广告咧就系叫大家中秋节要食月饼同埋玩灯笼，如果大家都记得，咁我就成日同我阿妈讲，中秋节咧就要食灯笼同埋玩月饼。结果咧，我哋真系成日攞住个月饼嚟玩，
11: 同埋食咗个灯笼。
14: 灯笼就唔好食嘅，我哋知道唔食得嘅，但我哋真系会攞住个月饼嚟玩，抛嚟抛去啊。咁后屘结果咧？覺得就係俾阿媽打啦，
11: 咁當然係啦，
14: 食品嚟玩啦。
11: 咁但係如果咧，你今日咧喺我哋呢位達人面前同佢講話要玩月餅拋嚟拋去嘅話咧，我覺得佢都好有資格去打你咯。
14: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咧佢絕對知道每個月餅係點樣嚟啦，同埋我哋過往係點樣對待月餅呢件事嘅。咁我哋介紹我哋嘅達人出嚟。
11: 好，
14: 今日就有我哋嘅歷史達人啦。徐振邦，徐 Sir， 徐 Sir 你好，
11: 徐 Sir 你好，阿徐 Sir 咧，点解同月饼咁有关系咧？因为咧，即系先讲下徐 Sir 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咁阿徐 Sir 有好多著作嘅，咁啊有一本嘅月饼嘅著作，点解嗰本著作系关月饼事咧？
15: 其实我就想讲翻以前旧香港咧一个中秋节独有嘅文化咧，就系供月饼会。
14: 可能而家有啲咧年纪轻啲嘅听众，你知啦，我哋港式生活馆咧嘅听众系由3岁到103岁噶嘛，咁所以咧有啲细个啲嘅听众，佢唔知乜嘢系供月饼会，所以可唔可以好简单咁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到底供月饼会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啊？
15: 簡單啲嚟講咧，就好似而家分期付款咁樣。咁你知月饼好贵噶嘛？咁如果你要买好多月饼嘅话咧，一下子好多人都負擔唔起呢一筆錢出去買月餅噶嘛，咁如果有一個類似分期付款嘅形式去供月餅，咁咪可以買得起若干嘅月餅咯。
11: 嗱，即如果大家唔明供月餅會嘅玩法，你而家諗下供樓係點樣玩咧，咁就一模一樣啦。
14: 好多聽眾都唔知道，個個好似阿勤你供樓嗱，供手機啦，咁樣即係大家聽平啲啦。
11: 供衫都有噶嘛，即係
14: 供衫係點樣？我唔知喎。
11: 有分期付款，但係咧就免息嘅。
14: 即係你用 credit card 69蚊一件，咁
11: 你69蚊一件嗰啲冇得分期。
14: 咁你買嗰啲貴
11: 少少， 真係有啲鋪頭咧，有啲連鎖嘅鋪頭，佢係提供呢個服務嘅。即係總之，你一筆過要俾咧，哇！咁大嚿錢搞唔掂喎，咁於是乎咧就發生咗一個供嘅事件。咁啊，想當年就月餅都有得供啦。咁我哋往後咧，我哋一路傾落去咧，慢慢解拆呢件事嚇。
14: 但我而家咧最想知道咧，就係你同月餅點樣結下不解之緣嗱？你冇理由唔中意月餅就走去研究供月餅會噶。不如阿取瑞，你話俾我聽，細個食幾多月餅先？
15: 細個我就唔係食好多月餅嘅，因為窮啊嘛。邊度買得起月餅咧？係咪咁？都係我屋企都係供月餅會噶啦。慢慢開始有翻工啦，有啲經濟能力啦，咁、就會買月餅啦，就真係食好多啦嗰陣時嚇，咁所以食到而家就身形又
11: 係你都仲係好 fit 喎，
14: 好 fit 啊！阿取Sir，你記唔記得細個你最中意食乜嘢月餅？又或者你細個年代有幾多款月餅先？
11: 興啲咩咧？
14: 而家就好多啦。
15: 我印象中係冇跟過阿爸阿媽去餅鋪換月餅嘅，屋企換到咩翻嚟我咪食乜嘢咯。更何況供月餅會是定了換什麼月餅的嘛，那所以供那下你已經知道拿什麼走
11: 了、
15: 那所以供那下我不在場，其實我是不會知道有什麼月餅可以給我選的、那所以回到家我才知道的、那你說我喜歡吃什麼，那以前就我想家就慣了當然是蓮蓉啦、即是淨蓮蓉啦，或者可能一個黃啦、那所以比較常吃的就是這一種咯，但我自己喜歡吃再甜一點，所以我喜歡吃豆沙多一點自己。
14: 哦，阿取Sir剛才講起一個黃，當你講起一個黃，即係一個蛋黃啦。一講一個蛋黃嘅時候咧，我腦裏邊就成日諗起我平時同阿勤去食下午茶，我哋會搶嘢食噶嘛。咁到底一個黃，你屋企係點分嘅咧？取Sir，你係中意食黃定係？唔緊要啦，其他人食啊。你係中唔中意食黃噶？
15: 我冇乜特別中意食嘅，因為我自己中意食甜啊嘛。咁所以如果我一揀咧。冇黃我係唔介意，但係有黃我都冇所謂嗰種。
11: 哇，其實當年嘅月餅咧，我覺得個玩法係多過而家嘅。
14: 係點？
11: 嗱，當然啦，而家可能有一啲更加高貴嘅走出嚟啦，好貴好貴啊！但係咧，我覺得當年咧，就算係比較上老百姓嘅階層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出現嘅。取Sir突然間講豆沙，我細個都係好中意食豆沙嘅。但而家仲有冇
15: 㗎？有，梗係有啦。
11: 而家仲有嘅。
15: 有。
11: 哎呀，死啦！我食親都係蓮蓉。
14: 但我想問下取Sir，譬如而家咧，我對豆沙月餅嘅嗰個 combination 嗰個合埋咧，就係而家我啲冰皮月餅咧，佢會有豆沙蓉啦。

0: 啊，咁系咪其实同一个感觉，即系个皮以前就系月饼皮啦，唔系冰皮咁样啊？
1: 哦，咁如果你用冰皮去讲，有冇一个冻食啊嘛？
0: 系系，
2: 咁唔同咗，感觉真系好唔一样。

0: 喺呢個時候咧，就應該要研究一下取水嘅歷史先。
1: 係啊，好有興趣。
0: 為乜會對歷史咁有興趣咧？
2: 首先我都是历史系出身的，我在大学是读历史的、但是以前我们读历史就没有研究香港史的，没有读香港历史啊，香港
0: 文化都是读中史啊，
2: 是啊是啊，没错，就是做一些 古代史啦、我就觉得我都是一个 很传统读、可能好像教科书式那种的历史出身的。是那后来我出来读完书出来做事了。咁啊，我嗰时工作咧就系做出版社嘅，咁啊一个编辑嚟嘅。
1: 系，咁啊，讲唔讲得编辑啲乜嘢噶？
2: 我就做教科书嘅。
1: 哦，
0: 编辑教科书。
1: 所以我哋细个我啦，阿勤就应该唔系我细个读嗰啲教科书咧，就系阿崔 Sir 你有份编嘅。
2: 冇错，可能系。
0: 系系。
2: 咁啊，我做教科书嘅时候咧，咁我除咗做教科书之外咧，因为嗰阵时就回归热啦，就想讨论好多关于回归、关于香港历史文化嘅嘢。咁我其中一个工作咧就系、是。老闆就話：，你讀歷史出身噶嘛，不如幫手編一本關於香港歷史嘅教材啦，睇下俾啲學生認識下香港歷史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嘅啫嘛。雖然喺大學咧都有讀過一科叫香港歷史，咁但係讀嘅嘢同工作嘅係兩回事嚟噶嘛。咁我其實都唔識嘅，咁要工作上高我都要處理噶啦。咁啊，唯有就自己學，自學真係啊。嗰陣時最初就認識啲香港古蹟先嘅。咁、香港古蹟而家就梗係好容易揾到啦，因為網上好多資料啦。但係其實嗰個時候就冇乜關於啲嘢，網上高都冇乜啲咁嘅資料嘅。嗰時互聯網都未係
0: 好流行
2: 添啦。咁我可以點做呢？智能手機都未有㗎嘛嗰陣時。咁我就唯有呢用睇書僅有嘅資料，再拎住本街道圖，逢星期六日就。一隻手拎書，一隻手拎住街道圖，就周圍去找啲古蹟。
1: 哦，真係尋找古蹟的故事喎、
2: 啊。係啦，咁就喺香港就周圍行啦，市區行下，新界行下，咁啊望下個古蹟仲存唔存在啦。
0: 係。
2: 有冇根本書嘅內容有冇變化啦？咁啊逐個古蹟去找咯。
0: 哦，咁即係話你要編一個同香港有關嘅歷史資料嘅時候咧、就係從古蹟呢一個 step 開始啦。
2: 冇錯。
0: 哦，咁但係點解會覺得應該要從古蹟開始咧？
2: 我谂系古迹系最具体嘅一样嘢，你要认识历史文化，梗系最简单就是有座嘢俾人见到啊嘛，系咪？
0: 同埋啲人可以走去揾得翻出嚟。
2: 系啦，冇错。即系譬如你话我要讲九龙嘅古迹啊，九龙譬如九龙城先啦吓，边一座建筑物系最旧嘅，最有代表性嘅，
1: 系啦。我想问下徐 Sir 咧，嗱，咁你一开始就具象化啦，由最大型嘅入手，就由古迹开始入手。咁你一路行古迹，我相信你都有 take notes 啊，即系写低啊，佢系几年出世，几年。年咧成立，然之后到而家咩历史？咁一路你嘅研究对象由古迹慢慢点样演变到而家我哋知道嘅，你有研究食品咧？我嘅演变过程系点样？
2: 嗱，咁应该系咁样讲。咁最初咧我就做古迹啦，咁啊做咗几年噶啦。嗰阵时都有出过关于系我自己写嘅香港古迹嘅一啲书。咁但系做下嘅时候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个问题就系、除非个古迹要拆，如果唔系咧。我假设个古迹一路都唔拆保留十年廿年，其实佢系冇分别噶嘛。
0: 系
2: 只要佢唔拆，其实你系唔会觉得
0: 即系唔会有新嘢 update 嘅。
2: 冇错啦，系冇嘢可以变嘅。咁我觉得咁样讲个古迹，大家都会觉得佢好闷嘅。咁的而且确同人讲，你都会觉得咁冇乜特别啫。我行过都系咁样噶啦，系咪？咁我后屘就谂下点样可以将个古迹有趣。

0: 做落去嘅時候咧，咁第一就我覺得香港都有若干人去從事緊呢個嘅資料搜集嘅，咁我覺得大家都做緊，咁其實人哋可能做得呢個我好多啦，係咪？咁我覺得有人做，我覺得就可以諗下，我諗下有啲咩方向可以再做咧。因為始終咧，我做一啲節彈性嘅嘢咧，都仲有個缺點嘅，我自己覺得嚇。譬如如果對方係唔拜神嘅，
1: 哦，係
0: 佢唔睇嘅，甚至乎我覺得呢啲都唔關我事。你唔講可能仲好添，係咪？即係可能你講個廟宇古蹟可能仲有興趣，你講個節彈我反而就仲冇興趣添。咁我覺得要同民生有關。既然我想做個歷史古蹟，係希望多啲人認識啊嘛。咁我希望就走向翻民生多啲嘅嘢。咁民生點樣可以講多啲呢？咁我就嗰陣時就諗，會唔會去做一啲比較平民化嘅嘢、公眾化嘅嘢？咁我就開始諗下，咦，我做個電話亭啦。
2: 哦，
0: 做个年历卡啦，
1: 系咁即系话离开咗古迹嘅呢一个范畴咯。
0: 我就直情系走咗文化噶啦，主要系大众文化嗰个方向。
1: 系，
0: 因为我觉得嗱，而家嘅年轻人可能冇用过电话亭，
1: 系，
0: 但系大家一定见过电话亭噶嘛，
2: 见过超人变身用噶嘛。
1: 同埋咧，电话亭啊，即系阿徐 Sir 真系讲得啱，电话亭其实系不停成长嘅，即系你由阿飞正传嗰个年代嘅嗰个电话亭。到我哋十零岁出到嚟反叛时期嘅喺尖沙咀打横嗰一排，即系尖沙咀码头嗰排橙色嘅电话亭，到后嚟嗰啲电话亭好似系再 mini 一啲嘅。咁其实个过程个发展里面咧，电话亭都变身咗好多次，唔单止超人喺里面变身。
2: 系啊，同埋今时今日咧，其实仲有电话亭，佢已经变咗 WiFi 嘅一个
1: 系啦系啦，冇错啦，系啊系系系。
0: 咁跟住我會做下年歷卡啦，咁我而家大家有手提電話都唔會再用年歷卡噶啦。
2: 唔係喎，我哋有時都我都會攞個，我都仲係好。
0: 但你嗰啲係大張噶啦嘛，
2: 啊、
0: 你唔係擺銀包細細張。
1: 嗱，即係取材呢樣嘢，我又真係喺呢度咧，就要俾翻個 credit 咧，就係名傳之友會，因為咧、每一年咧，汪亞姐佢哋嘅名傳之友會咧都會出一張汪亞姐嘅年歷卡，就係咧有阿姐好靚嘅相，然後咧寄嚟電台送俾我哋噶、所以我每一年我哋都係喺度儲緊噶，係啊。
2: 好贊成取材嘅，我哋可能會儲，但以前嘅年歷卡點解要擺多銀包呢？因為係會用，
1: 冇錯，
0: 係。
2: 但而家我諗都真係好少人用啦，因為電視都攞咗智能電話啦。
0: 咁啊，慢慢就做下食啦，諗下食又要咩做啦。咁後屘就做咗月餅會咯。
1: 哦，
0: 咁所以我係覺得我係由古蹟啦，跟住變成咗節誕啦，再做一個公眾文化啦，我慢慢咁樣去。個研究方向係轉變緊啦。
1: 咁係咪每一個 party 即係古蹟有一本書，公眾文化有一本書，跟住月餅有一本書，係咪咁樣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哦，
2: 取材咧，其實你做出版社啦，可能即係你知啦。對於我同阿勤嚟講，出書係一個即係遙不可及嘅
1: 啊，冇錯，
2: 一件事嚟噶嘛咁樣。咁但係做出版社啊，你揾到自己嘅題目，係咪只要你冧得掂你上司，出書好容易噶？
0: 咁我出版同我嘅編輯工作就冇關係嘅，
1: 哦，
0: 因為我就做編輯就做咗三年左右啫，跟住我就去咗教書啦。雖然我嘅起步點係同我嘅編輯有關，但係其實我往後嘅嘢同我出版嘅工作咧就同編輯冇關。
1: 哦，咁即係你出書嘅嗰個時間就係同你做老師嗰段時間係重疊㗎啦。係
0: 啦，冇錯。
2: 你係咪都係教翻歷史啊？
0: 係。我教中史嘅，
2: 咁你会唔会觉得系好有趣？就系、是、你逢一至礼拜五就教历史啦，教中史啦，逢礼拜六日自己就去行中史
0: 咧。其实唔止噶，我一放学就已经去噶啦，同埋我系会带埋学生出去嘅。
1: 即系导赏嗰啲 friend 嚟噶咯，
0: 我系一即系只要一有活动，我问啲学生，不如出去行下啊，咁佢哋梗系好噶啦，系咪？咁我哋就申同学校申请，不如我哋出去考察，咁我哋就成班就出晒去玩噶啦。
2: 想问阿徐 Sir 咧，你有冇一啲著作系同学生一齐完成噶？
0: 其实都有嘅，咁譬如我之前工作间学校咧，咁我会带学生去做考察之后咧，我要求佢哋都会写翻一啲叫做。
2: 考察后嘅报告
1: 啦，哦，咦咁叻嘅你，好似有份写咁喎。
2: 我都会做呢啲噶嘛，
0: 但系呢个报告咧就唔系话交功课嗰种嘅，就通常可能系一啲好似日记式啊或者散文式记翻佢啲感受。咁，我会每次咧就会拣几篇比较好嘅，每年就会结集一本书。咁嗰陣時又前後都出咗三本學生考察嘅結集嘅。
1: 咁嗰啲學生見到自己寫出嚟嘅嘢變咗一本書，佢哋嘅感受係點樣？
0: 咁我諗都開心嘅。
2: 開心死啦！如果係我啊，呢個年代啊，我有一本咁嘅嘢，我攞埋去見功添啊！

0: 到中秋咧，咁就啲月光就冚唪唥要出晒嚟噶啦。
1: 系啊，
0: 有陈慧娴嘅月亮啊吓。
1: 嗯，喂，头先咧，其实我想问下，头先我哋听到我哋嘅达人阿许 Sir 喺出版社度做噶嘛？
0: 嗯、
1: 你有冇曾经？头先你知啦，你有学富五居，
0: 系、哎、啊系啊，六居添啊。
1: 系咯，六居添，犀利啦！我迟啲先至问多咗个居喺边啦。咁你又即系多经历啦，又多朋友嘅故事可以出卖啦。有冇曾经何时谂过揾出版商嘅或者出版社嘅朋友帮你出书咁样啊？
0: 真系老老实实，你知唔知我系一个咩达人啊？我并唔系电台嘅达人。
1: 哇！我真系唔识打添，你讲开过嚟听下。
0: 我系写序嘅达人，
1: 序够个序啊，定系开序个序啊？
0: 人哋啲书啊，有好多序要写噶嘛。我帮刘伟恒写过两次序，问你怕未？
1: 咁本书嘅结果系？
0: 本书嘅结果系有一次咧，我就咁喺图书馆我就见到啊，咦有一本讲韩国嘅旅游书，我攞嚟睇下先。一睇，咦话刘伟恒写过，再睇，咦原来我帮佢写咗序啊！
1: 出现咗喺图书馆度。
0: 喂，其实系啊，写得几好嘅。
1: 哇、哦，我觉得好犀利，原来你今晚文笔，下次我出书我揾你写下序先。
0: 我啊系啊啊陈生都有啦，陈生本自传巴知几好睇。
1: 好啦，我哋差唔多系时候啦，听日我哋再翻嚟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与美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渔护署表示会将三只狗送到动物管理中心检查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寻找狗只的畜养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会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指，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旗开得胜，分别在4×100米自由泳接力赛、空手道女子个人型、空手道男子个人型三项铁人混合接力赛勇夺奖牌，成绩可喜。港队亦于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两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及中秋至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10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9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6.4；腾讯控股429.8，升10.8；智谱795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34，升1.4；阿里巴巴112.3，升3元； ，Minimax 295.8跌7.2，小米集团27.48升1.0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2.5，联想集团35.8跌1.7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499，瑞士法郎9.534，澳元5.594，加元5.598，新西兰元4.492，欧元9.003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2。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10元，比上日收市跌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22美元，卖出435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马尼洛修院学校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红梅谷路噶啦。至于其他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相当繁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总站嘅车龙排到上亚厘北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沙台后些少，港安医院梅旋处一带都交通繁忙噶。司徒拔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松柏新村，大坑道嘅车龙排到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同埋近住南塘道。接近成和道，另外在城马黄泥涌峡道的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交界的。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背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日东酒店。至于反方向，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系去到接近柯士甸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塘市政大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最后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排到去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管。
2: 我係廣東廣西嘅蘇適，喺日常生活裏面，如果我遇到一啲我唔識得嘅知識咧，有時咧我都會上網去查資料。而家好多知名教授都會咧將佢哋一生所學咧同大家分享嘅。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運動係釋放自我嘅瞬間，
4: 係改變人生嘅力量，
3: 係影響世界嘅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0: 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四射，
0: 主持徐家乐、
1: 黄超雄。
2: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徐家乐啦，咁今日嘅拍档咧就系 Jackie 黄超雄，哇，我哋拍档咗好耐啊，好熟，
3: 好开心啊，经常都有机会同家乐 Sir 合作啊，
2: 但你唔知道我以往嘅历史噶，
3: 点会唔知咧？讲紧即系早几年仲打紧亚运噶嘛，家乐 Sir，
2: 因为就太陈年嘅历史咧，你一定唔会知噶啦，不如而家我讲翻下自己啦。因為是我自己記得光榮的，就是當時呢曾經代表香港呢就去打呢個亞運會，是幾時呢？大家聽清楚啦，是1978年啦。
3: 1978年，
2: 都好耐。嗰陣時是泰國亞運會啦。咁就我去打排球嘅，就係青年球員第一次打港隊啦。咁嗰陣時仲係中國國家隊呢第一次係重返亞運嘅行列，所以就好大新聞嘅。咁記得嗰陣時就打呢個排球呢，喺裏面呢實際上呢都係學嘢居多。咁尤其你對住係韓國隊，啊對住國家隊反而好喎、啊，國家隊咧就會係讓我哋喎，即係唔會等我哋食得咁慘喎、
3: 啊，即係留有餘地。
2: 係、嗯，但我哋對唔到啊嘛，成日對韓國，咁所以就個回憶都幾好嘅。
3: 咁但係排球係七八年嗰一屆啦，咁之後係咪仲有一次係又代表港隊去打籃球咧？嘉樂
2: 哦，係啊，真係又係值得自己即係好回憶噶，就係1986年咧，咁當時咧就係漢城啊，嗰陣時叫漢城嘅，就唔係首爾嘅。嗯，漢城亞運會，因為即將準備88年嘅咧就係漢城嘅奧運會嘛，所以嗰陣時嘅招待係特別好嘅。咁啊，嗰年我啊好有幸運啦，就任我揀代表排球定代表籃球啊，家樂。咁我啊揀咗籃球，點解唔揀排球呢？
3: 應該係已經打過排球啦，咁所以都想即係參與埋另一個項目啦。
2: 唔係，而係因為咧就男子籃球去到咧都係一個名次賽啦。咁另外咧男子排球去到咧都係一個叫做名次賽嘅啫。咁但係咧，排球嗰邊咧就比較嚴格，因為我哋係跟足所有嘅訓練日程啊，各方面去做嘅。咁但係籃球嗰邊咧就相對咧，因為嗰啲人係比較自由啊，咁變成咧當時我自己嘅心情就係、是，咦，去到亞運我都想咧就輕鬆啲，周圍去睇下波啊，咁啊周圍去睇人哋嘅比賽啊，咁啊落去漢城啊，咁入邊咧就食下嘢啊，嗰啲叫咩人心雞啊咁樣係嘛？即係咁變咗咧就想話，因為我冇乜錢嗰陣時，可以跟住就籃球隊嗰啲大哥咧。佢就請我去嘅，哇！咁我梗係揀籃球啦，就咁解。
3: 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兩次嘅體驗都非常之好啦。
2: 哦，非常好。咁尤其就喺78年嗰陣時咧，我第一次香港個排球嘅主裁判一去到球場，即刻講唔得，呢個球場要劃過。我話點解咧？我聽佢哋講，原來嗰個5厘米嘅線咧，佢劃咗係場外啊，應該5厘米係場內排球場嘅。籃球場嗰5厘米咧就場外嘅，哇！嗰陣時啊，麥國晶先生幾威啊，係我哋香港個裁判，即刻要劃過，哇！
3: 因為最緊要就係如果排球係講個落點係有冇擲中條線噶嘛，所以你劃出去就變相係又闊咗好多。
2: 冇錯啦，係啦。咁跟住如果籃球嗰邊咧，就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咧就係一個房14個人住，咁我好彩，我係隊長，加埋副隊長可以瞓房有床，咁其他嗰12個咧就唔該啦。咁仲有係管理喺埋度嘅，因為嗰陣時得12個人嘅啫嘛。咁大家咧要打地鋪，咁當時因為可以見到咧，就漢城嗰陣時都幾緊張啊。一個選手村起好冇耐啊，就未完工啊，咁變成大家要係屈質啲，將就下。
3: 因為係咪同一個選手村咧，同再兩年之後嘅漢城奧運？
2: 就係漢城奧運嗰個選手村啊！哇，嗰陣時佢食嘅嘢啊，50幾個地方國家地區食物全部有，哇！真係冇得頂，任何時候行入去都可以食嘅。
3: 咁啊，聽落就真係好開心，
2: 好開心啊！所以我揀籃球啱嘅嗰次。
3: 同埋相對嚟講啦，即係嗰陣應該我哋港隊籃球隊對於嗰個成績又冇一個特別高嘅一個設定目標咁樣啦，所以對大家都係體驗啊，同埋呢個即係輕鬆為一個主調啊嘛。
2: 係啊，所以嗰陣時嗰兩屆嘅比賽咧，就大家集中睇咩波咧，就係、是、中國國家隊。對中華台北嘅係籃球賽，
3: 籃球，
2: 因為嗰陣時係好少碰頭嘅，咁大家咧哇坐喺度睇啦。另外仲有一場波，大家咧就全部集中睇，因為好多衝突會發生，就是、南韓對北韓啊，嗰場籃球賽，哇大家又坐喺度睇，阿金東光嗰個頭髮，哇好似獅子頭咁啊，哇令我真係而家幾十年仲記得啊！
3: 哦，咁因為你係去到現場度，特登去現場睇呢場波。
2: 我拎住個證係任你睇噶嘛，嗰陣時
3: 咁會唔會就呢啲經歷咧都？幫到啊，嘉樂 Sir 你，或者係令到你之後就亦都有興趣，就繼續以傳媒嘅角度去睇多啲波咁樣咧，關唔關事咧
2: 都好關事嘅，因為嗰陣時就識咗好多人啦

0: 啊，系啦，嗱，讲起亚运咧，我啲诶旧史啊，即系嗰啲历史太多啦。我想知道咧，到底今日亚运啊，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同埋战果值得注视咧？交俾 Jacky，
1: 好，交俾我。
2: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1: 好啦，咁一嚟我哋要恭喜港队啊！目前已经系累积攞到一金两银两铜五面嘅奖牌，排喺呢个奖牌榜嘅第六位啊！咁要提到嘅当然就系沈晓瑜啦，呢一位第三次出战亚运嘅武术高手啊，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真系尽显呢个世界冠军嘅功架，咁佢最后系以 9.713 分啊，咁就系成功攞到呢个冠军嘅，咁第三次出战亚运终于可以攞到金牌啊！不过其实咧佢赢嘅分数唔系好。多嘅啫，咁比起第二名中国澳门嘅苏楚文9.710分，以及系第三名印尼嘅选手啊 Widodo 咧9.706分，其实个分差系非常之细啊，都足以证明咧今届亚运喺呢个武术项目个水准系非常之高啊！咁恭喜26岁嘅晓瑜啦，攞到金牌，亦都系我哋今个赛事入边咧，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第一金啊！咁而喺今日咧，亦都有另外两面奖牌系攞袋噶，包括有空手道嘅男子个人型啦，33岁嘅洪浩威啊，咁佢喺呢一个嘅四强咧就以1-4就输咗俾澳门嘅代表方文浩。不过转战去到铜牌赛嘅时候，面对住世界排名75位嘅马来西亚代表亨利咧，就表现非常之出色啦。5名嘅裁判一致咧都认定啊浩威嘅表现系比较好啲，咁所以系攞到一面嘅铜牌，亦都系空手道队今个赛事入边嘅第二面奖牌啦。咁当然啦，喺星期日嘅比赛，阿 Grace 刘武常亦都系攞咗一面女子个人型嘅银牌嘅。咁而今日嘅较早时间咧，就系一大朝早嘅啫，咁就有呢个三项铁人嘅接力赛啊！我哋港队咧由韦奇、奥斯卡、彭斯亚同埋阿罗敬斌啊，即系呢一个 Robin Ng 咧，佢哋四人组成嘅呢个接力队啊，亦都系攞到一面嘅铜牌啦，亦都帮港队连续第三届啊，系可以喺呢一个项目上边咧登上颁奖台。咁对于呢一个三项铁人嘅接力赛咧，大家应该都越嚟越熟悉噶啦。咁特别喺上年嘅全运会都有睇过啦。咁四个选手分别都系每人要游300米，然后又踩单车6.6公里，同埋跑步2公里嘅。咁整场嘅比赛咧，港队都系一直守喺第三、第四位左右啦。咁去到最后一棒就系凭住阿 Robin 啦、阿罗敬斌啊，咁就系喺呢个单车项目咧，就系爆翻上嚟少少，就力压到呢一个嘅韩国队。咁最终系可以攞到一面嘅铜牌，咁都算系。为今次三铁队咧系有个好好嘅收获啦，咁住喺星期日咧，亦都有呢个游泳嘅奖牌噃，由呢个马子玲啦、何思培、李心瑶同埋简卓彤，以及系后备泳员啊黄欣彤啊，佢哋组成嘅呢个41女子自由式接力队咧，亦都系攞到一面嘅银牌。咁当然都期待啊何思培啦，咁喺之后嘅个人项目都会继续有好好嘅发挥啊。咁另外要恭喜我哋呢个动力四射嘅主持就系伊乐啊，咁佢喺呢个乒乓波女团咧都系协助港队啦，攞到第三场嘅胜仗，目前咧超赛系3战全胜，可以顺利嘅出线噶啦。咁而听日咧，我会比较留意嘅项目啊，就要讲到呢个三人篮球噃。咁由呢一个嘅我哋持旗手啊，杨博文啊 ，Ivan 啦，咁仲有就系啊吴伟俊、邓力嘉以及系陈文涛所组成嘅三人篮球队，喺听日啊就会连打3场嘅小组赛，12:15会先对马来西亚，1:55对伊朗，5:30对中国国家队，大家敬请期待啊！希望所有我哋中国香港代表团嘅运动员都有好好嘅发挥，希望佢哋陆续会有好成绩翻到嚟啊！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徐家乐、
5: 黄超雄，动力四射。
0: 哇！头先啊 ，Jacky， 你报道得咁精彩啊！喂，嗱，我就中意打篮球、排球、手球，咩都中意啦。
1: 系，
0: 我发觉你特别对足球、篮球都好有兴趣喎。
1: 都系工作嘅原因啦，都即系平时会睇好多嘅资料啊，又睇好多比赛嘅精华啊，所以都唔敢话叻，但系都相对比较熟悉啲啦。

0: 我都是工作的原因啦。喂，咁啊，就甲一籃球，你有冇睇有咩特別嘅意見咧？
1: 甲一籃球喺即係近呢幾個球季咧，我都留意到，好似啲強隊雖然咧個過程就未必話係即係一路就贏到尾，但係去到最後咧都係可以實得翻出嚟嘅。特別係即係嗰四大顏色嘅隊伍啦，即係呢個紅黃藍。六啊，應該係呢四個顏色啦，即係總有一隊咧可以喺季尾咧，即係跌跌撞撞都好，但係就可以殺出呢個重圍嘅。
0: 所以你對籃球真係好熟啊，講得好玄妙啊。嗱，咁啊，講翻而家甲一組最新嘅動向啦，銀牌之後咧，聯賽係大家嘅目標啦。咁聯賽開始有啲動向啦，同大家講嘅。嗱，上季打香港東方嘅基拔 MVP 嚟嘅，咁啊加入咗永麟。咁另外徐遠成咧。亦都最後決定加入永麟啦，因為剩翻嗰個位咧就俾阿陳少榮咧攞翻喺香港東方。
1: 哦，咁但係哇，基拔同埋徐遠成，基拔當然就 MVP 級數啦，徐遠成都係一個即係好穩陣下嘅射手啊，亦都有一定嘅控球能力嘅喎。咁永麟咪強咗好多？
0: 強咗好多，因為永麟佢本身咧就基拔咧可以算係一個外援，但係有香港身份證啊嘛。咁加埋原本嘅外援阿蓋蒂斯大帝咧，咁變成永麟咧，我當佢有1.8個外援嘅，可以講外援力量咧係四隊最高嘅。咁另外咧就香港東方咧就改咗外援，就叫做連加特啊。咁我會睇一睇連加特咧就嚟緊嘅表現係點，因為你成日換外援咧。唔係睇得好清楚佢哋嗰個真正嘅實力。
1: 亦都即係要起碼隔翻幾場咁樣先至慢慢打到啦。就當然啦，對於部分足球迷嚟講咧，連加特呢一個名字可能就冇乜好感嘅。
0: 點解？
1: 咁但係因為有一個曾經係呢個名字嘅足球員就踢得唔太出色，成日俾人鬧嘅。咁但係呢位係籃球員啦嚇，睇下佢會唔會喺呢個東方會有一個好嘅表現啦。
0: 即係同姓啫嚇，同埋嗰個姓。另外咧就有一隊波就有爆冷嘅，叫崇德飛鷹。咁佢就用咗咧上季喺台灣打職業賽嘅一個好高大嘅歐洲中鋒，即係好似立陶宛啊、克羅地亞嗰啲咁嘅大中鋒啊，叫做庫薩斯。咁變成呢個內線咧，就嗰個護框能力就好強嘅。咁仲有開季一場最大嘅冷門，就崇德飛鷹咧，竟然以65-39，嗱係39甲一組嘅銀牌冠軍攞39分，咁呢場咧就崇德飛鷹贏咗，所以今年咧就
1: 贏呢個滿貫喎，
0: 係啊，所以崇德飛鷹就不能忽視啊。
1: 哦，咁呢一個39分，哇，都真係感覺上即係每一節攞唔到10分喎，平均。咁嗰個攻擊能力，究竟係呢個大中鋒庫薩斯真係守曬內線啲波啊，還是係滿貫嗰日就完全冇手感啊？
0: 因為滿貫嗰日咧犯咗兩個好大錯誤啦，一個咧就係外援啊，叫科華斯，好快攞3犯，跟住就唔知死，再攞4，第5犯就離咗場，好早離場。咁跟住咧，蔡瑞勤又唔知點解一個好好先生咧，嗰場波咧。被球證吹咗個 T foul 之後咧，又整到個 U foul， 結果又被逐離場，咁變成咧打落去咧就大家無心亂戰，所以就成場波攞39分。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對於滿貫嚟講係節節爭標噶啦，因為佢本身有好多嘅香港隊啊，譬如衛龍兒等等啦嚇。整一場輸波輸得好金嘅，對佢嚟講咧反而一個好嘅警惕。即係有時我覺得咧要奪標嘅球隊唔係一路要贏嘅，有時咧你早啲輸一場波，揾出你嗰個嘅缺點。從而去調整，千祈唔好到決賽先出現問題。
1: 但係而家有兩個球員咁樣被逐離場啦，個缺點會唔會係喺個教練度啊？即係3犯你都唔收起佢，又繼續放佢喺場上邊。
0: 呢個咧我肯定答你咧，一定唔係教練嘅問題，係球員嘅問題。因為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教練派你落去嘅時候，你要知道你嘅位置係做乜嘢。你當時係3犯，你要好小心第4、第5犯。就絕對唔能夠咧話係教練擺咗你落去啊，即係賴咗佢，因為你球員本身係有一個自主性噶嘛。譬如好似即其我哋自己做節目，譬如嗰個環境唔係好理想嘅，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咁去做啦嚇，做到最好為止噶嘛。絕對唔能夠話啊，而家個場地唔好啊，我哋求其做啦，又走音又剩啊，咁唔得噶嘛。
1: 咁講到球員咧，就需要有呢一啲即係自己控制得好，包括係情緒啊，同埋即係嗰啲防守動作啊。咁其實咧，我想講下，亦都唔係應該係想請教下嘉樂 Sir。而家我哋香港甲一咧，即係當然即係進攻好華麗，就係特別睇啲外援球員啦。咁但係有冇話邊一啲我哋啲本地姜啊？其實咧，嗰個防守都可以某程度上就都限制到啲外援球員咧。
0: 喺防守上要限制外援球員咧，係相當困難。咁因為始終外援咧係打職業嘅，身形又高，技術又好，佢攞嘅人工咧係你香港球員即係唔知幾萬倍，即係佢就日打夜打。 咁香港球員好多咧就要翻工，翻完工啦，好似啊佢哋有啲係教書嘅，咁啊跟住咧就三點零鐘放學，教埋校隊先嚟打波。咁你諗下佢嘅體能點頂啦嚇？咁所以就喺防守方面咧，其實一定係要用夾擊，
1: 夾擊。
0: 咁甚至咧就係外援赤外援。咁呢個就要真係考練教練咧現場嗰個編配係點樣咯。嗯，
1: 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咁其實就當一個外援，有呢個 double team 就包夾住佢啦。咁佢分到啲波出嚟，就睇下啲隊友就把唔把握到啦。
0: 係啊。
1: 咁而家係咪其實我哋四大球隊都係會有類似嘅呢一種嘅戰術咧？
0: 啊，依家四大球隊咧，佢個打法係完全唔同嘅。咁呢點咧，聽眾都要留意嘅。嗱，第一滿貫咧，佢打嘅就一個外援叫做波維斯。
1: 嗯。
0: 佢打嘅其他嗰啲全部都係香港隊嘅代表，譬如魏龍兒啊、蔡再勤啊、張賢龍好波嘅，仲有梁少華、燦烂王啦。咁變成咧，佢主要就靠一班係老嘅香港球員嘅支撐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南華，佢一個幾好嘅大前鋒咧，叫狄雲珀，有遠射，又有係燦烂。不過最近咧就俾漢友嘅球員咧一個唔小心啊，將佢咧就眼角咧就拆損咗。咁啊檢查咗之後咧，希望冇事。咁南華仲有一個咧就係曾經嘅外援。打紐西蘭嘅代表隊嘅，咁嚟到香港咧就救咗七年啦，成為香港球員叫朱亮，所以佢有 1.5 個外援嘅，咁啊仲有曾湛元啊、余耀邦都係現役嘅香港隊嘅成員啦，仲有楊瑞雄啦，所以呢隊南華咧就係充滿青年活力嘅。
1: 就相對滿貫嗰個班底咧，就都係即係好多港隊嘅成員，咁但係呢一批就係相對年紀輕啲嘅呢個港隊嘅球員啦。
0: 係啦，南華嗰啲係年輕啲，滿貫嘅就年紀大啲啦。咁永伦真係估佢唔到喎，嗱諗住呢佢冇咗一个叫 Tyler， 你知道 Tyler 啦，
1: 係
0: 好好波㗎嘛，
1: 明明话已经唔打啦，又复出返嚟就打最后一阵咁样嘛，
0: 即係上一个赛事嘛，但发觉打完都系真係挂靴啦，諗住佢唔掂㗎啦，系咪点知正好转型，佢就揾咗边个呢，揾咗梁家显，再加埋呢系原有嘅蓋蒂斯嚟香港打咗三年㗎啦，就好熟香港啲波，仲有揾咗个基拔之外呢，譬如佢个射手叫韩天赐啊，咁另外佢仲一個咧就工兵型，我哋話咧可以做殺人王嘅，叫周盈堅，即係打籃球咧最驚呢啲防守咁硬淨嘅球員啦。咁啊，所以
1: 但阿 Grand Joe 個年紀都真係可以生得出其他甲一組好多球員噶啦喎。
0: 佢香港打咗20年噶啦。咁啊，仲一隊就香港東方啦。嗱，香港東方咧就今年咧即係以年青球員為主啦，譬如楊邦文啦、徐欣陽啦，就好多球迷鍾意佢嘅外形好嘛，成个明星咁嘅。譬如好似一号嘅钟志荣啦，咁佢亦都打得好好啦。咁外援呢就係呢个连加达。咪咩料呢我哋仲係睇緊囉。咁所以就呢四队波呢加埋飞鹰呢係大家值得注意嘅。
1: 啱啱讲到呢飞鹰就赢咗一场啦，但係都真係要睇多几场呢先至夠膽讲佢有冇机会成为第五大嘅球队去呢个争标啦。毕竟而家就嗰个样本参数比较少啲啦，只係赢咗呢个满贯一场啫，再加埋满贯係叫做选兵折将，冇咗两个重点嘅攻击球员之下，咁先至係俾佢叫做炒咗一场波嘅啫。咁所以究竟呢个飞鹰嘅中锋啊呢一个咁高大嘅副殺師可以幫助到佢哋幾多咧？還是其他嘅隊伍都會有針對性？既然你守內線咁勁啦，咁我哋就盡量猜多啲，可唔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兩面底角嘅三分嘅投射啦？咁樣
2: 最強港隊進擊外資名古屋亞運會。
1: 哎呀，又翻嚟要继续再报一报呢一个亚运嘅最新消息先啊！咁一定要再一次恭喜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啊！嗱，啱啱咧先话期待啊，徐方有呢个个人项目有好成绩啊！真系两分钟前啱啱完成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啊，喺五线出战嘅何思培咧，话真系如入无人之境啦！咁经过头100米嘅赛事咧，已经系快咗第二名超过 1.6 秒啊！咁最终咧，虽然就未能够挑战或者再破翻自己保持嘅亚洲纪录，咁但系以呢个1分54秒96啊，非常之顺利，系攞到呢一面嘅女子200米自由泳嘅金牌。而队友马之玲咧就系攞到呢个第五名噶。咁而较早前咧，亦都喺另一个嘅游泳项目啦，男子嘅5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啊，阿何恩图咧，咁佢最终系游出呢个21秒76，连续两届嘅亚运咧都系攞到银牌嘅。咁至于另一位港队嘅成员何佩希咧，就游出22秒33。 文排名呢个总成绩嘅第九位啊。咁游泳池嗰边咧，亦都有呢啲陆陆续续嘅好消息传嚟啦。咁我哋都期待啦，喺其他嘅赛场啊，都会有啊我哋港队运动员嘅好表现咧，系会陆陆续续咁样传翻嚟俾我哋香港嘅所有朋友一齐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为了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以在10月1至7号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都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生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先里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上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上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6元，升6.6元。智普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元，升1.8元；阿里巴巴112.6元，升3.3元；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元，升1.18元；长飞光纤光缆185.5元，升2.4元；联想集团35.74元，跌1.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3，加元1.401，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

0: 4773，日股今日休市，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3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4.67美元，卖出4355.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七星岗，反方向去大埔啦，一带都系慢车噶。另外，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狮子山隧道近住世界花园。而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马利诺修院学校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消散紧去到创智中学。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下行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曾经是有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跟住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上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慢车，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香港邓镜波书院。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车去西贡。思瑞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怎样守住自己，
10: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今晚9:30，
10: 港台电视31。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啊，九月份就是开学月啦。咁啊，老师咧喺新一个学年咧，繁重嘅工作咧又开始啦。咁啊，而家咧人工智能 AI 啊，都可以帮到老师咧批改作文啦。咁啊，究竟个应用范围有几广咧？咁啊，今集就请嚟啦 AI 写作批改及教学数据平台无笔嘅创办人郑乐之倾下噶。你好，乐之。
15: Hello。
14: 咁啊，讲下啦，即系无笔系啲咩嚟嘅咧？
15: 无笔咧，其实系一个 AI 嘅批改平台嚟嘅。咁我哋就帮啲老师同埋学生去改作文同埋每一科嘅题目。咁一开头做呢样嘢咧，系因为我哋见到一啲中文老师夜晚11:00仲喺度改佢哋嘅补，咁可能一篇作文佢认真咁改要15至20分钟啦。咁佢教三班，一次过就收120篇作文，即系佢改一份功课要用30几个钟咁。咁呢啲时间可能星期六日啊，放假牺牲埋啲同学仔倾偈嘅时间啊，牺牲埋自己屋企人啊。咁我哋就谂食老师咁多时间，如果我哋 AI 可以做第一 round， 咁老师咪将可以将佢自己个时间去还翻俾教学嗰度咯。咁但系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本身做中文作文是沒有一個很標準的答案的，那改其他的題目是容易一點，改作文要判斷它內容、結構、文具、感情，這些很主觀的東西，所以我們用了很長時間跟前線老師一起去看香港實際在學校用的評分準則，怎樣逐個逐個拆，令到系統不單止是比分，重點是我們去解釋為什麼這句不好，可以怎樣改，怎樣去令到它下一次再好一點。慢慢去到我們現在改所有科都是希望令到學生能够睇完自己除咗错啲乜之外，谂到下一步最应该要进步嘅方向系乜？
14: 咁其实咧，而家咧涉及嘅啲科目咧系包括啲咩噶？
15: 我哋所有 DSE 嘅其实都有做到批改嘅。咁包括譬如 ICT 啊、Econ 啊咁样唔同嘅 elective， 我哋都有做到批改。
14: 咁其实咧，你哋咧当初咧嗰啲数据系点样收集翻嚟咧？因为人工智能咧学习啦、训练啦，都需要好多数据噶嘛。
15: 数据呢方面咧，其实我哋后面用嘅技术咧，都系一啲大型语言模型嘅。咁就中间其实就系最需要，反而系我哋究竟摆入去之后出到嚟，究竟嗰啲系乜嘢咁嘅去做 tuning 咯。
14: 咁如果係即係睇翻咧，你哋嗰個服務個範圍啦，咁會係一啲中小學啊，定係啲咩嘅學校同埋老師咧？
15: 我哋而家全港咧有嘅用戶入邊咧有超過400間嘅中小學用緊我哋毛筆咯，咁所以亦都改得多過30-40万篇作文噶啦，咁所以我哋每篇如果用15分鐘計咧，慳咗老師好多萬個鐘，最快嘅都係我哋做緊嘅呢個中學同埋小學嘅中英文的作文批改，因为在这个阶段呢，练笔是最重要，但是老师的改补的负担都是最重，所以中学方面我们中文科英文科也都有做到。
14: 究竟 是一份的作文摆去批改，定是可以全班30几份40份摆下去一次过改，是怎样的？
15: 我们是这样的，老师是可以全班的或者全级的作文一次过摆上去，也都可以叫学生自己拍然后就摆上去，比较多学校都是叫学生自己拍，因为学生自己越来越醒目。
14: 是都是会是中中学嗰方面咧，或者小学都可以咁样做系咪啊？
15: 都系咁做。
14: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都关注咧，其实咧，即系啲老师都可能都会觉得啦，究竟佢即系批改出嚟嗰个结果，咁同我自己真人去做嘅时候，那个分别大唔大咧？即系佢哋会唔会都会忧虑呢一样嘢咧？
15: 老师其实都会担心啊，如果我哋 AI 出到嚟嘅嘢，同佢哋有分别点算？咁但系用 AI 嚟做批改咧，其实最想做到嘅系点样去知道个学生下一次唔会再犯同样嘅错误，点样去令到佢最快咁去进步到？咁老师其实去做我哋做教学咧，有好多嘢可以俾到学生睇，然后令到佢进步到。但系个学生最容易嘅吸收系边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哋系学生自己睇完啲教材就自己学得识嘅话，我哋俾本教科书佢，其实佢喺度睇，其实学得
14: 都唔使老师去讲解啦。
15: 系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时候学生其实系差咗嘅下一步。譬如我哋教紧佢，譬如一啲描写手法咁样，咁学生可能其实就系需要睇多少少例子啦，或者佢譬如学生唔扣题嘅话，可能就系某一啲描写佢冇扣到落去嗰个题眼嗰度。咁嘅呢一啲位，我哋就会喺呢啲位重点去讲，然后话俾个学生听，俾个练习佢啦，话俾佢听下次佢点样做可以再好少少咯。

0: 咧，即系老师即系透过呢一个系统嘅批改完之后啦，咁其实都要同个学生去倾翻嘅。
1: 是啊是啊，除了傾之外，他會再俾一啲練習俾個學生，去後面去跟進翻，令到個學生肯定自己喺下一次作文嗰陣要會用得翻，然後去改咗上次呢度犯到嘅錯誤咯。
0: 嗯，咁其實咧呢、這個系統咧，其實咧即係推出咗幾耐啦，同埋啲老師嗰個回饋咧係點樣咧？
1: 我哋咧個系統係喺兩三年前開始同啲學校一齊試用嘅，去到而家嘅老師其實大家都覺得作文上面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好多啦。咁而我哋呢排都亦都同唔同嘅學校試緊呢個全科嘅批改，亦都開始越嚟越多學校去用我哋嘅中文英文啦，同埋全科嘅批改，令到學生之後嘅成績就算除咗中文英文之外，其他都可以再進步。
0: 嗯，咁之所以咧，即系老师咧咁信得过你哋咧，其实当初咧，你哋即系创立嘅时候，系咪有一啲嘅机构嘅支持咧？
1: 我哋其实系有呢个科学园啦，同埋呢个中文大学，亦都帮咗我哋好多。咁亦都系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教授嘅团队去同我哋一齐去谂点样去做研究喺教学上面去点样进步咯。
0: 咁如果系讲到咧全科嘅话咧，系讲紧 DSE 嘅全科定系讲紧啲咩嘅全科
1: 啊？而家全科系讲紧 DSE 嘅全科批改。
0: 咁既然咧，即系嗰个语言咧可以去到即系中英文都会涉猎到嘅话啦，咁会唔会话咧，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市场都可以应用到啊？
1: 我哋其实都有谂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暂时咧，我哋系反而想深耕咗喺香港嘅呢个教学制度同埋香港入边有嘅科先，去令到唔同嘅老师都真系。好好咁样可以用到佢落间学校度，或者用到帮到啲学生先。
0: 咁有冇话即系预计即系嚟紧会系即系向边一啲嘅学校去更加去宣传啊，或者系邀请佢哋去合作咁样咧？
1: 我哋最想邀请嘅都系香港唔同嘅中小学啦，我哋再多啲人去试，再多啲人去一齐去谂。其实 AI 呢样嘢太新啦，因为究竟喺教学上面点样用先系好咧，都系仲系好多唔同嘅人去一齐去谂紧啦，大家一齐试。譬如就是说差啲成绩嘅学校同埋好啲成绩嘅学校，可能佢哋 AI 用落去嗰个方法已经唔同啦。譬如可能好啲成绩嘅学校系佢哋翻到你自己改完自己AI 出咗个 report， 你可以睇一转，然后自己已经睇得明咯。喺差啲嘅学校，可能就系你自己做完之后 AI 改完之后，我俾份 report 你都唔会睇，我可能个老师要同你讲埋，话埋俾你听你边个位啊，净系做呢个位就得啦。咁佢哋先至有动力去做。咁就算中学、小学啊，或者唔同嘅学校、唔同嘅老师。不同的科目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 variety 在这里。所以我们最想就是真的每一样东西我们可以 AI， 有了 AI 这样东西可以做到个人化这样的教育咯。
0: 是。如果是即中学生他们大一点即对于那份报告的阅读、啊、或者 即老师的讲解他们都会比较明白一点。如果是小学生的话有没有说初小、啊、或者是高小的分别又是大不大呢？
1: 其实呢初小就比较少会真的写得很长的东西。所以呢我哋而家小学咧，暂时就净系做紧中文同埋英文科嘅批改，咁亦都系比较多系高小先至会成篇作文去摆入嚟，然后我哋圈佢嘅错别字啊，圈佢嘅病句啊，话翻俾佢听边度写得好啊，跟住后面就再做一啲练习，可能系段落改写，可能系就咁去拣翻自己边一啲系啱之前有嘅错误，点样先系可以改正到啊咁嘅嘢咯。
0: 但有冇话咧，即系点样去改善到咧，连啲学生咧，即系自己即系可以主动啲去睇即系会得到一啲即系大啲嘅回馈咁样咧。
1: 嗱，本身咧，我哋而家其实都系我哋 AI 嘅大趋势嚟嘅，就系想学生能够喺屋企嗰度自己做完一啲嘢之后咧，交咗上去，咁然后就再自己再去学，然后再进步。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好关个学生本身嘅 motivation 事，即系佢对嗰样嘢几有兴趣咧。我哋留意到咧，有啲学生有多少兴趣咧，佢自己会走去完成埋啊，然后下一次佢就真系改正到嗰啲mistakes。咁但系 for 一啲真系冇咁本身对嗰样嘢冇咁有兴趣，或者唔系好。想去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那些位置那里一个自主学习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始终都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为什么还需要老师去帮手去陪他一起，喂，其实这件事不太难的，你做完这件事你就学到的了，这样去鼓励他。
0: 但是会不会说呢，就是在你的系统方面有一些就改善的方向都可以令到增加一些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程度呢？
1: 我们都有的。其实做的事就是怎样去令到他比个学生 容易啲明。即係其實我哋除咗就係話俾佢聽，喂你學啦，你睇啦，咁仲係我哋點樣令到嗰啲嘢去再簡單啲，去再簡化佢啦，去掹走咗其他可能佢學完之後未去到即刻睇得明嘅嘢，令到佢覺得嗰樣嘢容易啲去食啦，咁去學咯咁樣。咁所以真係下一個步驟去學到嘅嗰步驟唔好咁。

0: 过程更加容易。
1: 你哋而家咧嗰個產品咧，即係有成四百幾間學校，即係同你合作係用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啦。咁係一個商業化嘅產品嚟嘅咯，係咪啊？
2: 係係。
1: 而家嗰個盈利模式啊，或者個收費咧，會係個大致上嘅情況係點樣㗎？
0: 我哋咧大概就係每一年去年度咁樣去做收費嘅。咁因為其實學校嘅嗰個買嘢嗰個 cycle 都係佢一年一年咁樣買，咁所以大部分都係一個 cycle 咁樣去做。
1: 即係每年都會續約咁樣嘅，
0: 係啦係啦，每年就再簽多一張約去續咁。
1: 咁有冇話即係嚟緊，即係可能見嗰個趨勢，大趨勢都係即係用AI 用得多嘅時候啦，即係可以即係變成一啲譬如話三年合約啊，或者更加長期合約咧，嚟到保障翻你哋嗰、那個即係個盈利嘅趨勢咁樣咧？
0: 呢、這個都係個很好好嘅 idea 嚟嘅，我哋都係 explore 緊，同唔同學校 explore 緊，有冇啲容易少少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可以繼續去用我哋，我哋亦都可以減低我哋需要考慮嘅呢、這個風險。
1: 咁你日常咧會係有啲咩維護工作需要做嘅咧？
0: 我哋其實因為我哋始終係做緊呢個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 咧，即係 SaaS 啦。咁所以其實好大部分嘅力咧，我哋會擺咗喺第一係軟件嘅維護啦，新嘅產品嘅 R&D 嘅開發啦，新嘅功能嘅開發啦，同埋就係我哋嘅 support 啦。即係我哋會好想做到好好嘅 service， 令到老師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揾到我哋，然後我哋亦都可以即刻幫到老師咯。咁
1: 但係你哋嗰、那個即係客服嗰方面咧，會唔會話？是解答很多奇难杂症的，
0: 是真的很多东西要答的，即是可能有时候老师会不明白某一些制啊，或者不太明白究竟这个功能是不是怎样用啊，或者甚至我们是都会去到校去推广，即是告诉老师其他学校是这样用的，你们是你们间学校因为这个状况可能你们适合这样用多一点，那就陪他们一起找适合他们学校的那个方法。现在呢很多时候想一些软件怎样用呢，不只是个软件點樣幫到佢哋，反而係呢一樣嘢點樣推行落去，令到大家都用得好。咁呢個中間有好多嘢要其實同學校去討論，一齊去研究出嚟。
1: 咁即係其實客制化同埋即係嗰個即係普及化、統一化，其實都要有個平衡嘅喎。
0: 係啊，同埋最重要就係咧，對啲老師嚟講，好多時候咧，我哋個軟件其他學校雖然咁樣用到啦，但係譬如喺呢一間學校，佢哋係個可能學生唔會將啲 iPad 攞出嚟嘅，咁已經唔可以用 iPad 嚟影啦，即係老師應該要做 scanning 啦。咁但係佢哋又會有某啲 difficulties 令到成件事唔 work 嘅話，咁中間好多嘢其實都要解決。咁但係我哋亦都係團隊擺好多心。去一起跟老师去研究这件事怎样做才在学校容易的成功推行。
1: 我看到之前你都跟一些补习社老师有一些合作，其实补习社和学校那个应用的方式有没有不同？
0: 我觉得都挺大分别，即如果因为在补习社大部分学生最想要的东西都是他怎样可以由自己本身的成绩再提高，但是在学校的运用就是我们怎样去令到老师能够怎样去帮到学生成绩提高得再快，所以我们本身由补习社可能是比较多贴近学生的方面，然后在对学校来讲就是帮个老师去教个学生。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日后会发展到有一些学生的个人的用户呢？
0: 我们都有 explore 这个这边的可能性的。
1: 咁如果係學生個人用戶同埋即係學校老師使用咧，嗰、那個方式係咪有啲唔同？
0: 係啊，始終老師派嗰份嘢俾學生咧，牽涉咗好多老師唔同嘅設計，即係佢了解佢自己嘅學生係點樣啦，佢嘅教學需要係點樣啦，佢本身嘅學生嘅可能呢班人嘅弱點都係咁，所以我不如就大家都唔好做嗰個改寫練習，我去生成一個大家一齊同一個練習去俾大家做。咁有好多唔同老師喺學校或者佢自己班課堂上面啦，或者佢嘅時間安排上面嘅考量去帮助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同的工具都给老师能够运用到去帮助到他去做教学。但是如果去到学生的层面，如果我们直接给学生用，我们就会很能够考虑到个学生其实吸些什么是最即刻那一下帮到他们。我哋要再俾到多少少唔同嘅嘢嗰個學生，或者係減少個學生喺其他地方收到嘅嘢，甚至係可能要生成一啲片啊，令到佢學得識自己最差嘅嘢係乜嘢。咁嗰位有好多嘢其實再可以再 explore 嗰度。
1: 咁其實咧，即係不論係喺補習社度補習嘅學生啦，亦或係咧，如果日後咧有興趣用你哋服務嘅學生啦，佢哋本身都係希望咧，即係能夠快速地提升自己嘅成績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某程度上咧，都會同呢一個補習社咧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啊？
0: 其實我哋就覺得，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做緊對學生嘅教育啦，即係點樣令到學生無論係成績啦，或者佢本身嘅能力上面咧去提升，或者佢本身嘅學養啦，咁我哋想做到呢樣嘢咧，其實個學生可以 選擇不同的方法去做的。

0: 譬如個學生可以睇書啦，學生可以聽書啦，上堂係咪、可以去補習社啦？可以做自己買一啲唔同嘅卷嚟做啦。我哋只不過就提供多一個渠道去俾個學生去學點樣去進步自己。咁好多學生而家都用緊唔同嘅 AI 工具去幫手，譬如佢哋會抌落去 ChatGPT 問啊，抌落 Gemini 問啊，將全部唔同嘅 notes 抌曬去啊。咁我哋只不過就係俾多一個渠道佢哋去諗點樣去幫到佢哋自己去進步咯。咁我會覺得唔係一個競爭嘅關係，反而係我哋一齊去合作，點樣令到出到嚟嘅效果會再好過佢哋咯。即係可能本身老師去教學，或者我哋本身淨係用 AI 嘅工具去幫學生，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佢結合埋一齊，就變咗仲我哋係幫到個學生多少少佢點樣去做學習，咁我哋整體嘅呢個學養水平都會提升咯。
1: 咁啊，暫時嚟講咧，你哋咧都係諗住深耕香港嘅市場啦。咁啊，日後咧有冇話咧考慮咧，即係向海外發展呢？
0: 我哋都有睇過嘅，即係譬如唔同嘅地方啊，東南亞嘅市場啊，咁都係一啲可以行嘅地方嚟嘅。
1: 咁啊，但係暫時都未有一個具體嘅目標咁樣嘅。
0: 係咯，我哋都暫時仲睇緊啦。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嚟講，譬如國際學校啊，亦都係一啲未係好多公司去進入嘅市場。咁我哋可能都會睇一睇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其實佢哋去做AI 嘅教學啊，或者去做唔同科目嘅 AI 輔助嘅教學啊，會唔會係一啲可以幫到佢哋更加多嘅嘢咧？咁
1: 因為個學制都唔一樣啦，即係考嘅試都唔一樣啦。
0: 係啊，唔止個學制唔一樣，佢哋學習嘅模式都唔同啦。或者譬如 IB 佢哋會有做一啲 project 制啊，咁嗰啲嘢。究竟 AI 點樣喺嗰啲位度幫到佢哋咧？會唔會佢哋其實而家用緊可能用 ChatGPT 或者 Gemini 自己學嘅，已經係幫咗佢哋好多。只不過中間仲有一啲嘅我哋叫 gap 喺度，令到我哋做軟件公司可以幫到手，令到佢哋教學上面更加順利咧。呢啲都係我哋需要 explore 嘅嘢。
1: 內地啊，都係用中文噶嘛。如果你日後即係有興趣去發展呢個市場嘅話咧，會唔會話咧唔同嘅中文嘅用語咧都係一個挑戰嚟噶？
0: 其實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會有呢一個挑戰噶啦。咁所以我哋都係諗點樣去令到個老師即係貼近翻學校校本嘅嗰個教學準則，同埋佢哋想點樣嘅老師嘅要求咯。咁
1: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多謝 Log G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人工智能啊，點樣應用喺咧即係作文批改咧，同埋其他科目上面啦，點樣可以幫到老師手啊？都希望咧啲同學咧喺經過咧即係呢啲建議之後咧，個成績咧都有改進嘅。咁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無筆嘅創辦人陳樂之接受訪問，唔該曬，
0: 唔該曬，
1: 好，拜拜。咁同阿 Lock G 咧倾完偈之后啦，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收市情况啦。咁啊港股咧就系连升咗两日噶啦，咁啊恒生指数啦喺下昼嘅时候咧就进一步上升啊，咁啊仲收复埋25,000点嘅关口添。咁啊并且咧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啊，收市报25,042点啊，升咗291点，升幅啦就大概1.2%。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大概有2,027亿。科技指数啦，收市报4,423点啊，升17点，升幅咧系0.4%。咁啊，见到小米咧就升咗超过4%啦，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啦就升近3%或以上噶。咁啊，至于联想啦，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咧都系普遍受压噶。咁啊，至于咧医药相关股份咧就表现较好啦。咁啊，见到中生制药啦、石药啦、信达生物、药明生物就分别啦升咗超过8%至到超过50%，咁啊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嚟噶。咁啊新世界发展啦就分拆上海物业啦，以商业不动产 REIT 形式啦上市嘅申请啊，咁啊得到啦上海交易所受理啦，咁啊见到股价啦就收市升接近2%噶。咁啊，其他嘅本地地产股啦亦都系向上嘅，新地啦就升近3%。九龙仓置业咧就升近2%，恒地同埋领展咧都系升咗超过1%噶。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及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及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说，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它们关在自己的场里面。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将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受热带气旋杜鹃影响，日本空中交通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取消近200个航班。日航表示下午起在东京羽田和成田机场的120个国内航班取消，预计约15000人受到影响。成田机场另有15个国际航班取消，影响约2500人。全日空取消羽田机场53个航班，近10000人受到影响。另外，捷星日本航空取消40多班成田机场的国内外航班，超过6000名旅客受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向月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2,027.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升8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6.6；智保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3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4，加元5.599，新西兰元4.495，欧元9.0063， 每百日元兑港元4.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355。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呈祥道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慢车。而较早前锦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 ，Kina 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接近艾加老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狮隧入口沙田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21，听朝日出时间。但是早上的6:1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翻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7: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那个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8: 星期六早上9:00，
9: 未来无限实验室真相，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平、何巨业。

0: 时间嚟到星期一嘅晏昼咧，5: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你好啊，何巨业。
1: 你好啊，陈燕平。
0: 嗱，咁我哋又要讲下咧一啲同动物相关嘅事件啦。咁就事源咧有一名27岁嘅女子啦，咁佢喺20号凌晨嘅时候啦，就应该系行经元朗嘅博维南路，就被发现咧佢倒卧喺元朗博维南路邻近咧渠务处男生围抽水泵房嘅行人道上面嘅，咁当时就失去知觉啦，侧边咧有一辆嘅共享单车啦，咁然之后咧系送院之后咧就发觉系不治嘅。

0: 睇翻附近嗰啲嘅闭路电视片段啦，就发现咧，原来佢喺星期六嘅深夜咧，十一点几嘅时候喺港铁嘅元朗站落车，跟住就踩住一架嘅共享单车啦，就应该系翻屋企嘅。咁、但系然之后咧，就大概喺接近十二点之前啦，距离现场大约30米之外嘅一个闭路电视咧，就拍摄到咧个女事主嘅单车咧，就俾三只狗去追赶。咁但系跟住咧就冇啦，因为再过咗嗰段路咧就已经系冇闭路电视啦。咁而根据警方所指咧，就话喺案发前后咧都冇可疑人咧或者系车辆咧经过嗰个嘅闭路电视。咁另外就系当有报案人发现到嗰位女事主系倒卧喺地下嘅时候啦，就话亦都发现有三至四只嘅怀疑野狗咧喺度徘徊嘅。咁跟住送院之后咧，就嗰位嘅女事主咧就话系喺头啦、面啦、颈啦、双臂啦同埋双脚咧都有多处唔同嘅撕裂嘅伤势。咁法医经初步检查啦，相信大部分伤口咧都系动物咬痕咧或者系爪痕，而致命伤咧就系喺头部同颈部一带。咁当然嗰个详细嘅死因咧仲有待进一步嘅验尸去到确认啦。不过咧而家就怀疑咧，可能佢系俾动物啦，特别系可能系狗啦追咬咧而致命嘅。
1: 系啊，头先阿陈燕平讲咗呢个嘅呢个段新闻咧，其实问题就系、是、大家都觉得香港新界都有好多啲狗只嘅，咁啊正所谓如果系流浪狗咧都有唔少。不过以往咧就大家都觉得可能即系会吓亲你啦，或者佢即系佢赶你走啦，或者系好个别，可能特别即系你企喺度，或者你即系好明显入咗佢啲范围咧，就可能即系有啲危险。但系冇谂过，即系新界成日都踩单车。我自己当年都喺新界都有，经常都有踩单车入去啲洪水桥里边嗰啲村嘅。其实坦白讲，成日都好多狗嘅。咁只不过谂住如果你正常行咧冇事，不过夜晚。又冇乜人啊，其他途人可能成件事咧就可能变得有啲担忧啦。咁其实呢件事咧，我都觉得值得认真大家小心嘅，出入真系小心。
0: 嗱，其实咧而家我哋处理流浪狗嗰个策略咧系点样咧？咁渔护处咧一直就做紧一个叫做捕捉绝育放回嘅一个咁样嘅政策嘅，就即系话咧捉咗啲狗啦，去到将佢绝育之后啦，然之后咧就放翻佢去嗰个社区嗰度。咁當然啦，其實環境局局長謝展環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佢都話啦，即係當捉到啲狗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評估一下咧嗰個狗嘅身體嘅狀態同埋佢個性情嘅。如果真係發覺佢個身體狀態或者係性情咧係唔能夠即係作進一步嘅一啲嘅處理或者係跟進之後咧，就可能會係人道處理嘅。咁但係而家一路都係用捕捉絕育放回呢一个嘅策略啦，咁佢哋都话咧，近年咧。捕獲的流浪狗的數目已經減到去400隻了，而今次的事件他們都說是可以在動物管理上面做得更加好的，他們都會看看有哪方面可以進一步做到一些更加好的策略。
1: 我看到數字的就說多年前呢就由接近萬多隻啦，而家就每年都係捕捉到400隻到嘅流浪狗啦。咁當然如果就咁睇數字，似乎應該少咗好多嘅。咁但問題就係話，其實捕捉再放回呢個意思係咩呢？我都好唔係好肯定，係即係咪有啲狗主嘅你捕捉，咁但係放回定係話其實流浪狗嚟
0: 嘅。社區狗。
1: 社區狗即係冇狗主啦。咁放回咗之後點樣處理呢？咁系咪追唔追踪到嗰啲放回咗嘅狗只嗰啲行踪嘅咧？有冇又攞另一个晶片俾佢咧？即系其实咧，即系突然间呢件事件都令我突然间谂到嘅。其实总会有流浪狗嘅，流浪狗嘅黑点喺边度咧？如果我哋放回咗之后，如果我哋可以追踪到啲流浪狗嘅社区狗啦吓，咁嘅话系咪都令到我哋管理上面都往后可以更加有策略咧？咁呢个位可能系值得要探讨下嘅。
0: 嗱咁啊，其实谢展华局长佢都话啦，即系佢哋会系进一步咧去睇翻咧，到底点样去处理啲流浪狗嘅问题嘅。咁同埋咧，亦 都另外一个会比较即系急切，大家都要关注嘅就系北都啦。因为北都咧可能系随住发展啦，有啲村落咧就会迁徙嘅。咁究竟咧点样去管理嗰啲嘅狗只咧？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除咗系村落之外啦，另外譬如而家有一啲嘅货仓啊，或者系其他用地啊咁样咧，都可能会养咗狗喺度嘅，或者啲建筑地盘。咁过往咧都曾经发生过，譬如嗰个建筑地盘即系做完嘢咁样，咁就即系掉低咗啲狗喺度，就冇人去到处理。咁好多时都要靠一啲嘅义务嘅动物福利组织咧，去到管理翻啲狗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可以再有一啲嘅政策去做得好啲咧？
1: 呢、這個要值得睇嘅，其實亦都近年咧有唔少坊間嘅一啲嘅所謂嘅寵物酒店啊，或者係狗酒店啊，都申請咗好多規劃用地啊，臨時用地，希望可能係幫手去處理下呢類嘅狗隻啦。咁但係問題，
0: 同埋收容所，
1: 收容所係啊。咁問題就係、是、咁，淨係收容佢冇用㗎，咁點樣處理往後？仲有一個管理，始終佢都會爆棚嘅一日㗎嘛。咁所以呢个位，头先我都讲，点样即系个管理方法放翻落社区又如何咧？
0: 系啊，电话号码1872311，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呢个议题咧，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点样去管理去呢啲嘅流浪狗或者我哋叫做社区狗会比较好啲咧？1872311，欢迎你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又或者你可以 WhatsApp 嚟咧6891100002都得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新界西北嘅立法会议员庄浩峰啊，庄浩峰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你好，张峰。
0: 不如先讲下啦，即系你所负责嘅相关区域啦，即系元朗嘅西北一带啦，新界西北一带啦。其实你观察到或者你哋所知咧，系咪真系有好多流浪狗喺度咧？
2: 其实都几多嘅，我谂最主要咧，嗰啲流浪狗好多时都系一啲，因为我哋新界西北啦，咁啊有好多嘅车房啊，有好多嘅货仓啊，或者系中地嘅作业。咁好多時你知嗰個場咁大，咁你唔會有咁多食 Q 喺度，啊睇下有冇人偷入嚟啊，或者係偷你啲嘢啊咁啊嘛。咁其實咧，即係歷史以嚟啦，都有好多嘅一啲狗隻咧，幫呢啲倉主啊，或者係啲中地主咧，去做一個好似一個看更咁樣嘅作用嘅。咁所以咧，一直以嚟我哋西北咧，都是比較多呢啲咁樣嘅唐狗啦，咁係咪流浪狗呢排係咪多咗呢？即係似乎我自己落區嘅時候咧，都見到係感覺上多咗啊，多咗嗰啲三五成群嗰啲咯。
1: 其實我想問啊，張雄峰啊，其實你所理解咧，嗱，我都知嘅，好多倉啊，好多地盤啊，或者嗰啲舊車場啊，附近人都好多呢啲嘅。其實你見到嗰啲嗱，有啲人養噶，但係佢啲一般嗱，理論上飼養狗隻應該都要去攞牌噶嘛，本來應該。咁係咪嗰啲嗰類別咧，佢哋就真係唔當自己飼養啦，即係只不過。我即系喂佢食啊咁样，咁所以就冇处理好嗰啲攞牌啊、打针啊，或者系有植入晶片，系咪一般都冇做呢啲嘢噶？你所知，
2: 一般都冇做啊，因为你谂下，如果我自己有一只好中意嘅宠物，咁只狗，跟住咧我可能喺宠物店买翻嚟，咁啊会打疫苗啊，植入呢个晶片啦、啊，咁好明显，咁如果我喺出边买翻嚟，就唔系谂住放養喺嗰度幫你看門口嗰啲，可能養喺自己屋企咁樣。咁好多時咧就係即係嗰啲倉嗰啲狗咯，我哋多數都會係一啲自來狗嚟，即係附近其他倉啦，或者因為佢哋冇做到絕育啦，咁就生生埋埋就好多啦。咁嗰啲狗都要搵嘢食㗎嘛，咁佢去到一個地方見到有個倉有人喂，咁佢咪長期喺嗰度生活囉。咁嗰啲喺嗰度生活嘅，咁嗰啲狗又唔會變咗領養返佢哋㗎嘛，亦都唔會幫佢哋去註冊返自己係一個佢哋嘅主人。所以而家我覺得最大嘅問題就棘喺呢度啊。我就算有一隻狗，你如果有晶片就好容易處理啦，即刻搵到個狗主啦。如果冇晶片嘅話，咁你就算成日見到嗰隻狗喺某一個場，咁你都唔可以證明佢哋有一個 關係到嘛？你佢可以話、喂唔知啊，今日走嚟你唔會認得嗰只狗噶嘛？即係除非只狗身上有咩好特別嘅特徵，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你都好難去揾到嗰個真正嘅主因出嚟咯。
0: 嗯，但係張浩峰，我想問，即係針對住呢啲建築地盤又或者係倉庫嗰啲嘅狗咧，其實你覺得有冇可以係發展到一套嘅管理方法咧？因為而家往往就係佢哋即係自己做完嘢，又或者係搬走咗之後就走，留低曬啲狗，然之後就要有動物福利組織咧去到介入，先至可以處理到啲狗啦。咁但係似乎冇一套即係官方嘅政策去處理。
2: 其實真係要發展一套比較完整嘅條例咧，都幾複雜嘅。因為首先，如果你話嗰個倉係由 A 地點搬去 B 地點，咁佢可以帶住嗰隻狗去新嘅地方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嗰隻狗即係嗰個倉主，佢根本就已經係諗住結業啦，或者佢根本係即係嗰個產業升級，或者做其他嘢啦，咁嗰度可能有成四五隻狗喎、我嗰人都未必可以處理到。一般呢佢哋如果好心啲嘅，就會搵一啲動物嘅保護組織啦，咁話喂我呢度呢有幾隻流浪狗，咁我離開啦，你可唔可以幫我接收啊？咁一般個做法呢就可能係啲場主或者係啲途人見到啲狗喺嗰度冇人養啦，冇人理啦，咁就搵呢啲組織去幫手囉。
1: 不過都有，我都聽到你咁講呢，其實有啲困難。你譬如結業要搬走，你又冇理由带嗰几只狗去第二个社区噶嘛，去个第二个地方噶嘛，即系讲得俗啲，但
2: 系
1: 去第二个地盘嗰啲狗未必佢想要噶嘛。咁其实佢又会可以去翻附近周边其他嗰啲地方嗰啲嘅主人啊，其他嗰啲仓都未定噶，佢就慢慢叫埋翻啦。我哋叫埋翻位佢自己嘅地方。所以呢个真系点样处理？因为头先听阿陈燕平解释，可能而家渔护处有个做法，可能捉到一啲流浪狗，
0: 捕捉住个
1: 捕捉咗放回，可能做咗绝育之后又放回。但系怎样放回？咁就系咪衍生咗？越嚟越都累积咗社区呢啲嘅种类，仍然保积存咗好多呢类嘅流浪狗。
0: 但系起码唔会再繁殖咯，因为绝咗育噶啦。
1: 但系绝咗育，但系点样管翻呢几摆翻落去个社区嗰啲咧？
2: 即系我都即系好惨嘅，其实都如果咧嗰啲狗俾人捉翻去，第一如果佢已经身上有好多病痛啦，或者传染病啦，一般咧。就會人道處理咗佢噶啦。咁咧，如果咧，即係你如果嗰只狗捉翻去之後冇晶片嘅，咁亦都咧係去到亦都揾咗啲 NGO， 咁啊冇人願意接收，亦都冇人領養嘅。過咗幾日之後，我冇記錯就應該四五日之後咧，咁佢亦都會咧即係人道處理啦。咁如果好啲嘅有 NGO 願意接收，或者話佢喺流浮山或者邊個新界地區有一個狗場嘅，咁就會放回翻落去，等佢哋喺翻佢哋自己熟悉嘅地區嗰度繼續生活咁樣咯，啲狗。
0: 張宏峰，我見咧，即係動保界嘅人士對於今次嘅事件啦，即係因為都唔係第一個嘅中事件嘅發生啦，咁都懷疑狗襲擊人類嘅事件啊，最近都之前都發生過，咁佢哋都相當之關注嘅。其中一個咧，佢哋就會建議係咪可以都做一啲嘅官方嘅動物收容所咧？因為咧，如果依靠而家嘅民間嘅義務組織咧，其實佢哋嘅收容力量都相當之有限啊，同埋都會比較爆啊。同埋咧，預示即係隨住北都嘅發展咧，呢啲嘅流浪動物，無論係貓也好，狗也好啦，都會有機會係越嚟越多嘅。咁喺呢個處理策略上面，你覺得即係有冇一啲嘅官方嘅收容所？第一，真係好似佢哋咁樣講可以設置啦。第二就係針對住北都嘅動物點樣處理啦？
2: 我覺得第一樣嘢咧，如果官方願意做一個收容所嘅，我覺得就。即係非常之好啦，因為呢個做法，第一佢哋會知道邊啲宗地或者係邊啲地區，佢係可以用到幾多年。例如話，起碼我呢度咧可以收容到一千隻狗、兩千隻狗，咁政府亦都知道，亦都可以睇到有佢嗰啲資源放翻落去收容嗰啲狗，亦都可以主動。 去一啲可能嚟緊知道邊啲倉地啊、中地啊將會被即係搬走啦。咁佢可以先去幫啲狗做啲登記，例如話如果隻狗即係個地盤或者個倉地唔願意之後繼續接收呢隻狗啦，咁可以政府先幫佢哋咧攞翻去睇下呢隻狗有冇攻擊性啊，使唔使打翻一啲防疫針啊，然之後咧就放翻去自己嗰一個動物保護組織入邊，即係政府嗰個收容所入邊，然之後咧再有多啲嘅時間去揾翻一啲新嘅主人，我覺得咁樣嘅流程咧係會係最好嘅。不過我覺得都係都幾。要幾有決心先可以做到呢件事？你見我哋過去咁多年入邊咧，政府一路都係靠民間嘅一啲嘅力量去做呢一啲收容嘅呢個流浪狗嗰個動作啦。咁所以都有少少難度，我相信政府嗰邊
1: 係我諗呢個問法真係值得要研究。但係我一樣想問一問，其實咧我哋而家有啲流浪狗啦，其實大家有冇辦法去即係有一個記錄咧，或者可以有一個所謂流浪狗嘅黑點一啲嘅？一啲嘅預警咧，即係大家都小心啲咧。
2: 呢、這個講得好啊！呢、這個因為咧，其實咧，今次出事嗰條單車徑咧，即係我記得我四五年前啊，同阿田北辰先生一齊去過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開通啊嘛，喺屯門可以踩到去馬鞍山。咁我哋喺嗰度都喺度話啊，呢度地方其實都因為附近咧，隔離就係錦田河啦。然之後附近其實有好多嗰啲樹木嘅，咁樹木側邊咧就係嗰啲倉啊，或者係嗰一啲嘅收車廠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我哋喺度見到都有唔少嘅流浪狗喺嗰個地方出現。咁既然我哋又知道啦，咁其實咧市民亦都可以打1823去舉報，或者去即係話俾人聽嗰度見到有幾多嗰啲流浪狗。咁其實咧官方可以有一啲咁嘅數據，例如進入呢啲危險嘅區域出面咧，佢已經可以做定一啲嘅黑點嘅指示啊，內有惡犬啊，請大家小心即係唔好發出即係突然巨響，唔好刺激啲狗啊，呢啲咁樣嘅警告字眼喺度嘅。咁同埋咧，其實大家而家都已經網上即係好多渠道去睇呢啲資訊啦。咁其實佢官方亦都可以將某一啲嘅地方咧，有一啲流浪狗嘅黑點，咁咧顯示俾一啲行山人士或者係踩單車人士都知。等佢哋出發之前咧，都可以做定一啲準備啊。例如，會唔好自己一個人深夜去嗰啲地方啊？三五成群一齊，可能見到有一個人見到，另一個人負責報警，或者打電話去漁農署嗰度去幫手。咁樣會比較好啲咯。
0: 嗯，好啊，多謝曬你，張豪峰傾到呢一度啊。張豪峰咧係新界西北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何巨業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請嚟一位專家，就係犬隻行為訓顧問，亦都係一位訓犬師。蔡奕齐 Eddie 嘅，蔡奕齐你好，系 Eddie 你好，系嗱，可唔可以先讲下啦？即系有阵时咧，譬如大家去行山啊，又或者系途经一啲郊野小路嘅时候咧，如果有啲狗喺村入边咧，佢哋有阵时就冇乜嘅反应啦，但系有阵时咧都会去到即系吠你啊等等嘅。如果真系喺路途中遇到呢啲嘅狗啦，佢系跟住你啦，应该点样做咧？或者乜嘢情况之下佢会跟住你咧？
3: 如果我哋行山嘅话咧，遇到呢啲经过啲村落啊，或者一啲嗰啲地方，佢系会有一啲狗喺度聚集嘅话咧，通常我哋去行山就有个背囊啊，或者系攞住啲物品嘅，咁就可以盡量唔好面向住佢啦，唔好望住隻眼啦，咁就揀最遠嘅距離行，然之後將嗰、那個物件做成一個屏障，即係話亦都唔需要挑引佢嘅，即係作為一個保護嘅用途嘅啫，咁就均速咁樣向住自己要行嘅方向離開隻狗，咁就得㗎。
0: 即是当他不在这里掂行掂过，是不
3: 是？如果他没有反应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做任何事的。除非他真的已经冲出来会吠，但是其实吠都有两种的可能性。一些呢就是他地盘意识，你现在入侵他的范围，或者他习惯了在这个地区的。 地方嘅，咁佢要你走嘅啫。咁其實你一路離開咧，佢就喺後邊一路追住你，費費到咁上下。你行到一個距離咧，佢哋就會停
0: 嘅。至於第二種個情況咧，不如阿蔡麗齊一陣間咧，我哋喺五點半休息翻嚟，繼續同你傾，請教一下咧，到底喺乜嘢情況之下，即係你唔係入侵佢地盤，但係佢都會跟住你，轉頭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为港队夺得今届赛事第二金。何思培是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及亚运纪录保持者，

0: 赛由头带到尾，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到终点。何思培赛后表示，虽然时间不及想象中快，但已经尽力感到满意。另一名港队泳手马子玲就以1分59秒75取得第五名。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及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流浪狗之后，今日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广东顺德寻日下午有纺织厂起火，搜救结束，共造成8死1伤，伤者情况稳定。应急管理部门表示，火警发生在寻日下午3点几，消防在4点过后扑灭明火。起火的建筑物是一座2层高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工序。火场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长沙环道嘅意外，系跟住呈祥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繁忙噶，两边都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另外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接近启明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在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就近住窝打路道车多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思瑞入口去沙田和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最後還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5: 如果123佢做個分析，即刻俾咗你你牽頭啦。你話要點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啊，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喺呢個權責方面更。

0: 有清晰的指示。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5: 言不尽，风不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萍、何巨业。
7: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的，如果關於同這些的社區動物的相處有什麼的看法，或者有什麼的經驗，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跟我們談一下的。何巨業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來就是犬隻行為顧問也是訓犬師的蔡奕齊。蔡奕齊你好。
8: 系，你好，大家好。
7: 嗱，刚才咧你就讲过，即系两个状况啦，即系啲狗点解经过嘅时候吠你？第一个咧就系你经过咗佢个地盘范围啦，即系佢自以为嘅地盘范围啊。咁啊，佢就即系吠你。咁如果你唔进一步入侵嘅时候咧，佢吠完你咧，见你就远离咧，就冇嘢噶啦。咁但系咪仲会有啲第二啲情况，佢会去追你啊？
9: 系啊，
8: 系啊，会嘅。尤其是如果你跑动啊，或者个物件移动得快嘅话咧。就會刺激到佢，佢就會去追捕咯。咁嗰種嘅心態咧，就同頭先唔同啦。頭先嗰啲就係你唔好過嚟，你要走開啦。呢一種咧就係我唔俾你走，所以我會咬住你。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風險嚟嘅。咁所以如果通常我哋都見你都係均速咁樣離開咧，大部分都冇乜太大問題嘅。不過有陣時我哋會知道攻擊行為其實係多數都係被刺激嘅。咁所以不論佢係當係獵物咁樣去追啊，定係你入侵佢範圍，都係受刺激之下先至會作出攻擊行為。
9: 嗱 ，Eddie 咁就簡單啲嚟講咧，即係嗱，我假設佢開始吠你咧，即係話你開有機會入咗佢地盤啦。其實係咪簡單啲嘅離開，即係反方向離開，即係行翻轉頭，就唔好再向前啦？係咪咁意思咧？
8: 要睇翻當時嗰個情景啦。如果係狹窄嘅空間嘅話，其實我都唔建議冒呢個風險，咁即係可能要向後退啦。但係如果你話相當嘅距離嘅話，咁都可以用最遠嘅距離同隻狗嘅距離，然之後你就慢慢離開。咁當然如果係成群結隊嘅話咧，咁就會好啲嘅，因為你都一對一team人喺度嘅話咧，咁佢哋都會冇咁放肆嘅。但係如果你一個人行咧，咁就个风险系大好多嘅。
7: 系蔡先生，我头先都见你咧几强调均速咧呢两个字啊。咁但系如果我真系跑步或者系踩单车，咁其实会系比较快嘅动作嚟噶嘛。呢、這个会唔会比较容易刺激到啲情绪不稳嘅动物咧？
8: 会嘅。所以其实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叫啲人咧就会留意身边嘅环境咯。咁有陣時可能譬如去街會有個背囊啊，會有個孭袋啊，咁可以作出一個防衛啦，防禦性啦。有陣時依家可能天氣熱咧，有啲人會搭把遮啦，咁可能縮骨遮都好啦，咁樣咁就可以攞定出嚟。咁當然就唔係我嚟挑引隻狗仔嘅，咁你真係觀察住佢。如果佢冇行動嘅，你就靜悄悄地咁樣即行離開就得噶啦。如果佢真係衝出嚟嘅話，我哋就會打開隻把遮啦。就好似我哋擋住啲淺上嚟嘅水咁樣啦，咁就都係唔係目的唔係刺激佢嘅，都係防衞。咁佢見到一件大嘅物件，佢通常佢哋撲上嚟嘅機會都會減少，咁就離開，咁就希望係安全啦。
9: 我有一個直接問題，即係有時晚間好似啱啱我哋見到不幸事件個案，踩住架單車，其實係咪應該架單車可以過？

0: 光啲，即系侧边可以光啲，系咪令到啲狗只冇咁容易当你系猎物或者系即系袭击你咧？有冇咁嘅关系噶？
1: 我谂呢个关系不大。
0: 哦，明白。
1: 即系佢都见到一件物件喺度嘅话，其实佢都已经target 咗你啦，佢锁住咗你个目标，所以其实反而系保持冷静咯，就唔好跌低啦。因为有阵时你慌张起上嚟啦，即系可能控制唔到架车单车。咁可能撞薄啊！你跌咗落地下，嗰、那个危险度就增加高。
0: 明白。
2: 如果真系不幸，即系有狗只咧袭击咧，可以点做？
1: 尽量揾睇下有冇一啲物件啦，实质嘅物件啦，咁嚟做个屏障啦。如果有嘅话，咁譬如即使系街边一个垃圾桶都好啦，咁你都可以企喺个垃圾桶边啦。咁如果系一个切閘啊，咁一個牆壁啊，咁樣你企埋一邊，變咗你係護少一方，咁用你有嘅資源去盡量保護自己啦。咁如果你話喺正中間又唔好彩又真係跌咗落地下，咁就要保護最脆弱嘅地方，因為致命嘅地方多數都係頸部啦，因為大動脈啦，或者係喉部啦、喉嚨啦，同埋大髀內側嘅血管啦，咁都係容易失血過多嘅。如果真係被咬傷撕裂咗，咁所以咧就通常就會捲埋個身體，就面向下，背脊向天，咁用隻手雙手抱住個後頸，然之後前臂就會遮住個耳仔、塊面嗰個位置，咁就盡量绷紧个身，用个肌肉拿紧啲，咁唔好喐，咁希望佢若干时间之后咧，佢哋见你一嚿好似一嚿石咁样冇反应咧，佢会慢慢停低冷静离开，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安全咁样可以保到自己嘅性命。
2: 崔慧齐，我见有啲嘅动物组织咧，佢哋都比较关注啦。今次事件会唔会系令到社会咧，将呢啲嘅社区动物啊，即系或者叫社区狗、流浪狗啦，咁样系污名化，同埋咧亦都觉得咧，香港对于市民点样同呢啲社区动物相处嗰个嘅安全技巧咧，似乎不嬲都唔系太足够嘅，即系相关嗰个教育，你自己又点睇咧？
1: 其實我都同意嘅，其實一定會令到有啲人對社區裏面嘅狗隻就仇視㗎啦，即係唔鍾意更加嚴重啦。咁依家摩擦，我收返嚟嘅資訊就係摩擦其實已經升級緊嘅。咁我覺得其實第一最緊要教育啦，即係我都從事咗咁多年嘅教育啦，我都會教有養狗嘅狗主，亦都會教啲冇養狗嘅狗嘅人士去了解多啲狗，認識佢哋多啲。咁我覺得相關嘅部門啊，或者有啲組織都可以做多啲呢啲功夫咯。另外就係、如果係狗主嘅話，我都會勸佢哋盡好自己嘅責任咯，做好自己嘅工，應該要做嘅嘢，其實就即係減少大家嘅摩擦咯。
2: 最後都想問埋阿蔡齊，即係有啲人咧，而家可能會話攞啲嘅辣椒水隨身啊，又或者係譬如有啲叫做即係超音波驅狗器啊之類咁樣嘅嘢咧，話帶住就諗住去驅狗，你自己又點睇咧？呢啲會唔會反而更加可能刺激咗只狗咧？
1: 你講得好好喎。其實咧，呢啲驅狗器其實外國已經好耐嘅啦。咁你話有冇用咧？其實唔可以話完全冇用嘅。其實個效果因狗而異咯。有啲狗係會驚，但係有啲狗咧就會更加亢奮嘅。咁但係亦都可以咁坦白講啦，平時用嘅機會唔多。你就算有喺度，突然之間發生咗事，你用唔用得著，或者係咪得心應手，係可以發揮到嗰個效果咧？呢個是另外一個話題，定係會更加刺激隻狗，所以自己手忙腳亂，令到嗰個事件更加惡化咧咁樣。咁呢個都係要注意咯。另外就係最擔心有啲人咧，就係有一件咁嘅當作一個武器，然之後去騷擾一啲冇問題嘅狗嘅。咁其實就會變成一個罪行啦。調翻轉你係即係另外一個叫
2: 殘酷對待動物啦，
1: 冇錯，係啦。
2: 好啊，咁请大家都要留意呢啲情况。多谢晒你，蔡叶齐，倾到呢一度啊。蔡叶齐系一位嘅犬只行为顾问，亦都系位训犬师嚟嘅。先休息一阵。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高少 again。今日咧，小叔收到一个听众嘅问题，佢问 self 呢个字 ，S E L F， 好似 myself、yourself、himself、herself、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 E L 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OK， 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時候咧，個 L 有時會省略咗嘅，但係比較正宗嘅讀法咧，我哋讀埋 L， 而美式文咧通常都會讀埋 L 嘅。咁所以咧，點樣讀咧 ？Sell 嗰條脷去翻 L 音嗰個位 ，L 音嗰位大音字落係啦啦啦啦啦啦呢個位，嘗試條脷上出嗰個位先。L，OK， 射完之後，射好似一射嗰個射啦，射完之後條脷上去 L 音個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la la la la， 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seller seller seller， 但系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 f 音啦，就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 self self，OK，、okay? myself himself itself herself 就呢个字，就系咁读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仲有乜嘢同英文学习有关，同埋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啦，生字都好啦，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八成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呢？
9: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看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去地的步伐，那我这个不太担心。
1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三十二，理财新世代，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跟住呢何巨业，我哋要讲下一个呢，就係施政报告嘅另外一啲嘅措施，就係你相当熟悉嘅范畴，就係关于旧楼维修啊。
0: 呢个民生事件。
2: 冇错下。因为之前呢本来就而家即係市建局佢负责緊嘅招标妥呢，政府就话做一个嘅叫做加强版嘅招标妥嘛。咁但係呢到而家早前啦，咁但係而家都未推出啦。咁不过呢，因为啱啱喺施政报告嗰度呢，亦都话佢哋会係为业主呢推出呢聘用顾问同埋承建商嘅招标同埋评标服务嘅，咁由于已经同原本嘅招标妥就差距甚远啦，咁所以就唔会叫招标妥啦，就会系改另一个名。咁但系改边个名就唔紧要啦。不过咧就期望喺出年首季推出，亦都要睇翻咧就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建议咧，再決定咧嗰個執行機關。嗱，咁啊何巨業，你哋你就係測量師學會啦。咁你哋咧就之前做咗個建議咧，就係去做一個嘅叫做樓宇維修局嘅建議嘅。咁而家嗱，當然而家新嗰個嘅叫招標或者係評標服務嘅內涵嗰啲係點咧，我哋未知啦。但係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期望，同埋究竟係咪由市建局做好啊，定係獨立機構做好咧？
0: 嗱，頭先講緊咧就係嚟緊一個比較綜合性嘅一個加強好多內容嘅一啲嘅支援服務，我哋姑且叫一啲嘅業主嘅支援計劃整體啲。咁至於一個嚟緊係市建局做啊，定係一個另外一個獨立機構做咧？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緊要係一個有法定權力同埋有一個技術能力、專業能力嘅一個獨立機構，而最重要裏邊係佢有啲咩嘅功能。
2: 嗯，
0: 我哋希望功能，即系我自己嘅交建议书里边咧，简单啲嚟讲就系佢有一个管理成个行业维修行业嘅市场管理嘅功能。第二，遇到啲业主佢真系有难度，佢自己去管理好咧，佢可以代佢去做一个管理功能。啊，呢个系最重要嘅。当然最重要，另外一样嘢都系重要，其实三样都重要咧，就是、业主嘅对于业主方嘅啲嘅市民咧嘅业主咧嘅一种嘅教育啊，俾到啲嘅真系。学懂点去管理一个维修工程或者日常嘅一啲嘅

0: 做埋呢啲嘅背景审查，可能都系归翻有一个统一嘅机构去到处理翻全部嘅资料或者服务会比较好咧？
1: 绝对系，因为其实头先你描述嗰啲咧，就系一个所谓嘅市场管理个行业管理里面其中一个环节，所以最好都系有一个独立嘅机构去做。咁我相信呢个机构嘅规模相当，亦都有一定有足够嘅权力同埋法律嘅授权咯。咁呢个最好就统一啦。
0: 好，电话旁边咧，请嚟一路关注呢个事宜嘅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啊，陈学峰你好，
2: 你好，
1: 你好，陈学峰你好。
0: 陈学峰啊，对于个新服务，你会有啲咩嘅期望啊？
2: 我自己就都同阿侯俊宇卿嗰个谂法都一样嘅，我哋都觉得应该要一条龙去做嗰个维修。事实上咧，我哋都睇到好多法团嘅业主咧，对维修工程嘅认知其实唔系好识嘅。第一，维修嘅即系招标嘅法例啦，以至乎工程嘅内容啦、监督嘅细则等等啦，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掌握嘅。你要將成個咁複雜嘅流程交俾業主立案法團去管理、去跟進咧，我覺得係有啲難度。咁當然最好就透過一啲專業人士去處理啦。但係現實就係佢哋作為業主，亦都唔識監督嗰個專業人士的工作，所以咧第三方嘅機構去做一個即係監督嘅角色咧，我覺得好重要嘅。而家我哋即係無論係市建局未來嘅一個代辦嘅建議啦，以至乎維修監管局嗰個嘅建議啦，我覺得都係發揮一個叫第三方監督專業人士去協助業主進行維修呢個角色，呢個係緊要嘅。因為事實上我諗個業兄就知啊，
1: 唔好咁講，
2: 啲物料啦，啲嗰啲施工嘅手法啦，其實都可以影響嗰個質量嘅。
1: 絕對係。
2: 咁作為普通業主，其實真係完全冇辦法去理解得到點樣去跟。咁所以我哋覺得咁樣咧，如果能夠一個一條龍嘅方式，由招標啦，去施工啦、監工啦，以至乎最後收貨啦，都協助到業主進行嘅話咧，我相信會更加有效率咯。
0: 但是呢要做呢一样嘢呢就要有一个财务支援。咁第二时估计业主系咪要付出比而家更加多嘅收费呢？呢个可能系会有机会成为咗即系业主思量嘅一个地方嚟喎。
2: 我咁睇嘅，可能喺監督嗰個費用里面呢会多咗嘅，因为事实上你多咗个第三方嘅机构去監督㗎嘛。咁不可能政府長期去支援㗎，我相信都要有一定嘅業主嘅承擔。但係長遠呢，你諗下，當一啲好嘅承辦商、合規嘅承辦商，佢由過往唔肯參與市場，呢個市場壟斷嘅，去到慢慢個市場開放，
1: 係
2: 一個合規合法，更加多嘅好嘅承辦商願意參與到呢個市場嘅時候，可能嗰個工程嗰個費用呢是會有下降，因為那個才是一個市場真正的競爭了。前提我們怎樣能夠將一些壞的分子在現在這個市場裡面剔走了它，讓一些好的承辦商能夠進入到這個市場參與到服務，我覺得那個競爭才能夠真正出現咯。
1: 我想有一個位置，即是陳學峰，其實大家我想聽你的看法。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不要放在純粹是個施工或者承建商的費用多少或者那個工程費，其實現在要做好個管理和監督嘛，咁可能而家做緊個監督咧，可能都未夠到位，所以其實係就想有啲業主佢可能要俾得少少管理費、監督費用，而做好前期、後期，即係講得俗啲，就即係可能佢嘅損失更少，會少好多。咁整體嚟講，嗰個效果好啲，亦保障佢安全多。呢個會唔會係一個都係一個真係好啲嘅結果咧？
2: 我相信係嘅，即係而家現實市場上有一啲即係前期好平嘅一啲所謂顧問公司，可能三幾萬蚊就幫你話幫你跟三年五年嘅維修工程，但去到最尾，其實嗰個後尾嗰條數大翻喺度，即係嗰個工程嘅個費用喺度大翻喺度，其實咪導致到業主都係有損失咯。所以前期嘅寫標書啦、監督啦、嗰個監工啦、能夠我寧願俾多少少，叫做貴買平用。好，我調翻轉咁嘅話咧，我確保到將來嗰個維修嗰個費用可能會有下降，個質量得到保證，其實對業主係有一個最大嘅保障添。
1: 或者維修往後再維修嘅密度可以冇咁密添啊。
2: 冇錯。
0: 嗱，陳學峰，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嘅即係大廈嘅業主法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希望可以早啲有呢個計劃咧出現到啊，因為佢哋已經收到咧一啲即係相關嘅維修嘅指示啦。咁但係而家就小修小補咧去到處理住先。咁但係始終都暫時仲未有呢一個負責埋招標同埋評標服務嘅新嘅服務出現啦。咁究竟咧，如果要成立一個新

0: 机构会唔会咧系需时甚耐咧？你自己都系市区重建局嘅非执董啦，其实会唔会系由市建局去到处理埋佢，会系更加好咧？
1: 我自己觉得咧，嗱，老实讲，新开一个机构咧，佢可能第一就要有一个法例啦，第二亦都有一定嘅人手嘅筹备啦，所有嘢要重新埋位。我自己即系都比较保守估计，可能都要年龄嘅时间先至埋到位，先至开到工，
2: 都唔奇。
1: 咁但系系啦，先至能够开始嗰个协助业主进行维修嗰个第三方嘅监督。但系市建局本身一路做开一个叫做即系招标妥啦。甚至乎佢喺維修嗰度過往嘅 OBB 2.0 即係樓宇更新行動 2.0 嗰度，佢哋一路都參與其中。所以佢對整個流程啦，佢嘅人手嘅配置啦，其實係比較充足嘅。只不過你要可能有啲少少嘅法定嘅權力要交翻俾佢，譬如咩咧？我覺得好簡單，就俾佢去選擇啦，甚至乎佢可能指定啦某一個承辦商啦，以至乎向業主去收或者法團去收錢呢個嘅法定嘅功能。我覺得呢個咧反而喺立法會裏面咧，我相信就會可以好快脆去得到大家嘅支持認同。點解咁講咧？其實你問我聽到嘅立法會嘅議員啦，以至乎社區嘅講法都係希望盡快推出第三方嘅。如果能夠一個法例上能夠盡快交上嚟，我相信立法會好快通過，成件事就會比較快去推動得到咯。
2: 咁会唔会呢个都系喺一个短期或者一个过渡期嘅安排，再往后再完整啲嘅成个架构权力，系仲可以即系争取时间去完成成个嘅新嘅立法咧？
0: 即系而家俾第二个
2: 系啊
0: 局
2: 吓，
1: 我同意喺呢个阶段，可能即系你问我咧，由市建局去做代办咧，可能会系一个最快脆、最有效率嘅做法。长远究竟系咪要再成立一个局啊，或者点样处理咧？其实可以社会有个讨论，我觉得冇乜所谓嘅，系啊，完全可以大家再倾嘅。但系起码我覺得件事要開咗頭先，要做咗先，因為確實大家都知啊，好多命令而家喺度等緊嘅。
2: 都係
1: 啊，其實大家都係等緊招標妥啊，或者新嘅方法出嚟。咁但係如果你一日唔喐咧，其實所有維修都推進唔到，其實樓宇嘅安全就係一個問題啦。
0: 好啊，多謝曬你陳學峰議員嘅分享。跟住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夠啦。唔該曬何巨業，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中九龙绕道啦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仍然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映月台。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接近转车站。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车多。我哋下一节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谢展环表示政府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邓炳强就说会检视是否需要加装闭路电视。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4: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话，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话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5: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呢会有一些狗只，他们即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呢两个局之间呢，我们已经展开一些商讨，探讨一些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代处理将来一些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流浪狗只。
4: 谢展环话，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锐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6: 锐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的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牙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锐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4: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有立法会议员会讲述对政府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行动，以及对有关修例工作有什么建议。港队去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嘉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2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嘉平慢超过1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恩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恩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徒在同一舞台携手圆梦。他们接受港协暨奥委会访问时心情激动，沈晓瑜感谢教练多年教导，耿晓玲就希望这面金牌令徒弟的运动生涯更圆满。
8: 非常非常感谢小鱼能圆我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是希望他能运动生涯走得更圆满一些，然后希望他能拿一个大满贯。
9: 刘宇呢，我们想同教练讲
10: 谢谢。
9: 一直那么辛苦。
7: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奇、奥斯卡、彭斯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中国香港队武术代表沈晓瑜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首面金牌。李家超在社交网页又说，他作为亚运开幕礼港队持旗手，沈晓瑜以精湛招式为香港争光，全城同贺。李家超又说，亚运赛事才刚刚打响，港队亦都在多个项目继续全力出战，高歌猛进。他祝愿中国香港代表团继续加油，在余下赛事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会提请五中全会审议。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在本港，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出年第一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说会有类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够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者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任信希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制度。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施政报告相关记者会表示，会由1823根据个案的性质和内容指派一个部门牵头统筹和协调行动。
3: 简单来说，好像人家偏更咁，这种所谓家家有求的情况。今次我就代其他那两三个部门，即是我做牵头部门，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2: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4: 如果我哋能夠做好我哋嘅工作評核嘅話咧，我哋會更加容易咁識別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針對性嘅培訓啊，俾一啲擴闊眼光嘅培訓俾佢，甚至喺晉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達標嘅同事，或者係咧個同事其實絕大部分工作能力達標嘅，不過佢喺某方面咧就係唔達標。咁我哋可以俾啲針對性嘅培訓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輔導俾佢哋啦。
2: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

0: 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配合月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和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以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见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兼顾执法和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陈美宝提到，可望在十一月的香港海运周公布第一条绿色能源走廊以及第一条绿色航运走廊，与内地城市合作，有稳定的船用燃料供应，船只再在香港加注，令到整体价格具竞争性。黄海怡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日前公布，月艇南下最快会在十月实施。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话，海事处已经率先在南沙开始有关本港水域课程和考试中心，俾内地船长考取船牌。目前深圳等的地方都有考试中心，船长的合格率几好。因应游艇泊位短缺，海事处亦都已经设立实时的游艇动态监察系统。
3: 我哋认为而家五个留泊区咧系足以应付到到我哋喺月艇南下推出嘅时候嗰个需求嘅。咁如果有啲乜嘢需要实时嘅情况，其实我哋海事处会同翻呢啲船只咧有一个密切嘅溝通，咁確保咧，其實佢哋嚟到香港咧，亦都係順順利利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同樣會確保翻本地嘅船隻咧，有足夠嘅地方泊嘅。
2: 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喺十一月嘅香港海運週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同埋第一條嘅綠色航運走廊，包括同內地城市合作，確保有穩定嘅船用燃料供應。
3: 如果我哋嘅需求咧能夠做得到一個嘅規模，而我哋都能夠確保到咧一啲國際班輪嘅公司咧，佢哋係會每年嚟到香港嘅時候嚟到咧轉為呢啲新興嘅綠色燃料咧。咁其實無論喺嗰個需求量啦，同埋個時間咧，對於供應或者生產商咧，就會係更加好，會有助將整體嗰個嘅供應嘅價格咧，係變得更具市場化同埋有競爭力啦。
2: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今年內香港會同上海建立兄弟港，包括兩個港口訂立定期嘅駁船。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信心醫生人手比例能夠達標，又說會考慮不同地區需求增加家庭醫學門診名額。陳曉君報導。
4: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欣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重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5: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4: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万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6: 咁22万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喺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4: 卢重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港各區。
5: 增加的22万个门诊，我们不会是仙女散花咁样分晒18区， 係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咧，呢個咧牽涉到好大嘅一個資源考慮㗎。任何時間整有一間喺咗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喺度等你嘅話咧，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啲嘅浪費嘅情況出現。
4: 至於今年起實施嘅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嘅門檻，盧寵茂話獲減免嘅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0000，當中大部分都是全額的減免，目標五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光報導。
1: 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早前隨神舟23號載人飛船升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師、特級航天員楊利偉讚揚黎嘉瑩在太空表現非常優秀，期望有更多人繼續關注祖國的載人航天事業發展。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詠林報導。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8: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7: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8: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比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说，有市民曾经向他反映受狗只滋扰，认为政府在短中期内应该继续巡查黑点，加强宣传狗主的责任。记者崔慧欣访问了何俊贤，听下他的睇法。
9: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狗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進行一些的巡查，甚至是捕捉流浪狗等等的一些的活動，宣傳給狗主或者是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倉狗、沒有控制的巨型狗隻等等的話，他們應對的方法是怎樣，這方面的宣傳是必須要加強這一部分。但是必須要強調這部分的工作很可能只是一個治標的方法，在長遠我們仍然都需要考慮究竟這些狗隻來自什麼樣的環境底下，例如是否棄養、是否倉狗問題，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住这些问题里面做些源头去减少这类型的情况，令到香港市民里面遇到这些流浪狗袭击的情况，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
10: 要应对流浪狗都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是展开哪类的工作呢？
9: 绝育是当然需要，但是绝育都有几个方面的。我们首先要宣传的就是狗主的责任， 另外咧，亦都要有一樣嘢考慮嘅，好似嗰個地點裏面啦，我哋喺附近咧都會多見到有人餵飼流浪狗，導致到有狗隻聚集咧，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風險嘅情況咧係有提升嘅。特區政府就住餵飼流浪狗呢個行為裏面咧，都要去做一啲嘅調查，應該如何去處理？嗱，呢一刻裏面咧，我哋未有一個好具體嘅方案，因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令到两者得到一些平衡。
10: 渔护署曾经都提到，在有关地点附近都涉及一些狗隻滋扰的投诉，你有没有都接获相关的反应呢？
9: 如果你说正式的投诉其实不多，但我们落去地区去访谈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有零星的反应。而且我接触的业界，其实他自己都常年都住在一些郊区或者是狗隻多的地方，市民他都自己有一套去应付这些狗的方法，也都有人会觉得流浪狗太多的时候，他不会独自去走那条路，等齐人一起走，令到那个气势会加强一点，安全一点。那狗其实会追逐一些个体比较多一点的。那但是呢，大家都明白有部分的市民始终都是会独自归家的。我认为应该怎样去就呢，特区政府要加强在这方面地区的宣传。
10: 政府说以后会检视危险狗隻规例，包括怎样加强狗主对管束狗隻的责任认知。你觉得呢，修例应该是从什么方向做呢，才可以避免到不幸的事件再发生呢？同时呢，也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和人道对待动物的一个方案呢？
9: 之前呢，我们做过一些调查，狗主没有去续牌的情况呢是多的。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的公帑。
10: 另外政府也提到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可以怎样去妥善处理到呢？
9: 第一，我们都是需要去看下所受影响的动物的数字有多少。北都建设所产生的流浪狗问题，我认为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过渡的方式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当然是特区政府要负责，始终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的嘛。第二呢，就是我们过去见到有部分动物团体呢，他们经营都是困难的，而且呢也都有部分的害群之马呢借住动物这个福利的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的钱呢投放在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的团体里面的话呢，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的处理流浪狗问题了。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搜杀流浪狗。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四至六，路边监测站是五至六，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系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连升两个交易日， 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兼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亦都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就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表现较强。

0: 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8%至到超过半成，系表现最好嘅四只蓝筹股。新世界发展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嘅形式上市嘅申请，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股价收市升近2%。其他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 嚟紧集特会啦，咁而家暂时咧市场普遍倾向咧，即系有啲风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话倾向双方都系会有一啲嘅利好协议系有机会可以达成嘅。第二咧就系如果大家睇翻咧呢个国际油价。布蘭特原油期貨由早前$107，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2: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點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咧？
1: 首先大家一定要留意，就是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結果會係點啊？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點，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0: 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s 的形式上市，有关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认为，今次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其他港资发展商未来可能都会跟随这个做法。由赵家俊报道。
2: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2亿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4亿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建议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底层资产的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集团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今次分拆对新世界发展来讲是利多于弊，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未来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3: 今次这个首例就可以说成功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我想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呢應該會認真咁去研究呢個分拆嘅模式，因為第一可以盤活翻佢哋嘅一啲內地嘅商業物業嘅資產啦。咁加上近年內地整體物業市場都比較低迷，咁估值嚟講咧個折讓咧對比佢資產淨值嘅折讓咧都會係比較大嘅。如果可以通過分拆上市嚟去釋放佢嗰個嘅商業價值咧，咁我諗好多開發商都會樂於係咁做咯。
2: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为符合资格的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

0: 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之后不可以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至到1年，建议亦都删除保证母公司股东必须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权利，为分拆上市引入具体的披露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等。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的新盘成交大约是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而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盤的開價會較為克制，可能會接近同區的二手價。
1: 息口是影響到物業的投資個成本嘅，會窒礙嗰個信心，咁投資者會慢咗同小心啲嘅，少咗20%投資者到啦。自從美國加息之後，雖然香港個銀行冇跟咧，9月份咧二手咧本來好咗嘅，不過就對上呢一周咧就慢咗。我相信係心理因素影響大啲。一手禮拜六日係分散喺有40-50個盤嘅，就每個盤1-2間咁樣啦。屬於嘅消耗緊啲貨尾，
2: 會唔會發展商都有意加快推盤步伐咧？
1: 發展商就復甦初段嘅啫，因為樓價都係升咗1年到嘅，咁發展商就去咗庫存，去咗大半度啦，但係都係有好多壓力嘅，咁資金啊都一路要流轉噶嘛，所以素來發展商都唔算加得好急，咁有咗加息嗰個壓力咧，我相信發展商咧會克制價咁開嘅。就會同二手嘅價或者投一張價單會平過二手10%都唔定，咁所以一手我諗第四季會主導曬成個樓市嘅。
2: 估計第四季啦，或者嚟緊10月咧，嗰個成交宗數可以去到幾多咧？
1: 嗱，如果講一手嚟講咧，會健康啲，會興旺啲，話1000至1500宗到，最差嘅時候都係860宗啦，即係喺6月。咁二手咧又唔會差得去邊嘅，因為減咗辣之後咧，二手就度度都有啲成交嘅。咁用家咧都中意喺二手度揀，因為覆蓋面闊啊。咁我相信二手都維持4000宗一個月，一二手加埋5000宗一個月，唔算好旺，但係健康發展咯。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30元，升11元；盈富基金25.6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6元，升6.6；智普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大成玉米集团、中国置业投资、盈德控股、佳明集团控股、生物系统工程。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宜骏集团控股、协同通讯、世纪集团国际同埋两只衍生产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2，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5。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港金報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348.29美元。港匯指數報100.4，冇升跌。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金钟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噶。另外，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而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康街方向近住南运路曾经系有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教老围。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曾经都是有交通意外，都是啱啱已经清理好的了，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登打士街。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入口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的沙田入口亦都是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方向排到纪元，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飞路一段咧都系慢车少少，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创知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不过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另外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上亚厘北道。跟住看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7: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思维，我系张思文。之前就由本港电视台拍摄，以电视新闻女主播为题材的剧集和续集都受到观众欢迎，并且引起话题。这套剧集的原著故事联合作者卢永思现在就没有再做故事创作或者剧本创作了，还转型成为了金融界商界人士。究竟他转型对于他看香港商业市道的视野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就请来卢永思谈谈。你好 ,Sonia。
10: Hello，Connie， 你好。
9: 系啊，问睇翻咧，即系之前咧，你写 嗰個劇集嘅原創故事嘅時候咧，都仲係讀緊書嘅，後屘就冇做呢一類型嘅工作啦。咁之後又轉埋行添，做一啲商場嘅市場推廣，仲要做埋咧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市場總監添。呢啲嘅跨行業啊、跨領域嘅工作履歷啦，對於你嗰個商業嗰個視野啊，有啲咩啟發啊？
10: 其實咧喺唔同嘅行業裏面咧，都學到唔同嘅嘢噶。咁其實啱啱頭先你講啦，最早期我喺電視台嘅工作啦，咁就接觸好多唔同嘅財經、地產啊，甚至係娛樂節目啊、資訊節目等等啦。咁其實喺裏面咧，就係建立咗好多唔同嘅人物資源啦。

0: 咁至於喺商場啦，咁其實喺商場之前咧，我係做 branding 公司嘅。咁喺 branding 公司都接觸好多唔同嘅 rebranding 啦，啲大型嘅品牌重塑啊咁樣。咁其實都學到好多點樣喺商界裏面咧，幫一啲品牌去做一個好似品牌醫生咁嘅角色，令到佢係一個另外一個維度係見面嘅同啲顧客。咁再喺商界裏面發展咧，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大大擴闊咗自己嘅商業嘅思維啦。做地產發展商咧，要接觸嘅嘢好廣嘅。包括要做一啲嘅銀行推廣啦、信用卡嘅推廣活動啦、甚至乎係一啲嘅商場嘅一啲簽唱會啊、節日佈置啊等等。咁喺裏面咧，其實除咗要接觸顧客之外咧，仲接觸好多唔同嘅商户，係充分了解到唔同嘅消費者嘅心態嘅。
1: 對於咧香港零售業啊，或者係商場營運嘅一啲情況啦，有冇話以前咧同而家咧嗰個轉變好大咧？
0: 嗰段時間同而家咧又好唔同啦。雖然而家都有做呢堆嘢啦，但係你話如果係喺啲推廣發展裏面嘅策略方面咧，我會發覺咧以前過往咧就係好單靠一啲 character 啊唔同嘅 IP 公仔嘅品牌去吸引啲顧客過嚟啦。咁而家咧除咗要用啲真係 character 之外咧，咁亦都要加翻強一啲唔同嘅 crossover 嘅一啲活動啦，例如啦，可能係即係除咗係商場裏面嘅商户之外咧，亦可能邀請一啲網紅店啊，等啲客即係唔使上網啦，係可以集中喺一個商場裏面買到佢想要嘅嘢，就一做多個 online to offline 咁樣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最大唔同啦。咁同埋你話如果係喺租務方面咧嘅發展有啲咩唔同呢？以前咧係單靠好多唔同嘅連鎖店啦，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顧客嚟唔同嘅商場啦。咁但係咧，我近年睇到個趨勢咧，就係會邀請好多唔同過江龍啦。咁例如啦，而家可能好多人都係喺放假啦，中意內地食嘢啊，可能係兩日一夜啊咁樣。而家嘅商場咧，點樣吸引到啲人嚟留翻香港消費咧？就係真係邀請翻一啲內地嘅著名品牌啊嚟到香港開鋪頭，咁令到佢哋真係喺翻香港消費，甚至乎啦，咁好多人中意放假啦，可能放耐啲嘅假去日本啊旅行啦，咁所以咧都好多時邀請唔同嘅過江龍啊，譬如日本嘅人氣一啲餐飲業啊嚟到香港，咁令到佢哋可以唔使一定放假，一定要去飛都可以係感受到嗰邊嘅氣氛，喺香港都可以食到當地嘅出名嘅食肆咁樣咯。
1: 嗰、那個零售市道嘅氣氛咧，即係同之前嗰個轉變好大，從而即係商場嚟講都要變陣咧。
0: 係非常之大嘅。好似以前咧，我仲係在職嘅時候咧，真係行商場咧係水泄不通嘅人流咧，係非常之多旺，好多人嘅。近幾年其實好多時週末啊，去到商場咧都未必好多人行啊。尤其是可能係冇咁旺嘅時間咁樣啦，好多時都係啲職員係多過顧客嘅。好多時都係轉型啦，佢哋開喺網上面啦，商場都要有網店啦，或者係一啲積分嘅制度啊、CRM 啊等等啦，去吸引翻啲客嚟翻個商場嗰度消費咯。呢個都係最大嘅分別咯。以前最開頭嘅時間，其實就算唔做咩推廣，可能你有一啲大型嘅品牌都可以吸引到客嚟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商場都有唔同嘅品牌嚟講，就要靠唔同嘅商場嘅一啲積分換領啊，或者佢裡面嘅特色啊，靠佢哋吸引去唔同嘅商場消費。
1: 咁即係話咧，即係商場推廣啦、市場推廣呢方面咧，就越嚟越緊要咯。對於商場嚟講，
0: 係啊，因為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靠一啲網紅打卡點啊，或者係一啲商場咧俾翻唔同嘅地方俾啲人去即係打卡啊、消費啊。咁所以對於以前嚟講同而家嚟講係好大分別咯。
1: 咁多年以嚟咧，有冇話有一啲比較大啲嘅挑戰咁樣啊？
0: 如果喺商場嚟講咧，我覺得最大挑戰一定係疫情嗰陣時間啦。咁我都喺商場打過咗好多年，疫情嘅時間咧，真係冇人出街啦，又要限聚啦。咁而我做商場推廣嘅時候咧，我哋嘅角色係一定要幫啲商户去真係 drive 到啲生意啊，亦都係幫到啲客人睇下點樣可以即係消費，有啲換領啊，或者係點樣可以最性價比去喺個商場度消費嘅，同埋。又唔翻得工啦，咁我哋就成 online 開會嘅，一齊諗一啲商場嘅消費券啊，或者點樣係一啲外賣嘅一啲 promotion， 咁去吸引翻個人流。食肆會最大挑戰嘅，本身要 approach 啲食肆嘅員工都唔容易啦，因為我哋同佢開會，其實佢哋可能好多時話：，唔好意思啊，你本身同你跟緊嗰個同事咧已經中咗 covid 啦，咁跟住所以你要同另外一位同事開會。
1: 睇埋你其他嘅崗位啦，就係、是都做過咧，即、就、係、是、上市金融科技機構嗰度嘅市場總監啦。其實呢一個行業咧，同你之前做開嘅商場嘅推廣啦，有冇話好大嘅轉變？
0: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轉行。因為我在商場裏面，我主力剛才講過，我都

0: 都非常之有用咯。
1: 嗯，咁但系你本身咧个本科咧又唔系同一啲金融啊或者系科技相关嘅、哦，咁读书嘅时候啦，咁啊读新闻系啦，机缘巧合啊，系咪啊？创作咗以新闻女主播为题材嘅剧集同埋续集啦，咁啊即系担任其中一个嘅即系作者啦。咁啊，其实咧当初咧呢一个即系机会咧系点样嚟嘅咧？
0: 读新闻系嘅时候，因为其实都好想入翻去大众传播呢个行业啦，咁所以咧都识咗好多唔同嘅前辈。咁但系至于咧，因为我自己是当时未出来做事嘛、嗯、所以如果写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也有去做很多不同的资料搜集，例如我就亲自自己去考个主播、
1: 嗯、
0: 我也亲自我 有去电视台那里做 part time 拍广告、啊、等等，其实都参考到很多不同的电视台的紧张的气氛、啊、里面的明争暗斗是怎样、啊、其实那时候都在读大学的时候都做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都不是完全没有经验去写的，兼且我自己很喜欢写作啦，咁所以嗰阵时都不眠不休去写，咁机缘巧合啦，识咗当时行内好出名嘅一个著名监制，咁所以佢就话啊，其实佢都有兴趣写翻一个关于新闻题材嘅一个作品，咁、
1: 嗯、
0: 我就话诶，其实我都系读新闻系嘅，咁不如可唔可以一起參與一下咁樣，咁佢就俾個機會我試下咁樣咯。估唔到咁多年後，竟然係可以面世。
1: 係咯，隔咗咁多年先至面世，個原因係咩啊？
0: 我相信每一个作品都需要沉淀嘅。这个作品呢写咗好多年啦，亦都系好好咁样摆咗喺 server 里面啦。咁嗰阵时我都写嘅时候呢都系諗住哦写咗先啦。咁如果有机会面世嘅，咁我咪可以有呢个作品嘅机会囉。我觉得年轻人最紧要唔好拍蚀底囉，真系自己要争取机会之余真系要好好把握所有嘢囉。
1: 在呢一個劇集咧，即係受到市場歡迎之後啦，你有冇諗過翻轉頭？即係我唔做商界啦，我唔做即係市場推廣啦，我不如翻去寫創作故事啦，咁樣呢一個諗法咧？
0: 咁又冇啊，好多人都問我啦。咁啊，以前係做編劇嘅或者寫故事嘅，咁而家轉型會唔會嘥咗過往嘅經驗啊？我覺得咧，每一樣嘢都係經驗累積啦。咁、
1: 嗯、
0: 好似而家咁啦，我而家嘅工作雖然係做財務策劃啦，我亦都係花好多時間咧寫好多唔同嘅自媒體啦，經營自媒體、網上拍片。咁其实而家个大趋势都系咁样咯，做个人 IP。而家做财务策划顾问咧，系信任度非常之高嘅工作嚟噶。好多人咧以前都会净系揾翻啲相熟嘅朋友啊，可能去买保险啊，或者系规划佢嘅财富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人未必系真系身边有朋友系做呢行，又或者系未必想身边好熟嘅人知道自己嘅财务嘅状况。咁、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都系上网揾寻求嘅资讯啦。如果佢寻求资讯，我又喺网上面提供到个资讯俾佢哋嘅话。佢就可以 DM 我查詢啦，可以真正單對單咁去再落地傾咁樣咯。假設我識100个人、1000个人，我都將呢件事都要講1000次。但如果我將覺得真正幫到人嘅一啲題材或者一啲題目嘅內容擺咗上網嘅話，分分鐘流傳到係過百萬、過千萬，有人流傳到噶嘛？
1: 顧客嗰個需求咧係邊一方面咧，從而係不斷咁樣上網去揾相關嘅資料咧？
0: 我覺得最多人嘅痛點就係、啦，第一啦，究竟佢哋好想退休，但係退休夠唔夠錢用呢？因為個個都話退休，但係佢又冇計過究竟真係退休要用幾多錢喎？呢個係最大嘅痛點啦。如果係中年人嚟講啦，譬如話家庭財務規劃應該點樣呢？究竟我幾多資源喺自己度啊？或者係如果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嘅，咁應該點樣去規劃佢自己嘅財富？點樣去幫佢哋配置適合佢哋嘅保障啊？或者係點樣去令到退休有夠錢用之餘，佢哋嗰嚿錢又可以足以支付到佢哋將來嘅醫療開支呢？因为好多人都系最惊就系第时病唔紧要，但系病最紧要有钱医。咁第时嘅医疗通胀究竟够唔够钱用呢？咁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将佢哋嘅痛点转化成为一啲即系好安心、好落地嘅嘢，去帮佢哋计算咯。跟住全部都有 formula 可以计嘅。
1: 每个人啊，个个人需要都唔一样噶嘛。咁你拍片嘅时候点样去广纳资讯，又可以俾每一个人睇到都啱使嘅咧？
0: 我開頭咧，我就會係用翻自己個人經歷先啦。咁至於每個人嘅需要都唔同啦，咁我會分類嘅。咁、可能係呢類就係專係課家庭嘅，呢類型咧就銀髮族，邊類型咧就係中產嘅，或者係財務規劃同埋保障類型，全部分曬類咁樣咯。
1: 頭先都提到你有從事唔同嘅工作啦，有冇話咧都可以用得翻之前嘅一啲經驗咁樣啊？
0: 而家因為自媒體啦，咁等於我以前做商場，可能我都要經營好多唔同嘅社交媒體，咁而家就經營自己嘅媒體，咁每一日都好多人唔同嘅查詢啊，究竟係佢有啲咩需要解答佢問題，就好似以前做商場社交媒體咁樣做個小編，每一個覆佢啦。
1: 咁其實咧，即係之前嘅

0: 工作啦，都系啲宏观啲嘅视野啦，即系睇嗰个零售市道啊，讲一啲商业嘅推广啊。咁但系咧，而家咧你嗰个财务策划嘅工作咧，就会系微观啊，变咗去做即系关注咧，即系客户嘅需要啦。咁啊，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转型啦、挑战啊，或者系实际做起上嚟嘅话咧，个情况又系点样嘅咧？
1: 我觉得咧，其实好多人问我个问题就系话啊，其实做咗咁耐嘢先至去转型咧，会唔会好难揾客啊？会唔会好多人都已经买咗保险啊，或者系已经系做咗一啲投资啊？但系反而咧，我就睇到呢个市场系好大啦，好多人买咗保险，对唔对？佢买得够咧？又或者系佢买咗，佢用起上嚟系咪真系 cam 得足咧？或者系佢买咗个退休规划，究竟系咪真系够佢唔同嘅退休时期用咧？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帮佢 review 嘅嘢啦。咁好多人咧，其实通常买保险咩时期咧？可能一毕业，大学毕业买一份保险，咦，原来十几廿年冇 review 过嘅喎。咁冇 review 过嘅即系代表咩咧？等于你手机啦，你可能系仲用紧一啲好传统嘅电话，但系而家可能已经系用紧智能电话。咁即系话而家嘅传统电话都未必应付到而家系用智能电话嘅日常需要，咁、所以都系可以帮佢去升级啊，或者去睇翻佢保障有啲咩缺口咯。咁所以每一个阶段同埋，我觉得零至一百岁都有唔同嘅需求嘅。
0: 咁其实咧，如果系对于一啲有计划转工啊或者转行嘅朋友啦，咁有冇话建议佢哋可以做啲咩准备工作啊，或者系心情嗰方面咧点样调整呢？
1: 我覺得有意真係轉工啊，或者轉型嘅朋友咧，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拍蝕底啦。咁係最緊要接觸多啲唔同嘅層面。咁啊，當佢轉型嘅時候咧，就可以利用翻佢過往所有嘅經驗啊、經驗資源累積啊，同埋資源整合啊，咁去符合到佢自己唔同人生階段想要嘅事業嘅累積咁樣咯。
0: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啦，分享咗啦佢喺唔同嘅行业啊所观察到嘅经营情况啊，同埋啲市场推广变化啦，咁啊包括啦即系香港嘅零售业嘅情况啦，而相关嘅经验咧亦都对于佢日后咧做一个财务策划嘅角色嘅时候咧，即系由宏观转为微观啦，都有相当大嘅帮助嘅。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Sonia 接受访问噶，
1: 唔该晒 Connie，
0: 拜拜，
1: 拜拜。
0: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琴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日后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又会检视在流浪狗管理上如何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锐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的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是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说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与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三分二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九成半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五成七，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同埋丽晶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的龙尾排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而中九龙绕道有紧急维修，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入口一段车多。 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以及较早前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近住南运道的意外，还有较早前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的交通意外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三边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去到沙田路接近威尔斯。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玛丽医院。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较为车多繁忙，车龙都好长下架排到去创资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转车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车龙而家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龙尾中港城。

0: 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博爱交汇处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米堡新村。而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而家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7: 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曾经都是一个肛门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术的。直至到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外科医生介绍到安全简单的方法去治疗这个病，结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术，希望节目都可以带到健康信息给你。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9: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0: 《时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
9: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0: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6: 有我万分醒神啊，李万分，
17: 大家好，有阿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5: 大家好。通常咧，我哋讲话 Happy Friday 就真系好似礼拜五就特别开心咁、嗯，但今日 Monday 我都好 happy 喎。
17: 咁我哋就一齐
15: 两系 Happy Monday
16: 啊！
15: 两位你哋 happy 唔 happy 咧？今日
17: Happy Monday，
16: 梗系 happy 啦
15: ！Happy 啊嘛！
16: 一睇电视，跟住一睇埋今日讲，我哋今日咁多好消息要公布，
15: 真系不得了啊！点解咁 happy 咧？因为嗱，亚运会咧就喺过去嘅星期六嘅，即系19号咧，咁就已经开始啦。咁至到咧就下个月嘅4号都喺名古屋嗰度举行嘅。而我哋港队咧好好成绩，喺今届亚运咧已经取得2金3銀同埋3銅啦。
16: 系啊，俾啲掌声，劲劲劲啊！金牌。 排得住咧，系何诗蓓同埋沈晓瑜啊。咁何诗蓓咧，佢去主项啦，二百米自由泳嗰度决赛啦，游出1分54.76秒，蝉联二百米自由泳金牌啊！劲劲劲，
15: 犀利啊！
16: 系啊，而港队嘅武术代表话吓，沈晓瑜咧，佢喺女子长拳项目咧为港队今届亚运攞到第一金，
17: 耶！犀利啦！喺银牌方面啦，林武常就喺空手道女子个人型就攞到银牌啦，仲有港队嘅

0: 何恩圖啦，就是、出戰主項嘅男子五十米自由泳，亦都攞到銀牌。另外咧就係、是、有女子嘅四乘一百自由接力泳啊，咁咧亦都係打破咗香港嘅紀錄喎，成績亦都咧再添一個銀牌。
1: 嗱，仲有啊，港隊咧喺三項鐵人混合接力賽咧就奪得銅牌，而洪浩威咧亦都喺空手道男子個人型獲得呢個團啊獲得一個銅牌嘅，而空手道港隊代表黃卓莉咧就喺女子組手68公斤以下級銅牌戰咧擊敗沙特阿拉伯嘅選手，為港隊再添一面銅牌添啊！犀利犀利犀利！
2: 大家留意啦，嚟緊咧香港咧，我哋嘅代表隊咧會出戰其他嘅賽事，好似聽日咁啦，9月22日啊，就會有呢個游泳嘅初賽同埋決賽嘅。其中香港時間朝頭早9點會有何詩蓓啊出戰呢個女子100米自由泳嘅初賽，同日下晝4點咧會出戰決賽噶。
0: 嗯，非常之犀利啊！仲有就係咧劍擊隊啦，賽事咧將會喺聽日進行噶啦，就由張家龍。
2: 好
0: 像蔡俊贤一齐出战嘅就系男子花剑个人赛啊！
1: 嗱，如果大家想支持港队的话咧，可以到康文署辖下18區指定体育馆设立嘅活力亚运观赏站欣赏赛事，为我哋嘅运动员打气噶。
2: 系啦，温馨提示大家，嗱，观赏站咧今晚咧就会开放到晚上8點啦，之后每日嘅开放时间咧为朝头早嘅8點去到晚上9點噶。
3: 18區樂部，
1: 嚟到我哋系18區樂部啊，繼續我哋嘅開心嘅環節啦。嗱，唔知道大家平時有冇留意到自己社區嘅公共空間，又或者有冇一啲嘅諗法可以令到空間活化，更加方便街坊，令到佢哋嘅生活日常更加精彩咧？
2: 係啊，嗱，其實咧只要細心留意啦，發揮創意，大家咧都可以令到自己嘅社區咧變得更加可愛宜居噶。
0: 冇錯啦，一個嘅就係咧非牟利慈善機構啊，非常香港，相信係街坊咧就系佢哋最熟悉自己社区空间嘅专家嚟噶嘛，咁亦都透过咗咧非常社区学堂，同埋咧在地居民，仲有咧团体一起咧，就由呢个由零开始啦，大家咧营造一个咧就系自己嘅社区嘅。
1: 嗱，过去几个月咧，一众嘅学员同埋改造师咧，持续啊喺沙角村嗰度考察，将佢哋嘅发现咧慢慢演化成一个嘅提案。而近日嘅非常社区节沙田区咧，亦都火拍咗超过30個社區伙伴策動咗將近40個活動，帶你沙角深度遊啊！
2: 哇，犀利！嗱，喺過去嘅週末咧，非常社區節咧就喺沙角村嘅沙角廣場舉行嘅。咁嚟緊咧，去到9月27日咧，仲會有唔同嘅活動咧同大家參加嘅。咁啊，一齊咧揾嚟啦！項目經理呂素瑩 Candy 同埋參與計劃嘅學員鄭志生 AD 同我哋傾下偈好唔好啊
4: ？Hello，
0: 你哋好。
2: 哇，欢迎，好热闹啊！我哋而家先问一下 Candy 先，你好啊，
5: 你好啊，系啊，多谢你邀请，
2: 好客气，我哋嘅荣幸啊！嗱，我知道咧，你哋非常社区学堂咧，同埋非常社区节咧，其实啦都喺唔同区嗰度举办过噶，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目标同埋之前嘅成果啦。咁点解今次又会拣沙角村嘅咧？
5: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非常香港嘅 Candy 啦。咁其实咧，过去嘅星期六日，我哋啱啱完成咗第一个礼拜嘅沙田区嘅非常社区。
2: 嗯，
5: 咁咧，我哋其实每一次嘅非常社区 program 咧，都系会联同咗嗰一区嘅社工啦，同埋住喺嗰度嘅一啲年轻人一齐同我哋喺嗰个村度做一啲观察啊，做一啲访问啊。然後睇下可以點樣去策動一啲 placemaking 嘅活動，回應翻嗰一區嘅訴求嘅。咁我哋今次咧點解會揀沙角村咧？可能大家一聽到沙田區咧，未必好快會諗到嘅。但係其實我哋早期做 research 咧，係發現沙角村係最早期去興建嘅一個屋村，亦都去位處嘅沙田圍咧，圍係代表原居民以前嘅魚塘啊之類嘅地方。咁其實附近有好多原居民嘅村落都仲喺而家度住緊嘅。咁所以佢係有一個地區嘅特色喺度啦，亦都好多街坊其實平時都會去行經呢、這個沙角村去買餸又好，食飯又好，去攤頭都好。
1: 好有代表性啊！
5: 系啊，就嚟到呢、這个小嘅社区、小嘅屋村嗰度，一齐去做一啲深入嘅观察同访问咯。
0: 好啊，咁啊，对于呢个叫做社区公共空间，究竟点样可以运用到呢？不如咧，亦都同我哋讲解一下，究竟乜嘢系社区营造呢？
5: 我哋机构咧一直 promote 紧个 concept 咧 ，placemaking 地方。

0: 康盈族，就是讲紧话我哋生活喺一个社区入面，其实除咗私人嘅空间，譬如我哋嘅屋企之外，可以装修得靓靓啦，我哋好鍾意留喺屋企之外，咁但係出咗屋企呢，其实以外嘅范围都系公共空间。咁譬如下边嘅楼下嘅公园，我哋会唔会愿意去行出我哋屋企，晏昼去探讨下啦，有靓嘅风景呢？如果下边有一啲灯啊或者设施，其实可以俾我哋认识到附近嘅街坊嘅话咧，其实我哋就会更加愿意留喺呢个社区入边，亦都会更加有归属感。所以我哋好希望去同唔同嘅团体一齐去合作，点样去活用我哋嘅公共空间咯。
1: 而今次的活动呢，就由第五届非常社区学堂的学员同埋非常社区改造师去筹划嘅。佢哋系咪都嚟自沙田区嘅呢？同埋系点样拣选佢哋出嚟噶？
0: 冇错啊，其实我哋有两条支线去同时进行嘅，一边咧就系学堂啦，就系我哋会招募翻嗰一区嘅社工去参加。咁佢哋可能嚟自唔同范畴嘅，有啲系青少年嘅工作啦，有啲系家庭。動物啊，環境啊，各方面都得，只要佢哋希望去了解 place making 嘅呢個手法點樣帶入到去佢哋本身嘅服務入面就可以啦。咁不過咧，當我哋 run 咗幾年之後咧，其實就聽到好多年輕人去講，我係住喺嗰一區嘅，但我冇一啲社福嘅背景，我可唔可以都做一啲嘢去參加去了解多啲咧？所以咧，改造師其實係我哋上年第四屆先開始有嘅一個支線。咁我哋就特登招募翻住喺嗰一區嘅年輕人，就一齊同我哋去 join 咯。
2: 嗯，好好啊！
3: 即刻同我學員 AD 傾下偈。Hello AD。
1: Hello，
4: 大家好，
3: 你好，
2: 你好啊，
4: 你好，
3: 系啊，你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先。你本身系咪沙田友嚟噶？系咪住喺嗰度噶？点解会咁有兴趣参加呢个计划嘅？
4: 我咧本身咧都住过沙田有一年嘅，系啦。不过咧比较再多啲大啲嘅渊源咧，就本身一个社工嚟嘅。咁但系近十年咧入面咧，我都系喺沙田区度工作，即系之前就做外展工作啦，而家做生命教育计划啦，都系围绕住沙田呢个区咯。点解会咁想报呢？就系、是、咧，其实非常社区上一届喺观塘区度搞嘅，咁咧我喺网上面见咧，我觉得劲热血啊！即系成班人咧为咗一个区咧去挨啦，去发生好多有趣嘅嘢啦。而家最特别就系啲铺头嘅人咧，同啲社区群真系好熟噶，真系好多嘅关系嘅互动啦。所以觉得今次唔可以错过，咁所以就报咗呢一届沙田区嘅非常社区节啦。咁样，
2: 明白晒。咁过去嗰三个月咧，你上咗好多堂啦，喺当中学到啲乜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哇！如果话最深刻咧，学到咧就系点样可以好细致咁样睇一个区啊，就系咧我。有一堂咧好特別嘅，就係咧我哋咧要企喺個屋村入面唔同時間咧，好似一個木頭人咁樣去嘗試觀察咧人嘅流動啊、個去向啊，究竟啲居民喺個設施上面係做啲乜嘢啊？原來會好多嘢係平時係會錯過咗睇唔到嘅，係啦，即係會譬如會見到即係有啲婆婆買完餸，佢會特登揀咗個凳度坐低，就因為佢哋屋企嘅。佢哋有啲远啊，所以唔需要唞一唞，
3: 公转站坐下咁样，
2: 习惯咗喺嗰张凳。
4: 系啦，呢啲就系上完堂嘅先会发现呢啲特别嘅位咯。
1: 喂，咁我问多个啦，咁其实你哋咁样观察，你真系会搵纸笔记录低啊，定还是靠你个脑记低，定还是你会影相记得系点样嘅咧？
4: 我哋三样都有啊，我哋咧因为我哋可以。真系好认真咁上堂，我哋有真系抹碌屎啦，我哋都会记低啦。甚至乎我哋仲好厚面皮咧，主動就係同啲街坊傾偈，
2: 都好啊
4: 嘅故事係啦咁樣。
1: 咁即係深入嘅調查嚇。咁又問翻阿 Candy 啦，咁我知道一眾嘅學員咧都為沙角提出咗八個嘅提案嘅，不如都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0: 好啊。嗰八個提案咧有幾個方向嘅，一個就係嗰一個區嘅一啲設施或者公共空間上面有冇啲咩需要啦，街坊係想有多啲啦，所以譬如有一組咧會做叫做沙角有訂頭，就去觀察到成日其實成個沙角村咧唔係好多台喺度，咁反而好多凳喺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係喺户外嗰度食飯嘅，咁有冇一個 resting 嘅 zone 咧係可以整出嚟去俾多啲街坊攤討下咧，咁有一啲設施類型嘅嘢我哋會諗啦。另外一方面咧，都會去諗一啲同故事有關嘅，譬如佢喺沙角村唔同嘅位置，會唔會有啲愛情嘅 經歷係發生過，我哋可以去記錄。

0: 翻咧，系啦，又或者佢哋喺冬菇亭食饭，或者以前插射咗嘅一啲建筑物，其实有好多嘅，因为已经过咗四五十年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重现翻或者收集翻当年发生过啲咩事，俾我哋而家可能新入嚟嘅街坊或者其他区嘅街坊去认识咧？咁就有唔同嘅方面，大家就一齐去谂啦。
1: 咁讲翻目前举行紧嘅成果展示啊，其实呢个非常社区节嘅期间咧，有四大主题嘅摊位啊，分成新心灵、艺术、周围游同埋运动，有咩活动嘅咧？其实可唔可以介绍一下？
0: 因为我哋每次咧申请咗个公共空间，咁一开始咧就谂住俾学员同埋改造师去做佢哋嘅提案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可能要过五关斩六将咁，既然都申请咗啦，咁整得靓靓，吸引完啲街坊嚟，就不如去问埋我哋沙田区其他嘅 NGO 或者地区伙伴，佢哋有冇一啲活动都想带喺公共空间度试咧去做咧？咁所以我哋每一次咧都会公开招募嘅。咁老实讲咧，我哋系唔限主题嘅，因为我哋希望公共空间其实有唔同嘅可能性。咁反而咧，我哋每次系收到佢哋嘅 proposal， 然后我哋再去做分类。咁所以今次见到嘅新心灵艺术周围游同运动咧，系沙田区 NGO 去帮我哋分出嚟嘅。系啦，咁入边咧有啲几得意嘅，譬如枕头大战咁样。系啦，有冇谂过喺公共空间一个屋村嘅空地入边，我哋可以拎个枕头嚟互相抖人咧？好似呢啲画面喺外国嗰度，我哋会成日见到。咁其实香港其实都有得玩嘅。咁譬如有一啲咧，又会做一啲重拨啊、瑜伽啊，有冇试过喺屋村都可以做得到？咁我哋都系有一啲想启发大家去尝试第一次嘅活动嘅谂法，去搞呢类型嘅活动咯。
2: 几好玩，
3: 好得意啊！系啊。咁另外咧，我仲知道咧有啲无间断嘅街头表演啦。其实咧有啲乜嘢嘅单位朋友嚟表演噶，同埋咧，我想问会喺边个位置做噶？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啊嘛。
0: 我哋咧。啱啱講到話公開招募，咁既然招募得啲地區伙伴，咁就不如招募埋一啲 busking 街頭表演者過嚟表演啦。咁我哋每一次嘅 IG 招募咧，都好多謝大家好熱烈嘅。咁大部分咧，其實今次嚟參加都係沙田區友嚟嘅，佢會同我哋講喺沙田區佢哋嘅歷史啊，或者一啲故事係咩。咁今次仲好榮幸咁樣邀請到一個管弦樂團過嚟表演，係啦，咁就二三十人好誇張，
1: 震撼啊！
0: 大會堂先見到嘅表演，竟然喺沙角村嘅廣場可以出現咯。咁不過呢兩日嘅表演咧，我哋就啱啱完成咗啦。系啊，喺寻日嘅星期日，咁我哋就完成咗呢啲表演。咁但系陆续我哋都会喺翻 IG 啊各方面度俾翻片段大家。
1: 系啊，好期待，我想睇。
4: 因为我见你哋嘅节目真系好丰富噶嘛，就好似譬如之前啦，都一连三晚啦，有呢个沙角电影嘅，就好似琴晚咁，都放映咗呢一套《富贵再三逼人》啊，好有心思。
1: 好有心思啊！
4: 分享下啦，点解会拣呢一套嘅电影同街坊睇嘅咧？
0: 這個呢，其實是一個街坊去 suggest 我們的，
4: 是的，很互動啊，
0: 沒錯，因為我們除了有學員和改造師之外呢，我們自己團隊半年前開始呢，每個星期的四六都會落區去做 engagement 啊，底下的攤檔啊，跟街坊一起聊天，去到中期呢，我們就問一下街坊，到時如果報歇的話，你們想看什麼啊，他們就又說到是一些懷舊的港產片啦，因為很多都是老人家，我哋咧嗰陣就揀咗比較 signature 啲嘅香港電影嘅，譬如《英雄本色》啊、《逃學威龍》啊、周星馳咁樣，跟住係啦，《最佳拍檔》啊咁樣，咁跟住佢哋就慢慢咁樣揀一啲戲，去到後期其實我哋冇提過《富貴再三逼人》呢個電影，係有一個街坊行過嚟話，其實呢套係喺沙角村取景嘅噃咁樣。
1: 打麻雀嗰个楼梯口系你哋嗰度啊，系啊，阿比姐啊，系啊，
4: 所以大家街坊咧都好有即系亲切感啦，即刻系嘛，
0: 系冇错啊！我哋寻晚播嘅时候，啲街坊就一路睇就一路指住，
4: 哇哇哇啦嘛，
3: 呢度就系边度，呢度就系嗰度，
1: 系好开心啊！咁我想问下啦，喺呢个非常社区节啦 ，AD 啊，你喺度做负责咩范畴噶？你点样实践你学到嘅知识啊？
5: 系，我咧喺入边咧，其实咧都同组员咧一齐咧，就系完成一个提案啦，就系叫人情味面馆啊。咁呢个提案系点样嚟嘅咧？就系我哋真系喺课。

0: 所學啦，即係所講就係街坊係最熟悉嗰區嘅人嚟嘅。我哋就透過不斷同街坊傾偈啦，然後發現咧，佢哋咧有一個咧好特別喎，同親邊個街坊傾偈咧，佢都會提起咧，就係咧有一間叫明國麵街，係佢哋好掛住，覺得好有人情味嘅地方。咁我哋又就嘗試喺個社區入邊去復刻去出現啦，跟住之後就收集一啲街坊覺得啊人。一啲佢喺沙角村發生過，我都可以人情味嘅故事去呈現出嚟咁樣。咁跟住之後，好特別就係啲街坊咧，見到嗰個復刻嘅面館咧，個個都好興奮，會過嚟打卡啊，然後都會幾個街坊一齊坐低一齊去講舊事啊咁樣。跟住呢個就係喺呢個計劃入面所實踐出嚟嘅嘢咁樣咯。
1: 好好啊，
2: 系啊系啊，咁啊 ，Adia 同埋 Candy 啦，其实经过咧今次呢个活动啦，沙角村非常社区节咧，你希望咧带俾我啲市民啲乜嘢影响咧？
3: 其实有几个方面啦，咁包括就系学员同埋改造师，佢哋有经验啦，已经去试过一次点样做 place making， 咁会唔会呢、這个经验可以带翻去佢嘅工作层面上面，或者佢个人生活层面入边可以继续实践啦？咁第二就係，既然我哋開放咗一次嘅可能性啦，咁呢個場地方面或者係沙田區嘅其他屋村，可唔可以都有多啲類似嘅活動發生呢？同埋更加緊要就係、是，今次喺沙角村嘅街坊，佢哋經歷咗一次，原來空間都可以咁好玩嘅喎，係啊，咁佢哋會唔會至少一個好嘅回憶之外，佢哋會唔會都可以再諗多少少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呢？係
4: 啦，呢啲有冇補充啊？
0: 我自己咧就係咧好希望咧就係啲街坊會透過個活動入面咧之間更加熟悉啊，或者由唔識變為識，以至佢哋之間會發生更加多有人情味嘅故事，係啦。咁另外咧個計劃咧，我哋機構咧都有幾個同事一齊去玩啊，跟住之後我哋都會透過今次個活動會發覺，喂原來喺屋村入面可以有咁多嘢發生嘅喎，我哋都會想嚟緊會多啲。嘢可以喺入面度做咯，
1: 我都想嚟睇戏啊！
2: 好
1: 啦，
2: 好多嘢睇到
4: 咧，就唔该晒 Candy 同埋 AD 同我哋嘅介绍啦。咁啊，等我哋认识到呢一次咁有意思嘅节日啊！呢个嘅就系
2: 非常社区节，
4: 非常社区节啦！唔该晒两位，系啊，咁
2: 好
4: 开心啊，
1: 同埋有意义，我觉得
4: 同好多街坊有个嘅互动啊，咁同埋真系更加认识呢个嘅社区啦。
2: 冇错，可以希望可以去更多嘅屋村做就更加好啦。
4: 都系有机会。睇下會唔會嚟到我住嗰區啊！
1: 好啊，
4: 呢個時候聽一節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再到元朗博围南路一带搜杀流浪狗，大批军装警员带备盾牌到场，渔护署人员手持麻醉枪同捕捉器具，人员在附近多条小路巡视，亦都进入部分物流公司同货仓检查狗只晶片。有货仓负责人话，养了几只狗十几年，会将它们关在自己的场内。他又说大部分货仓都有养狗，又说其他流浪狗不会走到货仓附近的位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运油轮驶经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轻伤。通报说，那艘油轮遇袭之后无失去航行动力，正驶往下一个停靠港，又建议位处附近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发现可疑活动

0: 务要及时报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说已经准备好打长期消耗战，如果爆发新的侵略，伊朗除了会扩大冲突范围，还会出动一些从未曝光的战略武器。革命卫队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国家保持友好，强调军事行动只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造成威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坏车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是相当挤塞的。去旺角方向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至于反方向去油塘龙尾仔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的启德出口。至于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都仲系处理紧噶，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系管道之内的慢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市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系挤塞。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龙尾排到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码头至到口明街都车多噶。喺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锦田河桥面。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落去锦绣花园嘅回旋处都繁忙，龙尾排到去锦田河桥面噶。至于喺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车多，龙尾都喺锦绣花园回旋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交汇处。荃青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大窝口方向排到接近海滨花园。至于去屯门啦，龙尾就喺荃湾路近住永德利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虽然行车线信号灯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更加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啲咩准则是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9: 我哋就不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是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是以择优而取。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

0: 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4: 各区准备好未
5: ？Ready，ready。
1: 3, 2, 1, go。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6: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啦，
7: 有我精精灵灵李万芬，
8: 唔该晒精灵万芬啊！
9: 系啦，有我陈文生哥哥，
6: 大家好。嗱，我哋节目咧一路咧就会陪住大家去到八点钟噶。另外，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咧都想支持一班嘅运动员的话，睇下佢哋喺亚运嘅表现咧，亦都可以去到康文署辖下十八区嘅指定体育馆所设立嘅活力亚运观赏站欣赏赛事嘅。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观赏站咧，每日咧都会去到晚上嘅九点钟嘅，所以咧听完节目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嘅，
8: 系一齐去啦。
1: 社企好时光。
6: 嗱係啦，大家屋企如果有寵物嘅咧，都知道啦。如果有陣時要出遠門啦，甚至長時間唔喺屋企咧，都要及早準備㗎嚇。
7: 係啊，動物社企 Animal SE 就留意到啦，主人呢啲嘅難處啊，特別咧就推出咗一個動物嘅宿舍嘅服務，等主人咧可以分擔一下咧佢照顧嘅壓力啊嘛。
8: 嗯，創辦人 Candy 咧仲考慮到就係咧香港寵物復健服務咧相對咧就比較少嘅、
7: 嗯，
8: 希望咧為一啲嘅年長啦。有復健需要的貓狗或者退役犬提供一個專業的醫療復健，讓他們有一個可以安心延養天年的地方。
7: 一般我們聽到社企多數都是協助弱勢社群、又或者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但專門服務動物的社企大家有聽過沒有呢？ Candy 會跟我們分享他成立這間動物社企的心路歷程。
10: 我是 Candy， 我已经从事兽医护理业第21个年头啦。动物社企是我创办，原因是想帮年长和新建的猫狗提供一个有复康医疗的地方。当日我自己的狗仔16岁，很多兽医的朋友都跟我说，哎，没办法的、16岁有心脏病，有肝衰竭，肌肉开始流失，你自己做呢个行业嘅，你都好清楚啦。不如我哋就接受，一系就打针，一系就食药。同自己讲，喂，做咗呢行都已经13年噶咯，系咪真系冇办法啊？人类都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有咁嘅需要嘅话，你会去揾院舍啦，会去揾复康中心啦，会去揾好多唔同嘅医疗层面去帮自己。嗰阵时就萌生咗呢个概念啦。其实做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咧，个 mission 都系希望帮翻个社区嘅啫。咁而你帮边个群体，可能系弱势社群啦，可能系新来港人士，甚或乎更新人士都可以嘅。都知道我哋嘅本土里面咧系唔会有经济动物啦，甚或乎对于动物嘅福利咧就唔系咁优化啦。咁好基本嘅一个谂法就系、我净系卖翻我哋嘅护理货啦，咁就系我哋一个护士嚟噶嘛，咁我哋就去一路行呢个方向，咁我亦都去开业第一间嘅动物社企。
7: 到底啊，佢哋嘅服务点样可以真正帮到一班宠物嘅主人呢？听下一位前院友嘅家长嘅亲身分享啊！
5: 我叫燕芳啦，一路有养猫猫嘅。旧年咧有一只陪咗我18年。

0: 的猫猫就离开了，它的名字就多士。多士其实跟其他猫有什么不同呢？它的生命里面一半时间都是瘫了的，不止可能是行不动，它是不可以大小二便，最后连大便都不可以。有很多人叫我们放弃它啦，包括可能是兽医啦、家人啦，但是我们觉得它是生命，还有它是我们家人，那没有理由因为它瘫了我们就不要它了。埋呢都问过佢嘅，我问佢系咪仲想同妈咪爹哋一齐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嗰一刹那佢直情系冲咗去兜两度，好似话俾我听佢唔想走，咁所以我好肯定就一定要陪佢去到最后一刻。其实都知佢个 case 系唔 recover 啦，我哋净系希望佢可以真系最好嘅情况之下慢慢延长佢，因为都知道佢瘫咗之后肌肉其实会流失得好快啊，各样嘢，咁佢可能连爬行或者佢自己想做嘅嘢都难咗。应该咁讲啦，我其实就真系已经冇谂嗰个金钱嘅问题，咁但系系自己会有好有压力，因为其实去 Candy 度之前，其实已经使咗好大笔钱，系手术费啊、医疗费啊 ，and then 其实都做咗一定嘅全民先至过嚟，咁同埋知道呢个费用系会一路唔会断咯。Suppose 因为你嗰阵时唔会谂住毛孩会离开你，或者几时会离开你，所以你知道系好漫长。咁虽然我哋都可以即支持到嘅，但係个压力其实不断有囉。对我嚟讲我都觉得係缘分啦。我哋其实上网搵咗好耐，正係其实见到 Candy 呢一度囉，即係可以啱我哋多士 BB 嘅情况。咁所以其实应该话嗰个 moment 係冇得揀。咁嚟到呢度，其实见到因为佢初初呢，其实呢佢除咗瘫之外呢，佢心脏亦都有问题嘅，但係佢嘅身形係一隻坦克车囉。佢嚟咗呢度呢，经过悉心嘅照顾，佢已经变咗一个健美男士囉，可以话。
1: 呢一间社企为咗防止咧唔负责任嘅主人将照顾毛孩呢一个嘅责任假手于人，所以咧喺筛选服务对象嘅时候咧，背后都有一个独特嘅坚持同埋理念噶。
2: 都喺做夜证嘅时候咧，见到有啲都好坦诚去讲，譬如交通意外，狗仔入到嚟，一张 X 光，多处地方骨折，宠物主人有好多时都系好走极端嘅。第一听见个复康期咁远啦，手术费用都未问就让佢离开啦，咁做一个人道毁灭嘅选择。都有一啲好积极嘅主人，不问嗰个金额就已经你立刻同佢施行手术啦，尽管系夜晚急症又好，点样都好，心脏病嘅亦都系一样。咁你见得到好两极化。我提供的动物社企的服务呢，我有机构有院舍，我们可以提供到宿位，但宿位的名额始终有限。我很希望是优先是家庭里面出了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包括是主人有可能遇到身体的一些挑战，他要进行一定期的疗程，有可能不能够在那段期间去照顾他，甚或乎有些很现实的问题，宠物主人失业，地方都没了，不可能养到猫狗了，那他必须要想一个方法去安顿他们的。那这些的缓冲期呢，透过我们的院舍宿位可以帮到这些家庭。既然你是一心一意去照顾他终生这个的承诺，我也都希望我们有商有量，一起将个问题的症结解了去。如果不幸我哋都有啲个案係宠物主人再唔能够同佢一起生活落去啦。宠物嘅去到生命尽头嗰一日究竟几长与几短呢，我哋都要明白始终都有一定嘅经济压力。最近一个个案呢，就係一隻10公斤嘅小型无人狗狗。我哋都会希望主人就喺呢段期间里面啦，先使用动物社企嘅服务。咁大概以$100一日去到狗仔16岁之后，我哋收半价$50一日。去支持到呢隻宠物可以有一个理想同埋一个有爱嘅一个生活环境啦，就并非係我哋一般諗法就係放佢一个弃养场所，甚或乎一啲民间嘅收容中心咁样去度过佢嘅余生。

0: 嘅服務，我諗起我奶奶啊。
1: 誒點解咧？
0: 因為佢會係用家，佢咧去旅行咧，佢兩隻狗狗咧都擺喺啲酒店嗰度。係
1: 啊係啊。
0: 咁你估照顧佢啲人，除咗照顧佢之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嘅，就係同我奶奶視像啦。嗰啲狗狗見到奶奶安心，係最少兩次。
1: 係
0: 係啊。
1: 咁都好啊，起碼
0: 咁佢哋肯食嘢咯。
1: 係啊，同埋始終咧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嘛，咁同埋咧嗰度仲有好多唔同狗狗噶嘛，
0: 係
1: 啊，咁所以始終咧除咗識朋友之外咧，都要食飯，食飯有時冇心情嘅時候，見翻主任咧係開心好多嘅，係啦，好重要喎。因為我嗰陣時咧學咧剪狗毛啊，學嗰啲寵物美容師都係噶，佢咧送咗啲狗狗嚟到嘅時候咧，嗰個年代就未有呢個嘅。即係話視像啦，咁但係咧，其實個主人其實成日都喺個門口嗰塊玻璃度係咁喐嚟喐去，望住自己。嗰只狗狗，等佢冷静啲，等佢咧自己咧可以咧即系个心情
0: 好，
1: 系啦，唔好咁惊。咁所以咧，人同狗之间或者人同宠物之间个关系真系好重要。
2: 同埋即系呢一个蛇其实都佢哋有特别想照顾一啲比较年纪大一啲嘅猫猫狗狗啊，咁啊亦都系更加需要人哋嘅照顾啦。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同埋非常值得支持啊。系啦，不过讲咗咁耐，我哋都听翻小肥嘅呢一首宠物啊。

0: 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2: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看中医之前和看中医之后病手上看得到它的初步的病症分析，它有没有改善。
3: 星期六早上九点，
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4: 嗱，系啦，上星期五咧，我哋就跟住啊，荣获国际建筑摄影界最高殊荣——国际建筑摄影大赛2026，简称 APA 年度摄影师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嘅香港摄影师 Gary 伍子豪咧，就带我哋透过相机镜头去认识位处大坑半山嘅丽德村啦。嗱，呢个屋村咧，仲系佢嘅摄影启蒙地嚟噶。
6: 系啊，本身系律师嘅90后 Gary 啊，大学毕业咧就一直留喺中环一个商业中心工作。佢觉得中环就好似一个户外建筑博物馆咁样，每一座建筑物都有佢哋嘅历史故事噶。
7: 系啦，佢咧特别介绍到咧就系汇丰银行总行啦，当年嘅设计咧都好前卫噶，大楼咧系1986年咧落成启用嘅，属于咧就系高科技现代主义建筑嚟嘅，造价系高达52亿港元噶，咁亦都系著名嘅英国建筑大师霍朗明嘅代表作之一嚟噶。
6: 系 Gary 咧，仲教大家点样影呢一座建筑物，先至显到佢嘅特色出嚟啊！
8: 中環對我影響最大的地方咧，都係喺皇后像廣場對出一帶啦。佢有好多唔同時期嘅香港建築嘅。

0: 嘅咧，就系佢有一种叫做 inside out 嘅一种理念，就系将呢一啲里边嘅一啲设施啊、建筑嘅需要咧，就放咗喺建筑嘅外墙上面嘅。咁你喺南面嗰度咧，见到佢仲有一啲吊秤啊、钢架啊呢啲建筑咧，其实都系一个建筑本身需要嘅一啲结构嘅需要，但系就变咗一种美学嘅特色咯。同时间咧，都好有嗰种未来感啦、科技感啦，又用咗好多玻璃啊呢啲咧，可以令到建筑嘅里面都透光。如果你有機會入到去大廈嘅裏面咧，仲可以見到佢有一種中空咗嘅設計咧，就係、是、中間就冇任何柱咁樣嘅，咁就可以令到個空間感強好多啦，同時可以令到佢嘅用家咧都可以體驗到嗰種連結嘅感覺，大家都見到大家工作時候嗰個模樣啊，同埋就多咗一啲見面嘅機會啊，其實都係一種比較人性化少少嘅設計嚟嘅，所以我第一次去接觸呢棟建築物嘅時候，我係覺得好有 impact 嘅，即係好有震撼嘅感覺嘅。就原來即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咧，都有咁多美學上啦，或者係一個表達上咧咁唔同嘅地方。我覺得係雖然有理性上嘅一啲元素啦，同時間都有少少情感嘅感覺喺度，會係同於一般嘅建築多咗一種藝術嘅感覺咯。始终银行的建筑它本身是一个办公室来的，即它跟其他建筑物不同，所以如果去拍这栋建筑物的时候，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呈现了这个模样咯。如果有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去上面望下来都会见到银行的一些服务啊去做啊，这种又会多了一种层次感在这里。我也试过呢是在远一点的距离的，不一定在建筑里面的，可能用一些我们的长焦镜头就去压缩嗰栋建筑物同埋个环境之间嗰个视觉效果嘅，咁你就会见到可能见汇丰银行系处于中华天际线嘅一部分啦，或者你可以见到一啲譬如打工仔经过中环嘅时候咧，一如贯进场咁样嘅感觉咧，咁都好反映到香港中环嘅一个面貌咯。
1: 系啦，至于 Gary 早前获奖嘅作品咧，就系2023年落成嘅 The Henderson 啊，咁就喺嗰度拍摄嘅。而 The Henderson 咧就位于中环美利道二号，楼高36层，自开幕以嚟咧都吸引唔到朋友嚟呢度打卡噶噃。
2: 大厦外形咧系采用咗弧形曲线设计嘅。并且咧系以咧洋紫荆含苞待放嘅形态咧作为咧佢设计灵感噶，形容咧就系、是。被捆绑起来的金属气球
0: ，The Henderson 都算是中环近年比较一栋新落成的一栋建筑物嘅。我得奖作品确实嘅摄影地点咧就系喺 The Henderson 出面嗰个艺术公园嗰度影嘅。咁其实咧我系用紧咧嗰个 The Briefing Tree 咧嘅一啲钢嘅结构啦，去做一个 framing 嘅，即系一个构图嘅方式啦，将佢咧就。包住 The Henderson 呢栋建筑物同埋邻近嘅一啲高楼大厦嘅，嗰个原意咧就系希望咧用呢一种譬如呢啲不停重复嘅圆圈啦，同埋一啲引导线咧，佢令到咧香港个建筑群啦，或者中环嘅建筑群咧，由一个本身一个风景嘅感觉咧，就变咗一个几何嘅图腾咁样嘅，现实啲嘅感觉嘢咧就比较抽象化少少嘅。線條啊、光線啊，呢啲咧都係我一啲常用建築攝影嘅一啲題材啦，或者一啲元素啦。咁嗰張作品咧就係用一啲咁嘅線條啦、幾何啊、對稱呢啲咧，去增強咗嗰個建築作為主角嘅時候咧嗰個焦點啦，或者聚焦嘅地方啦，去加強咗嗰個視覺效果嘅。同時間亦都係用另一個方式去表現一個城市一個未來想像嘅感覺，或者我成日叫佢做一個建築嘅藍圖咁樣啦。呢一種得意嘅位咧，除咗喺呢個角度咧，仲可以去到咧佢一個啱啱起好嘅一個不鏽鋼圓空嘅樓梯嗰度影嘅。咁嗰個樓梯咧得意嗰個位咧，就係有種高科技嘅感覺嘅。尤其如果你喺夜晚啊，我就選擇咗一個藍調嘅時刻啦，或者叫做 blue hour 嘅時刻啦。就通常日落左右有半個鐘嘅時間，個天係變成藍色嘅。咁嗰陣時咧去影嘅咧，就會有多啲譬如藍色嘅光線啦。就会感觉就好似高科技啊，有少少陌生啊，有少少未来嘅感觉咯。其实多谢建筑摄影可以令到我多啲机会喺香港去呢度去嗰度，咁嚟紧都希望可以继续带住我嘅镜头啦，去捕捉多啲香港城市嘅面貌同埋故事。
3: 是啊 ，The Henderson 咧真係吸引到唔少人嚟打卡㗎啦，所以最佳嘅角度咧嚟拍攝呢個 The Henderson 咧，可以喺邊？

0: 咧，聽住啦，可以去到長江公園同埋長江中心對面嗰個行人天橋啦。從較高嘅位置可以咧欣賞到建築物嘅優雅輪廓啦。咁啊，配合埋中環繁忙嘅街道啦，為影像咧增添呢個深度，增添呢個動感。
1: 哇！嗱，其實真係呢一個地方我都知道之前咧喺二三年就已經落成嘅啦，其實我都想去行一轉嘅，因為我真係見過外形建築非常之靚啦，即係學似阿 Fanny 所講啦，我都絕對同意，吸引唔少人嚟呢度打卡嘅嘛，仲爭我啊，我未嚟
2: 啊，可以約埋一齊去嘅，
1: 好啦，可以一齊
0: 喎，跟住低炒上去咧，我會變咗六尺高噶，
2: 你諗住係得六尺高就夠啦，
1: 我同阿文生就七尺啦，
2: 我諗住咗啲前後位嘅，譬如你企前啲，我企後啲咁樣，嗰個感覺上咧個深度更加深啊，
0: 係啊。我想講頭先佢講嘅即係獅子銀行啦，身為呢個前員工嘅身份，
1: 又有翻好多記憶
0: 係嘛？因為咧佢真係好靚，無論你出面望入去啦，咁佢係冇柱，好似一啲塵板積木咁，係成層掹走噶嘛，好似砌積木咁噶嘛。咁我記得初初去做妹妹嗰陣時咧，我已經坐咗一個背住個山嘅位嗰度，
1: 哇！
2: 有靠山咁厲害，
0: 偶像廣場嗰度開，但係我吸引咗你，明唔明個感受？
2: 你已經係有咁好嘅優勢啦，
0: 你明唔明啊？跟住十八樓就係 canteen 嚟㗎，嗰個微波爐嘅盡頭咧係望唔到嘅，因為好多人嘅，所以佢好多微波爐喺度㗎，有啲小秘密咯。
2: 其實咧，我發現咧，每逢星期六日咧，好多人都特登去到嗰邊都打卡嘅。
0: 係啊，打咩卡咧？
2: 梗係同啊，開開心心咁打卡啦，有跳舞打卡啦，
1: 有唱歌打卡啦。中環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影相啊，或者即係去行一轉都開心嘅。係啦，不過呢一日咧，我哋都好開心啊！
2: Happy Birthday！
1: 我哋今日去到呢一刻咧，要同大家講聲拜拜，聽日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户将于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食环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亦都可于10月1日至7日经优先港品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港铁在10月1日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大湾区航空将推出机票优惠。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票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当日会免费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点票接近完成，总统普京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大幅领先，预料可以继续保持国家杜马即下议院2/3多数议席。中央选举委员会已经统计超过95%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57%，预料会获得450席中的355席。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

0: 票率排第二，其余政党得票率都只有个位数。今次的议会选举是俄罗斯2022年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祝愿祝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认为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报案中心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但系稍为慢车少少。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同埋七咸道南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畅顺。另外，中九龙绕道啦就紧急维修噶，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主要就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去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就大。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少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九龙方向近住显发村慢线系封闭，经过都要留意。最后啦，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论中介。是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汇。
5: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商报。
1: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波，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波，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落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好，热烈庆祝啦！张旅行回归，
7: 张公哥，
6: 张旅行，
7: 四旅行嘅旅行啦，
6: 次次去拍戏，你哋都形容为旅行噶啦。
7: 咁你真系唔系次次拍戏啊嘛？
6: 我通常都系拍戏噶，
7: 系
6: 你冇玩咩？
7: 我有，
6: 你有冇旅行啦？
7: 我嗰啲叫休息，又唔系好玩嘅。
6: 咁梗系咁样啦。我哋话分两说，正所谓咧。即系一件事就还一件事，我哋唔好将情绪同埋事情分开。咁情绪就系佢去咗旅行，我哋仇视嘅。
7: 系啊，
6: 但系咧，实情亦都系咧，一哥罕有地啊，将手信买翻嚟
7: 嘅。咁呢个系予以赞许嘅，
6: 予以赞许。咁我想强调咧，就系一哥好有人情味嘅。佢除咗咧，即系买咗一啲啊马拉嘅地道咖啡俾我饮之外咧，佢仲买咗个月饼俾我。呢类月饼有个古仔嘅。
7: 系啦，因为今日晏昼啊，有个人特登 send message 俾我啊。即系某刘姓同事就问我：喂，日头公司有冇多嘅月饼啊？咁啊，
6: 我特别强调嘅，我系想要双黄
7: 版。系啦，
6: 因为咧今年前全部都系收到嗰啲奶黄啊月饼咁样样。
7: 系啦，咁又我对佢唔住嘅。因为我本身以为佢讲公事啊嘛，所以我开咗 speaker， 全公司都知道后厨有冇双黄饭面用。跟住之后惹嚟啲女同事嘅质问，哇！
6: 喂，因为以前
7: 唔掂啊，
6: 因为以前咧公司系有好多啊，有剩余嘅，就大家派，咁我就费事嘥啦，你知嘥又唔系几好啦。咁但系一哥好有人情味。佢头先咧就专登咧走去地铁站咧买咗个双黄白莲蓉俾我，一个俾我，喂，都系多，好感动啊！今年我第一个啊，真系收到我第一个，
7: 因为我顺便买俾老人家，
6: 系
7: 老人家，唔系即系屋企嘅老人家，咁都系买单个装，因为佢哋都食唔到多啊，
6: 系
7: 咁，所以发现咦，原来而家其实旧年都知噶啦，咁就买唔系买四个一件嗰啲一罐嗰啲，就买翻一罐一件咁样，就即系老人家即系过下瘾咁样咯。
6: 所以我决定今日会对佢走下流程嘅，系啦，即系对于佢去旅行呢件事，我唔会再。即系
7: 公干
6: 系啦，咁我哋介绍今日嘅节目先，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咧就八点半过后咧，我哋就会有出队啦。我哋好耐冇出过，我哋今次咧去离岛，
7: 冇错，
6: 仲要去平洲添，系啦，平少又有莫大关系嘅平洲。咁我哋仲揾咗一位咧，叫做文化达人啦，系啦，地区嘅掌故嘅达人咧，阿 Tim 咧就同我哋一齐去平洲嘅。咁我哋究竟呢个船程系点样样嘅咧？咁一阵间咧八点半之后就有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亦都系非常之热烈欢迎啊！如果大家有听近期我哋本台嘅呢个。
7: 吹打
6: 宣传声带就知道咧，手下留情啊！今个星期有啲新搞作噶，系啦，
7: 系啊，有个同你有牙齿印嘅，
6: 系啦嘅人介绍咗佢嘅新欢嚟，
7: 系啦，欢迎 Daniel 陈浩宇。
8: 好，喂，有咩牙齿印啊？可唔可以讲咗先啊？
6: 系都知噶，成个广播都知噶啦。
8: 因为我年之前啊，即系可能冇听你啲故事啊，咁样。
6: 你自己问佢啦。
8: 好啦，
6: 你叫喺港式生活馆讲一个钟。
8: 哦，唔怪之得啦。我原本咧，今日我知道你哋有个环节嘅，
6: 系
8: 就系小弟上船啊嘛。
6: 系话说小弟系
8: 啊，话说小弟啦。咁其实咧，我就想讲下我对手下留情嘅感觉。
6: 系
8: 咁，其实咧之前咧，其实我系2022年嘅时候咧上嚟做个访问嘅，
6: 系冇错，
8: 作为嘉宾上嚟访问。其实我觉得系好窝心同埋温暖嘅，一坐低你哋两个当日就系阿 Benny 你同埋阿勤招呼我啦，一坐低就一个和蔼嘅笑容啦，再加上饮咩啊，饮水啊咁样啦，咁我觉得系
6: 今日冇水，
7: 今日咩都冇咩，
9: 唔好意思，
8: 唔系今日
6: 你只香港话收到啲手信，
8: 我头先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系啦，
7: 搞到几尴尬，
6: 攞把刀嚟切啊，一齐食系啦，
8: 咁我觉得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温柔嘅节目啦，但系头先听你。讲完嗰啲牙齿，唔怪之，即系我上嚟呢个节目咧，我即系今日上嚟咧，我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感觉，就系手下留情，送我一程咁样，因为叫我小心啲。

0: 嘅，冇嘢嘅，冇嘢嘅。因为咧，我哋头先咧就咪后都有讲嘅，就话啊，即系第一次同阿 Daniel 咁样夹啦 ，O 唔 OK 咧？我唔使咧，唔紧要啦，因为佢已经俾梁丽勤特训咗一段长时间咧，都冇乜嘢嘅。即系你经历过
1: 好高，
0: 你经历过梁丽勤嘅洗礼，你应该呢度绰绰有余，
1: 系咪啊？要求好高，
0: 系啦。咁我哋嚟咯，
1: 好啊，
0: 嚟咯。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点啊 ？Daniel 有咩好嘢啊？
1: 我咧想讲下我上嚟上一次上嚟手下留情，我。一路啊，俾我感觉个手下留情，俾我感觉咧系一个人嘅节目嚟嘅。
0: 系咩？
1: 因为咧上次系主要访问我一个人嘛，咁我哋就足足玩咗两个钟头。上次
0: 即
1: 个访问好长，玩咗两个钟头。咁所以咧，我一路都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 solo 嘅节目啦。咁所以就唔关身边人事。咁同埋我又想问下 Benny， 你上次你访问我嘅时候，觉得我系一个点样嘅为人呢？
0: 哦，你好相当健谈啊，
1: 做朋友一流啊，
0: 即系正面啊，乐观啊，跟住又因为运动员啊嘛，
1: 系
0: 咁运动员咧通常有一股就系、是、即系凡事都系可以变成正能量嘅感觉，所以咧就我听到你能够肯，唔系，我觉得佢最劲嘅正能量系咩？
3: 系顶得住
1: 接手梁丽勤，
0: 我都估到嘅。
1: 如果下次再有啲咁嘅，我应该 call 咗你先，即系问咗你嘅意见。
0: 冇，我一定话好嘢嚟嘅，攞嚟咁样嘅。
1: 所以就系咁样，咁所以一路以嚟都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节目，咁所以又系一个净系讲一个人嘅节目，因为咧都坦白同大家道咗歉先，之前咧唔系听太多，咁我唔知道即系。呢个节目嗰个风格啊，或者即系嗰个部署系点，所以我觉得系一个都系一个人嘅人访啦，一个人节目啦。咁所以喺谂歌嘅时候咧，我就拣咗一首比较一个人嘅歌。咁呢首歌系我上次上嚟嘅时候嘅一个谂法，都系一个人嘅。

0: 咁啊，经过咗呢个一之后咧，咁我之后就有啲觉得唔好意思啦，都系应该要真系听翻下呢个节目，睇下系咪真系咁一嘅。
1: 我以为你
0: 有除咗一个之外咧，睇下呢个节目系咪真系咁一。但系我今日上嚟咧，真系抱住一个真系请教三位嘅心态，因为大家咧，即系我
1: 点样应付梁礼勤啊嘛？
0: 呢个咪后我系真系要严阵地咁样请教几位啊！
1: 唔好问我啦。
0: 但喺节目里边咧，我发现咧，大家咧经常都系有一个我唔敢触碰嘅话题啊。
1: 系嘛，
0: 就
1: 系
0: 老婆呢个唔可以触碰嘅咩？听日试下先，
1: 听日试下先
0: ，就系有一个话题就系、是、大家成日会摆咗老婆上台嘅，即系讨论太太呢件事，我又好 hesitate 嘅，即系我成我惊唔知有啲咩讲得啊，有啲咩唔讲得啊，即系讲咗出去会唔会又俾人？但我发现咧。大家嘅即系我都听咗有好几集啦，大家都经常将老婆挂喺嘴边噶，你哋系点谂嘅咧？
2: 本咗条命出嚟噶啦，我哋系
1: 系啊，我哋为咗呢个节目可以燃烧生命，可以话
0: 燃烧埋自己家庭添。
1: 系啊，冇错啊，都希望处长啊、台长啊嗰啲听到啦。我哋真系
0: 系啊，我
1: 每一晚翻屋企都系战战兢兢噶，系啊。
0: 系啊，即系如果即系有多啲即系人工买惊心散嗰啲系 OK 系咪啊？
1: 不如下次揾你嚟参与下，等你体会下我哋个感受啊！
0: 我一路听，我有时揸车听你嘅节目啦，我一路留住开，开住冷气留住开，讲
1: 得噶，
0: 讲得嘅咩？即系特别，譬如有啲杂数，你哋又讲，哎，翻屋企迟咗，老婆会点啊？
1: 系，
0: 跟住之后我啲真系讲得嗱，首先问咗几位先，你哋太太听唔听翻你哋做节目嘅咧？会唔会你哋已经喺中环咗主持界咁多年啦？太太已经系唔听啦，咁多嘢出听唔晒。
3: 有太太嘅先啦，有太太嘅先啦。
1: 所以咧，我好
4: 听嚟咁啊，即系上咗
1: 秘密嚟，一定系梁礼勤派嚟嘅底细。
0: 唔系，都想听下大家搞下啊嘛。
5: 其实好早拍拖嘅时候，我已经灌输一个概念，早期拍拖通常都会听嘅，咁啊会灌输一个概念。开咪啲嘢假噶，唔讲得 juicy 啲，边有人笑啊？
1: 即系等于睇到拍戏。唔通系一哥又真系黑社会，我又真系做嗰啲商体嗰啲英国有几间茶餐厅嗰啲人咧，
0: 假嘅咩？
1: 一场戏嚟噶嘛，
5: 假嘅，唔系咁梗系咁样同佢讲啦，即系讲嗰啲以前嗰啲拍拖啲假嘅，加咗好多嘢落去嘅。
1: 但系你个人
3: 道听途说啦，嗰啲系
0: 震紧嗰只手，
5: 真说话梗系向听众讲噶嘛，对老婆又讲翻啲假说话，跟住包咗好多底嘅，咁啊包下包下，佢开始听，佢发现咦？即偶然有一两个假嘅故事，你知都要保护下当事人。咁佢知道个真个故仔，咁佢开始相信系开咪啲嘢假嘅，开咪啲嘢假嘅。咁所以我而家讲嘅好多嘢咧，佢都唔系好摆喺心上面嘅。即我就即系潜移默化咗呢样嘢好耐咯。
0: 哦，阿 Benny 都系，
1: 我都问咗得仔先。
0: 好，
1: 未有老婆但系女朋友嗰啲
3: 系啦。其实冇乜嘢嘅，因为我讲亲嗰啲都系我衰嗰啲嘢嘛，所以我冇乜嘢噶。女朋友最好噶，我开出嚟嗰啲全部都系女朋友闹我啊，得仔做错嘢啊嗰啲。咁女朋友真系啱啊嘛，所以塑造到一个角色就系、是，又唔系角色嘅，唔系塑造嘅，因为真系得仔。
1: 所以你成日喺大嗰度公开认错啊，
3: 系咯，
1: 鬼破你啊！
3: 其实冇乜嘢噶我，
5: 但系佢冇话过你塑造到佢一个好恶嘅一个，
3: 冇点会呢？
0: 但我觉得几好，你可以大胆对住佢嘅时候做错事，然之后又勇敢地喺开咪嘅时候认错。
3: 系啦，冇错，讲翻出嚟，
0: 无限咁循环，
1: 可以话系一种完美嘅公器私用啊！哦，至于小弟好简单，因为馒头妈系唔听嘅。
0: 哦，咁好，
1: 但馒头妈
3: 系
1: 啦，即系我外母咧。佢而家都應該聽嘅，我冇咧。其實就算佢唔係聽直播，佢都會聽重温嘅。佢會喺香港電台嗰個手機 app 嗰度咧聽重温。
5: 係 on the go, on the go。
1: 係啦，冇錯。
0: 係啦，有冇俾五星星同十面先？
1: 梗係有啦。佢上次問咗我點樣整嘅，係佢而家有。
0: 係而家識得啦。
1: 佢驚我女婿冇公開啊。係
0: 係。
1: 咁至於啊饅頭媽個阿媽有冇將喺我喺節目講嘅嘢話翻俾佢個女知咧？我係不得而知嘅。
0: 系，
1: 所以我其实都留两手嘅喺度讲嘢都
0: 系啦。嗱，点解我特别会咁样讲呢？因为我太太就有听我节目啦。因为可能即系仲系新啊，我做节目都仲有啲火花，佢仲有一个新鲜感。佢系有听嘅。咁啊，其实本身佢听咧，我都唔系觉得太有危机感嘅。咁啊，因为我都可以就住嚟讲啊，即系或者系即系可以尽量用技巧地包装我件事啦，
3: 避重就轻啊，
0: 好好啊，你哋咁样。但系咧有一次佢又同我讲，喂，我啲朋友都听，跟住我啲亲人都听，咁之后咧我就开始惊啦，即系当
5: 开始冇人讲得啦，
0: 唔系当一个方言或者当一个唔系事实嘅嘢咧，得一个人去分析嘅时候咧，好多事都好容易过到嘅。
5: 系，
0: 但系当我一 堆人去遮住去分析嗰件事嘅时候咧，
1: 系啊，
0: 就可以穿煲啊嗰件事。
1: 系，
0: 乜、啊、你老公咁样对你，即系譬如我讲咗一样嘢，我对我太太咁啊咁样先啦。跟然之后，佢、啊、可能听完佢冇乜特别感觉，咁咪过咗咯。第二日有一个新嘅节目啦。但系当有一啲人问翻佢，原来你个老公咁样对你噶咁样，或者好似头先阿 Ben 你讲，喂，会唔会塑造到一个你女朋友好似好巴辣嘅形象？即系有人当佢同佢分析嘅时候咧，我就开始惊啦。
1: 哦。
0: 咁我就唔係太敢將呢啲嘢放，但我見到你哋又談笑風生啊，將太大啲。
1: 不如你我今晚試下，我哋最後半個鐘頭招
0: 頭先唔係咁嘅，頭先唔係咁夾嘅。
5: 我哋有個完美，我哋有個完美解決方法。
0: 頭先唔係咁夾嘅，
5: 有個完美解決方法。我介紹我嗰啲人去你聽港式生活館，你介紹阿嫂嚟聽手下留情。咁我哋咪好自在地讲返自己老婆坏话囉。
0: 又冇抵触喎。
5: 係啦。
0: 啊呢件事好好、啊、喎。所以久而久之呢我听得多你哋嘅节目我就个印象就开始改变。我发现呢个真係唔係阿一咁简单啦。即係呢件事原来係可以咁公然地将自己条性命同埋将自己嘅爱情搬上台，我係佩服你哋啊。仲认真咁样谈，
3: 依家爹啊。
2: 明啊。
1: 明啊。
0: 係大家真係为咗份工判咗出去啊。好好难得可以俾我喺度点两首歌，咁我希望即系我太太知道，其实有时喺开麦嘅都系我啲迫不得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午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经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杨利伟在北京出席国新办就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举行的记者会，表示今日上午收到黎嘉莹送上的祝福，他和乘组工作非常顺利，任务完成得非常好。杨利伟表示，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方面有很多合作，例如香港多间大学都直接参与空间站建设，希望将来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2: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3: 如果123他做过分析，即是给了你，你牵头了，你说要怎么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岗位的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还要告诉你，由你答回那个投诉人，有争议性的你就找我们的副政务司司长，由他决定，在这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4: 星期六早上8-9，星期六问责，90分钟走遍世界。
5: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5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0,000只，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 outing， 区区停。
3: 好，集队
4: 集队
5: 集队啊！
3: 咦，德仔，
4: 啊，你
6: 终于就终于到我啦！
3: 我哋唔系北上喎、
4: 啊，哎呀，
3: 过海啫，不过都唔系过大海。
4: 照杀啦，照杀啦！
7: 系，我哋今日究竟去边度咧？我哋今日
3: 啊，因为上次咧，即系我哋去华强北呢单嘢咧，就搞到即系啲手粉啊，觉得
7: 非常兴奋啊，
3: 非常兴奋。咁啊，希望我哋再 encore。咁但由於咧，我哋啊，
7: 不值有限，
3: 冇錯啦。我哋咧，即係珠海又過唔到啦。
7: 唔係，但我想講咧，我買個耳機已經爛咗啦。
3: 你諗住而家再去買？
7: 我都想買多個。
5: 唔知依度依個地方會唔會有耳機賣嘅咧？哦，
3: 咁我哋咧今日咧，而家咧，如果大家又之前有留意我哋啲相嘅話，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就勇闖平洲。
7: 係
3: 點解去平洲咧？
7: 哦，原因咧就係因為小弟啊，最近睇咗本書啊。就係、是、講一啲同離島有關嘅嘢，但其實小弟本身咧都好中意香港嘅離島嘅，即係以前未生仔之前啦，即係生前咧就好多嗰啲去離島行山嘅
3: 過夜啊！
7: 哦，咁又冇啊，行山啫，即係例如
3: 冇扮嘢啦，
7: 例如我
6: 有過夜啦，
3: 度假屋嗰啲點會冇啊？
7: 哦，唔係，我通常去呢個嘅梅窩啊，係啦，咁又或者喺大嶼山欣澳嗰邊咧行去呢個嘅老虎頭。再落去呢個愉景灣嗰度嘅，咁但係平洲就真係未去過，我就好想去一次嘅。
3: 我、哦、你未去過平洲、啊？
7: 我未去過平洲。嗱、啊，長洲去過啦，
3: 南丫島啦、啊，
7: 南丫島去過啦，跟住之後大嶼山去過啦，仲有啲咩嚟到啊？
3: 嗰啲塔門啊，嗰啲
7: 我塔門都有去過露營，係啦。
5: 南丫島哦，即係索罟灣嗰啲咯。但我都未去過平洲喎、
3: 啊。哦，你哋兩個都未去過㗎？
5: 未去過，哦、真係。
3: 咁小弟就當然咧就。在平洲就留下了很多足印啦，因為十幾年前就在那度拍戲啦。我去之前咧，其實我寫劇本咧應該是2007年咧先係第一次去嘅。咁啊當時就寫劇本啦，咁啊寫到2014年先有得拍啦。咁所以咧平洲都對我嚟講有好大嘅回憶嘅。咁但係其實咧我拍完套戲之後咧，我都冇乜點樣去過。印象中咧就好似萬流包包幾歲嗰陣帶過佢哋去啦，跟住咧就冇再去過噶啦。
7: 其實平洲有咩玩？因為我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我淨係啊，因為小弟對於香港嘅廟宇有興趣啦。咁其中一個留意到咧，就係嗰個金花娘娘廟啊。係。咁因為好似話阿關德興師傅咧、哦，就
3: 黃飛鴻啊，
7: 係封盛咗。咁我又睇佢嗰個古仔嘅，幾引人入勝嘅。咁就係話好似係冇記錯嘅話，我戴頭盔啊，冇記錯就係阿關師傅佢話發夢見到，跟住就叫佢入去起廟，定係唔知有啲修葺。嘅工程，咁之後咧仲病咗添，咁然後就話報夢俾佢，就話有一個考驗，咁最尾咧就是、等佢即係離開咗人世之後咧，就去咗間廟嗰度，就成為其中一個好似護法將軍咁樣嘅嘢。咁所以我淨係知道呢個關於平洲嘅故事咯。
3: 咁平洲喺我印象當中咧就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咧佢有好多舊香港嘅情懷。咁當日點解我會喺嗰度拍戲咧？就因為佢能夠。呈現翻，我覺得啊，即係呈現到90年代嘅香港，佢冇乜點變化嘅，同埋又唔會有啲乜嘢新嘅建築物啊，嚴格嚟講咧，我覺得佢係真係冇乜嘢嘅，好悠閒啊，甚至乎係 hea 地嘅一個島，咁又冇即係交通工具啦，上面淨係得單車啊嗰啲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俾大家去放空下嘅地方嚟嘅。
5: 對於平洲咧，我就都係揾 research 嘅時候咧，就揾到咧佢話原來咧隱藏住一個秘密，
3: 係咪呢條地道有咩啊？呢條地道行去長洲，近排又話有地道由長洲行去大嶼山。
5: 但係佢個秘密花園咧，原來就係話係以前咧整一啲皮革嘅一個工廠嚟嘅。咁啊，而家就變成一啲藝術館啊，變成一啲 graffiti 咁嘅藝術。 秘密花園，咁我都想去嗰度觀摩一下。
3: 係嗱，一陣間咧，我哋咧就會有多一個嘉賓咧就帶路嘅。
7: 係，
3: 咁嘉賓咧未出現之前咧，不如我哋諗下啦。即係我哋上次上華強北咧，大家都好有策略，話要買呢樣啊，又饅頭清單啊，又成嘅。咁大家有啲咩 mission 要 complete 嘅咧？
7: 嗱，先講下裝備先啦，因為我哋今日出發嗰日咧，係啦，嗱，我同阿隊長就做足準備，有個斜孭袋，
3: 我專登唔帶背囊，因為我啊。你知道大家在節目當中，我哋都好刀光劍影啦，孭個背囊又話又呢樣嗰樣啦。
7: 係啦，但係咩斜孭袋係好嘅，因為今日始終有機會可能都行得比較多路，
3: 同埋有少少落雨。
7: 係啦，有少少落雨，咁所以咧，我哋都係一個細嘅背囊仔，但係有人就兩手揈揈
4: 嚇，
7: 拎住支水樽同縮骨遮，咩都唔準備帶喎。
3: 嗱，我想講。我告诉大家知道今天有什麼裝備了。
4: 蚊香水
3: 好重要啊。
7: 咦是要帶蚊
3: 香水。沒
4: 有啊。大家都沒帶。
3: 首先呢蚊香水是必須的。
4: 得我有的。
3: 你們需要那陣呢到另行收費。咁但係另與此同時呢咁如果被蚊咬咗啊又點算好呢平安。
4: 哇蚊哥有啊。
3: 咁就係得我有嘅啫你需要嘅時候記得同我講我又會索價㗎啦。
7: 就係、是、早排男人夜講話個袋會裝定啲藥啊嗰啲好唔瀟灑嗰啲。
3: 仲有 X 你帶咗一隻啊。
4: 哇呢、這個電影好緊要、啊。
3: 因為你我想搵返呢個景。因為呢即係、小弟嘅第一部作品啦咁個封面呢就係、當然喺平洲拍啦。咁呢個景啊是在哪裡呢咁我希望找得返、
7: 哦。我想問咁呢個嘅茶檔係真係搭出嚟定
3: 搭出嚟嘅。
7: 喔、
3: 肯定冇咗㗎啦。但呢埲牆同埋呢個堤壩呢有機會仲喺度。
7: 喔、哦、堤壩應該喺度嘅有啲機會。啊女主角係咪喺度㗎。
3: 千羽就唔好諗啦。
7: 咁講埋小弟究竟帶咗啲咩啦。咁因為我哋呢、除咗即係呢個晏晝呢個平洲之旅之後呢夜晚都會開咪嘅。所以我打咗電腦今晚要翻去都係要剪嘢嘅，係啦。咁除此之外，即係日常公司嗰啲 charger 啊，成咁其實最主要都係打咗把遮同埋尿袋啫，係啦，冇其他嘢嘅。
8: 嚇、啊！咁我就真係兩手揈揈，諗住去平洲啫嘛，搭個船啫嘛，
7: 尿袋咧？
8: 尿袋有，尿袋咪擺喺個袋度咯。帶支水，帶個縮骨遮咪嚟咯。
3: 人仔咧？
8: 人仔，哎呀，冇帶，呢度有冇得唱啊？咁樣係
3: 啦。咁究竟我哋去到平洲會發生咩事呢你哋有咩 mission 㗎、
7: 我小弟呢因為啱啱世界盃呢我就喺屋企呢夜晚整宵夜嘅時候呢就抄到雪櫃有上次去台北買嘅嗰啲烏魚子啊我第一次食嘅。咁佢發現咦真係幾好味喎、啊。咁但係香港買烏魚子呢都頗貴嘅。但我見啲朋友話呢去啲即係離島嘅地方呢買嗰啲魚春啊。即係黃花魚嘅魚春，
3: 嗱我係啲海味嗰啲嚟，
7: 類似海味，咁即係啲魚嘅

0: 輪咁樣啦。咁咧我就知道大澳係有嘅，係啦，但我唔知坪洲會唔會有。但係總之喺我印象當中咧，逢親離島都會有呢啲嘢，
1: 即係有鹹魚啊嗰啲。
0: 係啦，所以我希望係可以買到呢啲魚春。或者魚卵嚟翻屋企誒食嘅，
2: 咁有冇諗住買耳機咧？
0: 耳機
1: 可能執到平嘅喎，
0: 不如我哋再去多次華強北啦。
1: 而我咧，小弟咧就琴晚諗咗成晚咧，因為琴晚咧就有如秋季旅行嗰種感覺咧。成晚都瞓唔著，咁啊同
2: 上次去華強北你又唔去，
1: 今次
2: 做秋季旅行，
1: 今次攞翻個感覺啦。咁所以咧就同阿女朋友咧就足室長談咗成晚，究竟我喺坪洲可以做啲咩咧？咁喺坪洲嘅時候，阿女朋友就話：喂，長洲有嗰啲大魚蛋，唔知坪洲有冇大魚蛋咧？咁所以我坪洲第一個任務咧係諗住搜刮下
2: 芒果糯米糍，
1: 係啦。咁另外。同埋，因為坪洲
0: 同埋佢係未食嘢㗎，
1: 係啊！我係特登留咗圖啊！點解咧？因為我就係揾資料嘅時候，佢亦都有一個叫做冰火菠蘿包嘅一件事。
2: 冰火
1: 係啦，菠蘿包，同埋咧仲有一個隱藏任務嘅，因為我知道咧坪洲咧收電台嘅信號唔係收得幾好嘅。
2: 哦，係咩？所以咧，
1: 真定假啊？
2: 真係嘅，我揾 research 啊。
1: 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咧。依、這個時候我哋 RTHK on the go 隨身聽有用啦，咁啊諗住入去睇下揾唔揾到一個朋友仔，
2: 原裝嘅
1: app 係啦，咁就有網就可以聽到啦，唔使一定電台啊嘛。
0: 你真係事事都心係港台。
2: 我哋黑 sell 到咁嘅地步，你記得叫佢俾五粒星我哋。咁啊，小弟就冇乜奢求啦，我諗住希望尋找翻阿嘉欣嘅足跡啦。
1: 係，
2: 我懷念下，真係好耐冇去啊！咁啊，睇下我哋金情船係點樣啦。而家其實有少少擔心，我哋有蚊拍水，有蚊膏，有尿袋，但我哋冇雲浪丸。
1: 即係
2: 今
1: 日
2: 我係會實不相瞞，即係錄音呢一日咧，就啱啱打完風冇耐，阿紅下都仲消散緊。咁我哋咁樣過大海，有啲危危地啊！
0: 哇！阿德仔會唔會去金花娘娘嗰度求翻支籤啊？因為求姻緣嘅喎。
2: 哦，係咩？
0: 問下幾時
2: 求姻緣？
0: 唔係問下幾時結婚？
2: 哦，喂，都好喎，
0: 求子嘅都有冇興趣？禮拜五一齊做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啊！我唔搞咁多嘢住啦。
0: 好啦，我求銀子啊！
2: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
0: 我哋嘉賓好似到咗。
2: 系啦，我哋同嘉宾倾下偈先。

0: 好啦，说时迟那时快咧，我哋咧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嘉宾，因为咧我哋就即系虽然我喺嗰度拍过戏嘅，但系对平洲都唔系好熟嘅。咁我哋揾到一位嘅即系离岛嘅专家。
1: 系
0: 咁近排咧，佢亦都出咗一本书咧，就是、介绍香港啊好宝贵嘅离岛噶。咁佢咧就系阿刘志仁先生，阿添，阿添哥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阿添咧今日带队喎，喂，平洲你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2: 哇，平洲犀利啦！
0: 想买耳筒喎。
2: 喂，冇问题。
3: 同华强北比边个平啲？
2: 我咁跳跳，我谂住去食嘢同埋去感受下啲離島風光，佢話買耳機，鼓勵唔到。
3: 阿劉慧恆要買按摩器，
0: 我想揾阿嘉欣啫。係啦，咁佢又想揾啲海味。平洲仲有冇海味啊？你見到
2: 有嘅，但係唔多。長洲或者大澳多啲。不過咧，平洲咧佢反而有好多比較地道啲嘅鋪頭，例如有啲嘅即係石果緊泉嘅瓷器鋪啊，或者有一間咧係貓貓咖啡啊，即係其實係平洲比較慢活啲，同埋係有一啲係你估唔到嘅鋪頭嘅。
3: 哦，我問一句港女會問嘅問題先，入邊有冇酒店㗎？即係嗱，
0: 冇仔，我哎呀，呢個我知啦。嗱，點解咧？
3: 冇得喺嗰度過一晚夜。
0: 我成日諗你關港女咩事啫？成
4: 日過夜。
3: Staycation，
0: 唔好意思啊，添哥，我哋啲同事咧
5: 就係咁啊。
0: 嗱，點解我會知咧？就因為十幾年前咧，我拍戲嗰陣咧，咁由於我哋成日都要來回碼頭同埋平洲嘛，咁我咧就一路都諗住，喂，嗰度有冇嗰啲即係
3: 民宿啊，
0: 或者係嗰啲度假屋啊可以租？咁我起碼喺入邊瞓就唔使走嚟走去啦。咁點知咧，我哋挖暈曬，差唔多要出呢、這個即係 post 啊，問下有冇可以收留我哋
3: 高價。
0: 都冇，
3: 哎呀！
0: 嗱，我唔知啊，十年後有冇啊？阿添，你以你所知有冇啊？
2: 真係酒店就冇，但係有一啲可能係即係自己屋企佢可以放一兩日俾你住，我都住過嘅，係啦。所以平洲其實我住過嘅，咁都係好地道、好有人情味嗰種咯。
0: 係，所以佢個特色就係咁樣樣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好旅客、好遊客嘅地方，反而係一個我覺得真係好似阿添所講咧，係一個幾石果緊泉、好寧靜嘅小島嚟嘅。
3: 係，咁所以我哋預嘅都係即日來回。
0: 三點啫，
3: 唔係
0: 過夜咪留喺嗰度咯。
3: 都話今晚要開麥啊嘛，我哋預時間嘅我哋。
0: 喂，咁啊，你對平洲仲有啲咩嘅印象咧？
2: 平洲其實人啦，因為啲人咧，佢哋當然啦，長洲啊、南丫島啊，大家都好 friendly 嘅，好 nice 嘅。但係咧，平洲啲人咧，佢慢活得嚟咧，佢係當你屋企人咁嘅，即係嗰種嘅指數係咧，我去過咁多個島去寫嘢啊，去採訪啊，平洲係特別親切，特別係好似當你係仔咁樣嘅。
0: 係、
2: 哦、啊，係啊，嗰種感覺係好 warm 嘅。
3: 我哋會唔會一落船就添歌添歌啫？翻譯咁樣，係咪即係因為理論上，因為我啱啱睇，其實佢人口唔係好多噶嘛。咁其實入面嗰啲人其實可能真係互相已經認識曬，係咪咁樣咧？
2: 係啊，數據上咧，平洲係得6500人住嘅啫，係啦，6500個人住。咁所以其實如果喺香港嘅小島嚟講，佢係算最細。但係佢嘅一啲日常要用啊、要玩嘅嘢咧，其實係都好齊嘅。例如有啲體育館啊、有街市啊、有超市啊咁樣樣。
0: 有行山徑啊，手指山啊，
2: 係啊。係啊，所以佢哋嗰個鄰里關係好 close，好似以前即係我哋所謂屋村年代嗰啲香港人嗰種嘅睦鄰關係咯。
0: 好啦，咁我哋咧就准备上船啦，你有冇带云浪院啊，添哥？呢两位年轻人，
3: 我哋可唔可以睇下一个专业人士究竟入平洲会带啲咩？你个袋大
0: 概？你个袋有啲咩？
2: 有添哥，有个嗰啲挂颈风扇。
0: 哇，颈风扇真系唔同啦。
2: 同埋仲有一只咧。呢個
0: 小弟都攞咗隻，
3: 相逢恨晚，
0: 真係相逢何必曾相識啊！估唔到添哥都攞埋小弟個電影嗰個封套過去啊！係
2: 啦，同埋呢個掛頸嘅風扇咧係最好嘅，因為咧即係可以有風吹吹風，冇風咧就開着佢咧就自己有自來的風咁樣咯。
0: 係啊，果然係高手啊！
3: 我見你有幾本書喎，幾本書
2: 係？哦，係啊，有我嘅著作啦，同埋有一個咧係嗰時書展咧都有送俾啲。

0: 嗱，通路，
1: 因為上次喺話上去深圳，
0: 交通碼，
1: 交通碼啊嘛，有冇啲有 discount 咁樣噶？
2: 哦，好似冇喎。
0: 咁呢個要問添哥啦。
1: 有冇啲咁篤下啲咩有？
0: 離島居民係咪可以申請嗰啲
3: 月票？
4: 月票係啦，但係另外長者咯，你哋應該唔係長者。
1: 喂，你又唔係離島居民，咁我哋都係俾正價啦。
0: 好啊，我哋行啦。
1: 而家咧就已經上咗船啦，大家咧有啲站立不住啊！
0: 唔係我有啲驚哦，開始覺得有啲餓，
1: 係啦，我見有啲暈添啦已經。阿添哥，你去嚟都去得多啦，今日呢一個海上嘅狀況啊，你會點樣評論呢？
4: 哦，而家咧就比較係有少少浪嘅，因為咧就
1: 正所謂口水多過浪花就係呢啲啊，
4: 冇錯，有啲搖嘅，所以大家咧要吞定口水啦。
0: 我呢啲叫咩啊？呢啲叫貴人出門招風雨啊嘛！我哋今日有添哥喺度，哇，手下留情嘅貴人咯、啊，
1: 唔好意思，
0: 等一下。
1: 你食咗嘢未啊？
0: 我食咗三隻蛋
2: 咯。我未，我等等留到噶。
1: 點過咧？
4: 我食早餐。
1: 咁你以你哋嘅即係對於健康嘅常識嚟講啊，空肚而雲船浪啲啊，定係飽肚而雲船浪啲咧？
4: 其實應該係飽肚嘅，因為飽肚咧，其實係會好容易咧，令到個胃咧將啲嘢咧就嘔翻出嚟咧，就好易嘔嘅咁樣。我唔知你哋係咪已經食好飽咧？
0: 我淨係諗緊
1: 三隻蛋，
0: 我淨係諗緊飲醉酒嗰啲咧，你飽肚起碼有嘢嘔啊嘛，你空肚想嘔都
2: 黃膽水有得嘔
0: 啊！但係根據阿添哥你嘅即係經常坐船嘅知識，船頭船尾係應該點揀上面同下邊有冇分別嘅咧？
4: 船頭船尾有分別嘅，船頭就容易暈啲嘅，因為咧佢係啊，因為佢。那個船咧，佢迎個浪咧，其實第一下浮咧就應該喺頭嗰度浮，咁、
0: 哦、
4: 所以如果講即係比較穩定，相對上穩定咧，就係中至尾段嘅咁樣。
1: 咁上下層咧？
4: 上下層就差唔多，我試過啊，個人經驗。不過
1: 我自己根據物理嘅判斷咧，我就覺得上面係矮啲嘅，
4: 我都覺得，
1: 因為咧你嗰個離開嗰個重心啊，離開嗰個重心啊，就海平面啊，
0: 那個成條 paddle force
1: 係啊，即係咩啊？
0: 唔知啊，唔係向心力，向心力
2: 擺中擺，
1: 向心力，
0: 向心力係係。
1: 咁我哋係咪應該落翻樓下咧？
0: 唔係，但係咧，
1: 樓上有冷氣。
0: 因為其實即係啱啱你講起快船慢船，我上到嚟先醒起，其實入長洲就有分快船同慢船啦。我係中意坐慢船嘅，係咪慢船真係冇咁浪？同埋我自己覺得啦，同埋因為咧慢船佢冇冷氣咧，有啲咩事咧，我決定出邊吹
1: 跳海，
0: 唔係出去吹下海風係冇咁容易嘔嘅。
2: 冇，你記唔記得我冇乜講嘢？因為我開始諗緊點樣唔好嘔，同埋點樣唔好失平衡。
1: 我哋竟然冇帶阿花油嚟，真係以你一氣精神爽嘅，
4: 其實呢埋。眼會好啲嘅，同埋瞓覺啦，瞓覺咧一醒咗就已經到啦，一半個鐘到咁樣，好快。
1: 咁啊啱啦，嗱，我哋不如合一合先。如果我哋合完之後咧，呢個訪問已經完結咧，咁大家就明咗啦。係啦，咁究竟我哋啊，仲能唔能夠瞓得醒，落唔落到船咧？咁我哋下回分解啊。Yeah.

0: 苏醒何妨。
1: 可以话呢个节目啊系混吉嘅，
2: 嗰半集船都未落，
3: 都仲未落船啦，
2: 又话去平洲船都未落。
3: 所以我哋嘅嘉賓半個鐘一班噶嘛啲船，
1: 我哋嘅嘉賓阿天威話上咗拆船呢單嘢，係啦，咁究竟落唔落到船咧？陣九點後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联同警方下昼在元朗博维西路附近展开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发现一只无人看管九只，但未能成功捕捉。署方表示已记录有关地点，将联同警方持续密切监察该区域，继续在当地展开捕捉行动，保障公众安全。署方提醒市民，如果在公众地方遇到无人看管的狗只，应该保持冷静，与狗只保持距离，并致电1823报告。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服务，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预计明年首季落实优化措施。1823会按照个案性质指派一个部门为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他表示会有类似偏更做法，不同部门都可能被指派作牵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会先有100个职系参与，相信做好工作评核，能更容易识别出能力高的人员，或向工作不达标人员提供相关培训。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议员关注如何达到五年规划中医生人口对应比例的指标，亦有议员关注施政报告提出明年起每年增加大约220,000个家庭医学门诊名额，是否足以应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说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但不会仙女散花将名额分布至各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8: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7: 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收到一个听众的问题，佢问self 呢个字 ，self 好似 myself、yourself、himself、herself、itself 个 self 咧，佢问中间 self 个 l 使唔使读？答案咧系需要读嘅 ，OK。但系好多英国人咧，尤其是一啲比较唔系讲所谓 BBC English 嗰啲咧，就好多时候咧个 l 有时会省略咗嘅。但系比较正宗嘅读法咧，我哋读埋 l， 而美式英文咧通常都会读埋 l。咁所以咧，点样读咧 ？sell 嗰嚟去翻 l 音嗰个位 ，l 音嗰个位，大家咪知道系啦啦啦啦啦啦呢个位，尝试调理上出嗰个位先。l，ok， 卸完之后，卸好似一卸嗰个卸啦，卸完之后调理上去 l 音个位，跟住有少少 dark dark 地嘅 vowel 嘅声音 ，sell 啦啦啦啦啦。即系你当系好似 seller seller seller seller， 但我唔出嚟咧，就系 sell， 跟住将呢个 l 音转咗做 f 音，即系咧将个下唇上翻去上面嗰排门牙嗰个位，呢个就系 f 音啦。So self self， 跟住停咗个 voice self， 就咁出气嘅 self self self， OK， myself himself。itself herself 就是这个字，就是这样读了。希望解答到听众的问题。还有什么跟英文学习有关，跟英文发音有关，或者文法任何字都好，生字都好，有问题可以问萧叔叔。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12: 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 outing， 区区停。

0: 请注意，渡轮即将抵达码头，为阁下安全着想，船未停定，请勿离座。
1: 好，再集队，又集队喎，
2: 系集队，
3: 已经到平洲啦。
1: 系啦，我哋咧平安，我而家一个人浮一浮啊，
2: 系啊，去喐下喐下，哇！录音时间1:44啊，就差唔多真系半个钟嘅船程，系啦，
1: 冇呕啊嘛，
2: 有呕吐袋，我争啲想拎噶啦，
1: 真系浮浮地一个人啊！好在咧，阿 Tim 咧就教我瞓觉系有着数，我都瞌咗一瞌，眯埋眼同埋眯埋眼，真系有用
2: 嘅。我就坐咗喺船尾嘅outdoor area， 即系嗰个露天位，咁就舒服啲嘅，唔系真系舒服啲，吹住海风争好远嘅，同埋沿途睇到，因为你始终有玻璃隔住，同埋你真系肉眼睇住成个维港，再加上嗰有啲雾咧，我望到太平山上面有啲雾，咁我就喺度谂啊，我有冇机会住嗰度咧？
1: 冇谂呢啲啦，
2: 冇谂呢啲啊！
1: 喂，嗱，我哋即系今日咧有呢两位小朋友，佢第一次嚟平洲嘅，我哋而家就喺呢个平洲码头对出啦，有个平洲嘅叫牌坊啦吓，或者有装置啦，总之就系嗰啲林荫大道啊，有啲榕树喺度嘅，咁啊呢一度咧，嗱呢棵树啊。當年咧就係阿黃友南啦，做吉他，係唱歌嗰個位啦嚇，係啦。
2: 我嚟到平洲第一個
1: 感受如何咧？
2: 我第一個感覺係真係覺得呢度係四隻字世外桃源，尤其是啱啱臨泊船嗰陣時咧，如果你某個 angle 咧係望到呢度同埋數碼港，咁你會發現香港
1: 嗰邊係。至於對面其實是愉景灣嚟嘅。
2: 哦，係啊，你會見到啊，愉景灣個對比冇咁明顯，因為你見到數碼港嗰啲高樓林立同埋呢度嘅矮房子，你會覺得哦，香港地即係香港呢個地方
1: 貧富懸殊。
2: 唔好唔係唔好咁貧富懸殊，我會覺得係兩種嘅感覺咯，係好明顯個對比。我影咗張相嘅，可以轉頭 po 上去。
4: 係啊，德仔咧，我就一落到嚟就見到好多單車，咁我覺得好特別啊。
2: 係咪冇汽車嘅呢度？
1: 冇㗎，冇汽車㗎，
4: 即係長洲都冇車。啊，長洲反而有。
1: 都冇，但長洲都會有啲小機車，即係運下嘢嘅。呢邊係更少係咪添？
3: 係啊，冇錯，有機車，同埋有啲小型救護車啊、小型消防車啊，好得意 B B 車咁樣咯。同埋呢度咧係居民居多，咁反而你見到遊客就真係好少，所以世外桃源呢度係。
1: 係啦，咁啊呢度又話我真係好多年冇翻嚟啊！但係咧，你問我咧個感覺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好靜啦，聽到雀仔聲啦。跟住你聽唔到車聲啦，跟住啲空氣又好清新啦，你見到啲人咧好悠閒嘅，嗱坐喺啲大樹下面就乘下涼啦，有一條單車慢慢行啊，咁就係一個咁悠然咁嘅世界啦。
2: 係啊，我想了解多啲關於平洲，因為阿 Tim 就即係有本著作就關於離島啦。我想知平洲點解叫平洲嘅？
3: 其實平洲咧喺好多好多年前，講緊幾百年前個名已經係叫平洲，不過平字就唔係而家嗰個即係有個土字個平，係咧平安個平。
2: 哦，
3: 係啦，咁所以咧個字就一路約定俗成就傳到嚟而家咁樣咯。但係咧，我想講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佢呢個嘅面積咧係得一平方公里啫，都唔夠，得0.9几平方公里。所以其實裏面其實就有行山啊，有啲唔同嘅設施啊。如果行一個平洲咧，可以咁講，個零鐘咧就行曬，好舒服。
2: 哦，咁成個香港其實有幾多個離島嘅咧？
3: 如果講小島咧，嗱包括有人住同冇人住咧，有200几个。咁但係好多，即係有
2: 啲咩大小磨刀嗰啲啊嘛。
3: 係啊，即係一個島仔。
1: 雲南島啊，
3: 嗰啲都算咁樣計埋。所以香港係一個小島形成嘅一個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經常有人住嘅咧，可能得20-30个。而家即係我嗰本著作主要嘅咧，就係講離島區。咁離島區咧主要就係長洲啊、平洲啊、梅窩啊、大澳啊、南丫島啊等等。咁所以都係講5-6个嘅小島咧，我就喺本書度有寫咁咯。
2: 有20-30个島有人住噶，即係除咗長洲、平洲、
1: 咩東龍島啊、
3: 平洲啊，係啊係啊
1: 係
3: 啊，
1: 咩塔門啊，
3: 喜靈洲啊，
1: 喜靈洲啦，你信唔信圍踎下？
2: 咁又唔錯，
3: 都有人嘅。
2: 哦，咁所以計計埋埋就即係個數量都多喎，香港嗰個。
3: 係啊。
2: 咁我仲有個好奇問題，啱啱坐船諗，點解有啲叫洲，有啲叫島，有冇原因
3: 嘅？其實冇嘅，因為啲人都話啊，會唔會係個島咧大啲，個州啊細啲，都冇關係嘅。咁只不過即係都係好多年前大家點樣樣稱呼佢。咁所以咧即係喺島同州咧喺英文詞嚟講都係 island 咁嘅意思咯。
2: 哦，學識淵博啦，一睇一啲添歌係咪先啊？我喺度諗嘅呢個問題啊，州同島，我真係諗關唔關個大細事啊嘛？因為香港島好大啊嘛，咁你唔係叫香港州啊嘛？面對

0: 你呢本嘅即係讲离岛嘅书，咁啊你行咗六大嘅岛啦，写咗几耐啊？
1: 寫咗其實有文字嚟講大概五個月到，咁但係因為要做資料搜集啦，同埋要影相啦，有啲相都係我影嘅，希望呢圖文去並茂啦，或者叫做唔好啊相就另外一個人影，咁影完之後啲文字又唔係好夾到，咁成件事我諗大大話話用咗九個月到啦。
0: 係喂，點解要寫離島呢？
1: 因為離島呢對於我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叫世外桃源啦，或者叫做一个后花园啦。当我有时好攰，而家啲人就轻不上啫。但我十几岁嘅时候冇呢回事，就自己买程船飞咁嚟到行下咁轻松。
0: 冇理由嘅，你梗係租度假屋嗰啲嚟嘅。
1: 啊，都有嘅，都有嘅。
2: 好尴尬喎。
1: 大家都係围绕住要注意呢个问题啦。咁囉，咁所以。
0: 所谓借宿一宵㗎嘛。
1: 係喎，咁所以离岛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放下放松系身心灵嘅一个地方，咁我亦都好希望透过文字，透过呢本书咧，去多谢翻呢个地方，令到更加多人咧去喜欢呢个地方咁。
0: 嗱，即系喺我哋即系畅游平洲之前咧，我翻嚟想问下添，嗱，你又写咗咁多岛啦、州啦，可唔可以轻轻讲下，譬如南丫岛啊、平洲啊、长洲啊、大屿山，你觉得佢当中都系啲咩分别咧？
1: 有噶，每个州每个岛都有唔同性格嘅。

0: 例如南丫島咧，就係、是、一個好似一個 A B C 咁，即係佢咧有少少讀完翻書咧，就翻到嚟香港咁，唔鹹唔淡咁。有啲外國人，亦都有啲香港人，中西文化夾雜嘅。長洲咧就好忠於傳統，好 Chinese， 好中國人嘅一個地方，亦都係好多遊客嘅，比較商業化啲。平洲咧就係、是、呢兩個島嘅中間，即係佢亦都有啲外國嘅朋友，亦都有啲本地嘅朋友，但係佢當中咧就主要係居民為主咁樣樣咯。咁變咗你問我，我就比較中意平洲呢一種寧靜啦。
1: 哦，咁大嶼山呢？
0: 大嶼山就太大啦，因為佢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同埋比較遊客啲啦，即係有啲主題樂園啊，有啲基建啊，例如港珠澳大橋啊、機場啊等等。大嶼山反而就而家有句口號嘅，叫做南保育就北發展咁樣，係啦，北面呢就希望起多啲港鐵站，起多啲嘅道路咁去發展呢一個同即係內地嘅聯繫啦。南呢要保育，就點樣去啲濕地啊，點樣做一啲即係活化嘅嘢啊咁樣咯。
1: 哦，南係咪即係嗰啲大澳啊？
0: 係啦。梅窩啊，嗰類啦，係啦，
1: 明白明白。
2: 唔係，所以我覺得阿添哥講得好啱嘅，即係尤其是我哋，即係以前我哋暑假，我哋錄音時間都係七月底啦。暑假就一定點都嚟一兩次呢啲離島噶嘛，係咪先？即係一班人又好，一個人又好，係咪先？
3: 兩個人又好，我幫你講，
4: 謝叔一笑都好，
2: 嚟下離島揾翻嗰種感覺，一落船就已經有翻哦，係啊，我想租度假屋嘅感覺喺度。
1: 可惜呢度係冇噶，你唔使諗啦，
3: 因為我咧本身我落船嘅時候，第一個問題想問阿添哥咧，就係你頭先講到話你寫本書用咗九個月啦。你搭咗啲程船搭咗幾多次啊？
0: 哇，好多十幾次都有，但係咧，因為島與島之間有環水道嘅，咁環係啦，環水道就令到我係一個捷徑，就係意思咧，例如喺長洲咁，亦好易咧就喺梅窩同平洲之間穿梭，就變咗咧一個 shortcut 就快好多啦。
1: 咁呢度咧嗱，我記得我當年喺度拍戲嗰陣咧，聽講話咧平洲係有環水道咧，就去對面去大嶼山嘅，係咪真㗎？
0: 係啊，冇錯冇錯，喺梅窩。
1: 哦，去梅窩嘅，
0: 系冇錯。
1: 哦，我哋但系我見到呢度遊過去都幾近啦，係嘛，英哥？
3: 要唔要試下？不如我試下。
1: 嗱，你望到對面啦，嗰度咪大嶼山啦。
2: 其實真係試得過喎。我覺得你呢排游水嘛，你有的神教你游水
3: 未試啊？叫一叫我的神，我而家嚟睇下。
1: 呢度橫水渡過去
2: 係
1: 啦，
2: 嚇
1: 橫游水渡過去就橫水渡噶啦。嗱，我哋呢度啊，嗱我擁一擁一你攞落海搞掂噶咯，知唔知？
2: 唔係下轉頭轉頭，第三集第三集。
1: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嗱，你見到嗰邊咧，好似有啲小啲中學定小學生都係帶團入嚟玩噶。
2: 哦，係得一間小學呢度。
0: 係啊，因為有啲嘅學校咧已經即係關咗門啦。咁喺疫情前，咁所以而家係得翻一間，係啦。
2: 哦，咁就中學就主要都係出翻
0: 係啦，
2: 香港島嗰邊
0: 係啦，冇錯。哦，喺長洲都有嘅，係啦。
1: 係啦，咁我哋咧就正式咧就踏上呢一個平洲之旅啦。咁我哋今日咧
2: 第一站做咩好咧？
0: 我食嘢先啦，不如
1: 自己有。所以今日咧，暫時傾到呢度先。聽日咧，我哋先至睇下我哋咧做唔做到我哋個 task 啊！我咧就要揾阿嘉欣啦，一哥要揾咩啊？
2: 揾呢個嗰啲魚春啊，係啊，即係黃花魚魚春啊，
4: 係我要揾平洲大魚蛋同埋呢個冰火菠蘿包。
2: 平洲啊，平洲大魚蛋。
1: 添哥有冇聽過冰火菠蘿包喺度？
0: 有聽過，
4: 有聽過。
1: 佢個樣好窒啊！
4: 真㗎，
1: 佢個樣好窒。我驚佢太太聽到咗冰火菠蘿包呢單嘢，唔放過佢啫。即係因為怪佢咁多年都冇買過翻去。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踏上平洲之旅开始啦。咁啊，听晚咧我哋下一集就再见啦，拜拜。

0: 咁啊，啱啱听完第一集啊，我哋好似啱啱开始啊。
1: 啲人用咗一个嘅形容啊，
2: 足球小将
1: 啊，唔系足球小将都似啊，
0: 混吉可以话，
1: 你话有呢次睇翻以前啊，睇真啲嘅解剖外星人，系不断重复、重复、再重复。
0: 系啦，咁啊，我哋嘅主角之一嚟咧，我哋嘅嘉宾阿 Tim 啱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哋，
2: 系
0: 佢竟然话几好笑，你听日知啊，
1: 你几可笑。
2: 几可笑啊！原来
0: 系啦，咁我哋都即系披露咗咧，其实呢一个嘅平洲之行咧，就系喺7月28号，
1: 系七月廿八
2: 号，啱啱红霞远离嘅时候。
0: 系咁，点解会而家先播咧？哦，因为我哋个制作系咁噶嘛，我哋要剪好耐啊，后期制作要做，
2: 用心制作，
0: 用心制作，系我哋要即系又要配合翻嗰啲招手集啊，同埋一个好精良嘅一个后期嘅过程啦。
2: 系啊，精密计算啦，同埋计啱时间啊，即系可能有人去旅行啊，跟住翻嚟嘅时候啊，跟住啱啱好齐集人嘅时候，就一齐出咯。
1: 又唔关事嘅，
2: 系咪啊？
1: 又唔关事嘅，
2: 咁几好啊，咁几好啊，
0: 系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啲咩啊？我唔记得咗啦。
2: 唔系讲离岛，
1: 啱啱落咗船，咁啊系啦。咁啊，添哥就讲咗一啲关于离岛嘅一啲冷知识啦，即系例如哦，点解平洲叫平洲啊，或者唔同个岛嘅一啲面貌嘅，
0: 唔同嘅个性。其实佢又讲得几好啊，因为咧嗱，我哋今次揾阿添上嚟咧，因为佢真系一个文化人啊，我即系。
1: 系啊，所以同佢倾两句，我觉得好投契啊，
2: 墨水都多咗系咪？
0: 提高本节目嘅质素系啦。

0: 咁啊，佢嗰個形容都幾好。譬如南丫島咧，就好似一個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嘅小朋友。因為咧，譬如我記得我細細個去南丫島咧，我覺得呢個地方其實愉景灣都有少少㗎。就
1: 係
0: 啊，點解呢個地方好似
1: 好似喺外國咁樣啦？
0: 你好似唔係好適合用廣東話嘅咧。哦、即係譬如你如果你去愉景灣都一樣㗎嘛。譬如你去到啲餐廳咧，可能係譬如佢招呼你嗰啲夥計啊，或者嗰啲侍應啊、老闆嗰啲咧。首先佢可能已經唔係香港人啦，可能係譬如菲律賓人啊，或者外籍人士啊，咁你都要講英文啦。你知一講 excuse me， 我哋已經窒一窒㗎啦嘛。咁呢個喺南丫島又一樣，但係咧你去到長洲又調翻轉嘅。長洲你可能會聽到啲鄉下話啊，聽到一啲水上人家嘅話啊，佢哋會又有另一套 language， 仲有另一種文化。咁原來咧即係一個小小嘅香港喺唔同嘅離島咧，已經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嘅。咁啊，平洲又有佢自己嗰種即係悠哉悠哉嘅。面貌啊，咁啊，听日咧，我哋三个咧就继续会同阿 Tim 咧就继续勇闯
1: 解剖平洲啊，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嚟自游泳同武术项目。吕飞如、韩思培喺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谢晓如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欣涛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喺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喺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配合粤艇南下实施，内地船长可以在南沙及深圳等地报读有关香港水域课程及考取相关牌照，目前看到合格率几好。他强调当局重视海事安全，会利用科技系统监察粤艇南下，兼顾执法及沟通，确保两地船只都有足够泊位。另外，陳美寶提到，可望在11月的香港海運週公布第一條綠色能源走廊及第一條綠色航運走廊，與內地城市合作，有穩定的船用燃料供應，船隻再在香港加注，令整體價格具競爭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05点，升2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0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34美元，卖出4356.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5: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好，晚上时间9:35啦，咁今晚咧就继续由我哋嘅客席主持啊，亦都系由呢个港星生活馆咧一路就坐到而家，
7: 亦都系梁丽琼嘅底细
6: 琪，
7: 你见我唔好咁提佢个名啦，
8: 做咩震晒啊？有啲咩过往嘅历史令到你咁样
7: ？PTSD 嚟噶。
9: 咁讲嘢系啦，
6: 星期四上嚟
9: 系咩？
6: 哎呀，你唔翻工系嘛？
7: 咁咪
6: 跟住佢
8: 又去咗做嘢啊？
6: 你讲嘅嘢啦，
8: 又去咗做嘢，去咗做嘢，
6: 做咩唔出声啫？啊，
7: 讲嘢好静啊，嗰日
6: 系啊，好啦，咁啊。今日揾阿 Daniel 上嚟，一哥其實有啲嘢想講，一哥
7: 咪
6: 一哥先，因為一哥係即係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
7: 唔係公幹完翻嚟。
6: 咁我頭先我第一眼咧就見到一哥咧，第一下喂真有啲唔同，
9: 真係
6: 有啲唔同
9: 咗，我都覺得
7: 唔同咗，係
6: 真係深廣啊，就自然啦，
9: 就睇
6: 你自己講啦。
7: 話説小弟咧就啱啱去咗一個月馬來西亞就公幹，
6: 係
7: 啦嚇，咁其實理論上咧。本身都係諗住以一個控制體重嘅狀況下咧度過呢一個月嘅，即係撇除最尾嗰五日去玩嗰五日啦。咁但係諗住一個月咁咪食翻，即係之前咪由我由97公斤減到84、83先至出發去馬來西亞咁樣。咁諗住都係實施呢個即係高蛋白質啊、低碳水啊、戒糖戒甜啊。間唔中仲可以落去做下 gym 啊嘅嗰個狀態啦，
6: 以為
7: 唔係，就算覺得冇做 gym， 但係飲食始終應該理論上佔大份量，就是、控制飲食。係，咁我冇記錯咧，第一日就破咗戒啦。
6: 做咗咩啊你？
7: 我已經食炸雞啦第一日，因為發生咩事咧？咁因為班機 delay 咗，咁所以咧去到我哋招待我哋嘅酒店嗰度咧，嗰啲buffet理論上咧就淨係剩低嗰啲。美水嗰啲啊，咁就得一啲炸雞胸啦，即係炸到卜卜脆嘅，但係咁同埋一啲意粉，咁我就食咗意粉同埋炸雞胸啦。咁第二日都仲係盡量食肉啊，唔嗌嗰啲珍珠奶茶都唔掂啦。去到第四、第五日正式開工嘅時候，即係朝頭早8點call time 拍戲，拍到夜晚12點，我就嚟了啦，我就即因為我哋喺酒店入面即係拍啦，咁有 sponsor 有剩，咁所以佢哋會安排咗幾兜嘅一啲菜就任我哋食啦，即係一個白飯啦，跟住可能一兜嘅一啲會有比較辣味少少嘅餸啦，跟住兩兜可能比較華人少少嘅菜式啦，咁同埋有啲嘅蛋糕咁樣啦，
8: 係
7: 一開工個人咧就肚餓就嚟了啦，
6: 係。
7: 首先就多飯啦，菜都有食嘅。咁佢有啲雞咧，就算我想食雞啊，即系我唔係好食得辣嘅。食雞咧，佢啲雞全部都係好重調味嘅，即系一系咖喱雞啦，一系蒙古雞啦，一系芝麻雞啦，一系咕噜雞啦，一系Channing雞啦。咁佢啲醬因為已經撈曬喺入面啊，
6: 即系冇得隔開佢啦，
7: 冇得隔開。咁我就咁當然即系又冇理由特登為咗我要特登唔知再點整。咁我話得唔緊要照食啦。咁好啦，食完嘅時候，咦，一陣要開工喎，可能隨時又要改劇本喎。一改劇本嘅時候咧，我就又要食甜嘢啦。每餐飯我基本上都再食多兩底嘅芝士蛋糕，係啦。咁所以就即去到第，我冇記錯，好似去到第十日，我直情失手埋咩咧？
6: 係，
7: 我飲埋佢哋啲紙包飲品啦。即本身都仲係飲緊啲無糖可樂啊、礦泉水嘅啫。咦，佢哋話唔係啊，呢個係馬拉版嘅維乜奶啊，要試一試。真系噶，我试下咯，又几好饮、啊，跟住就，咦唔系噶，呢个系佢哋，佢哋连绿茶咧都系。

0: 有好多糖嘅、哦，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佢哋当地人嘅飲食習慣比较重。我有问过佢哋系咪比较
1: 甜啊、
0: 甜啊多啲，佢都系比香港会比较浓味多些少。咁所以我大概十零日之后咧就失手埋，尤其是有啲老板会万岁，又有珍珠奶茶。咁你见个个拍到咁热，又咁辛苦，咁啊整两杯珍珠奶茶咯。咁搞到咧，我系应该寻晚翻到屋企，我有犹豫嘅，上唔上个榜咧？即系有一刻犹豫系咪？唔好面对住呢个现实住咧，但系谂谂都总系需要嘅时候，我就上去嘅时候咧，就去翻90.2公斤啦，
1: 即系
0: 重咗大概6公斤左右。
1: 哇，都几垃圾
2: 一个月，
1: 一个月坐12-13磅。
0: 唔系，有好多应该都仲系水分嚟嘅，坐完飞机有嗰啲水肿啊嘛。
1: 包括你自己吹嗰啲水啊，
3: 啲水分咁样舒服啲都系好
0: 嘅。
1: 咁你有咩想同阿 Daniel 分享？
0: 我就想知，因为阿 Daniel 成日代表即系香港队去唔同地方比赛，或者你有压力嘅时候，系咪用咩方法？因为你又系运动员啊嘛。咁点样可以叫做控制嗰个饮食嘅情况啊？
3: 所以应一应翻你个马来西亚先，因为咧马来西亚我都好熟，因为我哋以前就系马来西亚度集训嘅。咁我最长只我留过2个月。咁咧就因为马来西亚啲场馆咧系冇冷气嘅，基本上你行入去咧，你就已经滴紧水噶啦，即系你已经系流汗流得好紧要。咁你觉得冇死啦？实减到肥啦，佢只系流水嘅啫。咁因为咧，马来西亚饮食咧系有个习惯，佢多面食啊。
1: 哦，
3: 马来西亚好多面食嘅，即系面嘅嘢啊。咁所以就重吸噶，就避唔开嘅。
0: 同埋佢啲汁酱嗰啲好劲啊，
3: 同埋你避唔开嘅。
0: 你唔捞饭或者唔捞面，你食唔到噶嘛。
3: 佢自动会捞咗俾你噶，放心。即系你唔会走得甩嘅。咁所以同埋佢饮嘅嘢咧，基本上冇冇糖嘅，就算佢写住冇糖咧。佢都系呃你嘅，
0: 冇错，
3: 都系呃你嘅。你唔好理佢系 chemical 定乜嘢。
0: 我试过喺便利店买，写到明 black coffee， 即系我哋对 black coffee 嘅认知就应该系全酒啊嘛。吓，饮完我拧一拧个罐，咦，有糖嘅原来。
3: 系啊，
0: 饮落去先知，原来佢哋有糖。你要特登搵，我搵咗我为咗一罐嘅斋啡，系搵咗2-3间超级市场先搵到我哋香港嘅嗰啲即系冇糖冇奶嘅嗰啲斋啡咯。
1: 斋啡系啦。
3: 系啊，好难搞掂。咁所以咧，我每次去完马来西亚集训好辛苦啦，但你都系会重咗翻嚟嘅。所以我绝对明白你今次去旅行定工作系嘛？
0: 系工作，工作，
3: 声称
1: 好嘢，
3: 声称工作系啦。今次完工作翻嚟重咗系理解嘅，咁啊，我哋以我即系我哋做运动员啦，当然系好节制啦，即系譬如我到而家都系唔饮糖嘅，即系茶同埋水啦咁样，但系咧因为我
1: 即系翻咗香港唔使比赛都系。
3: 都系啊，都系，因为我系好易肥，其实我已经肥咗一个码，即系比之前做紧运动员嘅时候，但系我都唔想再继续落去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冇饮。
0: 但唔饮糖系因为真系做咗运动员之后先至有呢个习惯嘅，即系以前都系
3: 饮嘅，
0: 饮嘅。
3: 有啲咩珍珠奶茶都不得了啦，梗系大佬重珍珠、重茶、重奶、
1: 重糖，
3: 系啦，重糖咁样。但系即系而家就戒晒嘅咁样，咁但系又咁样讲，因为你我戒咗大概10年度啦，糖饮唔饮糖。咁你饮唔返㗎啦，因为太甜啦，咁样所以你就饮
1: 即系身体适应咗啦，
3: 个味觉适应咗啊，
1: 哦，
3: 所以就饮唔返。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但系咧好多人以为咧，咁我哋平时都会有一啲限制，特别我咁容易肥啦，因为我要推轮椅，如果咧我重一磅咧，咁你每一推一下咪多一磅嘅力咯，咁我推1000下噶嘛，
1: 其实你自己已经好觉噶系嘛，
3: 觉噶，
1: 即系譬如你一推嗰下已经知道，喂，重咗呢几，
3: 特别你想嗱揸车冇咁觉啦，但我哋轮椅嗰个安全带咧系要索得好紧噶嘛，咦，个格数唔同咗，真系觉嘅，
0: 系一个系换裤嗰阵，仲要用皮带嘅，
3: 系啦，嗰个系觉嘅。咁但系咧，我哋譬如我做紧运动员时候，我就系逢夜晚唔食淀粉质啦。我到而家都系夜晚唔食淀粉质。咁有时因为做运动员日头唔可以唔食淀粉质，因为我都要啊嘛。咁但系就夜晚戒咯。但好多人以为咧，咁系咪去到比赛？譬如而家嗱亚运啦，即系而家最近大家都系亚运热潮啦，系咪去到都即系虐待自己啊？或者真系好检点啊？其实去到比赛咧，我哋譬如去到我个期间咧，其实得一个星期系要比赛嘅啫。我个礼拜咧就放纵啲，因为你系会俾所有嘅压力包围住。其实你减都唔争咗一个礼拜，你应该系去到最 fit 嘅状态就进入我一个星期。咁、所以我个星期咧就应该以自己嘅精神健康同埋减压为主啦，就唔好再喺饮食度搞自己啦。咁、所以咧见到啲乜，首先本身咧可以选择嘅就唔多。咁因为有时我哋住喺运动员村里边咧，就系食。 佢哋提供嘅所謂蒲飛
0: 健康餐，
3: 所謂嘅蒲飛。咁我哋試過，譬如去印尼搞亞運會咧，係真係唔係好食得慣嘅。
0: 嗯，
3: 即係我啲乾嘅串燒啊，第二日係更加乾嘅串燒啊，即係每日都係咁樣咧。咁唔係好食到嘅。咁但係所以有你就要食咯。我哋喺比賽期

0: 家唔特别搞自己嘅咁样。
1: 哦，咁譬如好啦，万一即系 over 咗，因为我相信一哥都而家有呢种嘅即系疑惑喺度啦。突然间重咗磅啦，即系好似你话嗰条安全带格数唔同咗啦。咁你有冇啲即系妙方可以系喺譬如比赛前？即系迅速地减磅咧，除咗唔食嘢之外，有冇第二啲方法噶？
0: 全部都假嘅，迅速减磅，即系你其实就系会收咗个水嘅啫，因为就系会减咗个水嘅，即系嗰啲咩诶点样唔食啊，点样其实都系要计出入咯，即系你啊你 intake 咗几多，跟然之后你做运动或者即系流失咗几多咁样，嗰啲咧超级快减肥嗰啲咧纯粹流失水，同埋咧我每次想快速减肥咧，你可能头几日咧系有明显嘅，可能唔见咗五磅，
1: 系好开心啊！
0: 当你一食翻，无论系你坚持咗两个礼拜定系一个月咯，你一食翻咧，佢会重翻十磅，佢会 double 俾翻你嘅、
1: 哦，
0: 因为你个身体会保护。诶、哎，之前饿亲我，咁、啊、我要好似骆驼咁样，我保护自己，我吸收翻多啲。所以其实你呃佢，其实佢系会报复翻俾你嘅、嗯。
1: 哎呀，
2: 但我想问咧，嗱，即系我今次。即其实有啲似呢个嘅运动员村咁样嘅，即大会提供咗一个类似铺飞嘅嘢
0: 噶嘛，即系唔关你事噶嘛，
2: 系啊，系啊，
0: 我
2: 想食健康嘅，
0: 好惨啊，
2: 咁啊，老板已经处理得好好噶啦，不过，咁但我想知道，因为有时候我哋睇新闻咧，即例如好似话啱啱呢转世界杯咁样。
0: 嗯、
2: 就话阿根廷系特登要飞咗一堆嘅牛肉过去俾美斯食噶嘛，
1: 哦，咁啊，美斯嘛，
2: 我知，但系咪即系咪有其他嘅方法？即系例如我自己嗌个外卖都好啊，有冇嘅？定系其实选手村入边系冇呢啲嘢噶？
0: 即系要睇地方，譬如有啲选手村咧，譬如我哋去到奥运咁大型咧，佢有中东菜，佢有 vegan， 即系有素食菜，嗯、有亚洲地区，有欧洲地区咧，咁你可以拣啦。咁啊，亚运会或者即系细啲嘅运动会冇咁好啦，咁你咪食佢提供嘅嘢咯。咁啊，睇下佢深唔深盐。以我哋咁顽皮咧，佢唔深盐咧，我哋咪嗌外卖咯。即系而家咁方便，即系周围都系 Panda， 周围都系 Deliveroo 咁样，咁就可以嗌。我哋都会嗌自己啱，特别咧俾嘅，但系你要小心，即系我啲禁药嘢啦，即系自己留心啦。但系我哋运动员，特别我哋亚洲人咧，好中意食。菜同生果，
1: 系
0: 佢哋好少地方。譬如你去入，你去韩国咁样，除咗 kimchi 之外，就真系冇乜菜，芽菜咯。
2: 哦，系系。
0: 咁你要食菜，你真系可能要自己揾中餐厅爱哦。
1: 即系你唔会有条菜心或者芥兰俾你噶嘛？
0: 你唔会见到绿色嘅嘢噶。就算佢本身系菜心同芥兰，佢都叶到系红色嘅。你唔会见到绿色喺你面前，
1: 系
0: 冇咧。
1: 我喺韩国真系冇见过绿色嘅菜噶，
0: 冇噶。
2: 个兜嘅配菜仔咯，即系最多
1: 有啲青瓜都系腌咗。
0: 系咯，系咯，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自己会嗌咯，尽量揾到啲自己适合嘅嘢咯，同埋以唔搞到自己嘅肠胃为本体。
1: 系
0: 啊，系啊。
1: 喂，咁有冇食过好嘢噶？即系譬如举个例咧，
2: 选手村入
1: 边，即系譬如即系可能有啲地方可能就系得干嘅串烧俾你食啦。但
0: 系
1: 有冇试过？喂，呢次比赛真系不得了啊！即系等于我哋有阵时话，哇，入咗呢个劇组几好招呼啊！我啱先听到个嘉宾讲，有个嘉宾讲唔好讲边个住啦吓，咁佢话佢有一年咧去拍戏咧，咁啊喺唔知台北咁样啦，咁佢话咧佢哋嗰种万岁方式系好有趣。那个万岁方式就咩咧？佢包咗一个。一个人嚟嘅，呢个人咧就系佢开住部电单车嚟冲咖啡，同埋佢会即刻整到三文治俾你食嘅，即系佢好似一个小餐车咁样样。咁呢个人咧，佢就会住喺个剧组嗰度。总之你但凡咧，你几点钟即系总之包咗佢一个12个钟头啦。咁啊，边个埋去咧，佢就可以即刻就整西多士啊，唔系冇西多士啦，即刻整三文治啊，即刻开咖啡俾你饮。咁呢个系一个好奇遇嚟噶嘛，譬如我哋呢啲剧组未必有。一啲咁样嘅服务啦，好啦，譬如你去过咁多地方参加唔同嘅比赛啦，有冇一啲哇呢、這个唔知齐齐哈尔嗰个选手村真系不得了啊！佢就话喷火噶咁，即系
0: 有嘅。有一年我去过一个奥运啦，咁佢有一个特色，佢有和牛食嘅。
1: 哇！
0: 但系咧，佢每日某个钟数。派特定嘅份量出嚟嘅，所以你要抢嘅。我住咗差唔多接近两个礼拜抢到一次啫，因为你住几千人啊嘛，你派300份
2: 咁样。有冇收到风？大概几点推出嚟？
0: 譬如到夜晚6点咁样啦，5点半就人龙啦，佢又唔接龙喎。
1: 即全部都系啲奥运选手啊，即系呢个咧就咩举重金牌啊，
0: 系啊，
1: 嗰个就有游泳冠军啊。咁
0: 当你觉得自己好巴闭，系奥运选手全部都系。当你觉得自己系银牌得主嘅时候，金牌排晒喺前面，所以系冇特权嘅。
2: 大家都似大妈咁喺度排。
0: 系啊，系啊，大家都好开心。
1: 笑喎，
0: 系啊。另外，譬如我哋
1: 你抢唔抢到先？
0: 抢到一次，
1: 系
0: 好食嘅，真系好食嘅。
3: 但系佢冇接龙，咁就真系排排到咁上下。
1: 301个咪好惨咯。
3: 跟住派彩嘅时候就话冇啊，
0: 去翻隔篱食炒面同埋炒饭，即系佢继续有嘢俾你食嘅，但系就冇咗我份牛咯。
1: 咁样，好笑啊！跟住你可能得到一个和牛之后，就同嗰个金牌选手好叻咩？
0: 同你换，系啦，换咁样，咁所以都得意嘅。另外，我哋又有时会，譬如你话最啱食咁，当然系翻国内啦，即系譬如上一届嘅亚运喺杭州啦，你一定啱食啦咁样。但系个问题就系咧，
1: 有咩好嘢食啊？
0: 佢有个烤饼咧，好好食噶。佢个烤饼咧系有个好大嘅缸，跟住然之后啲饼咧就猜，然之后搭喺个缸边咁样咧，然之后烤好脆咁样噶。但系当你食咗14日之后咧，即系日日都系咁样，你就又系发现系搞唔掂。
1: 系，我想知咁选手村入边嘅嘢食系24小时提供定系点？
0: 唔系嘅，你当朝头早6点到晚上10点啦。咁然之后
1: 都夸张噶咯，
0: 都夸张。但系有啲大型啲咧系24小时，但系到最屘就修正翻一两档，
1: 哦、
0: 即系起码你饿唔死。因为有时咧啲比赛，譬如射箭去到好远嘅，或者马拉松去到好远，佢哋翻到去选手村夜晚12点嘅，咁佢哋都要照顾佢哋要。
1: 又或者每个地方嘅选手佢个 jet lag 问题，即系例如我仲未适应到，或者成个可能你哋日头系我夜晚，我夜晚先开始肚饿，咁你都要解决噶嘛。
0: 所以佢会留一两档，留一两档俾佢哋咯。但系嗰个服务嘅时间都长嘅，但你要忍耐就系、是如果你全部都食选手村里边吓，你要忍耐就系可能连续10日都系食嗰啲嘢咯，咁但系就算俾龙虾连续食10日，都食到后屘都系我个味啊，定系都 OK 啊？
1: 你睇我哋三个，我心话应该话冇乜所谓嘅，
2: 真系唔系。所以咧，其实今次其中一个最开心嘅一次食饭咧，就系终于去到挨咗第7日嘅 turnover， 即系可以出翻，因为我哋拍嘅地方系远离一个叫做市区啲嘅，比较远少少啦。咁我要特登要坐半个钟嘅40分钟嘅车先可以出到一个叫做有超级市场或者有快餐店嘅地方。
1: 哦、
2: 我系强烈要求我要食个 M 记噶，
1: 哦，
2: 即系我要食翻啲好熟悉嘅味道嘅嗰种感觉。所以我话有冇即系例如10几日，就算杭州个烤饼几好食，有冇都系唔得，我都想食翻啲垃圾食物啊，或者要食翻啲系嗰阵味道，即系沙爹呕面无啦啦要怼翻碗咁样咧。
0: 我哋会喺球场附近揾下嘢食，咁就出咗个村啦。咁啊，都系中式嘅。咁就算佢係健康食品，個味都唔一樣，因為唔同廚師啊嘛。咁都係係咯，要揾下出邊啲嘢食。
1: 但係即都有呢鋪人嘅，即係突然之間，哇！我好想食翻一啲我好想食嘅嘢，就即使排除萬難都要去揾嘅。
0: 有，因為我都講過，我哋要 comfort 自己嘛，
1: 係
0: 有時要作下飯噶嘛。
1: 譬如啲教練啊，或者領隊會唔會話：喂，最好唔好啦，有冇呢啲噶？
0: 所以你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係一個，遇到一個貪玩過你嘅教練或者貪食過你嘅教練，佢係明白你嘅苦況，因為佢都捱噶嘛，
1: 係，
0: 佢都係食嗰啲嘢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佢出去偷食咪記錄低咯，咁大家有朋友距離，你兩次我一次，好公道啊！
2: 你自己係食咩呢個 comfort food？ 即係因為我今次劇組有啲妹豬佢哋就一定要揾珍珠奶茶食，有我哋就有啲就一定要食到碗湯面咁樣。咁你個 comfort food
0: 熱嘢咯，但係譬如馬來西亞咧，我好唔經常食炸嘢，但係佢啲炸雞都係不得了嘅，因為特別 juicy 嘅。就算同一個牌子都好啦，佢都係特別多油嘅，當然好唔健康啦，但係勁好多嘅喎，係啊，有冇食先？
2: 我有，
0: 唔係，我問錯個問題，你食幾多先？
2: 我通常去試嗰啲，例如同一間快餐店啦，即香港冇嘅嘢，我就會嗰度試咯。例如佢有個孖芝係有蘑菇醬嘅，係咁，咦？呢個配搭幾新奇喎？或者佢有個雞柳條，我唯一唔係好習慣就係佢哋所有嘅醬咧。都是辣醬，即係佢哋冇茄汁嘅，佢得辣醬嘅，佢薯條都係點辣醬咁樣嘅。咁所以就同一個劇組嘅道具講起，佢話理論上咧，如果你食嗰間快餐店嘅嘢咧，理論上薯條啊或者其他啲蔬菜係同一個味，因為係佢哋公司即係嗰個集團，佢已經管控曬嗰啲 genetic 啊，食咗食落係會有啲理論上一樣
0: 熟悉嘅味道，全部都
2: 係啦。但我話就係呢種熟悉味道先有嗰種啊，我可以食一啲好熟嗰種 comfort food 嘅感覺喺入邊咯。
1: 听到食紧，我哋喺度吞口水。就嚟收工啦，话 Danny 有冇兴趣啊？
0: 有，我饿啦，讲完一轮嘢食之后，
1: 月饼啱唔啱啊？
0: 有冇啲意见啊？

0: 都而家等等等等啊！
1: 喂，想請教一下三位啊，因為我做晏晝節目，我唔係好知啊。你哋呢一個鐘數，頭先我見到阿一好慘咬雞胸，你做完節目之後，
2: 係啊，
1: 我
2: 係還啫，
1: 係我罪疚感，所以要扮下都要喺你面前食一咬一啖雞胸，可能抌咗噶啦，我唔知啊。我見到一半，你之後通常係食咗先做節目，然之後唔再補充啊，定係之後會去食嘢噶？
0: 你问我减肥前定减肥后先？
1: 而家啦，
0: 而家就翻去
1: 苦心自问啦。
0: 苦心自问，而家翻去都真系控制翻嘅，即系例如可能最多
1: 两个公仔面就 OK 啦，
0: 两只撒蛋啫，撒蛋。但系以前系真系，尤其是生咗仔之后咧，即系啲小朋友食剩嗰啲，同埋阿妈翻咗嚟住咧，大大兜嘅炒饭。我试过最过分翻到去，我阿妈话：，今日帮你留咗 pizza， 哦，我留 pizza 系有。是有十二塊披薩，
3: 即
0: 係買一
3: 三四
0: 個，買一送一，咁即係一份計八件啦。咁即係佢 total 全家人就食咗四件。我話咁點解你哋要嗌 pizza 咧？唔係啊，冇人食啊，但今日買一送一好抵啊！
1: 哇，對你嗰個愛咧！
0: 咁結果係即係我食咗咁多，我就分咗三日，每一晚翻去再焗翻熱個 pizza 食，就連續食咗三日嘅五塊 pizza 咁樣咯。
4: 唉，冇錯啦。咁啊，至於小弟，我估咗出去嘅其實，我係。因为我觉得咧，做一个节目咧，嗰个情绪啊，
1: 系起伏太大啦，
4: 系压力好大啊。咁所以咧，我哋要即系要安慰翻自己。如果我听日冇心机做节目啊嘛，
1: 咁我真跟住你安慰自己嘅，我都付出好多啊。
4: 你小心啲，我系嗰啲即系地上最强嗰啲，即系阿麦啊，或者我会吃个烧味饭啊。
1: 哦，可以见识下嘅。
4: 系啊，因为梁丽勤都系咁样走啫嘛，个人。
0: 系啊，因为我慢慢都邀请佢食烧，
3: 顶唔紧啊，顶唔紧。
0: 我发晏昼。
1: 咁收冇理由嘅，
0: 系啊，阿仔
3: 嗱，我咧，因为我本身就系本住做节目嘅精神啊，因为做节目咧要好紧张谨慎噶，咁所以咧，通常节目前咧，我都系唔会食，
4: 我唔食噶，
3: 系啊，我都系啊，一定系等到节目后咧，但节目后之后就嚟嘢啦，因为咧之后嗰个系有个反季喺度啊，因为你一直 keep 住唔食啊嘛，咁十点打后十一点嘅时候咧，就好想食，系咁食，系咁食咧，起码真系两个阿麦啦，跟住咧再夜啲咧，可能两点嘅时候又肚饿咧，又整个出前一乜啦，跟住就系咁嚟嘅。但
1: 你都算系唔长肉嘅香港代表嚟嘅，
4: 完全系添啦，系啊。
1: 系你有冇觉得愧对咗啲嘢食啊？即系你咁唔吸收佢哋？
3: 唔系我愧对咗一个啫。
0: 阿Daniel，你佢呢啲咁嘅身形，迟早会去港式生活馆。
4: 呢啲时间你仲会唔会摆嘢落肚噶？
1: 我正常就唔会嘅，但今日可以例外嘅。
4: 唉，咁啱啦，
1: 系啦，咁啊实在太好啦，系啦。
4: 咁啊，希望有一日你吓，即系可以邀请翻我哋上去港式生活馆。
1: 我哋听日同后日都有节目。
0: 有牙

0: 私隱啦，你要唔要等下先啦？
1: 我等佢請假就係啦，邀請你哋啦。
2: 多謝曬港式生活館嘅陳浩源啊 ，Daniel， 咁啊，我哋後會有期，
1: 好，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下午到场搜查，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何诗蓓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号至25号，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另外，中美经贸团队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举行对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9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将与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郭家坤亦都被问到，有美方官员指中国上面按承诺恢复稀土交付，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另外，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向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间高校学生回信。习近平说，希望两国广大青年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而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议题举行对话。贝森特在会后表示，美方提议建立一项新的人工智能 AI 安全通报机制，让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审议，强调机制着重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本港，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昨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捉到的三只狗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

0: 并联络有关束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包括如何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场不属于瑞眼计划安装闭路电视地点，当局会再检视是否需要加装。任信希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对不幸事件感到伤痛，向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政府十分重视事件。谢展环说，涉事地区似乎并非收地而要清理的地点，如果说事件源于北都发展要清理而出现的流浪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仍然有待调查。当局亦已经就将来发展北都收地可能会出现流浪狗的情况商讨。
2: 即如果将来北都那里会有一些的狗只，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缘故清理出来的时候，我们环境及生态局以及发展局两个局之间，我们已经展开一些的商讨，探讨一些的不同的方法，找到一些务实的方法来到处理将来一些的因为北都去发展所清理出来一些的流浪狗只。
1: 谢展环说，政府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一直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指示加强管理，经过多年努力，近年每年捉到的流浪狗只已经大幅减少。今次事件提醒大家仍然要检视怎样做得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商台节目说，由于现场不是罪案的高危地点，不属于瑞眼计划下安装闭路电视，但是当局会再检视。
3: 瑞眼计划一个咧系防罪灭罪嘅一个的行动啦，咁我哋都会喺一啲高危嘅地方咧会装一啲嘅闭路电视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讲由薄路，首先讲罪案又唔系话即系有严重喎，系嘛啊，咁啊当然而家发生咗狗眼事件啦，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用个相称性嚟讲咧，咁我咁多地方系咪要装嗰度咧？其实如果纯粹以罪眼防罪灭罪嚟讲咧，就未必嘅，但系当然啦，而家发生嘅事情我哋当然又从另外一个公共安全嘅角度去睇啦，所以我哋都要谨慎去检视。
1: 邓炳强话，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死者的伤势和现场情况，初步调查相信伤亡是动物造成，稍后会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鱼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欣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陈晓庆报道。
4: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港队就夺得两面金牌，其中女飞鱼何思培昨晚攞完女子4×100自由泳接力银牌后，今日再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作为这个项目的亚洲和亚运纪录保持者，何思培在决赛以由头带到尾的姿态胜出。国家队泳手李家平虽然以总成绩首名晋级，但在决赛未对何思培造成威胁。何思培头50米已经带出，第三次转池的时候更拉开超过2秒距离，最后50米何思培已经领先超过一个身位，最终以1分54秒96首名垫池，亚军李家平慢超过1秒得第二。泳队另一面奖牌来自男子50米自由泳，何欣涛以21秒76的时间取得亚军，较金牌得主刷新亚运纪录的韩国泳手慢0.1秒。何欣涛连续两届亚运在这个项目收获银牌。过去10届亚运，港队在武术项目颁奖台从不缺席，今届更加由开幕礼港队持旗手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在长拳项目取得港队今届亚运第一金。她在比赛中凭流畅的动作、刚劲有力的表现赢得评判认同，最终获得9.713的高分数，0.003分的优 优势力压澳门代表赢得冠军。武术队对上一个长拳金牌，正是沈晓瑜教练耿晓玲16年前在广州亚运夺得，两师

0: 投在同一舞台攜手圓夢。他們接受港協暨奧委會訪問時心情激動，沈曉如感謝教練多年教導，耿曉玲就希望這面金牌令徒弟的運動生涯更圓滿。
1: 非常非常感謝小鱼能圓我自己的夢想，再一個是希望他能運動生涯走得更圓滿一些，然後希望他能拿一個大滿貫。
2: 曉如呢，我們要上同教練
3: 講謝謝一直那么辛苦。
0: 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队由韦琪、奥斯卡、彭思雅和罗敬斌组成的港队组合，以一个钟头27分25秒成绩，连续第三届取得铜牌。男子空手道代表洪浩威就创造历史，首次为港队取得男子个人型项目的亚运奖牌。铜牌赛5-0击败马来西亚选手亨利。黄卓利就在女子组手68公斤级以下为港队增添铜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港队在亚运累积取得2金、3银、3铜，一共8面奖牌。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武术代表沈晓瑜夺得港队今届首金，赞扬他在赛事气势如虹，发挥完美，以精湛招式为港争光，感到自豪。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恭贺多名得奖运动员，其中他赞扬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展现非凡实力，成功卫冕200米自由泳金牌，为港争光。他预祝香港健儿在亚运继续创出佳绩。沈晓瑜和何思培夺得个人金牌，各可获马会颁发100万元奖金。夺得个人银牌和铜牌的运动员分别可获50万元和25万元奖金，团体项目三甲就分别可以获得200万、100万和50万的奖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下个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张子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后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认为决定稿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将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包括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預計出年第一季落實優化措施。1823會按照個案性質，指派一個部門為牽頭部門，統籌同協調。他表示會有類似偏更的做法，不同部門都可能被指派作牽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就說，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相信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的人員，或者向工作不達標人員提供相關培訓。任順希報導。
6: 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服務，包括設立牽頭部門制度。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在施政報告相關記者會表示，會由1823根據個案的性質和內容，指派一個部門牽頭統籌和協調行動。
7: 簡單來說，好像人家偏更這樣，這種所謂家家有求的情況。今次呢，我就代其他那兩三個部門，即是我做牽頭部門，但要想想下一次呢，就第二個部門就做牽頭部門，就幫你去即係協調統籌埋喎，咁所以呢個係好公平嘅一個制度，同埋我相信咧，其實1823收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嘅議題咧，其實絕大部分我哋都係可以做到。
6: 佢話數字辦亦都會用人工智能分析重複性嘅問題，優化措施預計明年首季落實。至於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話會先有100個職系參與，又話做好工作評核能夠更容易識別出能力高或者唔達標嘅人員。
8: 如果我哋能夠做好我哋嘅工作評核嘅話咧，我哋會更加容易咁識別出工作能力高嘅同事，我哋可以俾一啲針對性嘅培訓啊，俾一啲擴闊眼光嘅培訓俾佢，甚至喺晉升方面咧可以提拔佢快啲。我哋亦都可以分辨到一啲工作能力普遍唔達標嘅同事，或者係咧個同事其實絕大部分工作能力達標嘅，不過佢喺某方面咧就係唔達標。咁我哋可以俾啲針對性嘅培訓俾佢哋啦，或者俾啲輔導俾佢哋啦。
6: 他说过去五年有大约4030名公务员涉及纪律的个案，当中约2800宗属于轻微个案，以简易程序处理。另外约1250宗是经正式纪律机制处理。当局今年第四季将会推出公务员纪律的小册子，将基本要求和一些个案以浅白的语言向公务人员解释。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有議員關注如何達到五年規劃中醫生人口對應比例的指標，亦都有議員關注施政報告提出出年起每年增加大約220,000個家庭醫學門診名額，是否足以應付需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信心医生人手比例能够达标，又话会考虑不同地区需求，增加家庭医学门诊名额。陈晓君报道。
9: 政府在五年规划就每千人口对应医生的比例制定预期性指标，目标由上年的 2.25 人增加至到2030年的 2.43 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陈海恩问到人手供应是否足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参考过去一段时间的数据来定，有信心能够达标。
10: 计出来这个数目呢，就是根据增加了个医生培训啦，一般个医生个流失啦，再加埋个非本地培训医生个数目，根据过去一段时间咧系演算出嚟嘅。2.43咧，我哋系好有信心。
9: 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增加大约220,000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嘅名额，包括约10,000个嘅夜诊名额。九龙中嘅杨永杰关注数量系咪足以应付需求，夜诊服务又会唔会延长为24小时？
11: 咁220,000个名额咧？我哋18个区摊分开，每个区每日增加34个。如果夜诊嘅话咧，就系摊分开18个区每日咧得2个名额嘅啫。系咪足够应付我哋人口老化？喺你哋嘅夜诊嘅定义上面咧，就系去到可能8点、9点，但系喺我哋普罗市民咧夜诊咧，可能过咗12点。大家嘅期望唔一样，希望系咪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咩叫夜诊咧？
9: 卢颂茂话会针对有较大需要嘅地区投放资源，唔会仙女散花咁将门诊嘅名额分布到全。 港各區。
10: 增加的22万個門診，我們不會是仙女散花這樣分曬18區，是會有針對性。夜診話要去到24小時，這個牽涉到很大的一個資源考慮，任何時間

0: 有一間在阻緊，然後隨時都會有個醫生坐在等你的話，對個資源可能會有一些浪費的情況出現。
1: 至於今年起實施的公營醫療收費改革，放寬費用減免的門檻，盧寵茂說獲減免的人數已經由以前每年只有大約14,000人大幅增加至到現時接近300,000，當中大部分都是全額的減免，目標五年內資助額維持90%以上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赞扬黎嘉莹在太空表现非常优秀，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在国新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高表示，航天员要面临大量未知和风险，要掌握大量基础知识，要做到万无一失。杨利伟赞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太空表现得非常优秀。
4: 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啊，这个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上午还给我们送来了祝福啊，因为今天是9月21号啊，我们在太空当中的啊23层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啊，那么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
3: 杨利伟目前从事航天员的选拔同埋训练技术工作，他表示将会在新疆设计模拟月球的场地，并进行航天员训练。他期望有更多人继续关注同埋关心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期望不久将来太空中会有更多来自港澳以至世界各地的航天员。
4: 将来来讲，我想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内地还是港澳啊，都会更多的会参加到我们的工厂上来。当然在这里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啊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把你们的这种聪明才智贡献到我们的工程这个过程当中。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表示，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之后会有更大的运载能力，亦都会开展亚轨道飞行器的研制，被一般老百姓能够体验10至15分钟的失重感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台风杜鹃逼近日本关东地区并带来暴雨，伊豆群岛的大岛町24小时雨量超过620毫米，静冈县多处亦都落暴雨，伊豆市雨量达到430毫米。暴雨导致山泥倾泻，千叶县发生两宗山泥倾泻，一共造成两人受伤。神奈川县的山泥倾泻就造成一人失踪。陆空交通受到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封闭，全日空和日航合共取消260班机，预计超过40,000名旅客受影响。重复新闻提要。習近平將於星期3至星期5國事訪問美國，兩國元首將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元朗一名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後死亡，漁護處同警方下午到場搜殺，發現一隻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2金1银3铜，何思培在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24点，升242点，升幅0.5%。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60。啱啱跳咗，最新报7720点，升70点，升幅大约是0.9%。港交所旗下的联交所就上市机制竞争力检讨展开第二阶段的咨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优化衡量交易规模的方式和加强信息披露。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的咨询文件，又说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如何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内的措施落实到资本市场。由宋家良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发表施政报告，表示证监会和港交所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的第二阶段咨询。港交所旗下联交所今个星期随即刊发咨询文件，在简化分拆上市监管程序方面，为合资格发行人引入自行评估机制，提高企业规划分拆交易的时间确定性，将母公司上市后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请的限制期由3年缩短到1年。文件又建议删除需提供现有股东能够获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证权利。咨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规模上删除盈利比率测试，将需股东批准的交易门槛由2.5%提高至50%，但涉及提供财务资助、证券、其他投资活动的交易门槛仍然维持2.5%。在一般日常业务中进行资产收购或者租赁，即使构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关条件的时候，可豁免刊发通函同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目的让发行人进行公司交易的时候拥有更大灵活性同确定性，在时间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时透过及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会问责机制维持投资者保障。咨询期10个星期，去到今年11月底。证监会欢迎联交所刊发有关咨询文件。主席黄天佑在金融服务界国庆酒会致辞的时候透露，今个星期稍后会发表声明，展述证监会相关策略行动纲领。
8: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优势。证监会的董事局，我们今天在下午已经深入讨论怎样将这份文件进一步落实到资本市场。过两日我们证监会将会发表声明，展述相关的策略行动纲领，既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活力，同时亦都是维持香港赖以成功的质素、诚信和国际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
7: 金融服务界立法会议员李维宏相信，市场会保持以披露为本，现时或者未来的机制都会有足够渠道保障股东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港股连升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下午进一步上升，收复25000点的关口，并且以全日的高位收市，收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科技指数就高收0.4%，小米集团升超过4%，腾讯和阿里巴巴升近3%或者以上。联想集团逆市回吐近5%，汽车股亦都普遍受压。医药相关股份的表现较强，中生制药、石药、信达生物同埋药明生物分别升超过 50% 至超过8%，是表现最好的4只蓝筹股。 本地地产股亦都向上，新地升近3%，九仓置业升近2%。首日上市的星环科技收市报44.5，较招股价低超过9%。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9: 嚟緊集特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

0: 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留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1: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0: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扎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啦。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2: 是啱啱过去的周末，本港一手楼成交是以货尾为主。综合市场消息，过去两日新盘成交大约40宗。美国上个星期加息 0.25 厘，但本港银行未有跟随上调最优惠利率，市场关注本港楼市的表现。北角有新盘在周末两度加推，合共60伙，推出3张价单，合共110个单位。自上个星期六累计收到超过3000个意向登记，超额认购超过26倍。二手市场的交投就相对淡静。中原地产话，美国加息对买家的心理影响较大，未来本港仍然有加息压力，相信新盘的开价会较为克制，可能会接近同区的二手价。新世界发展建议分拆上海物业，以商业不动产 REIT 的形式上市，有关申请已经得到上海交易所受理。有分析认为，今次的分拆能够让物业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到变现，其他港资发展商未来都可能跟随这种做法。由赵家俊报道。
3: 新世界发展表示，建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分拆上市的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申请已获上交所开出受理通知书，有望成为内地首只港资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有关注册和上市申请材料在上周四提交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新世界话，预期基金发行规模接近38亿2000万元人民币，将认购至少20%权益，其余由战略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同公众认购。认购完成后，集团所得净额约32亿4000万元。基金的底层资产是集团独资持有的上海购物艺术中心和上海新世界大厦。完成分拆后，集团将继续担任营运管理人。行政总裁黄少薇表示，建议分拆将可望拓宽内地资本渠道，释放资产价值，让集团将资源重新投放在其他项目，支持未来增长，亦会透过轻资产模式继续受惠底层资产的业务前景和业绩。费立证券董事黄伟杰认为，分拆为 REIT 上市，项目就能以更加接近资产净值的估值来变现。他相信其他在内地有商业项目的港资发展商都有可能跟随这个做法。
4: 这个首例打通了内地庞大的机构和零售投资者的资金池，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会认真地去研究这个分拆的模式，因为可以盘活他们的内地的商业物业资产，加上近年内地整体物业市场都比较低迷，估值来讲对比的资产的折让都会是比较大的，如果可以通过分拆上市来去释放商业价值，那我想很多开发商都会乐于是这样做咯。
3: 黄伟杰指出，集团承诺按比例放弃基金上市后首两个历年收取分派的权利，相信基金在内地市场中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1点，升218点，升幅0.4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升幅0.94%。恒生指数收市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1.18%。总成交金额有2,027亿2000几万。 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30蚊，升11蚊；盈富基金25.66升2.68。

0: 恒生中国企业86.6元升6.6毫，智普794元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3毫3.8升1.8，阿里巴巴112.6升3.3 ，MiniMax 298元跌5元，小米集团27.58升1.18，长飞光纤光缆185.5升2.4。联想集团35.74跌1.84。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37，瑞士法郎0.821，加元1.40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40,725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38.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优化123的服务，实现转介快办得成这个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
6: 如果123他做过分析，即是给了你，你牵头了，你说要怎么做，但是我用回我自己岗位的权力去做咯。做完之后我还要告诉你，由你答回那个投诉人，有争议性的你就找我们的副政务司司长，由他决定，在这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7: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8: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喺我哋直播室咧有啊冯天乐，有啊马鼎盛同埋我马恩志嘅。啊，今日讲嘅题目咧都几有趣嘅，香港人嗰度可能好关心，因为香港球迷多啊嘛。我哋讲中国少年足球队获12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即系 U12啦。咁应该咧就系讲喺意大利举行嘅，即系呢个小世界杯赛。咁啊，中国嘅 U12。啊、我都不知道是否應該叫做中國的，不是，這個一定是中國的隊，是不是正式的名字是叫中國 U12？ 那就這一隊球隊呢，眾所周知啦，就是一個足球評論員董路，董伯伯的董，道路的路，就在2017年發起的，這個呢就是民間的少年青少年足球的項目來的。咁最主要咧就係將用一啲咧2009至2013年嘅年齡階段啊，即係而家如果13年咧到而家就啱啱係13歲啦，係嘛？2009就仲減4歲啦，即係話仲將啲好細嘅年紀好輕嘅球員咧組織起上嚟。

0: 然之後咧就成為球隊，咁佢有得好咧就係呢啲，佢係因為民間組織嚟噶嘛，即係加入呢個球隊裏邊嘅咧，應該係自愿自己好中意踢波嘅人噶嚇、啊，我唔知道有冇即係有冇錢嘅，應該冇錢嘅咁細個，咁啊好啦，呢個項目咧就係、是。佢就係以賽代練，即係話咧唔好成日死練波，咁啊得閒無事咧就同其他球隊咧係即係踢下波，咁咧加入就免費嘅，即係但係唔知道有冇錢呢、這個就唔知啦，即係呢個董路會唔會俾翻啲居話費佢哋啦？因為你全國嚟噶嘛，你都唔係容易嘅。咁咧亦都唔會同球員簽訂合同嘅，即係你隨時中意咧，你
1: 中意走就走噶啦，係啊，
0: 中意走就走。咁亦都唔限制球員發展，即係唔係話咧你加入呢個球隊好啦，當咗你係搖錢樹培養咗你啦。咁啊到時即係你知而家即係歐洲啲球會啊好多都係噶啦，即係將啲，所以最近咧亦都發生啲新聞啦。咁啊，因為咧英國咧就要到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嘅，咁所以16歲咧，你同佢簽咗嗰張約咧就冇法律嘅，因為佢未成年啊嘛，所以咧就冇法律限制嘅。咁好得最近咧發生一啲爭吵咧，就係曼聯有個球員咁啊好一早咧就入咗去訓練，而家咧就去到16歲啦。咁通常咧球會16歲咧就要求你簽一年前啊，因為你17歲先可以簽呢個職業球員嘅合約啊嘛。咁咧就簽定一個即係協同意書，即係話咧。你下一年咧，到你夠17歲啦，你就同球會簽一個職業嘅合同。咁嗰陣時咧，佢就話唔簽。哇！咁我即係嘥嗰幾年咧訓練你，咪白嘥。咁啊就咁唔係嘅，佢有少少補償嘅。佢如果佢16歲走咧，就補償就好少嘅，即係球會即係補償翻球會嚇。咁、但係如果係去到17歲咧，即係簽呢個職業合約之後咧，咁啊可以攞轉會費咯。咁而家咧，即係呢一個歐洲嗰啲轉會費咧，就唔講得少喎。即係如果你係真係好拔尖嘅16、17歲嘅球員咧，分分鐘攞到2-3千萬呢一個英磅啊，2-3千萬英磅啊，即係成2億幾港紙啊。
1: 咁啊，梗係頂埋佢啦。如果係咁，
0: 唔係㗎。你啱啱最近出事咪就係話呢個16歲嘅曼聯嘅青訓啊，佢就話：我唔簽曼聯啊。咁所以而家點樣處理唔知啊？佢話：球會實想嗌佢嘅，喂，你想點啊？飛你到17歲先啦，
1: 傾多啲，有錢請得鬼推磨，加碼咯。
0: 係啦，咁啊，跟翻轉頭咧，就係講董路而家簽呢班球，即係同呢一班細路仔咧，佢就唔會同佢簽約嘅，亦都唔會話將佢當係搖錢樹，第日將佢賣嚟揾錢嘅。咁只不過咧，就選拔咧相同年齡一定要相同噶啦，因為凡係嗰啲 U 之後，你就係可以越級挑戰，就唔可以降級挑戰嘅。如果啲意思就係咩咧？譬如你12歲，你可以踢13歲嘅，或者14歲嘅，但係14歲嗰啲咧就唔可以落嚟踢 U12 或者 U13 嘅。啊，而家好多嗰啲叻嘅咧，15歲已經走去踢 U21 嘅啦。啊，所以即係外國嗰個青訓咧係其實先進好多嘅。好啦，咁啊到咗呢一個咁啊2017年開始咧就發起呢一個咧就係揾呢啲訓練呢啲細路仔啦。咁好快喎，10年都唔使喎。啊！2026年咧已經大有收穫啦。咁啊，除咗呢一個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呢個意大利嘅 U12 小世界盃，哇！7戰7勝，咁啊攞到冠軍之外咧，另外咧有5名球員咧，即係一開始頭先我哋講嘅董路訓練嘅呢一啲球員咧，就入選中國 U16 嘅國少隊咯。點解可以咧？我都唔明白。因為佢如果你2017年開始揾啲即係細路啊。咁點解會有16歲嘅咧？唔知啊，呢、這個啊，或者佢叻啦嚇，13歲就可以踢 U16 啦。咁另外有12名球員咧，竟然咧就去到呢個西班牙嘅呢一個出名嘅球隊裏邊咧嘅青訓，同即係嗰個球隊咧同佢簽約啦。最出名嘅咧就係今年啊，呢、這個李浩然啊，浩咧就係浩天嗰個浩，即係上面一個日一個天嗰個浩啊，炎就係發炎嘅炎啦。就6月正式簽約呢個巴塞隆拿啦，就拉麥斯啊嘅 U15 嘅梯隊啦，咁都好犀利喎！呢位即係如果即係頭先咁講啊，呢啲係 U13、14歲嘅啫喎，應該咁啊簽約 U15，咁啊成為咧就係呢個巴塞隆拿咧呢個青訓嘅營啊，拉麥斯啊咧即係拉馬西亞咧就出咗名噶啦！呢幾廿年西班牙點解成日攞世界盃冠軍咧，就係因為呢個制度。大約是30年前到啦，呢、這個格魯夫咧就去到呢個巴塞隆拿嗰度成立嘅。 咁啊，呢啲就係嗰啲成就。咁啊，天樂，你有冇嘢講？
1: 我少少補充一下先啦。咁首先呢個董老咧，其實佢係1969年出世，咁佢係呢個吉林通化人嚟。咁佢本身咧，其實佢係佢個大學本科咧係讀呢個環境化學系嘅。其實佢唔係體育人嚟嘅。咁然後佢咧係做主持啊，做呢個足球評論員咁樣啦。咁佢頭先你講得好詳細啦。咁佢成佢支隊伍咧就佢冇一個固定嘅訓練場地嘅。咁啊，佢喺全國各地，即係你哋自己喺各自嘅學校嗰度訓練啦。咁然後佢幾個月就會聚集大家一次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嗰度比賽啦，即係以賽代練咧。咁所以佢係冇教材嘅。即係佢講到明我冇㗎，我嘅教材就係每一次喺唔同嘅國家作戰嘅話，就總結經驗，然後再教佢哋咁樣嘅。咁所以有少少某程度上，我覺得有少少討伐練鋼式嘅嗰種訓練，佢同其他球隊呢樣嘢唔同。咁但係你話佢冇佢其話冇俾人當係搖錢樹張啲小朋友咧，但係其實喺網上面有一啲人覺得佢係消費孩子嘅，因為咧佢係用直播嚟收錢嘅。
0: 即係嗰啲小朋友
1: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佢係馬戲團表演啊，咁其實
0: 多唔多人睇㗎？
1: 其實咧嗱，佢自己有講盤數嘅，嗱呢支球隊成立咗九年啦，咁佢自己就係攞佢哋嘅啟動資金咧就係1400万，咁另外咧4400万係佢哋自己賺翻嚟嘅。即係透過廣告啊、帶貨啊、直播啊呢啲方式咧，又自己籌翻嚟。咁所以
0: 幾年內？
1: 九年，係啦，九年賺到4400万。
0: 哇，咁唔係好多嘅喎，
1: 唔係好多嘅啫。
0: 係
1: 啊，咁所以
0: 300零万。
1: 咁所以係啊，咁但係有啲人都認為其實佢咁嘅行為都係有將啲小朋友叫消費孩子咁啦。當然咧。啱唔啱就见仁见智嘅，但我只系话网上面有一啲讨论区，我见到有人系有咁样批评佢哋咯。
0: 喂，但系佢出国训，即系出，不如出国比赛啦。你而家参加小世界杯啦，咁都要赞助噶嘛，要
1: 咪咯。其实我又觉得冇咩唔啱嘅，咁佢都要生存嘅支队伍。其实
0: 好啦，咁啊，听听马鼎盛点讲啦。
2: 咁你哋都睇咗好多网上嘅嘢，读咗出嚟啦。
0: 系啊，系啊。
2: 但问题点解拣呢个做题目咧？
0: 嗯。
2: 讲良心话就因为点解足球中国足球上唔到去？
0: 哦，
2: 咁、大家都会去谂，会唔会另外杀出一条血路？啊，点解话血路呢？因为中国足球一路都系官办嘅。
0: 嗯，
2: 呢个董路好明显系民办
0: 嘅。系啊，一早强调咗。
2: 佢可能后面仲有金主。
0: 嗯。
2: 啊，佢自己系冇乜钱嘅，本身。不但不是一个体育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商业人。
0: 是。
2: 啊、但是他这条路第一有民间来办。
0: 是。
2: 第二不是业余体校那些正规的学体育的学足球的、
0: 嗯。
2: 就算你是一个名足球员你未必懂教的。
0: 当然啦，当然好、多
2: 教练同球员系两回事嚟嘅。教练系一种比较食脑嘅嗰啲咁嘅嘢嚟嘅。咁而家马恩赐，你头先讲咗一啲现象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现象嘅背景。
0: 系
2: 一，全世界系咪有呢种趋势？足球从少年揸起，呢啲一定噶啦。你冇可能啲骨都梗晒先至去踢波嘅，
0: 咪身体冇柔软度啊！即系佢哋，
2: 你要从细揾嗰种足球感觉，
0: 冇错啦。
2: 咁而呢个教练或者系领队或者系背后嘅领导人咧，佢亦都喺呢个过程当中拣卒，
0: 嗯，啊，系啊系啊，
2: 系一定淘汰嘅，一路即系边个唔合适，唔系话你中意就得嘅啦，你中意可以做一个拥趸，
0: 系
2: 啊，可以做一个爱好者，呢啲冇问题。
0: 不过唔紧要，
2: 但系好似呢个董老大呢啲，头先你讲咗佢哋嗰啲威水史，
0: 系
2: 已经系名动中外噶啦，真系有成绩放住喺度嘅，
0: 系
2: 啊，唔讲得少，而且系国外嗰啲。有名有姓嗰啲球队都嚟罗致佢，咁讲明个水平摆住喺呢度，啊唔吹得出嚟嘅，啊至于点样达到呢个水准咧，咁啊见仁见智，啊总之中国足球嘅出路何在？一定系要有即系别具一格嘅东西出嚟，点解咧？因为你 咁多年官辦嘅講明係唔成功，係唔成功，係嘛？咁所以。

0: 所以董路先至有佢嘅路啊嘛。
1: 系，
0: 咁仲有一条咧，就系佢带住啲孩子四围打，
1: 系
0: 证明咩咧？证明中国嘅足球坛系有好多类似佢咁嘅队嘅，唔系你同边个打？
1: 哦，咁系啊，系嘛？一定啦，一定啦。
0: 咁喺中国嚟讲。呢、这个民间玩足球应该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
1: 我看到网上呢说即是根本呢、在网上直播看民间足球的人还多过正式就去球场底啲睇嗰啲咩恒大啊，而家执咗啦，即系嗰扎职业嘅比赛添啊！
0: 正式嗰啲唔好睇啊嘛，
1: 佢又怀疑你不知搞乜嘢啊
0: 嘛。咁而家问题系呢班青少年，
1: 系
0: 咁到咗佢哋真系成为正式球队，你话真系十七岁可以签合同噶啦。
1: 系啊，
0: 啊，佢哋嘅未来又如何咧？啊，佢哋。如果打到佢巅峰时期，二十五岁、二十六岁嗰阵时，中国足球呢班友嘅身上面，可系咪可以睇到希望咧？啊，起码杀出亚洲啩，
1: 好难讲啦。咁啊，而家
0: 唔系呢啲作为中国即系官方嘅，佢嘅眼光就应该放住喺呢度咯。第一个拣卒，
1: 系啊，
0: 即系佢呢啲卒系好卒嚟。
1: 系
0: 第二个，佢啲路数。你话佢系土台子，话佢土八路，话佢游击队都得，
1: 系
0: 吓咁你喺西方请啲鬼头教练嚟都得咯，咁、
1: 啊、
0: 你何必唔揾佢
1: 出去学嘢咧？喺人哋嗰度训练仲正啦，
0: 唔系即系话呢个教练啊，呢个领队啊，呢个董路啊，
1: 系
0: 你点解唔俾佢一个磨练机会，等佢成为一个？佢本来佢连教练牌照都
2: 冇嘅，冇嘅，
1: 梗系啦，佢都唔系嗰份。
0: 系嘛？做咩唔俾个牌照佢咧？做咩中国足球队出去外面赛嗰阵时唔带埋佢去历练下咧？
1: 诶，你佢唔系个圈子啊嘛？
0: 啊喂，
1: 喂，呢、這个世界有圈子呢样嘢
0: 都系中国人、啊，大佬，中国人踢得好，带得好，系咪好事先？你作为一个领导嘅部门，系咪应该即系？多條路揀下先，呢啲都係好現實嘅事情嚟嘅，
1: 係
0: 啊，同埋咧，即係所謂職業化嘅問題，
1: 係啊，
0: 佢又冇合同嘅，
1: 係啊，冇佢、啊，所以
0: 佢可以來去自由嘅喎，
1: 即係所以有個好處咧，就係嚟得佢嗰個隊裏邊踢嗰啲咧，一定係好中意踢波、好熱心嘅細路嘅細路仔嚟嘅。如果唔係，但你唔同喎，譬如話你國家睇中你，哇！你有咁嘅條件可以做足球員，執咗你。
0: 嗱，你不妨回顧下佢啲渭水史。
1: 好啊，
0: 佢、係叫做2014隊，U12
1: 係
0: 喺意大利嘅乜杯當中咧，以七戰全勝，
1: 係
0: 入21個球，只輸兩個球，
1: 係
0: 壓倒性優勢奪到冠軍喺意大利嗰個杯，
1: 係
0: 嚇咁咧。意大利呢个叫西吉斯蒙迪杯
1: 是
0: 意大利举办具有几十年历史啦。咁睇嚟咧，呢、這个虽然佢同呢个世界杯冇直接关系，但系佢喺国际上面咧都系有名有姓噶。
1: 小意大利
0: 有数十年历史嘅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1: 系啊，
0: 系嘛，
1: 系。
0: 仲喺呢个邀请赛里面聚集咗大量欧洲顶级职业俱乐部嘅青训梯队，你睇人哋都系咁玩嘅，啊，当然人哋系冇官办嘅，系嘛，民间嘅官办赛你都傻，系嘛，所以咧，佢呢个中国队系真系作为中国队挂牌出去嘅，喺小组赛先后以2-0击败咗意大利呢个 TTT 队，到底有几威唔知，起码有名有姓吓。
1: 系
0: 5-0大胜丹麦嘅哥本哈根青训队。喂，佢带得丹麦嘅名，带得哥本哈根嘅名，唔系流嘢嚟，系嘛？
1: 同埋你高大好多啦，
0: 青训队喎，大佬。
1: 唔系大家同年岁一，
0: 你如果系12岁打13岁，已经系好骄傲啦。13岁。十二三岁可以打到15、16岁，呢啲真系犀利，人哋发育咗噶咯，你真系沮丧无无，系嘛？你12岁啫，然后7-0大胜意大利嘅 GGR 队，系嘛？三战全胜，呢个喺小组赛头名晋级，跟住淘汰赛，淘汰赛仲威， 擊敗呢個

0: 越会射失啊，大佬。
1: 咁你就死得啦，即系我喺起点赢你啊！你点威都好，你只要同我打和，唔该喺龙门见，
0: 系
1: 啊，龙门见啦、啊。
0: 一个唔少，你一个错误，我一个啱。
1: 好啦，咁呢个八月四号最近嘅事啦。
0: 好啊，
1: 呢、這个系 U17
0: 系
1: 国足队咯，系17岁噶咯，
0: 系
1: 啊。八月四号喺上海明日之星嘅冠军杯上面咧，1-0力克呢个叫做西甲劲旅，
0: 系
1: 不尔巴鄂呢个香港分系成咩？
0: 英国嘅英国吓，唔系西班牙嘛？
1: 唔知啊，佢
0: 应该系西班牙
1: 西甲啦，都话西甲劲旅咯，
0: 不尔巴啊嘛，就喺呢个巴斯克地区嘅表包
1: 劲旅啊嘛，系咪劲旅啊？
0: 都劲嘅甲组嘅甲组，
1: 都劲噶啦，
0: 甲组中游球队啊。
1: 呢、這個係 U17 贏佢 U17 喎、
0: 哦，
1: 喂呢、這個大有希望喎、哦，17歲到18歲，話就話咁快就到咯喎，咁呢班 U17 係咪即係就應該入國家隊咧？
0: 遲早㗎啦，如果你係真係，
1: 喂呢身光頸靚喎、啊，真係咁樣捧杯翻嚟喎，
0: 咪都但係又要睇下個球邊個做球證喎、啊、呢場，
1: 佢3-2絕殺英超呢個豪門阿森納。
0: 哦，
1: 英超你豪门阿森纳，
0: 即系阿仙奴啊嘛，
1: 又系大大有名啦。
0: 系，
1: 所以我哋喺呢度咧睇到希望，即系唔系话对董路呢人呢、這个人如何，我唔知道。
0: 系，
1: 但系佢真系呢啲 U17 里面有佢几个主力球员噶，
0: 就
1: 系佢啲外将嚟噶，系咪证明佢个球路比较唔错咧？
0: 系啱嘅，呢个有道理。咁我哋而家听一只歌先，然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倾呢个问题，就系呢一个。有一隻細路仔歌嚟嘅，就叫做潑水歌啊！
2: 聽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醒亡，渔护署及警方寻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均为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

0: 植入晶片，其余一只未有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处方正联络有关畜养人，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成功捕捉。港队在亚运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吕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金牌。男泳手何恩图继上届杭州亚运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积极配合及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与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他重申，香港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尽早加入协定，发挥香港优势，为协定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并带来协同效应，缔造双赢局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齐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齐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伊朗传媒就引述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希齐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874点，升1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62，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211，加元1.401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5，欧元对美元1.1473。澳元兑美元0.71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美元，卖出4345.5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东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东广西。
3: 讲体育咧，不如又讲下中国篮球啦。中国男子篮球队在今年9月18日啊，好敏亚运会半决赛输了啊，输了呢个队咧，我哋都不愿意提佢名噶啦啊，不过系大败喎，77-97，哇，篮球输20分都几犀利啦。咁呢次亚运会咧就韩国攞咗冠军。历史上中国男子篮球队都威过好长时间，1975年到2018年啊，喺亚洲咧，有啲人话佢系沙皇，绝对统治 啊，16次攞亚洲杯啊，前身咧呢、這个杯叫做亚锦赛冠军，8次喺亚运会攞金牌啊。中国喺国际篮联啊，呢、這个 FIBA 喺亚洲咧，而今咧只能够排到第5啊。所以今次只是在半决赛争个铜牌都争不到啊，咁啊唯有看下一次啦。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报。
7: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9: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8: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喺河床嘅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齐睇下有啲咩有趣嘅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也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17世纪的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蓝地球，邱艳撰稿。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有啊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中国少年足球队获得十二岁组别嘅小世界杯啦。
2: 即系我揾呢个题目讲咧，都有啲个人嘅理由嘅。
0: 系，当然啦，
2: 因为我小学嘅母校，喺北京，咁有一次翻去母校，同啲校长啊，佢教导主任去倾偈，咁咧又揾咗一班学生，梗系高年级噶啦，六年级噶啦，一齐食佢哋饭堂嗰啲盒饭，咁其中咧有个后生仔十二岁，同我咁上下高，
0: 哇，发育好好良好啊，
2: 已经系
0: 国少队，
2: 系啊，
0: 国少队
2: 十二 U。
0: 国少队系
2: 啊，仲要系即系上场嗰，
0: 我就
2: 嗰首一个
0: 啊，即系正选啦，正选，
2: 正选，正选，同佢一倾咧，
0: 系
2: 好老积，
0: 当然
2: 十二岁好老积，
0: 系
2: 出国，
0: 嗯，
2: 去西欧比赛，
0: 嗯
2: 啊，
0: 即系只系国家队，佢代表国家队，
2: 系啊，系代表国家队啊，
0: 系
2: 咁啊，讲述。即系佢唔系话自己威，
0: 系佢话即
2: 系个队威，
0: 系
2: 个球队威。
0: 嗯，
2: 个球队咧，即系讲述佢转战几国，
0: 系
2: 啊，咁啊，啲对手都唔系等闲之辈，
0: 系
2: 啊，佢哋有波入有助攻，
0: 系
2: 咁系主力啦，啩
0: 系主力啊，系
2: 咁，而且即系。冚冚到来嘅时候咧，
0: 系
2: 啲英文随口而出，
0: 系
2: 啊，即系
0: 咁都系话系好事嚟嘅。
2: 特别系讲起足球嗰啲术语，
0: 嗯，
2: 可能佢唔识中文点讲嘢，
0: 会噶会噶，系系。
2: 咁啊，睇到好开心，即系呢啲后生，
0: 系
2: 啊，即系
0: 咪呢个几多年前咧？
2: 吓，应该系冇十年都有八年前啦。
0: 我而家點解國家隊唔見佢咧？
2: 誒唔知道，唔知
0: 呢樣奇怪啊！所以我要問
2: 或者而家喺歐洲打緊，
0: 我應該知道，而家歐洲打緊啲嘅，知嘅知嘅，
2: 因為知
0: 係
2: 呢啲咧，
0: 係
2: 即係唔係話係講個別嘅事情，
0: 係
2: 即係如果唔係同佢一直話咧，我都唔知道即係中國青少年足球。
0: 咁發達，
2: 又有咁樣，即係我母校呢支小學球隊咧，喺北京市都打到三甲嘅，
0: 係係
2: 啊，咁即係證明佢，即係我呢啲校友咧，唔係一枝獨秀啦，
0: 係當然，
2: 起碼有幾件係即係攞得出手噶啦，
0: 嗯，
2: 咁即係證明即係整個中國青少年足球隊咧，都係有。
0: 好多人才，
2: 有人才，同埋系有呢个力量去控制，去鼓励啊！呢个其实有传统嘅，即系谂翻起我青少年时代，即系文革前，我读小学、读中学嗰阵时，我读几间母校，对呢个体育非常重视，啊，试过有。有一个初中叫清华附中，佢由于有清华大学嘅传统，清华大学体育嘅传统系
0: 好强嘅，
2: 系百年嘅传统啊！
1: 哦，
2: 即系清华大学本身系作为美国嘅
1: 庚子赔款
2: 喺中国嘅呢个预科学校嚟嘅，
0: 系
2: 即系清华大学嘅学历系比美国大学承认嘅，你喺清华大学。

0: 如果讀咧，佢已經算你係美國大學嘅預科㗎啦。所以同時佢對呢個清華大學嘅足球，唔係對佢嘅體育啊、運動啊、
1: 籃球都勁嘅，
0: 係非常之非常之著緊嘅。即係我讀清華附中嗰陣時咧，清華大學嘅冰球隊啊，
2: 哇！冰球啊，
0: 冰球啊，即系冰上足啊，曲棍球啊，系够胆同欧洲嘅国家队练嘅，
2: 系
0: 啊，即系
2: 北欧嗰啲，
0: 唔一定北欧，西班牙都有冰球队嘅，意大利都有冰球队，
2: 即系如果欧洲最 top 嗰啲就系、是、就系咩啦，瑞典、
0: 挪威，梗系瑞
2: 典啦，一定瑞典、挪威嗰啲
0: 啦，
2: 即系高大啲啊嘛，啲维京人，
0: 同埋。清华大学嘅体育运动队，
2: 嗯，
0: 佢特别系田径啊，
2: 嗯，
0: 跑跳投，
2: 嗯，
0: 佢可以随便捉出一批，
2: 嗯，
0: 运动健将级嘅运动员。
2: 哦，呢、這个整系啊，呢、這个都好美国式嘅训练。
0: 佢哋去到呢个全国运动会
2: 系
0: 攞名次嘅，
2: 系
0: 甚至系有国家纪录嘅。保持者嚟嘅，
2: 咁厉害，
0: 系啊，
2: 咪中国都应该有叫大学嘅全国全运会嘅，有冇？
0: 当然有啦，
2: 一定有啦，
0: 当然有啦，
2: 系啊，呢啲好，呢啲好，
0: 因为一级一级嘅，
2: 系啊系啊，
0: 比如讲我哋中学，
2: 系
0: 中学有区运会，
2: 嗯，
0: 有市运会，
2: 有省运会，
0: 嗰啲我唔知道，即系我而家只知系我目睹嘅，
2: 系你经验过
0: 嘅、啊，而呢个北京市嘅市运会。即系中学生运动会啊，嗰、那个水准已经唔差噶啦。
2: 系
0: 啊，曾经有一次，即系我系作为观众去睇咧，咁啊突然即系广播，
2: 系
0: 啊话即系三级跳远男子组，破咗呢个全国嘅中学生纪录，
2: 系
0: 啊微选威，
2: 系
0: 仲破埋莫斯科嘅中学生纪录。
2: 紧要，紧要，紧要、
0: 啊！即系嗰阵时系佢专门有呢啲叫达标运动会，
2: 系系，
0: 佢专门系俾中学生去喺呢次运动会当中咧取到等级运动员嘅资格。
2: 哦，
0: 三级嗰啲唔使计啦，太低，
2: 系
0: 起码二级甚至一级，甚至运动健将，中学生
2: 系咁系啊，
0: 中学生攞运动健将
2: 会噶会噶，唔系
0: 因为好多十八岁已经可以攞到运动健将啦，啊，即系当年中国有一个叫做世界纪录破过，
2: 系
0: 世界纪录就叫郑凤荣，
2: 系
0: 佢系女子跳高，系。一米七七破咗呢个西德嘅一米七六嘅世界纪录，
2: 都好紧要噶啦！
0: 而家破一公分噶咋，跳高呢啲嘢
2: 吓，
0: 佢系呢个新中国、旧中国都计埋啦，
2: 系
0: 第一个女子破世界田径纪录嘅，
2: 系
0: 啊呢个郑凤荣，而家仲在吓咁，即系当时呢啲喺。中学生里面啊，系即系作为星咁追嘅，
2: 一定啦、啊，体育英雄嘅呢啲一定系。
0: 所以我青少年时代系食唔饱嘅时代，系买米要粮票嘅时代，
2: 系
0: 中学生一定唔够食嘅。我算你系高中生，25斤米，
2: 系
0: 一个月，你而家食唔晒啊，因为你有肉啊，你有蛋啊，你有油啊，
2: 又食粉又食面好多嘢。
0: 嗰啲唔同啊，而家嗰阵时冇噶嘛。
2: 系啊，纯
0: 所以你就纯食嗰啲粮食，仲粗粮为主。
2: 系
0: 你都可以
2: 有咁嘅成
0: 咁样去咁大嘅力量去促进呢啲青少年体育运动。点解而家好似出唔到几多呢啲咁嘅啊？是不是因为矜贵过头、
2: 啊、会的
0: 而家啲学生你如果想去嗰啲得一粒仔嗌佢、啊、打波
2: 哇受伤
0: 撞亲点算
2: 咪实撞亲啊你我都冇听过越系高嘅即系你成绩好嘅或者球技出众嘅球员真系未曾试过唔伤嘅尤其是英超啊英超真系好离谱嘅你睇到
0: 我都唔计佢嗰啲系竞逐
2: 系
0: 竞技性嘅，有身体接触嘅，我都唔计嗰啲啊，我就计你训练嗰阵时
2: 候都有，
0: 都可以有伤病出现，
2: 一定会有啊，
0: 因为你谷到行噶嘛，
2: 冇错啊，
0: 系嘛，你屈亲扭亲边度？

0: 好平常啫。
1: 即係我啱啱啲即係開節目之前先同阿天樂講，因為而家嘅訓練咧係好科學化嘅。
2: 啊、
1: 有曬測量，有曬測量嘅。譬如話你足球咁，咁你要訓練一樣嘢咧，就係、是、譬如十碼，你能夠跑得幾多？佢唔係訓練你跑五幾十碼喎，即係十碼裏邊。
2: 佢每一
1: 個
2: 訓練
1: 仲
2: 有啲圖俾你睇，應該點樣訓練嘅？即係我睇過啲教材咧，每
1: 一
2: 頁都有圖嘅。
1: 係啦，你九十分鐘裏邊你爆嘅速度啊，突然間所謂爆，佢哋叫 sprint 啫嘛。
0: 爆發力，
1: 爆發力啊！即系五有训练五码有十码，
0: 我系五码十码过你过你噶啦，
1: 费事
0: 使乜跑咁长啊？
1: 我烦咁，你知咩？我后边啊，大佬，你除非掹我嘅啫，
0: 掹三尾都掹唔掂啦。
1: 咪咯，所以嗰啲好紧要啊嘛。好啦，你一九十分钟里边你可以做十次，咁啊训练你十一次噶啦，系咪？因为冇人知道你嘅，你自己都唔知道知道你嘅极限系去边噶嘛。咁所以咧，你即系好啦，总可以话一个悲剧就系你始终会训练到一次，你系做唔到嘅。而嗰次就可能會令你輕，最好咧就係令你輕傷，分分鐘受傷唔奇嘅。
0: 你凡係體育比賽都係挑戰極限㗎啦，
1: 冇錯啊！
0: 首先係挑戰自己嘅極限，
1: 係啦、
0: 啊。你自己極限可能能夠達到呢、這個，你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達到㗎嘛？
1: 同埋你都唔知道自己嘅極限有幾多啊？咪真係唔知㗎嘛？
2: 不過董路呢支球隊咧，我發覺揮下真係人才都幾勁，有一個好勁嘅叫孟新毅嘅，即係直情咧佢係識後空翻嘅。即系佢系啊，
1: 咁啊呢个踢
2: 足球好快。即系佢幼儿园嗰阵时已经学功夫啦，其实佢读中班嗰阵时已经后空翻咧，所以当佢赢咗呢一次嘅比赛嘅时候咧，佢系即场表演后空翻去庆祝嘅。咁佢就表示其实学识咗武术咧，系对佢个韧力同埋爆发力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而且佢一早已经立志咧，就系话我要走职业足球员嘅道路，我希望我哋中国人嘅球队可以即系决胜于世界杯咁样。其实呢个小朋友非常之十二岁，
1: 所以
2: 佢好系啊，
1: 记住个名先。
2: 孟新毅真系好有毅力啊！佢而且
1: 我留意呢个欧洲足球
2: 呢个人真系
1: 睇下会唔会听到佢个名先。
2: 因为原来佢已经唔系第一次表演后空翻噶啦，即系佢对上嗰个零两个月咧，其实佢系有参加过嗰啲江苏省嗰啲。即係叫省長杯，其實佢已經係連續兩年咧係贏過冠軍㗎啦。
1: 嗯，
2: 所以呢個人呢、這個小朋友令到我印象都幾深。
1: 都係咧，即係過去之前咧，我就唔記得啲名啦，而家老咗好難記。即係有好多個真係嘅，已經係去到啲甲組球隊啊，請佢。即係香港都試過啦，嗰陣時張子代啊嘛，五廿年代即係香港打得好，又識個鬼佬，咁於是咧就介紹咗去英國呢個黑池嗰度做，但你入到去咧，你係踢後備嘅啫嚇，所以結果咧唔夠一半年咧，哇成日都做後備，間中咧最即係就替出踢十零分鐘，咁佢真係冇忍，然之後先翻翻嚟香港嘅嘛，所以咧即係嗰條路係其實好艱難嘅，就算你入到去即係呢啲名球會，譬如話巴塞啊諸如此類嗰啲。做嘅青訓隊喺青訓隊你要出頭，只不過係做正副選做後備隊，能唔能夠每一次出場坐喺後備席都有一個問題係嘛？所以呢啲名咧真係唔容易記住嘅，因為嗱同埋咧，要同大家講講咧，就係話U 十二呢啲咧，就每一場比賽係踢三十分鐘嘅啫。第一個球場係細啲啦，唔會係正式嘅比賽嘅球場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仍然係十一人制，即係同呢個正式嘅足球比賽一樣，但係咧就只係踢三十分鐘，所以佢哋要去到十四五歲嗰啲 U 十四啊 U 十五咧，先至正式咧係踢呢個九十分鐘嘅賽事嘅。咁呢個要睇睇，咁嗰度亦都係一個門檻嚟嘅，即係你三十分鐘裏邊，哇踢到即係曉飛都好啦，到你去到踢。真係踢九十分鐘嘅賽事，你頂唔頂得順呢？又係你個一個問題，係嘛？係啊，這個、
0: 體能呢樣嘢
1: 容易
0: 㗎，幾係
1: 有關係
0: 嘅，太大嘅關係，
1: 太大啲。
0: 即係你十二歲應該開始發育，
1: 嗯，
0: 開始發育，
1: 嗯，
0: 話知你到十八歲係發育，即係叫做成人啦，嚇，
1: 係啊，十七十八歲係啊。
0: 咁呢幾年當中咧，一年同一年係唔同嘅，
1: 哦
0: 嗰、那個標準係唔同嘅，我哋讀書嗰陣時係即係初中到高中，亦都有個年紀嘅限制。
1: 嗯，
0: 啊，你超大咗啲，
1: 係
0: 你如果體育課想攞五分，即係攞滿分，攞優秀，
1: 又唔會
0: 佢又難度提高，佢有個表俾你查嘅，
1: 真係嚟。
0: 係啊，你。

0: 每年唔同嘅，
1: 系
0: 因为你十二岁同14岁跑，明显你就唔得啊嘛。你身高体重，呢个爆发力，你个发育程度都未到，
1: 都两回事。
0: 所以佢唔一定要求你超班去追嗰个速度，
1: 系
0: 或者你有嗰个天分，
1: 系
0: 咁啊最好啦。
1: 系
0: 即系我而家睇网都睇到，
1: 系
0: 中学生运动会
1: 系
0: 有一个豆丁，即系喺八条赛道当中睇唔见佢咁滞，嗰啲大哥哥高佢成个头，
1: 系
0: 点鬼知一跑咧佢孙悟空咁，我杂杂声话过你，到最后十米咧可以即系掉开你几个马位嘅，
1: 哇咁厉害
0: 啊！十二岁，
1: 哇犀利！
0: 咁你吹佢唔长？
1: 唔系佢步频密啦，即系嗱呢啲咧，即系嗱，譬如话个步叫我哋点叫啊？即系每一个步宽啊，即系
0: 一个叫步幅，一个叫步频频。
1: 步幅咧一定唔够你嗰啲大14、15岁啊，佢揽一揽，每人揽一步你。
0: 你1.8米，佢1.4米咁点啊？
1: 但系佢步频快，
0: 咁行多两步咯。
1: 佢步频快啊嘛，即系啲马都
0: 直头你睇唔到两只脚走咁啊，集集声咁啊过嚟过嚟，
1: 咁犀利。
0: 呢啲系
1: 天赋嚟噶，呢个真系冇得拗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咧就你话斋。即係見到啲青訓隊都未有咁多好球員，咁跟住過幾年應該聽唔到佢個名嘅咧，嗰度慘啊嘛！咁呢個咧就係個體制問題啦，我諗呢個一路
0: 或者都唔係，或者係同呢個人會唔會同人嘅呢個唔知係品種定係點樣啦？
1: 係啊，
0: 你喺台灣少棒贏曬㗎！
1: 哦，呢個一陣間我哋翻嚟先同你講啊！
0: 一到成棒點解唔掂咧？
1: 好啊，咁啊。我都有睇過一啲文章分析嘅，咁咧就聽一隻游擊隊歌，由何樂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

0: 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对面，接受现场人员在他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求诊，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六嘅系九人，检获约1.5公吨嘅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和化妆品等。被捕人为两男六女，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名男子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名男子就持有来往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如果发现怀疑违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嘅优惠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同商户会喺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同富裕小轮嘅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喺国庆当日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的展览以及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赛马会将会举办国庆赛马滑，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2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0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6，日元15.751，瑞士法郎0.8215，加元1.402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3，歐元對美元1.1469，澳元對美元0.71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1.85美元，卖出4352.3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5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是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7: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1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原子配。

0: 对。
1: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指出，周代封建时期，八户人共耕一井公田，同埋国家自耕嘅私田并行，农民先耕公田，再照顾私田。到铁器发明、牛耕推广、水利工程喺西门豹、白圭、李冰嘅手中次第展开，原先井井嘅格子线咧，再也束缚唔到垦荒嘅欲望。商鞅决定决裂阡陌，将井田嘅阡陌封疆彻底铲平，土地从此可以买卖。治实田一出，秦始皇就把土地私有制落上咗合法嘅印记。
2: 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暴烈而迅猛，土地可以买卖，自耕农沦为佃农，佃农越多，田租越重，农民逃亡，户籍崩坏。汉代的汉文明田、王莽的黄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逐一登场，每一次都声称要复三代之治，每一次都被反噬。唐代租庸条制是其中设计最精致的一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条，有身则有庸。政府俾农民授田，再向农民收租。安史之乱打烂咗户籍，府兵制瓦解，流民四散，租庸条制的物质基础荡然无存。宰相杨炎推出两税法，将税收从应丁转为应资产。明代一条鞭法将田租、力役、人口税合并，按田亩摊派，丁粮合一。清代摊丁入亩，丁税彻底消失，摊入田库之中。每一步都在修正前一步，每一步又铸造新的不平等。田少之家多派，田多之家少派，富商可以藏货匿产，农民只能坐吃田租。唐代宰相陆贽的判断穿越千年仍然准确，富者兼地数万亩，而贫者无庸竹之居。
1: 回望这场接力，井田是崩于格子线被撬开，均田是败于豪强兼并，两税制是毁于资产评估失准，一条鞭法就卡死了在南北经济断裂，土地从未真正回到中国的人手里面。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3: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讲中国少年足球队。12岁组别获得呢个小世界杯，咁直播室咧有冯天乐、马一智同埋阿马鼎盛。好啦，天乐你讲先啦。
1: 系，我讲少少一个比较动人嘅故事咧。咁其实咧，当佢哋呢一支球队咧，董路呢支球队去决战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华侨嘅老板咧，系一个温州人嚟嘅，开餐厅咧，咁又叫黄少林。咁喺直播度睇到董路嘅。嚟決戰嘅消息啦，咁就為咗主動邀請佢嘅球隊嘅小朋友嚟請佢嚟食大餐。咁樣呢啲小朋友呢一路食就一路講好吃，真好吃。咁然後呢個董路呢就好開心啦，咁就話其實如果我哋贏咗呢，如果隻獎杯實在太重，我哋拎唔到翻去咧，就地放喺你呢間餐廳嗰度。
0: 即係外國嘅，
1: 即係放喺羅馬啦，即係嗰間餐廳啦。咁然後咧。這個老闆就覺得你都是開玩笑的啫，就冇當真咁樣啦。咁然後呢估唔到佢再睇直播嘅時候呢又講喎，董路就話喂鼓勵啲小朋友，如果你哋贏咗呢我就一人一杯泡面俾你食。咁呢阿黃少林就同佢嘅拍檔啊，因為呢間餐廳係有兩個合夥人嘅，一個黃少林一個呢又叫賴嘉怡。咁同佢講佢話我哋唔可以讓孩子吃著泡面去打決賽嘅。於是我哋準備第二頓飯俾佢食。咁結果呢就亦都要

0: 去嗱嗱臨買12面國旗，因為驚住呢國旗有啲俾人拎走咗當紀念品呢，就冇得現場助威，因為事實上有一個外國人將其中一面國旗拎咗返去做紀念品，咁所以佢哋連夜就買咗12面國旗啦，然後就去俾啲觀眾助威。咁另外佢個拍檔賴嘉怡呢，就負責搬冰桶啦，同埋搬礦泉水呢，就係俾嗰啲隊員隨時可以補充啦。咁然後到佢哋真係贏咗嘅時候呢，咁呢個小朋友就好興奮呢，第一件事就係大嗌，就話去國旗呢，國旗呢，咁然後將即刻將啲國旗披喺自己身上面呢，就係因為歡呼雀躍咁跑，你就好似一片紅海洋咁樣。咁然後呢、這個果然呢個董路呢，就係將呢個獎杯呢，就係寄存喺呢一間喺羅馬嘅餐廳嗰度。咁點解呢？原來嗰個獎杯係非常之重嘅，有十幾斤重啦，同埋係90厘米高喎。嗰隻獎杯有90厘米高，咁點搬呢？咁所以就暫時放喺度啦。咁而呢一間餐廳就成為咗好多華僑嘅打卡位，咁而呢個老闆黃少林呢，亦都係不停咁抹呢一隻獎杯，就話越睇越自豪咁樣啦。咁然後當然呢，其實最後佢都有講俾大家聽，呢個暫時放喺度嘅啫，因為榮譽係屬於中國同埋呢啲小朋友嘅。咁所以最後就由個老闆娘呢，就包方方呢，就係同航空公司講呢，即係俾佢行綠色通道呢，就是搬翻去北京嘅，咁最後其實北京都有百幾個球迷咧係嚟接機，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動人嘅一個場面嚟。
1: 哦，係啊，又另外一個問題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咧睇西方咧，我所知咧，就啲球員嘅膳食咧都有規定嘅，唔係話你個餐廳肯，尤其是比賽之前啊，比賽之後你食乜都得，嚇，打完啦係嘛，攞咗杯啦，就係唔能夠亂食嘢嘅。咁啊，嗰陣時咧，即係英國人咧，你知咧，就中意飲啤酒噶嘛，所以咧之前之後咧，好多球員都走去飲啤酒。咁嗰陣時咧，即係而家講咧，都去到上個世紀尾噶啦，一啲即係有新嘅科學方法嘅教練嚟到咧，首先一樣嘢就禁咗啲球員甲組嘅，禁咗啲球員唔准飲啤酒。咁咧就結果咧，即係呢個大家都知道就係雲加啦，即係一個法國人嚟嘅喺阿仙奴。咁啊，後嚟咧，而家咧就所有英國嘅球隊咧都唔准飲啤酒，唔准食煙，你明嘛？同埋水飲水啊，同埋咧就唔准食咁多嘅，即係佢每個人嘅體質會度嘅。咁啊係啊，即係根據你嗰個體質，譬如有啲嘢嗱，唔可以食香口膠，因為基本上諸如此類，唔可以食太多糖啊，或者煎炸嘢，呢啲係有規定嘅。咁啊，所以呢啲咧，我覺得係即係天樂你講呢個好嘅故事，但我有少少懷疑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認真嚟講咧，就係、是、出賽之前係唔應該俾啲細路仔亂食嘢嘅，一定嘅。即係比賽完咧，無論贏輸都好啦，唉，食乜都得啦，有乜所謂啊？呢啲一餐半餐啱啊！即係個膳食係好緊要嘅，幾時食又好緊要嘅。即係而家
0: 咁佢呢支隊伍既然係民間，咁可能佢就冇咁嚴格咁樣去即係諗呢啲問題。
1: 呢、這個係佢個 point 咧，就係其實咧，如果外國嘅青訓隊咧，就係、是、你十幾歲已經要係咁嘅。即係點解咧？因為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譬如你唔能夠，譬如好似啲細路仔都係㗎，我都奉勸啲家長，就細細個咧唔好俾佢哋飲汽水，因為你話誒冇所謂啦，大個唔飲就得啦，唔係嘅，呢個係習慣嚟嘅，即係你飲呢啲咁嘅係冇益嘅嘢咧，你要喺細細個嘅時候習慣。
0: 但你講嗰啲鬼佬真係可以咁嚴格執行咧？佢如果唔飲酒，如果飲開酒唔飲酒，食開煙唔食煙，咁佢就好難。
1: 喂，罰款嘅呢樣嘢，同埋嗰啲狗仔隊會影到嘅，試過好多次啊。
0: 因為好難頂啊，對於嗰啲隱心嗰啲人。
1: 咁嘅夜總會又食口煙啊，飲幾杯酒啊，哦，第日你大鑊啦。
2: 雖然係一個係細路，係
1: 啊，
2: 业余
1: 系啊，
2: 但系问题你系有止于体育运动，
1: 你就唔应该咁嘅。
2: 唔系你从细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律，你应该明白
1: 系
2: 膳食
1: 饮
2: 呢方面
1: 饮食啊，直情加埋
2: 佢系好重要嘅一个对身体一个影响嘅东西嚟嘅。
1: 冇错冇错，
2: 特别系而家佢已经即系科学化咗，
1: 系啊，要求好高嘅而家。
2: 佢卡路里又好，營養又好，
1: 係、
2: 啊、甚至有啲咩或者含有激素啊，或者咩基因改造啊嗰啲，
1: 冇錯，
2: 即係唔使個教練或者係大人去同你講，
1: 你
2: 細路自己佢都知道愛惜自己，係啊，呢、這個來之不易，
1: 係，所以即係我覺得。 我唔知真定假啦，呢樣嘢可能係真㗎啦。
2: 不過嗰啲唔理㗎啦，
0: 真嘅真嘅，因為佢哋有喺拍片講翻出嚟。
2: 啲花絮嚟嘅啫，頭先阿馬恩志話想知道。

0: 啲名，
1: 系
0: 咁啊，
1: 好啊，
0: 俾个名你即系留意下，
1: 留意下
0: 呢位姓邝嘅，叫邝少雷，即系金字边一个呢个雷雨嘅雷，
1: 系
0: 是兆系
1: 兆，
0: 系啊，即系千万亿兆，
1: 哦，兆兆兆，
0: 佢系2022年11月。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喺半决赛，
1: 系
0: 清华附中 U13 队，啊呢、這个我冇考啦。U13 队对阵呢个浙江叫浙能，可能呢个系啲工厂企业名嚟嘅浙能，
1: 系
0: U13 队。呢、這个邝兆雷咧罚点球命中，啊呢、這个又系攞命，
1: 好嘢好嘢。
0: 最终咧，佢呢波有用啦吓，2-1晋级决赛。
1: 系喺决赛咧，
0: 到2023年啦，3月，14岁呢位邝少年咧，
1: 系
0: 留洋西班牙。
1: 嗯
0: 啊，喺2022到2023年赛季咧效力呢个叫达姆俱乐部。
1: 嗯，
0: 2023-24年赛季咧效力奥斯皮塔莱特俱乐部。
1: 系。
0: 2024-25年赛季咧，翻达姆俱乐部
1: 系
0: 咁。2024年7月11日咧，中国 U15国少队赢呢个韩国 U15国少
1: 哦
0: 吓
1: 叻仔喎。
0: 呢位邝少雷咧有一个进球，就贡献咗一粒，即系4-1里面有佢一粒
1: 系。
0: 2025年7月喺沈阳咧和平杯，
1: 系
0: 对阵乌兹别克 U16嘅时候，
1: 系
0: 国家队啊，
1: 系
0: 佢取得进入球。
1: 哦，咁快打到国家队啊，16岁嘅喎，应该系
0: U16，
1: 系咯，
0: 系啊，
1: 真系好嘢喎。
0: 人哋系 U16国家队啊嘛，
1: 哦，U16国家队
0: ，U16啊，
1: 我以为正式国家队，
0: 唔得，迟啲先，
1: 系
0: 啊。咁同韩国 U16咧。在亚洲杯预选赛的
1: 是
0: 不是在跟韩国队 U16 呢再入一球
1: 是
0: 又有一球入
1: 又有
0: 到2025年11月 U17 了、
1: 哦、
0: 2025年11月他到2026年是亚足联 U17、亚洲杯预选赛的 A 组当中呢
1: 是
0: 对文莱呢有贡献一粒
1: 这么少啊文莱好渣嘅啫，
0: 咁总之有波入啊，大佬
1: 有波入叻仔
0: 啊！对斯里兰卡你又可以话佢渣，
1: 系啊，斯里兰卡渣
0: 啊！U16又再入一粒，所以呢、這个吓、啊，
1: 即系前途，睇、
0: 啊、
1: 下佢点啊！
0: 你啊，记住佢啦，
1: 好啊，睇下第日会唔会喺
0: U18 有冇进账，
1: 或者即系去到能够去到呢个欧洲踢波咁啊，犀利啊！我记忆中咧，即系我啲记忆啊，唔系好准嘅。就應該最早嘅咧就係阿孫繼海啊，應該係即係去到英超踢呢個曼城。
0: 聽過呢個名字，
1: 聽過啦。佢係打後衞嘅，咁啊曾經踢過幾年，但嗰時曼城就唔係而家嘅曼城，都係中游球隊啫。咁其實即係都得嘅，即係證明中國嘅球員咧，即係國家隊嘅球員咧都有咁嘅能力。但呢幾年就即係呢十幾年咧就完全一個都踢唔到啦。
0: 啊，仲有時間再俾個人咧。
1: 好啊，
0: 呢位咧叫姓程嘅，
1: 係
0: 啊。叫做程胜咸啊，
1: 边个成？
0: 呢个成咧，日字边下边一个成功嘅成。
1: 哦，OK，
0: 程胜咸，
1: 边个
0: 咸养嘅咸？
1: 哦，咸养嘅咸得。
0: 2023年起，
1: 系
0: 佢多次入选中国足协青少年训练营。
1: 嗯，
0: 啊，训练营同埋 U16国家队。
1: 系
0: 呢、這个系2023年，喂，而家咁啊，好大噶咯，
1: 19岁咯，啲正路啊，19-20岁啦。
0: 2025年6月喺对阵奥地利亚 U16嘅热身赛当中咧，
1: 系
0: 入一粒，
1: 系
0: 两助攻，
1: 系
0: 咁啊，两助攻即系证明佢都几全面，唔系自己识入，仲识助攻。2026年8月，在上海明日之星的冠军杯小组赛里面，他代表 U17 国足对阵英超冠军亚森纳，
1: 又入波
0: U17。 在比赛最后阶段绝杀入球， 咁呢個巴閉。
1: 係啊，因為 Arsenal 唔曳㗎，啱啱先有個16歲嘅走咗去打。

0: 即係初次出場喺呢個甲組呢個咩杯賽裏面，如果入咗兩粒波，被認為明日之星嘅呢、這個
1: 呢、這個絕殺三比二獲勝，
0: 呢、
1: 這
0: 個啊這個好嘢嘅。
1: 第二日喺小組賽第二輪
0: 係
1: 對陣西班牙甲級逼爾巴鄂競技 U17 隊，
0: 係逼爾巴表包，
1: 逼爾巴
0: 係啊。
1: 又是名将啦，
0: 系
1: 开场13分钟就头锤破门，
0: 哇！呢、這个难得啊，吓中国球员头
1: 整个头锤你叹啊，
0: 系啊，通常都唔系几好嘅啫，即系叻仔喎呢个，
1: 就系入呢粒啫，1-0获胜，
0: 都好啦，入到已经犀利啊。
1: 咁啊，呢、這个系 U17，唔到20个钟之后咧，球队喺轮换10名首发球员嘅极端情况下，
0: 哇！
1: 首发十个都换晒落嚟，唔知
0: 点解，唔系同埋点解会准嘅咧？换十个，十个都得。
1: 系啊，佢换晒。
0: 系
1: 由呢个程胜涵再次割球头锤破门，喂佢真系头锤过瘾、啊。
0: 我叻仔喎、啊，叻、啊、仔、啊。
1: 以1-0击败以身体对抗强硬著称嘅
0: 不二包
1: 西班牙巴士克。
0: 哦，系啊，巴士克噶嘛，调、啊、包唔错噶。
1: 即系专门撞人噶嘛。
0: 唔系佢，因为咧好简单嘅啫，足球你技术唔好就要身体对抗噶啦，啱唔啱
1: 咁合理冲撞啊嘛。
0: 唔系你点样咪输到影都冇，系咪俾人侮辱咧？系咯，一定系要咁。
1: 所以呢个程胜涵你都要留意一下啦。
0: 好啊，咁啊，有冇佢即系几高咧？知唔知佢几高啊？
1: 上网睇咯，点解查乜嘢啫？即刻
0: 查到系嘛？
1: 佢呢个头锤咧，身高肯定有翻唔上下，
0: 系啊，
1: 只系弹跳好
0: 吓、啊，照计都有应该有6尺。
1: 即系大家，你系风将，人哋系卫将，卫将实高过你噶嘛？
0: 有啊，如果你欧洲，
1: 而家卫将实大件过你噶嘛？
0: 系、啊，
1: 你喺对抗当中头锤可以。攞到头锤已经算你威噶啦，
0: 仲要顶入、啊，
1: 仲要入球、
0: 啊，好嘢好嘢。不过西班牙啲普遍球员就矮啲嘅，英超而家去到嗰啲6'3"、6'4" 嘅阴公，即系门头龙门又系后边
1: 嗰个6'6" 添啦，
0: 嗰、那个下拿嗰个怪物嚟嘅，唔好计。即系我睇咁耐足球都未见过，因为6'6" 咧你就唔应该敏捷嘅，老实
1: 又大件，
0: 系啊，
1: 又高壮。
0: 病都病佢唔甩啦，
1: 仲要
0: 快喎、啊，即系你讲
1: 协调啊，仲要
0: 冇错啦，手即系个脚，
1: 不过足球佬唔协调唔好打啊，
0: 系啊，
1: 一定要即系全身协调先好打足球，
0: 呢个比较难。诶，天乐有咩讲？
2: 其实佢个球队入面都有啲人系好刻苦啦，系咪？头先譬如话张俊瑞咁样啦，其实佢就头先就系好似阿马老师讲，其实有一个真系得佢加入嘅时候得1.4米高嘅。哦咁咧，其實估唔
1: 三歲係嘛？
2: 估唔到係啊！咁佢即
0: 係
2: 十二歲嘛，但係估唔到佢係係踢得好叻嘅，即係嗰啲隊伍入面數一數二咧，成日就係射點球嘅精英嚟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捱得苦啦，一個姓麥嘅，即係我印象中佢個名咧應該叫麥葵新啊。咁呢個人其實佢就係佢學校好多同學仔咧，因為佢係佛山人嚟嘅，其實咁佢喺華僑小學嗰度啦。佛山嗰度咧，咁然後就好多都已經係即係去到4年級咧就放棄啦，即係因為要趕考試啊，即係學業壓力啊。咁佢但係佢就堅持繼續啦，佢爸爸支持佢啦。咁然後學校練唔到咧，即係學校可能佢啲課太多做啊，冇練咧就喺屋企嘅空地嗰度練，即係繼續踢。咁但係咧就扭傷咗個腳踝，咁就半年都唔可以掂個波。但係一旦個傷好翻咧，佢又又加入過。由头练起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即使系而家呢个社会，我哋而家咁富裕都好啦，其实都仍然系有啲小朋友咧，系非常之对足球系有热诚咧，系继续系宁愿受伤去整翻好，就再苦练过嘅，个精神未丧失嘅。
0: 哦，咁梗系啦，呢啲尤其是啲球技术嘅嘢啊，我仲记得咧嗰阵时我睇咩一个名将啊，就系 Dennis Bergkamp 啊，帕金啊，佢系阿仙奴嘅名将，亦都系荷兰国家队嘅名将嚟嘅。佢話佢每日啊對住埲牆啊，就至少射門埋個埲牆，佢埲牆畫個點喺度射埋去。咁然之後咧，第一就不同嘅距離踢啦，第二咧就係佢觀察究竟佢不同嘅力度個牆啊彈出嚟個波有幾遠，乜嘢方向咧？佢自己10多歲嘅啫，11、12歲就自己喺對住埲牆就係練呢樣嘢，好科學化，所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渔护署同警方星期日晚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全部都是唐狗。署方话，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同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有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查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一名35岁女子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针剂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病人今个月17号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内接受现场人员在的面部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翌日出现眼帘下垂、呼吸困难和四肢无力等症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

0: 求医，要留院治疗。病人相信负责注射的是注册医生，但未能够确认姓名和资历。中心提醒，在本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只是应该由本地注册医生施行，消费者应该了解医生的全名，并查阅医委会注册医生名单，同时查询专业资格和相关资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个月23日至25日，即是今个礼拜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美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有关安排时候话，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港队在亚运会增添两金一银三铜，两面金牌分别来自游泳和武术项目。女飞如何思培在主项200米自由泳成功卫冕，武术代表沈晓瑜相隔16年再为港队赢得女子长拳项目的金牌。男子泳手何恩涛继上届杭州亚运之后，再在50米自由泳收获银牌。另外三面的铜牌就在空手道以及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项目夺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08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47，瑞士法郎0.8216，加元1.4025，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1，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41美元，卖出4348.9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而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段。

0: 批，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1: 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张维基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直播室里面等了你两日了，星期一的深宵时间终于等到和你会面的这个小时。

对于你嚟讲咧，啲咩嘅歌曲咧系会令到你好深刻，系会成日记住喺脑海里边，每每一就系一啲故事式嘅歌曲，里边可能讲述咗咧一段爱情故事，人生里边曾经发生过一个小片段。后来，刘若英。很多朋友跟我说，首歌里面最到位的地方应该都会是我们从眼泪里面明白，其实无论爱情或者是我们人生都好，往往都要经过很多泪水的洗礼才会明白当中的意义。

痴情意外陈慧娴，或许也许咧喺你嘅人生里边，种种嘅意外发生，预料不及，应付唔嚟。也许可能当其时年纪依然好细，未懂得点样去分对与错。

刚才听过的歌曲就是《只有分离》，有黄露儿的版本，当然也有男声版本的，男声版本就是费翔去唱的。好了，秋天真的慢慢地逼近，而过多一日我们明晚见面的时候进入了秋分的这个节气了。进入秋天咧，好多时候张伟基都提大家啦，食一啲水比较多的水果，例如就系雪梨最好啦，系嘛？咁好多朋友咧就贪方便啊，去到超级市场咧，如果即系切好晒啊，整好晒嘅就好啦。咁但系咧，其实雪梨咧系整个食咧先至系有益噶吓，因为切咗之后咧，因为雪梨同苹果嘅效果一样，好容易生锈啊，咁啊令到咧里边咧就系一啲嘅营养咧就发挥咗噶。在这干燥的天气来紧的时候，我们的清单应该去怎样处理呢？我们的食物的方法应该是怎样去分辨哪些对自己身体有益，哪些对自己身体无益呢？这个在维基百科里面会慢慢逐一跟你讲一下的。不同的时节真的有不同的食疗方法去为自己的。无论春夏秋冬，都希望大家吃得健康，生活得愉快。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6: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最好。
5: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11: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12: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有很多朋友都会听过这首歌曲，张伟基也在节目里面曾经多次播过 George Benson 的原装版本， Glenn Meadows 的这个版本也是可以说，如果你是在90年代成长的话，你听得比较多的一个版本都不定，是吧？继续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首歌很多朋友翻唱过，方大同都曾经翻唱过。

剛才聽過有曖昧屬於王菲的一隻作品。好啦，咁手上面呢个明信片咧，其实就应该我谂收到一段日子咧，都唔系太耐嘅啫，因为呢个朋友系上个月寄嚟嘅，咁好得意喎。尤其原来我有几张嘅明信片咧，就落咗喺另外一个人手上，咁啊礼拜日嘅时候咧，咁嘅同事翻工咧就还翻俾我，咁啊真系相当之开心。咁我所以咧，又有好几张嘅明信片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张明信片咧就嚟自泰国嘅呢个地方啊。咁如果大家喺面书见到咧，咁啊就系一只猫猫喺度做紧按摩噶。我估呢个姿势咧应该系泰式按摩啊。呢位朋友叫摸摸。即是 MORE,MORE, 即是多多是吧，即是摸摸啊。好简单咗，佢就咁即係喺个后面问我鍾唔鍾意按摩，播多啲好歌。不咁鬼押韵嘅你寫嘢。OK 嘅，我都可以都几中意嘅按摩，我都几中意泰式嘅按摩嘅，好多人都觉得好辛苦系嘛，但我觉得OK 嘅，对于我嚟讲，同埋我觉得按完之后真系几舒服噶，即系帮你啪啪啪啪啪咁样样。拣咗一只咧属于草蜢嘅作品，呢只我歌真系我都比较少播，只想跟你遇见。

一啲轻柔嘅作品啦，再加上一啲相当之动听迷人嘅歌词嘅时候，真系有一种感觉咧，同一个唔识嘅人遇见咗之后，一见如故。

开口及着你咧，就系首歌里边咧有种嘅感觉。当我想开口同你讲我爱你嘅时候，哎呀，都讲唔出口，咁不如就唯有唱出嚟啦。I have to say love you in a song, Jim Coach。好啦，听日啊渐转多云啦，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早上咧最低嘅气温大概咧去到27度噶，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噶，即系一早一晚都会比较凉少少啦。新界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咁啊，听晚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咧再喺呢个地方香港电台第一台要见面。如果早晚要即系再即系早啲出门。

啦，夜晚又夜啲翻屋企嘅朋友仔们咧，可能要打一件薄薄地嘅褛啦，喺身上面咧会比较好少少嘅。谂咗好耐咧，都系好想听呢只歌。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听晚再喺那些年张伟基呢度见面，同你讲一声晚安，听说爱情会来过。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并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懂是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庆祝国庆77周年，政府与各界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初步有超过2000间食肆和商铺会在10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港铁10月1日以抽奖形式送出77000份电子单程车程，市民亦都可以免费乘搭全线电车、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航线。全港戏院在国庆当日的戏飞半价，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马会会举办国庆赛马日，市民到时可以免费进入沙田以及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战争。

0: 持自由貿易，摒棄保護主義，堅持開放合作和對話協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庫爾說，德方支持歐中透過對話妥善處理分歧，並願意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說，中德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就是堅持對話協商解決中歐經貿關係。雙方亦都就伊朗局勢和烏克蘭危機交換意見。王毅重申，中國只會做有利於和平的事，始終致力於勸和促談，願意繼續與歐方加強溝通協調，共同努力。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CNN、 MS Now 和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三間美國傳媒就被禁止進入白宮採訪，向總統特朗普政府提出訴訟，認為禁令侵犯他們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權利。特朗普星期一為禁令辯護，強調並非要攻擊新聞自由，他的目標是假新聞，因為假新聞威脅到國家安全，必須立即制止。美國五大電視網絡包括 CNN、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霍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 CNN。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01點，升31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3點，升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6，日元157.43，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3，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2，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92美元，賣出4343.45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尋日風勢微弱，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日间干燥。预测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6: 如果在我的角度的话，它可以

0: 作為一個睇中醫之前同睇中醫之後，病手上睇得到佢嗰個初步嘅病症分析，佢有冇改善？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3: 九十分鐘走遍世界。
4: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它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0,000只，警方现正调查它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1: 精拎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6: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5: 嗯，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精拎一点内嘅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整个北都住宅落成量接近现在全港私楼年均落成量的80%以上噶咯，会唔会供应多到需求追不上咧？
10: 将来北都都会成为主要的供应地区之一，都会睇翻市场消化的情况去调整佢哋嘅步伐。咁我呢个唔太担心。
11: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12: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谢允仪、林有荣、蔡雅阁、车心梅、罗嘉玲、刘超文、陈炳球、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皇上，自从昭仪进宫之后，皇上在绍殡馆的时候多过在远条馆，那恐怕会引起皇后的怨言。最近老身在皇后身边，时时都闻到一阵阵幽香，真是人间少有的。皇上为什么不抽多些时候去远条馆和皇后亲近呢？
1: 皇后和昭仪本是姊妹一体，又何必分什么彼此呢？我最近都想去下远条馆的，只不过皇后身上虽然有异香，朕总觉得不似昭仪那能够不思香泽，肌肤自香，真是怪事。
0: 真是估不到皇上的判断力这么厉害，更加估不到人造的浓香仍然敌不过天生的香泽的。唯有叹飞燕福薄是呢。皇上的看法当然啱啦。姊妹之间本来就不分彼此，不过皇后以前擅宠专房，从来未试过好似如今咁寂寞嘅。如果皇上忽然间对佢过分冷淡，难免造成佢哋两姊妹暗生疑忌。咁所以要照顾下皇后好啲。
1: 估唔到佢哋姊妹之亲仲讲呢一套。好啦好啦，过两日我喺太

0: 浴池设一个盛大嘅舞宴，带埋佢哋两姊妹一齐去玩下，等佢哋唔好再胡思乱想。
1: 好啊，好啊。啊，听讲太液池系宫内新建筑嘅一个大户，其中建筑有蓬莱、瀛洲、方丈三山，又做咗一只可以容纳千人嘅巨舟，名为合宫之舟。至于瀛洲山上又建咗一座瀛洲广谢，楼高百尺，台阁参差，真系宫中行乐嘅好去处嚟嘅。如今皇上要喺呢个地方欢宴佢哋两姊妹，讨佢哋嘅欢心，足见皇上对佢哋一片痴情咧。
0: 到时朕会请埋富平侯张放嚟做陪客，大家欢聚一番。

0: 张时忠，
1: 在。
0: 你觉得呢度嘅风景点啊？
1: 皇上，呢度瀛洲广谢，矗立喺太液池中，四面装满咗钉字栏杆，四周围镶嵌咗翡翠嘅琉璃瓦。喺呢度登临众目，风月入怀，令人平添无限嘅豪情，亦都好容易令人有自觉渺小之感。皇上能够同赵氏姊妹同享呢一种半天上半人间嘅日落，真系皇上嘅鸿福啊！
2: 张时忠真系识讲说话咧，你睇氹到皇上几开心。不过我就觉得呢度太高啦，所谓高处不胜寒，如果一下唔小心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
0: 又点会呢？呢度四周都唯有栏杆，除非跨越栏杆啦。如果唔系，又点会跌落去呢？
3: 系啊，姐姐，你未免太杞人忧天啦。
0: 好啦好啦，朕今日好开心。梓潼，朕好耐冇欣赏过梓潼嘅歌舞啦。不如梓潼就为朕歌舞一回呢？
2: 难得皇上有兴趣欣赏，臣妾自当从命。
0: 好，周昂。

0: 好啊好啊，只同呢一出妙曼歌舞婉转轻盈，真系令朕回忆起我哋初见嘅情景。好，朕如今就赐紫铜一杯。
1: 谢皇上。皇上。
0: 紫铜身段苗条，轻若飞燕，真系掌上可慕啊！而你妹妹呢，就遍体生香，众人若醉，亦都有绝代嘅风情。朕何幸享此江山，得此双美，真系可以话胜似仙家啦！
1: 皇上呢番说话，即系话超儿有旷世嘅风情，咁就将我飞燕置于何地呢？睇嚟皇上对我嘅恩宠已经完，咁我偷生又有咩用呢？

0: 呢度瀛洲广寺，楼高百尺，不如就等我喺呢度了此一生。皇上。
1: 哦，子同因何下跪呢？
0: 皇上，臣妾自从得蒙恩宠，被位深宫，以极人臣之福。
1: 嗯。
0: 如今臣妹又同入宫中，更受恩深重。臣妾有一首歌，愿意唱俾皇上听，亦算系臣妾歌颂皇上嘅功德。
1: 好啊，好啊，子彤要唱咩歌，我哋喺度洗耳恭听。
0: 谢皇上。
1: 嗯。诶，子彤啊，唔好行咁开啊！栏杆外边就系百尺嘅悬崖，而且又好大风，你要小心啊！
0: 多谢皇上关心。
1: 冯无方，
2: 在，
1: 你就用洞箫埋去伴子同一曲啦。
2: 遵旨。
0: 皇上，臣妾首先朗诵歌词一片。
1: 好啊。
0: 君恩，君恩，天地与长春，宁不大苦。故我，故我，功笨不须疏，宁可差乎？先父，先父，去故而就身，宁忘怀乎？
1: 子彤，你
0: 臣妾就此叩别圣恩。
1: 啊，子彤，你做咩攀上栏杆啦？冯无方，再扯住佢啦！哎呀，子彤，究竟咩事啊？有事可以慢慢讲啊，何必轻生呢？
0: 皇上对我太好了，令我长困人间，求去不得。还请皇上准我求个永久安息。
1: 子彤，你唔好咁傻啦！我哋千般恩爱，万种柔情，朕系永远唔会忘记嘅。你唔好因为朕近来少去远条馆，就疑神疑鬼啦。嗱，总之朕以后隔日就去远条馆陪你啦。嗯，
3: 姐姐，有咩事可以慢慢讲啊。姐姐，今日嘅事一定系因为妹妹，所以令姐姐发咁大嘅脾气呢。以后如果妹妹有咩做错，就请姐姐随便指点，千万唔好伤心动怒，以免有损姐姐嘅健康。至于姐姐套咗喺妹妹袖上面嘅唾液，就好似石头上面嘅鲜花，光艳照人，就算叫上方鉴的裁缝师傅做，恐怕都没那么自然清雅。以后妹妹就依照这个色样来做衣袖啦。
1: 嗯，好啊，好啊，这种衣袖就叫做石花广袖啦。嗱，还有今日娘娘本来在楼台之上寒风之中羽化登仙嘅，幸而得到冯无方拉住，所以娘娘先至不能飞升。嗯，朕就赐冯无方清钱一千石，以赏你台上留仙之功。
2: 哦，谢主恩赐。

0: 张大人，听闻话自从娘娘喺瀛洲广谢跨越栏杆，意欲牺牲，好彩冯无放企喺娘娘身边，及时拉住，先至不至搞出悲剧啫。
1: 冯大人

0: 听讲当时真系好危险。
1: 嗯，
0: 我听当时在场嘅太监福顺都为娘娘担心。
1: 哦，系咩？咁当时嘅情形系点啊？
0: 哦，照嗰个太监讲，娘娘当时妒忌皇上宠爱超儿，冷落娘娘，一时心灰意冷，就离席跪喺地上，话佢哋两姊妹得皇上宠幸，深感皇上恩德，要喺筵前唱歌，歌颂皇上嘅恩德。哦，
1: 咁后来又点啊？
0: 咁皇上当然就欢喜啦，仲叫冯无方用洞箫伴奏。所以冯无方就行埋娘娘身边。点知娘娘朗诵完歌词之后，就爬上栏杆，想话跳崖啦。
1: 吓，咁点啊？
0: 当时在场嘅人都俾娘娘突如其来嘅举动吓到呆咗。偏偏呢个时候又有一阵风，吹咗娘娘嘅衣袂出栏杆之外噃。
1: 哇，咁啊好危险！
0: 咁就喺千钧一发嘅时候，皇上大声叫冯无方拉住娘娘。咁冯无方一转身，左手捉住娘娘嘅绣鞋，右手就拉住娘娘嘅裙脚，可能太大力啦，所以就将娘娘嘅裙脚拉到一丝一丝咁啦。
1: 哦，如今宫中大小妃嫔所着嘅裙脚嘅流苏，就系由咁而嚟噶。
0: 系啊。佢哋就系见到娘娘嘅长裙被拉裂之后化成一丝一缕，觉得非常美观。所以从此之后呢种流仙裙就成为时尚嘅款式啦。
1: 仲有由娘娘套喺超儿衣袖上面嘅檀印演变出嚟嘅石花广袖咧，又系点噶？
0: 如今仲流传一个台上流仙嘅神话添啊！
1: 哦，咁唔知如今娘娘同超儿两个点咧？
0: 经过嗰次嘅事之后，皇上知道娘娘道义好深，亦都唔敢太过放肆，每隔两日就翻远条馆读书。同时又经常召富平侯入宫饮酒行乐。皇上的意思就是想叫他去调停赵家姊妹之间的争执。
1: 啱晒啦，以前许皇后是富平侯的大儿，如今许皇后被废，富平侯啊，正好重新建立一条裙带关系，容易保住自己的爵位和尊荣啊嘛。
0: 佢陪皇上不时饮宴，在后宫之中，自然就有好多风流韵事啦。
1: 不过咁噃，
0: 点呢？
1: 我听到富平侯在朝中受到很多大臣的妒忌和指责，而且很多大臣眼见皇上宠幸赵家姊妹，在宫中一直行乐，而朝上很多大事都置诸不理，所以朝中很多大臣很不满，想设法打击赵家姊妹啊。
0: 冇用的，赵家姊妹是皇上的内宠，而且有刘父的前居之鉴，哪个敢重蹈覆辙啊？
1: 咁啊系，佢哋唔可以向赵家姊妹埋手，就唯有转移向富平侯身上，话佢唔应该将娘娘进献入宫，唔应该引皇上喺外边狩猎行乐，更加唔应该时时出入内宫，引到皇上放任啊！我睇呢，富平侯好可能做咗赵家姊妹嘅代罪羔羊添啊！
0: 总之日后仲有好多嘢嘅，我哋慢慢睇下啦。嚟啦，我哋不如捉翻盘棋啊！正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啊！

0: 臣妾恭迎圣上。
1: 两位外卿平身。
0: 谢圣上。
1: 嗯，朕早就约好咗富平侯入宫内一齐饮酒嘅，乜佢仲未到咩？
2: 未啊，臣妾早就预备好酒菜啦，不如我哋就陪皇上饮杯先啦。
1: 好，朕得到两位美人相陪，真系艳福无边。嚟，我哋大家饮一杯先。
2: 好啊，好皇上，请。
1: 嗯。
3: 启禀皇上。
1: 啊，咩事？
3: 尚书省送咗一封文书嚟，话请皇上御览。
1: 唉，朕正在同外卿饮酒，唔得闲睇。
3: 皇上啊，送书嘅人话系急事，请皇上御览。
2: 皇上，既然系朝中急事，就请皇上睇咗先啦。以免人哋又话我哋姊妹迷惑圣君啊！
4: 系啦，皇上。
1: 哎呀，好啦好啦，咁等朕睇下先。嗯。哦。唉，简直岂有此理！
2: 啊！
1: 竟然干涉朕嘅私事。
2: 嗯。皇上，究竟咩事？你睇完会咁嬲啊？
4: 系啦，
1: 你哋自己睇。
4: 姐姐，究竟系讲咩噶？读嚟听下。
2: 嗯，见此和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之潮，分卓四方，女宠至极，不可常议。今之后起十倍于前。废先帝法道，听用其言，官牒不当，重色皇珠，骄其亲属，假之威权，中横乱政，崇罪剽轻，无义小人，以为私客，素离深宫之故，挺身神夜，与群小相随，污杂杂秽，罪饱利民之家。
4: 皇上，是谁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和我们同富平侯呢？
1: 唉，还有谁啊？是上一次出面替刘府求过情那个太宗大夫谷永啦。
4: 哦。
1: 唉，这个谷永朕已经派他去做凉州刺史的，最近才要回京述职，朕叫尚书省问他有什么说话要讲呢，估不到他就上了这道奏章，真是混账。你睇埋落去啊，仲有啲岂有此理嘅。
2: 哦，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故百姓仇恨感天，饥馑营津，流散乏食，虽死于路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处，上下俱贵，无以相救。
4: 这个谷永太过分了，皇上打算点处置佢呢？
1: 冯无方
3: 在，
1: 你快啲出去替朕转告尚书省嘅来人，叫佢翻去传令御史台衙门，派人立即拘拿谷永，嗰日再行发落。
3: 遵旨。
2: 皇上既然已经下旨啦，都无谓咁嬲啦，有双龙体啊！
4: 人嚟，周岳。
2: 来啊，我们姊妹陪皇上饮杯啊。
1: 好，两位美人，我们饮过一杯。
2: 好啊，
4: 等我为皇上添酒。
1: 嗯。好好啊，朕有什么烦恼，一见到两位美人就烦恼全消的了。来，我们饮饮成。
2: 好啊。
5: 万岁爷，万岁
1: 爷。哦，张时忠，咩事咁匆忙啊？
5: 万岁爷，万岁爷替微臣作主啊！如今朝上众议沸腾，都话我唔啱。听讲凉州刺史谷永早已索报尚书省，又要挑剔我个错处。皇上，是想微？

0: 臣除了一片愚忠，事事遵从万岁爷的旨意之外，还有什么过错啊？为什么凭空说我这么多坏话？
1: 卿家不必担心，朝上有很多人妒忌你，这一层朕是知道。
0: 啊，
1: 至于谷永这个人，言而无忌，胆大包天，朕已经下旨御史台，命御史马上替朕将他拘拿查办。快点起身陪朕饮酒。

赵飞燕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之，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志》，我是主持吴泽光 Aden。
7: Hello， 我是叶德平。
10: Hey， 我是有日。
9: 话咁快，我哋就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集咯。讨论咗咁多大湾区嘅城市啦，我哋都讨论咗佢过往嘅历史啦，佢嘅名字嘅由来啦，同埋佢独特文化嘅形成、当地嘅美食建筑。咁啊，都可能推荐咗大家去，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听完我哋节目就去咗当地游玩啊，都食我哋想推荐嘅美食。
7: 冇错，而且可能厨艺增进咗，我哋集集都教大家点样去揀嘢食，同埋可能肥咗几磅，会唔会有机会？
9: 起码应该有食到鸡先，我觉得。
7: 系鸡一定就系。嗱，我自己总结翻呢个节目里边咧，佢出现频率最高嘅一种食物嚟，
9: 贯穿咗成个大湾区嘅美食。
7: 冇错，我争啲以为大湾区只有鸡食啊。
10: 前几集江门。冇講過，
9: 係
10: 我講陳皮
9: 嘅。可能如果有多啲時間，有博士可能都會分享喺江門台山食雞嘅經驗啊。去到最後一集啦，咁我哋既然講咗咁多大灣區城市過往同現在嘅情況啦，咁我哋今集咧嘅主題就想討論一下大灣區展望將來，將來嘅發展究竟會係點咧？因為我留意到喺過往好。

0: 多集呢我哋见到一个趋势嘅都係即係讲话要发展呢个科技啊发展呢个新能源啊咁样。咁啊唔知两位博士点睇呢
1: 大湾区呢就首先一样呢就形势大好先。我
2: 一定系。
1: 一定系。因为大湾区如果你讲全球湾区呢就无论系美国啦无论系日本啦甚至系欧洲啦等等等等。
2: 四大湾区。
1: 你大湾区都系数一数二数数即系数一数二㗎喇。
2: 嗯。
1: 包括埋咩佢系好多新经济嘅内容喺度嘅。即系头先讲过好多嘅市或者之前讲过好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城市呢。你去都发现咧，新能源啦，又做车啦，等等，即系个旧嘅喺度，新嘅都喺度，呢个第一样嘢。如果你话大湾区，如果讲忧虑啦，我先讲忧虑啦，即系大嘅忧虑咧，就系、是、如果两大湾区竞争，我哋有啲少少系输蚀长江个湾区。
2: 嗯，你讲内，我哋中国内地里边嘅两大湾区、嗯，
1: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就系两大湾区嘅啫，就系、是、长江同埋长江。
2: 好嘢，好嘢！
1: 长江湾区咧，因为好大嘅特点就系话，长江系世界上货物运输量最劲嘅河流。长江咧系由上海直到去到重庆嘅，即系佢其实个幅员极广嘅。长江咧亦都系全国主要嘅即系六亿人所住嘅地方。所以咧，如果你睇中国核心咧，长江系个好重要，甚至长江湾区啊，即系上海个大江苏、浙江、长江等等，佢系真系天之骄子。所以咧，如果你话直接竞争咧，就长江同埋大即系香港。所在嘅大湾区咧，系有形成一个好大竞争嘅，咁亦都竞争唔系一定坏事嘅。好啦，咁另一个忧虑边度咧，就系湾区之间咧，我哋嗰个统合能力咧就不如长江湾区嗰边嘅。即系如果同长江三角洲比，相对嚟讲咧，佢哋嗰边咧系比较清晰嘅吓，即系上海作为龙头，然后各个省市之间有个发展。而香港所在嘅大湾区咧，佢就更多富各自特色。咁啊，过未来十年咧，如果你话最大嘅发展咧，就是、如何整合、如何统合嘅、
2: 嗯，
1: 即系包括人嘅流动啊、货物流动啊、钱嘅流动啊等等等等，同埋嗰种经济成果嘅共享啦、啊、譬如你低空经济成功，咁喺湾区会推出一个低空经济嘅一个类似 package 嘅东西啊。譬如你哋都中意食嘅，我都中意食嘅，咁会唔会形成一个咧系世界上最大嘅一个可能系？即系某啲食物品牌评价最高，即系好多呢啲嘅。
2: 嗯，
1: 即系话我哋嘅形势大好，前途大好，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处一个咧极度激烈竞争嘅世界环境入边。
2: 嗯，冇错。我补充少少一啲概念，等大家听落去嘅时候比较容易啲理解。首先咧，我哋有个好简单嘅概念，我哋讲全球咧系有所谓嘅四大湾区嘅。咩边四大湾区呢包括坐落喺日本嘅东京湾区啦喺美国两个嘅纽约湾区同埋呢一个嘅三藩市旧金山湾嘅湾区即係呢四大湾区嘅。而四大湾区里面呢我哋进行一个平衡嘅比较。即係将四大湾区嘅 GDP, 即係人均嘅生产总值摆出嚟去比较嘅话呢你会发现呢就係中国嘅粤港澳大湾区佢喺2025年呢佢差唔多去嗰个嘅生产值呢总值係去到係 2.03 万亿美元。咁呢排喺佢后面嗰个呢就係东京湾区係 1.96 万亿。咁所以你会见得到呢简单理解就係我哋属于呢四大湾区最大嘅 ,ok, 喺嗰个生产力里面。ok, 好啦如果你再将佢嘅生产值摆返落去全球去进行比较嘅时候呢你可以睇到呢就係差唔多如果以当大湾区当系一个独立嘅经济体去睇嘅时候咧、嗯，我哋排到系第十一、十二嗰个位置嘅。咁、
0: 嗯、
2: 所以你可以见得到就系、是，其实原来粤港澳大湾区佢嗰个嘅经济能力系咁大嘅、
0: 嗯。
2: 因此咧，我哋思考我哋个问题就系、是，究竟我哋香港应该系要点样去睇呢件事情咧？绝对唔需要考虑噶啦，一定就系融入噶啦、
0: 嗯。
2: 因为你加咗入去之后咧，你作为其中湾区里边，应该我冇记错，香港系排紧第三位嘅生产值嘅。咁、
0: 嗯、
2: 所以即系话香港属于头三嘅一个嘅城市嚟讲咧，佢绝对系可以享受到咧湾区。佢嗰個火速嘅成長，佢優勢帶嚟嘅一啲嘅動力咯。咁如果你再睇翻啦，咁究竟我哋點樣睇一個頭先你提及到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就係點樣由呢一個初步嘅打通，去到後來嘅深度共生融合。我諗咧要先睇睇就係話，我哋喺前嗰幾年，我哋首先香港政府推出咗呢一個嘅教市民一個叫大灣區嘅概念，讓我哋嘅民眾啦，包括咗我哋年青人咧、更加多去同呢一個灣區各個城市裏面去交流，
0: 咁
2: 啊冇錯去探索佢哋，咁啊我哋需要好多嘅設施去幫我哋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一定交通，冇錯，所以你見到咧高鐵嘅

0: 高铁嘅开动啊，同埋高铁更加加密班次啊，多啲唔同嘅城市，咁啊，同埋湾区里边一啲无论大细城市里边陆续嘅改善啊、加建啊，譬如话可能惠州北站啊等等呢一啲，呢啲都系一啲硬嘅配套，帮助我哋自己咧去了解呢个大湾区，一融入大湾区。然后仲有咯，我哋除咗呢样嘢之外，你会发觉我哋嘅通关系越嚟越方便嘅，系嘛？即系譬如话我哋多咗口岸啦，有莲塘口岸嘅出现啦。然后我哋通关嘅时间，讲紧皇岗口岸会系一地两检啦，系咪啊？跟住就系会去放行啦。啊，咁你讲紧而家讲紧唔同嘅口岸嘅方便通行咧，亦都系让我哋更加容易去打通咗个大湾区嘅。咁好啦，另外所谓嘅深度共生咧，我觉得之后我哋可以慢慢再去谂嘅，同埋亦都可以深入去讨论嘅，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去到系从呢个互认啊，我哋互相认对方嘅一个生产标准，或者可能系某个产业嘅标准，到我哋点样可以大家可以共建一个标准。嗱，互认同共建咧系两个层面事情嚟嘅。咁另外就系话咧，我哋点样将嗰啲嘅产业从一啲集聚，而系我哋形成咗一个咧有联动性嘅一个产业链，呢、这个都系我哋将来咧系要探索嘅一样嘢嚟嘅。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整个大湾区里边嘅治理，我哋而家讲紧嘅就系、是、协商，即系大家一齐去倾一啲事情。但系将来可唔可以系以大湾区一个好大嘅一个我哋嗰个体制里面去进行一啲一体化嘅设计呢？举个例子，譬如话会唔会有一啲嘅设施系适用于整个大湾区，或者某一样嘢嘅流动喺湾区里面系无阻隔地，不需要通行地去流动呢？嗱，呢一啲咧都好重要嘅。呢一啲亦都系即系香港将来点样利用大湾区作为佢自己战略腹地重心咧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向咯。
1: 冇错，我好同意两位博士啱啱讲嘅内容。咁我哋呢一节去到呢度休息一阵，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呢个大湾区嘅未来发展。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啊！咁我哋上一节咧就两位博士分享咗对于湾区未来发展嘅一个睇法啦。咁啊，我自己好直观，即系作为从香港嘅年轻人角度去睇咧，好直观就系、是、我哋呢一代仲处于探索大湾区嘅过程。例如我喺前几集会同大家分享话啊，有啲城市我未去过啦。咁样，我觉得有一样嘢无可否认嘅就系、是、近年嘅基建。令到我哋探索成个湾区咧方便咗好多，即系例如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呢、这个深中通道啦，咁啊降低咗个交通成本咧，系真系会促进我哋更加有意愿去行远啲嘅，即系可能留耐啲行远啲。邱博士起咁多集嚟啦，都俾咗好多关于呢个建筑交通嘅一啲资讯我哋。咁啊，对于大湾区未来发展呢，咁一定会继续加强呢个交通嘅建设。
1: 冇错㗎，其实呢就广东如果冇记错啦，去年广东系全国高铁通高铁第二长嘅省嚟嘅。广东亦都系呢方面喺15规划呢做咗好多即系高铁嘅建造。高铁建造呢就因为有段时间呢高铁减速呢就由300几多跌到200几。咁但系过去五六年起返高铁呢系350嘅。而且会更快，而家会更快。好啦，咁嗱，我哋大湾区提嘅嘢就第一就内部。内部呢就系、是、以前嚟讲呢可能因为交通原因呢我哋去到广州已经好叻㗎啦，系咪？咁啊，而家可能去埋，譬如中山啊、肇庆啊，近来尤其港珠澳之后咧，好多人去咗珠海嘅。其实，咁即系交通其实系帮到我哋咧，做一个咧系即系旅游又好，生活又好嘅。第二样嘢咧就是、人都系咁嘅啦，我哋玩惯深圳就玩玩下就再北啲啊，再西啲或者再东啲嘅，系咪？咁啊，形成咧就系、是、喺大湾区之间嘅人嘅交流其实多咗好多。譬如话咧，我如果最近留意到咧，就系、是、以前嚟讲。在香港譬如说我在深圳湾我见到其实很多人在深圳湾其实转去其他地方的。即是他们高铁一件事有其他的交通。那这个其实是对整个湾区内部所有不同城市的人的交往是好得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由于交通方便呢咁工作其实你都会思考嘅，係咪？即係话有啲工作求期间即係年轻一代呢可能佢嗰个工作嘅弹性更多。咁湾区呢其实你去到肇庆又好，你去到珠海中山又好，你到惠州好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生活嘅质素，生活嘅亦都唔差嘅，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帮助。咁啊，对外嚟讲咧，湾区咧其实有个历史嘅重要其中嘅责任咧，就系佢系要做一个探索嘅，尤其系深圳等咧要做一个咧现代城市嘅探索，即系话好啦，我哋现代城市我哋点管理啊，点探索啊咁样。咁啊，其实各自有好多问题可以互相学习嘅，譬如广州同深圳咧就一直俾人喺度诟病个问题咧，就系嗰啲电瓶车咧就横冲直撞，系咪？
0: 冇错。
1: 但系呢啲咧，其实你喺其他湾区唔系容易睇到嘅，原因好簡單，就因為80-90年代開始咧，就廣州、深圳呢兩個城市咧，就將原來嘅單車道咧係減少咗，因為學香港嘛，係咪冇單車道嘅咩？而其他地方又冇留咯。咁呢樣嘢其實要探索嘅，即係話就算先進如深圳、如廣州，佢都要喺其他灣區兄弟入邊咧去了解一下，哦，原來係要做翻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就咩咧，就係、是。既竞争又互相成长，咁香港亦都系嘅。嗱，香港咧有好处亦都唔好处咯。好处就包括咩咧？即系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嘅大都会啦。香港是用緊一個海洋法律啦，係咪？香港是一個唯一的國際金融城市啦，對中國嚟講，咁佢其實有好多發圍嘅機會啦，咁同一時間佢有好成個灣區嘅產業支援咧，其實佢係有好大嘅前景。只不過咧，就係、是、因為我哋而家都停留咗係幾種咧，譬如話我哋旅遊啦，我哋可能係少部分人嘅生活啦。如果將來能夠再打即係打通啲任督二脈咧，其實嗰個交往就好多好多。
2: 冇错，头先你讲到个位置咧，就系、是、香港，都系其中一个湾区里边嘅龙头城市啦。你举咗个例子系电瓶车，其实我哋攞呢个例子继续深化去讲嘅时候咧，就系话，香港同湾区嘅制度上面咧，其实系可以互相学习嘅。举个例子，譬如话深圳同埋广州大量嘅电瓶车，固然 帶嚟一個即係可能係交通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唔係唔能夠解決嘅。而電瓶車個帶嚟嘅好處亦都唔少，
0: 相
2: 對便利啦。咁啊，譬如話我喺城市裏邊多咗電瓶車，咁啊第一啦就係民眾出入方便咗啦，第二就係產生咗一啲更有效嘅經濟，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外賣小哥係嘛，一定程度上。

0: 面我哋扯开去讲，就系话深圳同埋广州嘅电瓶车之多，原因亦都系因为咧，佢哋叫外卖嘅人多。叫外卖人多，点解？因为好多写字楼打工嘅人需要叫外卖。咁啊，呢一样嘢咧，其实都一定程度上面都消化咗一啲系低端劳动力嘅，都系一件唔错嘅事情嚟嘅。咁当然我唔系话叫香港完全去学习，但如果引入咗电瓶车之后咧，咁可能咧会交通上面咧会有另外一种，就好似踩单车咁样，系做一个搏脚啦。即系譬如话铁路咧，其实我哋唔能够每一个地区都有噶嘛。咁喺铁路与铁路之间，我哋就可以透过呢一啲相对环保、相对便利、相对成本低嘅交通工具接驳，咁就可能多咗人搭铁路咯。咁就可能亦都会减少到咧路面上面嘅车。但系唔知啊，即系我只系举一个例子，就系话我想带出一个重点，就系湾区里边其实大家咧，邱域头先讲咗个位好啱嘅，就系我哋大家同成长紧啊。即系我哋一路望紧对方作为例子，我哋一路学习，一路成长。咁另外就系我都想讲多个位置，就系咧关于即系整个湾区里边嘅交通咧，大家真系需要去谂谂，就系其实真系好攞得出嚟同人哋炫耀。点解咧？嗱，你睇下湾区里边系一个好密集嘅国际机场嘅群组嚟嘅，
1: 的确，珠海、香港。
0: 系啦，
1: 广
0: 州、深圳系嘛？一个好密集嘅一个机场嘅群组。咁即系换句说话，我哋如果啊湾区本身有呢一个嘅码头，咁啊海运上面占优势，我哋嘅机场群组本身就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好大嘅交通优势。而且我哋本身我哋都系一个进出口高端啊高创造力嘅一啲嘅产品嘅进出口嘅重点嚟嘅。咁所以我哋即系点样去即系利用呢个交通基建去做呢一个嘅带动呢一个经济发展咧？呢个其实本身我哋已经有先天，或者我哋已经建立咗一个基建优势喺度啦。咁同埋头先因为讲嘅铁路啦，除咗铁路之外，仲有公路咧。基本上面咧，湾区有一个嘅核心想法嘅，就系我哋希望可以建设到一个叫做一小时嘅生活圈。
1: 生活圈
0: 系啦，而家基本做到啊。举个例子，譬如话我成日都会过去广州开会嘅。咁我去广州可能系一啲核心区域，我而家会点咧？我唔系真系好似以前咁样搭呢一个嘅火车去到呢个广州嘅东站嗰度。我而家更加多系咩咧？就系搭大概50几分钟，从西九去到广州南站，再由广州南站叫车，叫一个嘅网约车，然后就搭佢哋嘅公路，喺佢公路上面直接去到我要去嘅地方。其实成个过程系好快嘅，我基本上面可以同大家讲，真系可以系晏昼翻去开个会，夜晚翻嚟就唔一定喺嗰边过夜嘅。咁整个嘅生活就系便利咗，同埋我哋即系产生更加多嘅可能性咯。
1: 同意啊，同意。啱啱两位博士主要系讲紧呢个大湾区个交通越嚟越发达，导致我哋对于探索大湾区啦，去喺大湾区嘅工作啦，嗰个机会成，即系个成本低咗好多。咁啊，令到我哋更加愿意去踏出，即系如果企香港嘅角度，更加愿意去踏出。尤其系我哋上一次有讲到话通关呢个问题，即系以前我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通关就系一个好费神、好费时间嘅事，
0: 好辛苦啊！细个行罗湖嘅时候，我觉得系种折磨嚟嘅，
1: 甚至可能有时健忘，唔记得带回乡证，唔记得带证件，咁样就又要走一转，系啦。即系依家已经大家知道方便到
0: 深圳
1: 班
0: 啦，
1: 系啦。電子版啦，即系呢个
0: 就人臉識別，
1: 人臉識別係啦，咁樣已經，我覺得喺硬件上已經係好鼓勵大家去往外走，即係去了解更多大灣區嘅唔同地方嘅機遇。咁啊，講起機遇咧，咁我哋下一節就講下究竟香港人喺大灣區有啲咩工作上嘅機遇啦。咁我哋下一節再講。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说，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双方亦都就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国只会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意继续与欧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努力。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星期二在美国纽约揭幕，伊朗总统佩泽希柴扬将会前往美国出席，是美国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佩泽希柴扬首次访美。外电报道，佩泽希柴扬预计当地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伊朗传媒引述官员说，华府拒绝向佩泽希柴扬的传媒团队批出签证，批评是敌对行为。食环署打击外佣在假日无牌摆卖和阻碍通道等行为，过去两星期一共拘控9个人，检获约 1.5 公吨的货物，包括熟食、衣服、帽、鞋、手袋、化妆品等。被捕人

0: 两男六女的非华裔人士和一名华裔男子，年龄介乎30至55岁，当中两个男人持有俗称行街纸的不允许雇佣工作担保书，一个男人就持有往来港澳通行证。食环署强调，外佣从事非法摆卖会违反逗留条件，雇主务必提醒家佣守法。市民若果发现怀疑违规的活动，可以向食环署举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7点，升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1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48，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2，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8。澳元兑美元0.71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72美元，卖出4,345.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是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子，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系吴泽光 Aden，
2: 我系叶德平，
3: 我系邱日。
4: 咁喺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咗湾区嘅交通啦，过关好便利啦。咁我突然间联想起就系近期就港车北上啦。我体验得比较多嘅就系呢个港珠澳大桥，咁啊自驾去珠海咁。即使唔自驾咧，嗰度嘅直通车，即系嗰接驳巴都好方便，都好平啊，令到人好容易就想去珠海玩翻转，
2: 因为太方便啊嘛。
4: 比以前兜一大个圈系啦，咁可能叶博士比较用得多嘅就系港车北上起唔同口岸去深圳开会啦、南山啦、深圳湾咁样。我自己观察到咧，除咗港车北上之外咧，近期好兴咧都仲有呢个

0: 粤车南下，咁啊，可能喺广州、深圳嘅地区可以嚟香港度办公啦，或者系观光啦，都方便咗好多。你点睇咧？呢个粤车南下，叶博士？
1: 嗱，粤车南下咧，我觉得对于香港嚟讲系真系机遇嚟嘅。点解咧？就系、是、你会发觉咧，逢亲长假期咧，香港基本就系冇晒人。
0: 系
1: 大家都会系北上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有翻一定数量嘅南下咧。即系佢哋都要去旅行噶嘛，
0: 平衡翻。
1: 大家每一个人都系想离开自己居住地，常即系常住地，然后跟住去第二个地方就感受下另外一个城市嘅气氛。我觉得我哋既然能北上，佢系能够南下，咁啊更加可以平衡到。咁、当然中间我哋其实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经历咗好多嘅一啲法制上边啊，即系我哋对于交通法例嘅理解，我哋对于车辆个检查嘅限定嘅不同等等呢啲。呢、个正正就系我喺第一节里边讲到，就系话当我哋湾区要进行呢、这个。深度共生嘅时候，即系唔单纯系融合啦。我哋喺法制上面点样相互理解，然后大家可能制定一啲通行于湾区嘅一啲相关嘅规条法例，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呢、个，我觉得藉住呢一个嘅粤车南下，都可以即系、可以让我哋反思呢种事情。再者，我想分享多少少咧，就系、关于咧揸车。开车上去深圳嗰个感受，其实咧我唔系想话几咁方便，呢啲集集都有讲咁滞噶啦。我想讲一个位置啊，就系话咧好多人，我发觉咧而家开车通过深圳湾口岸啦，尤其是我因为我主要系呢个口岸出入嘅，去内地嘅人咧唔单止就净系为咗翻工而上嘅。以往早少少嘅阶段咧，你见开车上去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白领人士上去开会咁样。而家多咗好多人系咩咧？就是、一个生活啊。即系佢哋系真系揸车上去去买咗，唔止通勤咁简单。佢哋可能住喺上边，我哋话斋通勤，唔止通勤咁简单。意思系咩咧？佢哋系特登系揸车上去上边做进行一啲生活物资嘅采购，
0: 某知名超市嗰啲
1: 系啦，买晒一大扎嘢落嚟。点解我会知道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过关之前咧，进入去关口咧，我哋需要打开我哋车尾箱，
0: 车尾箱检查
1: 系啦。我哋一打开车尾箱，你见到前面嗰啲车尾箱。全部都系摆满啲柴米油盐，即系以前咧，可能咧买落嚟嘅嘢咧，都系买啲高产值嘅，而家就好生活化嘅嘢。咁、当然好多香港嘅商家觉得啊呢样嘢，哎呀弊啦，我哋真系冇办法同佢竞争啊，真系太平。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亦都反映咗就系湾区嘅融合咧，其实系高度地、好高速地进行紧嘅。咁所以嚟緊我哋真係呢真係需要去考虑，就係究竟我哋点样去即係面对应对呢样嘢。同时我亦都好同意你头先呢最后嗰一节嗰一节最后讲到就係话个机遇问题，我哋等人都等下因为讲完之后我哋可以再讨论多少少。
2: 因为咁讲啦，就係头先逐分嘅说话呢，就係粤车南下同埋港车北上其实是一个循环嚟嘅。即係话香港呢，就我觉得除了法规之外呢，就係心态。即系话我哋要有一种比较宽宏嘅胸襟咧，就系我哋粤车南下嚟到香港，其实系消费支撑咗香港好多嘅经济，系嘛？即系我哋要理解呢样嘢。咁当然中间会带来好多嘅即系冲突啊、问题啊，或者好其他嘢。咁其实喺全世界都遇到嘅，譬如你去纽约，喺其他新泽西揸车过嚟，咁亦都会出现咁嘅情况。但系呢样嘢咧，亦都令到纽约咧经济系继续。鼎盛落去，所以呢个其实某程度系心态嘅一部分。咁啊，过去几年咧，我都见到咧，尤其你会有时会留意到啲社交媒体咧，就见到咧就会逢礼拜五同礼拜六，哇，大量嘅人得上，
1: 系好恐怖，
2: 大日大量人翻嚟，
1: 我都唔敢通勤呢啲时间。
2: 好啦，咁啊，亦其实呢个系湾区交流嘅必然嚟嘅，即系必然喺呢个入边咧出现咗竞争啊，出现咗融合啊，等等等等。咁好啦，去翻头先嘅问题啦，就系、是、人都系即系我哋能够喺呢度生活咧，都系个经济活动嘅一部分啦。咁啊，尤其系我相信啊，湾区融合越多咧，其实创造嘅职业、创造嘅职位就越多嘅。而且你想象唔到嘅，即系譬如话以前嚟讲咧，就因为香港嘅收入相对于内地系高嘅，咁你哋会想象到咧，就系、是、啊，我哋喺呢个内地可以做啲咩咧？但我今日呢轮咧，我发现好多好多香港嘅学生，真系本土生土长学生，系翻内地做 AI 嘅，去翻内地系做机械人嘅，即系话以前呢个你想象唔到嘅吓。咁啊，调翻转咧，佢哋最后咧，佢哋如果上市要融资嘅话，要翻翻嚟香港市场。
1: 冇
2: 错，即系话呢度咧，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咯。咁啊，嗱，我呢个系可能系另一啲啦，但有更多，譬如话头先你，譬如非遗文化嘅设计啦，概念嘅互相嘅兼容啦，譬如啦，因为我哋本身香港嘅好多非遗咧，都系广东非遗嘅一系列嘅延伸啊嘛。咁我有时会睇广东点做。

0: 同廣東交流。即係話以前嚟講咧，我哋可能帶啲學生咧就睇香港城市，咁但係近來呢兩年我哋多咗咧就翻廣州睇，即係睇佢源頭係點做嘅。然後佢哋翻翻嚟啲學生翻嚟香港之後咧，會創作啲新嘅嘢出嚟嘅。咁呢個又係另一種表達。咁第三咧，我始終覺得咧，灣區或者我哋作為大灣區咧，其中一個最大作用就係對外，因為香港係對外噶嘛，係咪？咁對外嘅話咧，其實我哋對外咧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就係傳統式嘅，譬如話歐洲啊、美國啊，但我其實更想係全球南方。因为佢哋系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好嘅经济，系嘛？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湾区嘅产品啦，湾区嘅生活概念啦，系嘛？即系最简单啊，譬如话啲内地好著名嘅一啲饮品店，其实系已经去到好多地方啦，譬如印尼啊等等等等。咁呢个其实系会将湾区嘅饼做大嘅，吓、亦都会有生活。譬如而家全世界可能过几年之后，有间做车嘅系来自湾区嘅公司，可能系全世界第一添。咁呢样嘢其实你谂下，总之佢做大个顶之后咧，对整个湾区都有帮助。咁亦都系，譬如可能以前嚟讲，我做汽车设计，我喺香港系冇乜用嘅原来。但系我发现，原来我系即系能够去加入湾区之后咧，你喺个唔错收入之后做得更好。所以呢个其实我谂第一样嘢，你要将自己嘅胸襟同视野打开先，然后你就发现咧，湾区其实机会处处咯。
1: 同意啊。邱博士讲到有一点系。我好有共鸣嘅就係我觉得香港呢佢有佢嘅优势，即係啱啱话如果要创业深圳、广州、珠海佢可能系一个好适合孵化嘅地方。喺香港如果你要由零开始，你要承受铺租，要承受呢个人力资源呢啲成本好高。咁如果我返到去大湾区嘅呢个城市去试错呢，相反地，我嗰个成本会低好多，
2: 容错空间
1: 系啊，容错空间会有多咗好多。咁之后如果成功咗之后咧，又可以好似邱博士咁讲，又翻到嚟香港去进行呢个融资或者去搵更多嘅投资同赞助。我觉得呢个心态系好值得我哋去咀嚼嘅，即系唔系非黑即白，我哋可以喺湾区度点样善用每一个区域嘅嗰个资源优势。即系唔一定话呢个规矩同嗰个规矩又唔啱啊！即系例如啱讲到嘅交通啦，即系左右太，可能大家会争论好多，喂左太嚟到右太嘅地方揸车系咪真系适合啊？咁样，但我哋可以更加去睇佢嗰个地区嘅优势点样帮助到我哋生活或者系就业。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呢个话题。

0: 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分享咗点样以香港年轻人嘅视角咧，就去发掘呢个湾区嘅创业嘅优势啦，点样去揾到啊唔同湾区城市嘅特点同埋优点，之后去利用呢啲规则去发展自己嘅事业或者系享受当中嘅生活。我哋继续沿住呢个话题探讨下香港年轻人究竟喺大湾区做啲咩机遇咧。
1: 好啊，或者我讲少少啦，我头先都想回应你嘅就系，刚才你提及到就系究竟呢个左太右太系咪喺个城市里面适合？我自己答你系咩咧？作为一个右太车嘅司机，上咗中国内地，然后跟住系左太嘅规则底下揸咧，的确系有啲唔适应嘅，
0: 系特别系汇算处，
1: 特别汇算冇汇算处嘅。内地系冇汇算，直接掉头嘅系，
0: 系
1: OK， 因为喺汇算处系好少嘅。我答你系最紧要系咩咧？就系我哋出去嘅时候，即系插入去左边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有盲点。但系我想讲一个位置，我唔系想讲有几难，我想讲系咩咧？我适应咗，然后或者我会买一啲嘅交通装备去帮我，譬如话可能系啦，冇错啊，嗰啲嘅倒后镜里边可以影到后边比较阔啲嘅距离等等呢一啲。我想带出一个观点系咩咧？就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即系我哋意识到个困难喺度，我哋要想，我哋真系觉得系值得去发展嘅时候，我哋想办法去解决，而唔系喺度埋怨。即系我觉得系应该要咁用呢个心态去睇咯。咁你刚才讲到个年青人喺湾区嘅发展咧，头先有一个位咧，我好欣赏、好同意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其实要喺香港创业，佢嘅成本好高，
0: 对，
1: 相对嚟讲，大湾区佢会有一个低廉嘅创业嘅环境同埋一个成本俾我哋去进行，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系冇人，应该唔好话冇人啦，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一次创业就成功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未谂住赢之前，我哋谂下点输。我哋喺湾区创业咧，输咗咧，起码咧仲可以翻身嘅。OK， 因为个成本投入未必太多。仲有我想讲一讲嘅就系咧，湾区本身咧系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嘅重要策略，佢有大量嘅政策。有政策嘅支援底下咧，我哋作为一个我当我哋自己嘅年青人系一个投资者啦，我哋可以食到一啲叫做政策嘅红利，系嘛？即系我哋点样去利用到一啲嘅津贴，帮我哋更好地去创业啦。并且咧，我哋可以做到一个位置就系咩咧？佢除咗有一啲嘅资金上面嘅资助，就喺个服务方面咧，佢多咗好多一啲一站式嘅服务，帮助我哋简单用一个低廉嘅一个门槛咧，可以跨过咗呢个创业嘅困难。另外就系咩咧？就系你会见得到咧，头先邱维都讲到嘅就系湾区里边咧产生咗好多唔同嘅生意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专业同埋岗位出现咗。即系我哋年青人其实真系可以多咗一啲唔同嘅选择喺湾区里边出现。而且你要记住一样嘢，湾区将来嘅发展必然，而家其实都做緊嘅就係同国际接轨。所以香港年轻人真係可以即係做到两文三语，即係普通话、英语、粤语，再加英文、中文都写得好，甚至乎多一两门嘅外国语言你学得到嘅话呢，喺湾区里面一定係抢手人才嘅。咁当然啦，呢个世界就係咁嘅，总会有人开心，总会有人唔开心嘅。我相信就係可能你而家暂时欠缺某一啲技能，但你能够意识到，然后自己去努力去装备嘅话，我觉得係仍然一个好大嘅机会喺度嘅。

0: 咧，我都想讲一个位置，就系话咧，香港咧有一个好特殊嘅一个优势喺度嘅，就是、大家知道我哋嘅八大院校基本上边都系喺呢个 QS 或者系其他嘅唔同嘅排名里边咧，国际排名里边咧靠得比较前嘅。香港其实系真系可以运用佢优势嘅一个教育产业，去为湾区里边培育一啲人才。我哋讲紧咧学语言。可以喺香港裏面進行嘅，然後我哋透過咧大灣區呢個咁完整嘅物流鏈啦、生產鏈啦，或者呢個咁完整嘅一個科技發展啦，我哋可以將我哋所研發出嚟嘅產品咧擺落去呢一個灣區裏面咧生產，繼而形成一門咧就係生意。但係呢門生意頭先因為講啦，就可以翻翻嚟香港進行呢個融資。其實呢樣嘢都係即係我你頭先講到一個好大嘅話題，就係、是、究竟灣區裏面我哋機遇喺邊咧？我馬上就想到呢一啲嘢，因為你睇到啲咩啊？
1: 嗱，头先讲嘅八大院校或者大学咧，其实湾区嘅宝物嚟嘅，宝藏嚟嘅。因为点解咧？就如果你严格睇咧，湾区咧，但系咧，即系除咗香港以外咧，即系其他城市嘅大学相对个力量系有限，
2: 密集都系。
1: 如果系同即系头先话四大湾区，甚至同长三角比较，咁但系如果加咗我哋八大就劲好多啦。咁呢个第一样嘢，即系话其实将来咧呢个唔单止一个教育产业。做一个研究嘅产业，大规模研究产业。咁呢样嘢其实嗱，你谂下啦，我哋有研究，然后制造就可以喺湾区制造，然后融资就喺香港融资，然后可能通过香港嘅某啲方法推出全世界。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咧系运作嘅经济体嚟嘅，系咪？好啦，咁啊，尤其而家呢个年代啦，无论 AI 啦，无论机械人啦。世界是急速转变嘅，而我哋是站在最急速转变嘅经济体嘅隔离。其实对我哋帮助好大嘅，即系我成日都谂一个问题啫。如果你隔篱嗰个究竟系慢好啊，定快好？穷好啊，定富好？
0: 顺风车咧，
1: 我觉得系又富又快最好，
0: 系啦，
1: 系咪？
0: 顺风车。
1: 如果个系又相对又穷困，相对咧又系对呢个世界唔知点度数咧，其实系唔好嘅。即系话我哋最得闲到，你说哇，你起码会有种系危机感。哇，原来咁快人哋，或者我哋咁慢。所以咧，我而家嘅情况边度咧，就我觉得世界嘅竞争系更激烈。然后呢个激烈咧就可以通过湾区，譬如香港嘅大学啦，香港嘅即系研究啦，然后湾区嘅产业啊，等等等等，去做一个咧好大规模嘅调整啦。咁啊，而家最重要咧，我哋其实贯穿我哋咁多集咧，都系同讲到科技啊，嗰度食物啊，食物都系噶。我哋每一集攞出嚟嘅湾区食物，臭味餸，其实已经好好食噶，因为餸好食。咁但系呢个过程入边咧，就都系会有一种情况咧，就系我哋取长补短啦，互相学习啦。所以呢啲系唔系一个即系都系一啲系家常嘅说话。但系事实上咧，尤其系呢个年代咧，你成个湾区合力去做一件事，系远远胜过咧系单打独斗。
0: 冇错，其实有一句说话好老土，但系真嘅就系、是、合则强，分则弱。年青人可能对呢一样嘢，可能上去玩系冇乜问题。咁但系即系都对于上去工作啊或者创业，可能有啲唔同。嘅一啲谂法啦，或者焦虑啦，我觉得好容易嘅，即系我谂先多啲跟一啲可能系即系学校嘅团啊，或者一啲团体里边嘅一啲工作实习嘅一啲团去试下，咁睇下喺湾区里边工作个环境系点，你系咪真系适应到？真系适应唔到啦，谂点解适应唔到？等等呢一啲嘢，即系我觉得系尝试咧，应该系一个更加好嘅方法，令你可以去融入呢一个大湾区咯。
3: 同意。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老实讲，其实13集咧要讲晒成个大湾区，咁系意犹未尽嘅，都感受到两位博士仲有好多内容想同大家分享。藉住呢个时间咧，都感谢香港电台俾咗呢个机会，我哋同各位听众分享呢个大湾区究竟系有点样嘅历史啦、人民啦、美食啦，相信呢啲大家都好容易获得共鸣。但系更加珍贵嘅就系我哋两位博士分享大湾区嘅经济发展啦，大家可以喺当中见到嘅机遇。如果各位听众觉得听完有得着嘅，咁下次去大湾区旅行嘅时候，就唔单止系食同玩，咁都可以睇睇背后嘅历史、人民底蕴，系啦。咁希望有一日我哋可以再喺度同大家见面，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兆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想深入了解波斯神话，可以由《列王纪》和《亚维斯陀》入手，跟着参考现代学术译著和研究，英文、法文、德文都有大量译本，建议看原文译著加上比较文献。要留意历史脉络，即是波斯帝国宪教转变、波斯兰化，参观博物馆，听口述传统，看改编作品，譬如戏剧、影视、游戏等等，都是啲好方法。研究嘅时候要尊重宗教敏感性，尤其是涉及宪教仪式或者当代少数社群。最后鼓励创作，可以用现代视觉重写、配乐、影像化，都可以帮助神话对新世代讲故事，但是要平衡创新和文化尊重。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最后一集，第13集，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埃斯凡迪亚尔是卢克拉斯帕的仔，古什塔斯帕和罗马公主的仔。当时的土兰国王阿尔贾斯帕不愿意向波斯称臣，两国大战，死伤惨烈。古什塔斯帕的弟弟亦都战死。埃斯凡迪亚尔听说皇叔战死，很伤心，誓要出兵报仇，结果打败土兰军。埃斯凡迪亚尔凯旋而归之后，国王没有医药将皇位传给他，认为他太年轻，需要更加多的历练。点知宫中有人心怀不轨，重伤埃斯凡迪亚尔，结果埃斯凡迪亚尔被捕，到底他能不能够脱离危险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
6: 波斯神话。
8: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亚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咗囚禁喺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亚尔就选了最快不过最困难的那条路，他就展开了勇闯七关的旅程。第一日杀了两只巨狼，第二日杀了两只凶猛的狮子，第三日杀死了巨龙，第四日杀死了女妖，第五日杀死了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湍急的大河。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成功救回两个姊妹，他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的诺言。

0: 睇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喎。
1: 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老斯塔姆啊。佢对从前嘅君王尽忠效力，但系唔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你应该去责别尔斯坦，捉老斯塔姆同埋佢嘅屋企人。到时候凭住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俾你登基为王噶。若果你真系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嘅命令，击败老斯塔姆啊！
0: 再见啦，父王，我而家去召集军队去责别尔斯坦啦。老斯塔姆，我听人讲你爸爸扎尔其实是魔鬼的细路，所以才会被生父撒姆抛弃。因为撒姆冇仔，才会被这个细路回家啫。
2: 埃斯凡迪亚尔，你错了，我的家世很伟大，我的出身和功绩冇人比得上的。王子，唔好同我决斗啦，请你想下，如果我输了被你押回去皇宫，我一定会被人耻笑。但如果我赢了，在决斗入面杀死了你，那我应该怎样跟国王解释呢？
0: 我只是负责执行国王的旨意，请你回去好好休息，听日决斗，不要迟到，我要在战场上等你。
2: 我打算一个人过去，你不要轻举妄动，扎阿烈。除非埃斯凡迪亚尔的军队先攻打我方，如果不是，你绝对不能够被任何人加入这个战斗。
3: 知道。
0: 哎，我们开始啦，老斯塔姆。
4: 他们一下用剑，一下又用大棍，两个人都使出全身的气力搏斗，最后武器用尽，他们就赤手空拳打过。
5: 哎呀哎呀，
6: 老斯塔姆不够打，仗士摆出预备攻击的阵势啊。
7: 上啦！
4: 两军即刻交战，在一片混乱之中，扎瓦列杀死了老十阿扎尔，法拉马兹就杀死了埃斯凡迪亚尔的另一个仔迈克尔老十。
8: 爸爸，我两个兄弟佢哋战死了啊！
0: 吓、啊，战死！老斯塔姆，你背信弃义啊！当初你同我承诺，其他人绝对唔会参加呢场战斗噶。而家你放弃诺言，你两个亲人杀死我两个仔，你知唔知丑啊？
2: 呢场战争唔系出自我嘅命令噶。第一切结束之后，我一定会惩罚措施行动嘅人，为你两个乖仔讨回公道。
0: 哼，你都系关心下你自己下场先啦、啊！我要你死喺呢度。为我两个仔报仇！嘿，
4: 两位勇士继续战斗，各自用弓箭向对方射箭。鲁斯塔姆同埋拉克什中咗几支箭，埃斯凡迪亚尔毫无受伤，避过咗鲁斯塔姆嘅所有飞箭。
2: 唔通真系好似传言所讲，冇武器可以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咩？我点样攻击，点解都系冇办法伤到埃斯凡迪亚尔嘅？哎呀，我受咗重伤，哎呀，要走啦！哎呀，哎呀，
0: 老斯塔姆啊，当年威武嘅战士，而家变得咁懦弱嘅咩？
2: 扎阿烈，快啲翻去向爸爸求救！埃斯凡迪亚尔已经追到山脚，要我认错，同佢一齐翻去见古什塔斯帕啦。
5: 哦，系系。
2: 喂，埃斯凡迪亚尔，好夜啦，我哋翻去休息，听日再继续啦。
0: 你唔好谂住用诡计呃我啦，唔好以为你今日翻

0: 到屋企啊！
1: 哼，我唔会理你噶，我大伤过，走啦！
0: 个老师塔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就算没有骑战马，一样上到高山，就算遍体鳞伤，都可以渡过喘急的河水。不过他已经受了重伤，就算他平安回到家，都挨不过今晚，很快就会死。唉，我们不用追。
2: 我行遍天下，遇过无数的对手，好像埃斯凡迪亚尔那样刀枪不入，我真的从来都没见过。幸好到夜晚我才有借口回家养伤，照这样看，埃斯凡迪亚尔明天一定会杀死我。
3: 乖仔，不要心急啊，我可以请神料你，如果他愿意帮助我们，集别尔斯坦或者可以继续安享和平。你大家跟我嚟，上去高山，点着三个火炉，点火，嘿，嘿，嘿。我由袋度攞出神鸟嘅羽毛，放落火度烧。嘿，神鸟，你出现啦！神鸟啊，感谢你冇忘记你呢个样子啊！
4: 泽尔，你点解咁担心啊？你点解要召唤我嚟呢？
3: 老斯塔姆受咗伤啊！
4: 你放心，你而家尽快将拉哈什同埋老斯塔姆带上山，等我帮佢哋疗伤啦。好，等我就用嘴吸啲脓血出嚟啦。等我用羽毛扫下个伤口先。嗱，我而家就会将我嘅羽毛浸喺牛奶度，再敷喺你嘅伤口。咁样过咗七日，你嘅伤口就唔会再痛噶啦。等我而家医埋拉哈什先。
2: 神鸟，多谢你救翻我哋啊！
4: 英雄，你同埃斯凡迪亚尔嘅决斗，实在系玩火自焚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受到保护是刀枪不入的。
2: 如果他没有羞辱我，我都不会发怒。虽然我没办法打赢他，但我宁愿一死都不想自己名誉扫地。
4: 听我的忠告啦，不要再跟埃斯凡迪亚尔作对了。曾经有预言讲过，凡是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明天你就去跟他道歉啦。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就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个方法。现在跟我来，等我将击败王子的方法讲给你听。
2: 好，神鸟。
4: 等我用羽毛扫下你的前额先。现在你要由那棵圣柳树找一条又直又长的树枝，先要用火敲直那个树枝，再装上两支箭烛，三片羽毛。只要你照我说话去做的，那这支用树枝造成的箭一定可以杀死埃斯凡迪亚尔的。
2: 好，神鸟，我照着你的指示造箭出来。
4: 扎尔，再见了。

老斯探母好翻，仲翻嚟战场，巴舒坦一定系扎尔魔法啦！我发誓，一定要杀死老斯探母。

0: 殿下，我劝你都系打消呢个念头啦。我哋可以握手言和，避免一战。
1: 废话，你讲乜嘢啊？都要再打过噶啦。
0: 果然都系命运嘅安排。我斯凡迪亚尔点都唔愿接受我嘅劝告。
1: 嘿，我要再挑战老师塔姆啊！

0: 将城楼之战踏上公园，王子再见啦。
1: 英雄老师谭武，你怕我定系懦弱啊？我帮古什塔斯帕同埋卢克拉斯帕射出呢一箭啊！我嘿，一箭射中你嘅头盔啊！问你惊未啊？
0: 我都要射出圣楼之箭，
1: 去！
0: 之箭射中咗王子双眼嗰度。
1: 哎呀！我睇唔到嘢，我跌咗落马，我要拔出染满鲜血嘅箭啊！
2: 扶住佢个头啊！扶住佢个头啊！
3: 阿斯伯蒂阿尔啊！
1: 唔好护卫我吓，我死喺度系天意嚟啊！
0: 殿下，好似你咁少见嘅英雄，唔应该咁后生就死嘅。呢个悲剧都系我一手造成噶。
1: 冇嘢啊，战斗已经结束咗，尊敬嘅英雄。请听我死前最后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放心的是我的仔巴克曼，请你带他回去，尽你的能力养大他同埋教导他，愿他能够平安长大。

0: 扎尔、扎雅列同埋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1: 乖仔，预言一定会实现噶。边个杀死埃斯凡的阿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2: 其实杀死我嘅人并唔系老斯塔姆，这个悲剧完全系由于我爸爸古什塔斯帕，佢宁愿牺牲自己嘅仔嘅性命，都要保住自己嘅皇冠。而家佢得偿所愿啦，巴树坦兄弟，将我尸体带翻去，送到父王嘅面前。咁样一嚟，佢嘅心应该会感到羞愧啊！系佢亲手送我。送我死、
3: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姨哀悼。
4: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3: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阿尔做咗一个精致嘅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嘅裹尸布。老斯塔姆揾咗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阿尔嘅棺材翻家乡。王子嘅死讯传遍伊朗，百姓都为佢嘅死而伤心痛哭，为佢哋贪婪嘅国王感到羞愧。

0: 哇
1: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2: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伊朗电影文化，伊朗电影嘅历史可以话系波斯文化同埋现代技术。

攻击的产物，受到政治改变、社会转型和宗教的影响，伊朗电影记录住国家的转变，也都成为伊朗人表现现实、哲学和人性的媒介。伊朗导演会用诗意、现实主义和隐喻手法，创造出独特的电影语言，在全球影坛占一席位。1904年，德克兰开设了伊朗第一间戏院，公开放映外国短片。到1912年，电影内容都仲是以外国电影或者纪录短片为主，直到1925年先出现第一位导演，执导了一部伊朗默片长片《阿比和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电影产业加速商业化。1950年至1965年期间，伊朗一共出产324部电影，都是以歌舞、爱情、动作为主的商业片，通常是模仿荷里活电影。直到1960年代尾，电影新浪潮兴起，导演追求艺术性、现实主义，例如1968年的《阿胡夫人的丈夫》就深入探讨女性的角色，1969年的《海撒》用复仇故事来反映现实社会，开创悲剧动作片片种，而电影《牛》描写农村的贫困和人性的异化，开始得到国际的关注，被誉为新浪潮经典。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伊朗电影生态，电影创作力大减，直到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政府对艺术电影的扶持增加，希望可以提升国际形象。之后的伊朗电影在国际上都得到一定的口碑，香港人较熟悉的是1997年的《小孩子》，描述一对兄妹因为不见了对鞋所引发的冒险故事，电影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1年的《伊朗式分居》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势利刻画出中产阶级家庭的冲突和道德困境。2015年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又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到了2016年，《伊朗式迁居》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以上几套电影都曾经在香港公映过，都好受欢迎。伊朗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诗意现实主义，利用长镜头、开放式结局、非职业演员、自然光线，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12个钟的会谈，焦点之一是会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德克兰施压，伊朗的航空公司两日之后将难以在全球范围正常营运。美国早前威胁，如果外国企业继续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这些企业将面临二级制裁。贝森特认为，这样将会导致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从星期三起在全球范围停飞。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当伊朗的航空公司飞机降落，外国企业无法为飞机加油，不能够提供着陆服务，不得协助出售机票，否则会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以外。法新社引述伊拉克消息人士透露，巴格达当局已经决定暂停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格鲁吉亚亦都禁止伊朗客机飞入境内。伊朗马汉航空应土耳其政府要求停飞土耳其航班。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特区政府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成立加入工作组，启动香港在内各申请经济体的加入程序。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有关决定是吸纳新成员进程的关键一步，香港将会积极配合同参与加入工作组的工作，包括同协定成员进行相关谈判，期望尽快完成所有程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2点，升419点。

0: 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2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8，日元157.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7，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对美元0.71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57美元，卖出4343.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7: 波斯神话，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13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波斯神话之中会出现发梦场景，而梦境被解读成为有超越日常的含义，会由宗教人士或者学者、星象家去解梦，因为他们熟读经文、象征、教义和解读方法，梦就变得经常被记录或者讨论，甚至被当成有意义的预兆。梦被视为神事、预兆，所以人会更加留意。波斯史诗《列王史诗》入面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梦境是扎哈克发梦预示自己政权的终结，另一个是西亚沃什被流放之后梦到自己即将遭遇死亡，而这些梦境都会成真，令到神话充满神秘意义。好了，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扎尔由袋拿出神鸟的羽毛放落火度烧，神鸟就出现。神鸟用鸟嘴吸出老斯塔姆龙血帮他疗伤救回他，不过老斯塔姆宁愿一死都要同刀枪不入的埃斯凡迪亚尔决斗，神鸟就帮助同打败敌人。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13集《埃斯凡迪亚尔勇闯七关》的结局。
7: 波斯神话，
9: 扎尔、扎瓦列和法拉马兹都赶到老斯塔姆身边。
10: 乖仔，预言一定会实现的，边个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未来必定遭逢厄运啊！
11: 其实杀死我的人并不是老斯塔姆， 啊

0: 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我爸爸古十塔斯帕，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仔的性命都要保住自己的皇冠，而家佢得上所愿啦，巴树丹兄弟将我尸体带翻去送到父王嘅面前，咁样一嚟，佢嘅心应该会感到羞愧啊！系佢亲手送我死。
1: 我诚心为埃斯凡的阿尔哀悼。
2: 我担心巴克曼会记仇，大个仔之后会为父报仇，令到扎别尔斯坦陷入战火。等你一死，我哋嘅领土会被战争摧残，最后被伊朗吞并啊，卢斯塔姆。
1: 如果呢个系上天嘅旨意，我哋都要顺从。无论巴克曼日后点样选择，你而家都唔应该怀疑佢嘅。

0: 巴舒坦为埃斯凡迪艾尔做了一个精致的棺材，用积金锦缎做成王子的裹尸布。鲁斯塔姆找了40只骆驼护送埃斯凡迪艾尔的棺材回家乡。王子的死讯传遍伊朗，百姓都为他的死而伤心痛哭，为他们贪婪的国王感到羞愧。
1: 我忍无可忍啊！
2: 是古十塔斯帕害死了埃斯凡迪亚尔的。
3: 父王，你怎可以这么无情的断送埃斯凡迪亚尔的前程？有哪个国王为了保存皇位宁愿害死自己的亲生仔啊？埃斯凡迪亚尔只是希望可以继承皇位，你怎可以这么狠心啊？当年你对你爸爸提出的同样要求，他都没这么对你，你逼他和老师探望宣战，最终令到他死了。

0: 古什塔斯帕，我都遵守同埃斯范迪亚尔嘅约定，对巴克曼可以亲生仔咁样。
1: 时光流转，巴克曼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聪明嘅青年。贾马斯帕透过占卜知道，未来伊朗嘅皇位必定系属于巴克曼。
0: 好啊，巴克曼，你翻伊朗啦，我有好多礼物要送俾你。
2: 多谢你啊，老斯塔姆。
1: 古什塔斯帕和巴克曼重聚，想起死了的仔，内心很后悔。他感谢上天，但愿巴克曼能够代替埃斯凡迪亚尔继续在这个世上生活。扎尔有很多仆人，其中有一个侍女很懂得奏乐和歌舞，她为扎尔生了一个仔。BB 出世的时候，很多智者和星相家都受到邀请来帮这个细路占卜。
3: 扎尔大人，这个细路长大之后会毁灭撒母的亲族和后代，全伊朗的百姓将会因为他身陷苦难，而他本人都没办法在世上长存。
4: 蛤？这样啊？我都不会抛弃这个细路的，留低佢啊，叫佢沙卡德。
1: 沙卡德平安长大，变成一个外貌英俊、能言善道嘅青年。扎尔派佢去见赫布尔国王，国王好赏识呢位青年，甚至将个女嫁咗俾佢。沙卡德喺宫廷过住美好嘅生活，一切都令佢好满意。由于赫布尔向扎别尔斯坦称臣。鲁斯塔姆每年都会向赫布尔国王征收一袋金币，不过现在国王就不愿意继续再进贡了。

0: 我既然是沙卡德的外父，再怎样讲都是扎尔的亲家，老斯塔姆不应该再要我进贡了。
1: 我都对老斯塔姆的态度很不满意啊，国王，我们可以用计仔对付老斯塔姆啊。
0: 沙卡德啊，你有什么好建议啊？
1: 国王啊，国王，我们可以举办一场盛宴，在个盛宴那里你就骂我看不起我的出身，跟着我就扮受到侮辱，回扎别尔斯坦，等我对爸爸和兄弟数完你之后，老斯塔姆一定很生气，他就会来赫布尔那里为我讨回公道。到时候呢，你就在猎场那里整个陷阱，在老斯塔姆经过那些路上面掘几个窿，将各种武器收埋在里面，记得刀尖向上啊。
0: 好好啊，就照你的计划去做啦。
1: 国王，你羞辱我！哎呀，我真系好嬲啊！我而家翻扎别尔斯坦啊，讲俾爸爸同埋兄弟知先。
2: 沙卡德，呢个赫布尔国王竟然当众羞辱我嘅兄弟啊！我要佢付出代价，到时佢嘅王国灭亡，佢同埋佢嘅亲族全部死晒，我要拥戴沙卡德。坐上他的皇位统治赫布尔，我由军中揀了很多精兵出来，大家跟我一起出战。
1: 老斯塔姆，你不用那么大阵仗的，不用带那么多士兵对赫布尔开战，依我看国王或者已经为他的言行后悔，可能会道歉添。只要你亲自出现，这个世界哪个敢跟你作对啊？
2: 好，有道理，我就带100个骑兵和100个步兵，扎瓦列同我一起去，咁样已经够晒啦。我哋去赫布尔

0: 克布尔国王找到适合整陷阱的地点，派了几位士兵在那里刮窿，陷阱入面放满了尖锐的武器，再冚住个陷阱。
1: 欢迎老师探我。英雄啊，我为羞辱沙卡德道歉，我当时啊饮多咗酒，一时失去理智，先会咁冲动失言啫。哎呀，请你大发慈悲，宽恕我嘅过错啦。
2: 国王，我饶恕你啦。
3: 人嚟，撤烟。你远道而嚟嘅贵客可以享用下美食，听下乐师演奏。老师探母，唔知道你愿唔愿意上面去我嘅打猎场呢？嗰度有好多猎物嘅。只要你骑住拉克什，我深信无论是羚羊定是野鹿，你都可以轻易捕获嘅。
2: 好啊，我带住弓箭，大家一起出发打猎啦！

0: 我闻到新翻泥土嘅味道。嘿，我唔中意泥土浸潮湿嘅气味啊！等我用马蹄踩下佢先。嘿，嘿呀，我跳，嘿呀！
1: 哇，拉哈什，你做乜嘢啊？我嘿，我打你一边啊！
0: 啊，好痛啊！哎呀，跌咗入个窿度啊！
2: 所有人都跌入陷阱里面啦！
1: 哎呀，啊，
0: 等我用尽全力跳起，马车上翻地面啊！我，
1: 啊啊，沙克德，你竟然陷害我，你知唔知羞耻啊？你会有报应，不得好死啊！
2: 哎呀，英雄老师塔姆。呢个是上天俾你嘅礼物嚟噶，过去你到处烧杀掳掠，造成几多伤亡啊！今日恶神阿里曼就要嚟攞走你嘅性命啦！
3: 哎呀，老师塔姆，

0: 哦，你做乜成身都流晒血啊？哎呀，伟大嘅英雄，你受伤啊？做乜瞓喺呢度嘅？哎，不如我而家请医生过嚟医下你咧。
1: 你个心上恶毒嘅衰人，唔好扮嘢啦！我虽然会死，但你都会死啊！我个仔法拉马兹知道我嘅死讯之后，一定会为父报仇。萨卡德，世人都会记得你忘恩负义。将我的弓拎过嚟俾我，咁或者我可以减轻你嘅罪孽。咁若果有狮子出现，我仲可以保护自己，唔会被狮子食咗啊！
2: 唉，我睇老师塔莫你嘅死期都到啦，我哋仲怕咩？嗱，你嘅弓箭啊，
1: 萨卡德，
2: 啊，你做乜攞把弓箭对住我？咩事啊？咩事啊？
1: 你要叛逃，太迟啦！我请。
2: 哎呀！中箭啊！
1: 我赞美上天，我能够在生命结束之前亲手杀死翻陷害我的仇人。我要死了！
3: 有位伊朗勇士侥幸冇死，翻翻去扎别尔斯坦向众人通报呢个不幸的消息。
4: 英雄老斯塔姆死咗啊！扎瓦列同埋其他士兵都死晒啊！
5: 吓，死咗！我个乖仔死咗啊！生命同埋名誉都冇意义啊！老斯塔姆同埋扎瓦列都系英雄，但系就俾呢个沙卡德嘅奸计陷害。依家只剩低我一个老人家，法拉马兹。你率军攻打喀布尔，将战士的遗体带翻嚟。

0: 夏布尔冇晒人啦，啲人走晒，留低翻一个空城。嚟到列场啦，个陷阱啦，揾到爸爸个尸体，我帮佢除咗条腰带同埋件衫，帮佢洗身，缝好刀伤，再梳好爸爸嘅白胡须，将爸爸嘅遗体放喺洁白嘅锦缎上，撒上麝香、樟脑同埋玫瑰花瓣。爸爸好高大啊，摆咗两张灵床都唔够用。大家用高大的柚树为爸爸做副棺木，再用金钉和象牙装饰。
1: 法拉马兹，我们都找到扎瓦列的遗体了。
0: 好，帮扎瓦列的遗体洗干净和整理。
1: 还有忠心耿耿的战马拉哈什啊。
0: 唉，都帮匹马洗干净身体了。

0: 法拉马兹终于带着勇士的棺材回到去扎别尔斯坦，他们在花园刮了个墓穴，等两位英雄可以在家乡安息。扎别尔斯坦的居民全部都来致意，大家都同传奇英雄永别。
1: 我办完丧事，率军重新出征，攻打喀布尔的皇宫。为了提振士气，我打开爸爸的宝库，将财宝送给每一个士兵，大家一起杀入喀布尔皇宫，斩擒国王。
2: 冲啊！
3: 法拉马兹捉到喀布尔国王了，
1: 将他们押送到老斯塔姆丧命的打猎场，捆绑他双手，整个人倒挂在陷阱，将他的头向下，再将国王的40个亲人都抛入火堆。
3: 是法拉马兹。
4: 我个仔死咗，我真系接受唔到啊！我唔食嘢啦，

0: 成起熱，仲想游水道捉死蛇，吞咗落肚添啊！我都系带佢翻睡房先啦，行啦行啦，老大辈，行啦行啦。
1: 乖仔已经死咗，你同我都好快离开。

开噶啦！喺最后嘅日子嚟到之前，我愿意将生同死嘅命运留翻上天裁决。我重新振作，将财产分俾穷人。我要虔诚咁为鬼仔嘅灵魂。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次节目负责同大家讲下波斯神话点样影响伊朗嘅文化。我会由唔同嘅领域同大家分享我搜集翻嚟嘅资料。今日第13集就系讲现代伊朗生活仍存在嘅神话气氛，唔同年代仍然共通。最后一集，我想总结，即使伊朗社会经历现代化、政治变迁、世俗化程度唔同，波斯神话仍然保留价值观、故事方式以及面对世界嘅态度。唔一定每个人都信同一套宗教，但系文化就系共享嘅。神话例子就用秩序战胜混乱、光明回归呢类核心价值作为总结。你会发现，就算你喺城市生活、喺办公室上班，当你遇到新开始，例如新年、转职、人生大日子，你都会用类似嘅语言去形容希望、洁净、重启、重生。呢啲词汇背后可能冇直接讲神话，但系好容易同埋波斯神话一致。同时，伊朗文化仍然保留对英雄同埋道德嘅故事偏好。你遇到不公平，会有人引用故事去表达立场；你面对挫折，亦会用最终会有转机去支持自己。呢啲都系波斯神话嘅文化工程，将宇宙伦理变成为可用于生活嘅心理工具。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喺网上揾更多嘅资料，了解更多。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乜嘢影响。十三集节目已经完成晒，希望带俾大家多啲认识波斯、伊朗文化同埋生活。我哋喺度再一次多谢香港电台俾机会我哋团队制作波斯神话节目，令到我哋团队嘅人士有机会参与广播工作、写稿、做广播剧、做主持、做导读，都系好难得嘅机会。我哋后会有期，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
6: 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家都知道，玫瑰花象征爱情，能够收到你中意嘅人送玫瑰花俾你，确实系一件幸运嘅事。只不过玫瑰花嘅寿命短，容易枯萎。有见及此，今个星期就为大家介绍五种玫瑰嘅另类朋友，佢哋嘅名字都有玫瑰两个字，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嘅靓，而且寿命仲比真正嘅玫瑰长添。第一种是雌玫瑰，雌气的雌，其实它和玫瑰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因为花朵的形状和玫瑰有些似，而且呈火红色，令人望落去就好像含苞待放的玫瑰感。事实上，雌玫瑰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非洲、南美洲、墨西哥和亚洲、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的地方，又叫做姜荷花、火炬姜，是姜的一种。雌玫瑰可以高达5米，叶片长30至60厘米，呈长椭圆形。它的花朵不似得其他的花咁，在枝头或者枝干上面开花，反而在根的底部另外抽出一根独立的花柄，顶端位置开着一朵以真嫩假的鲜花。雌玫瑰的苞片角质肥厚，保水能力强，不容易失去水分，所以保鲜期一般有半个月咁长。雌玫瑰喜欢高温、高湿、阳光充足的环境，好像25至30度就最适合它们生活的了。不过正正因为它们比较高大，所以最好要选一些可以避风的地方来栽植。

第二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小球玫瑰，它是多肉植物的一种，分布在伊朗的北部、土耳其东北部等等的地方。它的花朵以绿色为主，随着日照时间增加和温差较大，叶片和花朵的颜色会由绿色变成血红色。如果在温度较低的环境中生长，小球玫瑰的颜色就会越红润。到了秋冬季节，整棵就会变成紫红色，所以又有人叫它做龙血景天。小球玫瑰整棵矮小，有圆圆地的叶片，互生或者是对生，茎细长，呈蒲白状。它的生命力顽强，既耐寒又耐旱，还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容易群生和长出新的枝条。小球玫瑰通常有五瓣，偶然会有六瓣。正正是因为它们好像小玫瑰那么精致，所以经常被称为多肉植物当中的玫瑰花。小球玫瑰喜欢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如果光照不足、水分过多，就会令到小球玫瑰的节茎伸长、叶片疏散，而且颜色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由于电路故障和备用光纤电缆被意外切断，影响空中交通管制，美国东岸多个主要机场暂停航班升降，超过1000班机受影响。联邦航空管理局星期一下午向纽约、费城、新泽西和波士顿等主要机场发布停飞令，部分机场其后恢复航班升降。局长贝德福德证实，故障是同负责引导飞机升降的终端雷达遵常控制系统有关，问题源于电路故障。随后发现备用光纤电缆被新泽西州的工程人员意外损毁。据了解，情况非常严重，修复需时大约13个钟，因此必须清理空域，确保所有航班安全。美国、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今日稍后将于纽约签署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府公布，签署仪式预计纽约时间星期二早上在联合国总部举行。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共同签署协议，但未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弗雷泽里克森同日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州议会选举，总理默茨所属的基盟盟得票得 4.9%， 未能跨过 5% 的得票门槛，二战之后史上首次无缘州议会。州基民盟主席今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彼得斯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为今次惨败承担个人责任。在选举当中，基民盟的得票较2021年的选举下跌 8.4%。默茨形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同时强调政府会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至於極右選擇黨以 38.2% 的得票率成為第一大黨，社民黨就以 35.5% 位居第二。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也門最高領導人、總統領導委員會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請求美方支持也門政府對抗獲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但特朗普未有承諾提供軍事支援。胡塞武裝今月發動攻勢，奪取曼德海峽沿岸多個關鍵地區。政府軍在以沙特阿拉伯為首的聯軍支持之下，與胡塞武裝戰鬥。胡塞武裝上週末襲擊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視為局勢的重大升級。特朗普早前說，華府與胡塞武裝保持接觸，胡塞武裝同意不襲擊美國的目標。據報特朗普亦都拒絕沙特方面關於提供軍事支持以打擊胡塞武裝的請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049點，升36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64點，升11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55，日元157.45，瑞士法郎0.8214，加元1.4038，人民幣6.6955，英鎊對美元1.3371，歐元對美元1.1465，澳元對美元0.71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2.62美元，賣出4343.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

0: 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第三种为大家介绍的，它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它并不是生长在沙漠地区的玫瑰，亦和玫瑰没有近缘关系或者是相似之处。只不过当花朵盛开的时候相当壮观，花的颜色就好像红玫瑰那么热情奔放，所以就有这个名字。沙漠玫瑰代表着此志不渝的爱情，它的寿命非常长，如果原生地生长的话，可以生长到100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它的真身其实是一种多肉植物，学名叫做天宝花，是甲竹桃科沙漠玫瑰属，高50至180厘米不等，花型就好像小喇叭，呈玫瑰红色，有扇形的花序，三五成丛，四季不断开花。沙漠玫瑰来自东非的干旱地区以及近沙漠地区，能够抵御酷热的天气，当气温太低或者水分不够的时候会进入休眠状态。沙漠玫瑰属于植物界的蛇蝎美人，成棵都含有毒质，乳汁的毒性最强。当沙漠玫瑰受伤的时候，就会在伤口流出有毒的汁液，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避开，千万不要碰。

第四种为大家介绍的叫做山地玫瑰，同佢个名一样，是一种山地入面生长的玫瑰，又叫做高山玫瑰或者山玫瑰。山地玫瑰属于多肉植物，整个外形都好似玫瑰花，在夏季的休眠期就好似一朵即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苞咁。这个时候它为了避开强光直射，外墙叶片会凋谢，将一部分叶片包起来，直到生长期它就好似一朵盛开的荷花，而中央部分的叶子依旧层层叠叠，呈现灰绿、蓝绿或者翠绿等等的颜色。山地玫瑰一共有四类：翡翠球、大型山地玫瑰、黄金山地玫瑰和无山地玫瑰。每类的山地玫瑰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亦都因为这样习性可能都不同，某些品种亦都较为罕有，主茎的尺寸由2至到40厘米不等。山地玫瑰都来自于加拿利群岛以及附近的岛聚，以及特内里费岛，即是加拿利群岛上最大最著名的旅游胜地。山地玫瑰的开花期主要在春天和夏天，届时会长出浅黄色的花，开花之后就是种子的成熟期，母株就会慢慢凋谢，并且在尖部发出暖。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圣诞玫瑰，又叫做铁筷子。千祈不要从它的名字开始猜测，圣诞玫瑰绝对不是简单地由圣诞再加上玫瑰而组成，只是因为这种花的开花时间是圣诞节的前后，而且它跟玫瑰花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实际上圣诞玫瑰是铁筷子属，或者叫圣诞玫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这种花有很多个品种，它们不单止有毒，还带有一种刺鼻的味道，闻完之后会令人不舒服。圣诞玫瑰是指其中一个广泛生长在欧洲的品种，花初期呈白色，授粉之后转为淡粉红色，通常在十二月开花。铁筷子来自甘肃、陕西、四川一带，在地理上是同其他圣诞玫瑰远远隔开的独立品种。它们的花瓣是白色带粉红色的麦纹。铁筷子极

难适应原生地以外的环境。以前曾经被人大量掘出卖到欧洲，离开了原生地之后，因为不能够适应而大量死亡。生长在土耳其和高加索地区的东方圣诞玫瑰，它的花瓣是白色而且中央带绿色，又或者有白色或者深粉红色的花瓣，带着酒红色的小斑点。这个品种是很多圣诞玫瑰的混合品种。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今日我会好仔细咁样同大家讲下，究竟学竖琴会有啲乜嘢具体嘅内容你系需要去学嘅呢？首先，好多人都知道要识乐理，乐理即系音乐理论。简单来讲，一些基础的理论，例如懂得读谱、音程、和弦、节奏、节拍等等。比较复杂的那些，例如就好像一些旋律、和声等等。如果你懂得乐理的话，对于你去学即兴演奏、作曲或者编曲等等，都会很有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学琴，一边去学一些音乐理论，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分开来去学的。

嗱，除咗乐理，当然你就要知道弹奏技巧啦。你需要知道弹竖琴嘅手势、手指嘅摆放同埋全身嘅姿态配合。呢个其实对于初学者嚟讲系比较需时嘅基本功，但系基本功先系最重要嘅。就好似人哋学功夫咁，扎稳个马就系最紧要嘅基本功，需要长年累月嘅时间。但系只要有咗扎实嘅基本功，就可以帮助到你日后弹奏嘅过程更加顺利，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可以预防到肢体嘅劳损。嗱，弹竖琴嘅手。

佛法姿势有不同的门派，不少朋友就问我了，其实我可不可以自学的？我觉得如果你的目的是简单地弹奏乐曲或者自娱一下，自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想长远去钻研弹竖琴的技巧，好仔细地去考究弹奏的不同效果，正确的姿势是非常之重要。而正确的姿势很多时自学是很难学得到的。因为需要有经验的老师来到去看看你有些什么方面是做错了的。一些很微细的动作或者姿势做错了，其实你自己是很难发现到。但是就会影响到你整体的发挥。可能久而久之就是做不到某一些你想达到的效果。又或者你会发现好像某一些乐句弹极都弹不到，又或者有些手指痛的情况发生。一个乐器所用到的肌肉其实都有不同的。所以学竖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新地去锻炼某一些肌肉。有些肌肉可能你几十年都没什么用过。有些朋友他懂弹钢琴，但是弹竖琴用到的肌肉和弹钢琴是不同的。例如我们弹竖琴是不会用到尾指的，弹竖琴很注重手掌的收合放开这个动作，所以这些和弹钢琴都有些不同的。而我们是需要时间重新去训练那些的肌肉部分。其实这件事我觉得就是最浪费时间。保守来讲，如果我们要基本地练过所有手指和手掌的协调，最起码都要一年的时间才可以基本地掌握。反而如果你只想用一两只手指弹到一首乐曲，可能两三个月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记住，弹到一首乐曲不代表你是掌握了弹竖琴的基本功。

竖琴的弦线是会断的，特别在转天气的时间。所以你要去学习怎样去调音和怎样去换线。

弦。如果你唔识去调音，系唔能够开始弹琴噶，因为每一次弹琴之前，你就要确保每一条线都系啱音嘅。断线嘅话咧，你就要尽快去换新线。另外咧，我哋都要去学识点样去搬运竖琴，因为总有机会你会带住你嘅竖琴出外弹奏。无论是小的竖琴，又或者是坐地竖琴，甚至是脚踏式的大竖琴，你都应该要知道不同的搬运方法。譬如要摆放在什么袋子，湿度和清洁的方法是怎样。如果大型的琴出街，我们可以叫什么的运输工具呢？譬如一个坐地的竖琴，如果不高过五尺的话，一般一些 5.5 吨的货车都可以帮到手。但是如果再大一点的话，就可能要用到货车和专业搬琴用的手推车才可以搬得到。竖琴除了有弦线的部分，弹奏的时候也都需要用到手掣或者脚踏来去转音。听到好多的学生他们的经验分享，就是觉得左手右手的协调是非常之困难。其实真正除了左右手的协调，当我们去弹竖琴的时候，连我们的脚和我们的眼睛都要同一时间协调。我们的眼睛要一边弹琴一边望着个谱，或者要望着你的服务对象。有些朋友呢好习惯只是望住个琴谱弹琴，这样是绝对不够的。平时我们需要练琴的时候呢，应该要懂得担天望地。一边担天望地都能够仍然弹到歌，又或者你望住不同的人，甚至乎同人讲紧嘢，你都仲可以继续弹琴的话呢，这个是我对学生的要求。因为亦都是竖琴疗愈师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来的。

唔同嘅竖琴，佢哋嘅结构都唔同，用嘅力度、手势都会稍稍有分别。你一个全面嘅竖琴手，能够随时咁样调节自己嘅弹奏手法同埋力度，然后将每一个嘅竖琴都发挥到最好听。所以弹开大琴嘅朋友要试下弹细琴，又或者系一啲便携式嘅竖琴，咁样呢先至系最全面嘅。嗱，讲到呢一度，相信各位听众对于弹竖琴已经有好全面嘅了解，知道究竟学竖琴其实系学啲乜嘢嘢。嗱，希望呢咁多都唔会咧吓亲大家啦。其实每一个嘅乐器都需要咧时间去浸淫。我觉得练习应该系一个好享受嘅过程。我同一啲初学嘅学生讲，每一日练琴其实15至30分钟已经好足够。不过呢个前提系你每一日都要去咁样做，慢慢呢去建立一个习惯。而且在你练琴的短短15至30分钟里面，你要好清楚咁样知道你要练啲乜嘢嘢，同埋你要知道正確嘅练习方法，咁样呢先至唔会浪费一分一秒。嗱，除此之外，我觉得基本功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希望大家唔好为咗要弹一首好艰辛嘅歌曲，然之后就放弃咗我哋嘅基本功。基本功即係手法同埋姿势。练习手法同埋姿势就好似我哋去学芭蕾舞咁样，要做拉筋，不断咁样去重复锻炼某一啲嘅动作。呢一个练习嘅过程呢係比较沉闷一啲嘅。但係嗰啲就正正係能够分别出一个人弹琴出嚟係比较好听同埋冇咁好听嘅分别。而基本功呢亦都会影响到你弹琴长远究竟可以达到乜嘢嘅水平。咁我哋下星期呢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证实，特朗普计划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又说，会上亦都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的可能。两国高层大约两个月之内会再在深圳商讨人工智能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问候，代表中央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习近平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和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说香港和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体现到行动上，做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元朗一个女人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渔护署和警方星期日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联合行动，捕捉到三只狗只都是唐狗。署方说其中两只已经植入晶片，会调查是否与事件有关。署方正是联络有关畜养人，若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有人未履行法律责任，会提出检控。人员星期一下午再到场搜杀流浪狗，期间发现一只流浪狗，但未能够成功捕捉。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提出改善协议，并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的足协成员协会和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因芬天奴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来强烈反对。因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5，日元157.4，瑞士法郎0.8212，加元1.4036，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6。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6美元，卖出4343.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系一切就绪啦，准备啊吓咁啊！呢个头先咧就系听个嗰个预告咧，小朋友都系佢识得去做一啲传媒嘅嘢吓，初体验好多嘢咧都可以俾佢哋细细嘅时候咧接触下吓，学习下咁啊，等可以系深深咁印喺脑海里边，佢觉得啱唔啱呢样嘢咧？第时长大可能就朝嗰个方向去做佢嘅嘢吓。好啦，开始我哋嘅清晨首例节目啦。由一天嘅开始之前，喺屋企咧就做好晒装备先，包括咗你身心康健，就系、是、洗个面、刷个牙、饮杯水之后，食个早餐或者做下少少嘅运动，之后做你预足够嘅时间做好呢啲嘢，然之后咧就系、是、出门口开始一天嘅工作啊。清晨时间接近5:09啊！现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早晨。

凤飞飞的《枫叶情》，就快到秋天了，这个礼拜五就是了，眨下眼，今天礼拜二，星期四就是盈月，星期五就正正中秋赏月，星期六呢就是这个追月。看看今个礼拜的天气呢，暂时来讲都阳光普照，温度都是27至32度之间，即是这几日中秋佳节的期间。希望天公做美，我们抬头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呢，都有一轮明月。平时看的月光都觉得靓的了，中秋的心理上都觉得是特别明亮啊！咁啊，中秋佳节你会点去度过咧？系啦，适逢系喺星期五嘅时候，又有个短假期，唔一定要去外地去度过几日嘅，就系正正系即系所谓短假期嘅意思。有啲人可能系早少少放工啊，或者系攞日啦，嚟庆祝中秋啊。就算翻工都冇所谓，嗰个心情都系一种过节嘅感觉。咁啊，第二日已经系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呢、這个唔需要放翻工嘅时候咧。可以一个轻松愉快有团圆的心情跟家人一起，有些朋友就会是即约好了，正正中秋的时候都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去吃一餐饭。虽然说成日都有得吃啦，成日有得吃的意思是你自己成日有得吃，是不是成日都有一家大小大家即聚集埋，特别是如果各人都长大了，兄弟姐妹众多长大了，都各自成家立业的时候呢，平时都真的很忙啊，所以就趁住过节的时候，俾个机会自己，大家系一起聚一聚，倾一倾吓。好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中秋佳节啦。咁啊，睇睇今日的天气情况先吓。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系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受季候风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天色大致系良好，日间干燥。随住季候风缓和，周末期间广东地区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此外，预料一个热带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在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逐渐发展，并且在本周后期大致是移向吕宋以东海域，但其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而家廿。

开始节目有凤飞飞的《枫叶情》，而刚刚就是何家劲的《秋风》，是在四季里面都有不同的一个大自然的风貌。枫叶呢多数都是在这个即第四季出现，九月至十二月的期间，香港看枫叶最好的季节，看回啲专家的报道，就十一月、十二月至一月都是一些看枫叶的季节。而在内地的地方，因为那个位置不同，在内地来讲最顶级的月份就是十月至十一月看就最好了。由于中国疆域是辽阔啦，咁啊纬度和海拔气候的差异都很大，红叶由北向南是由高海拔向低海拔一路是渐变红，咁咧就是所以在不同的月份咧去观赏是最好了。九月下旬至到十月上旬咧，在北方高纬度和高海拔区咧，就是看这个红叶是最好的一个月份啦。譬如你去到东北地区的就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啊嗰啲啊，咁或者去到新疆啊、四川嗰啲。十月中旬嘅至到下旬嘅时候咧，就喺华北同中原嘅地区啊，北京啊、天津啊、四川啊咁样。咁啊，另外咧都系譬如喺去到十一月上旬至到十一月下旬嘅时候咧，呢、这个时候咧北方入冬啦，咁啊长江流域迎嚟最美嘅呢个赏枫嘅时候啊，咁啊红叶就伴随住江南嘅古建筑，你喺度睇嘅时候咧真系好有诗意啊！喺咩地区咧？华东地区，譬如江苏南京、苏州啊、杭州啊呢啲地方，去到江西啊等等呢啲咧，咁如果你又有心去睇啊，或者影翻幅靓相嘅时候咧，可以计划下你呢一啲嘅月份去边度边度吓。通常以往去赏枫叶嘅时候，韩国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但系近嚟随住好多人都去内地玩嘅热潮咧，我哋要睇翻下我哋呢个大江南北好多靓嘅地方。

张智霖、许秋怡当时合唱的时候，一对金童玉女啊，两首歌曲都是深入民心，有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刚刚的片片枫叶情。清晨时间5:25。人世间的爱恨纠缠往往带来痛苦，不如随缘放下，就是这首歌的意思，不要那么执着，把握当下，温柔同眠，新鸳鸯蝴蝶梦。

费玉清的《新鸳鸯蝴蝶梦》表达看破红尘渴望归隐的洒脱的心境，歌词是借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一些情爱的瓜葛，劝人不如放下执念，不如在这个纷扰的人世间当中寻求内心的温柔和平静，在这个花花世界与其痛苦挣扎，不如看淡一切，选择同你心爱的人温柔同眠。其实就是 选择一些过一些简单宁静的生活，我想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向往啊。在现实世界里面，花花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又好像很难放低，这个可能是你每一天都会思考的问题。

0: 蔡国权的作品《关高英》的演绎《韩傲似兵》。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联播的《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佩兴。现时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4: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3: 我听紧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低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4: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3: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求住我。张圈，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我哋每一日面对好多嘅工作，或者系喺私下嚟讲，对于啲情情爱爱嘅睇法吓，咁啊，咁样先至一个完人嘅，即系完美嘅当中，就系包括咗你有工作嘅需要啦，有亲情嘅爱情啊等等啊。咁喺爱情里边啊，唔一定系真系可以顺顺利利，有啲时候就系纠缠喺嗰段都唔知好。好唔好繼續啊？咁嘅情況，絕對嘅試過夢咧，就係講出咗係一種失戀嘅情況之下，明知係唔得噶啦，明知係冇得挽救，但係仍然有啲時候係一個逃避嘅做法。我仍然係繼續係喺呢個夢裏邊追尋，喺夢裏邊咧就每人拒絕自己。夢裏邊你可以諗到點樣美好都好，可能呢種都係一個自我安慰嘅方法啊。早晨啊，时间是5:40啊。今天是9月22号，农历是8月12日星期二。

歌啊，陈少琪写嘅词咁啊，呢首歌咧，好节奏轻快啊，容易听，容易接受，朗朗上口咁。而歌词里边主要咧就讲出咗，其实咧，呢、這个主角对于呢、這个即系情爱方面系好清醒嘅，亦都系一种好自我保护嘅色彩。表面嘅意思系坚决拒绝一啲狂热嘅追求者，而深层嘅意思就系、是。其实都怕这个爱情而受伤，所以是一种很即要防御自己的一个机制，去清醒地去面对这个爱情。据讲话即是一些花边新闻啊，就讲是呢周慧敏呢玉女时候嘛，咁啊因为嘅美貌而追求众多啊，好多人追，咁啊饱受呢个感情嘅新闻嘅骚扰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就不如写咗呢首歌俾佢啦，咁啊写俾呢个当时呢玉女掌门人呢一种啊呢隻歌呢就带有一个距离嘅感觉嘅，就陈少琪为周慧敏而度身订造写嘅呢一首是自作多情。好，望望大钟时间，而家是5:46啊！睇睇今日天气情况，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啊。尹知音系咪梦里寻？

0: 罗文恩尼的合作真是成绝响啊！好彩当年留下这些这么好的歌曲作为日后的一些回忆啊，是罗文恩尼的一生有意义。时间接近5:53啊！
1: 哇，够钟了，要揸起身赶返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5:00-6:30对于我来讲呢，简直是一个黄金时段。因为呢，我好喜欢呢在太阳未出之前呢，就会去现在呢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那些街道的宁静的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的感觉呢，就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呢就第一个呢就喺条马路上面呢，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呢，即係嗰种感觉呢就係特别舒服㗎。咁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梅拉尼亚就会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夜晚就会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天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去到白宫红厅与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例道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与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话，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话，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特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英国首相贝安德话，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会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协助沙特应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支援行动或于几日内展开，由一架驻扎塞浦路斯英军基地的空中加油机执行。胡塞武装今月发动攻势，夺取曼德海峡沿岸多个关键地区。也门政府军在以沙特为首的联军支持之下和胡塞武装战斗。胡塞武装上周末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被视为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外电报道，也门最高领导人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星期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请求美方支持对抗胡塞武装，但特朗普未有承诺提供军事支援。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稍后达到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7，日元157.36，瑞士法郎0.8218，加元1.403，人民币6.6955，英镑对美元1.3377，欧元对美元1.1467。澳元兌美元0.7122，新西兰元兌美元0.5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22美元，卖出43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7: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8: 我要食传统月饼。
7: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9: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6: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10: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3: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在那個平安卡那裡的內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強制性安全訓練的內容裡面，加多一些是一些意識上的培訓，是重於知識上的認知。
11: 更多關於職業安全資訊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冊》，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14: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6: 啊。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啊。
14: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点到9点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住啦！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听讲新闻之后咧，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咧，再开始嘅就系六点两个字啦，都接近十一分啊！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炎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噶。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22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早晨早晨。今晚我们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上次呢就讲到这个头晕，即係正確嘅名係圓雲啦，咁樣啦，
1: 或者雲圓，
0: 係啊，都得，兩樣都有人講啦，嗬。呢次咧就係一個中醫嘅角度去解釋一下啦，嚇。
1: 中醫咧有圓雲呢個病名嘅噃，
0: 嗯，
1: 圓就係眼花啦，雲就係頭暈啦，
0: 係，
1: 所以統稱為圓雲啦。
0: 嗯，
1: 個病情輕嗰啲咧，眯埋眼就冇咗噶啦，
0: 即係好似我咁樣。
1: 係啦係啦，但係嚴重啲咧，就好似咧暈車浪、暈船浪，但係咧就轉啊，自己又轉，嗯，或者周圍嘅嘢轉，起唔定嘅。
0: 係。
1: 再重啲嘅话咧，就会恶心啦、呕吐啦、出汗啦，甚至咧晕倒啊、扑低啊。至于头晕呢个症状啊，喺古代嘅书籍入边有好多种名称嘅，譬如话头晕啦、罩晕啦、罩艇嘅罩吓，圆雾啦、目晕啦、雾晕啦，到清朝之后咧，统称咧叫圆晕或者头晕啦。
0: 系
1: 嗱，根据一本书《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佢描述。头晕咧就指事物分花旋转，如坐舟车之状。
0: 嗯，
1: 严重者张目即觉天旋地转，不能站立，胸闷上泛呕恶，甚或扑倒。咁佢呢个描述咧，同我哋现代医学所描述嘅圆晕啦，或者咧同古籍所描述嘅圆晕咧，个定义都冇乜大分别噶啦。
0: 即系中西嘅说法都差唔多噶。
1: 差唔多啦吓。
0: 嗱喺中医嘅角度咧。这个晕眩呢都有没有些常见的症型呢？
1: 有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先看这个病发生的病因病机，多数属虚症的，包括呢阴虚动风、气血虚弱和神症不足，实症就只有一个，就是痰湿中阻。所以我们临床上呢就将它分开这四个症型了。
0: 那就逐个讲讲了。
1: 好，第一个呢阴虚动风了。
0: 是，这个怎么呢？
1: 嗰啲阳性嘅体质啦，或者阴虚啦，阳冇多，不过阴少咗，嗰啲就阴虚啦，就好容易引发咧肝风内动啊，咁喐下喐下嗰啲就动啦，就引致肝阳上亢，其实就系高血压嘅一种症型嚟嘅。
0: 嗯，
1: 好容易咧就会头晕啦，血压高啦嘛，又或者长期咧情绪郁结啦，肝郁就化火啦。啲火咧向上烧，烧到我哋个头部啊，嗰啲经络啊，咁就变成圆晕啦。
0: 嗯，
1: 又或者咧肾阴亏虚啦，呢、這个有啲似荷尔蒙失调嘅情况嘅，譬如更年期嗰啲情况就系啦，肝肾同源啊嘛，咁啊肾虚肝都会虚，肝阴唔够咧，咁又好容易引发头先所讲嘅肝阳上亢啦，血压高变成圆晕啦。
0: 嗯，咁有啲咩症状噶？
1: 咁除咗头晕之外咧，又会耳鸣啦、头痛、头胀啦，个人咧好猛啦，好容易发嬲。发嬲嘅时候咧，个情况又加重噶，会面红耳赤，瞓觉瞓得唔好啦，容易发梦、口干又口苦啦。
0: 啊，有咩方法医啦？嗬，
1: 平肝潜阳同埋滋养肝肾啦。
0: 嗯，第二种嘅症型系点咧？
1: 气血亏虚，這个咧就系气虚同埋血虚啦，气虚。咁就唔够阳气啦，升唔起你自己本身嗰个能量水平啦。血虚就贫血嗰啲现象啦，个脑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咁两样夹埋都系容易头晕嘅。咁而且咧，你劳累咗之后咧，个情况会加重。
0: 咁有咩伴随嘅症状咧？
1: 嗱，如果你系气虚嗰啲咧，你就觉得好攰啦，都唔想讲嘢嘅，又冇乜胃口啦。血虚嗰啲咧，就面色苍白，唇角无华，即系睇落去咧白晒晒。个人咧就系好容易心悸啦，瞓得唔好嘅。
0: 嗯，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补气养血，健运脾胃啊。
0: 嗯，啊咁第三种。

0: 正形是什么？
1: 神正愧去了，肾水不足，不能上冲于脑，中医认为肾主脑水嘛，个脑唔够供养啦，又系原文啦。
0: 咁通常伴随嘅症状系点样噶？
1: 冇乜精神啦。如果你心肾不交，即系啲火向上烧，啲肾水又上唔到上嚟，冚熄啲火咧，你就瞓得唔好噶啦，就好容易发梦啦，而且会健忘、腰膝酸软、以名为精，呢啲都系肾虚嘅症状嚟噶。
0: 嗯，
1: 就相当于咧，我哋年纪大咗啦，又或者咧先天不足。而至到咧，我哋神经体液啦、内分泌、免疫系统呢啲失调嘅现象嚟嘅。偏阴虚嗰啲咧就会五心烦热，偏阳虚嗰啲咧就形寒肢冷、丝丝缩缩啦。
0: 咁有咩方法医治啊？
1: 治法，如果你真系偏阴虚，咁就要补肾滋阴啦。如果偏阳虚，就补肾助阳啦。
0: 系，好啦，第四种常见嘅症型系咩咧？
1: 就系痰浊耐咗，系一个实症嚟噶啦。有痰啦，啲痰浊咧就蒙蔽清阳，即系话挡住咗气血流通嗰啲通道啦。气血又上唔到个脑咯，头晕咧就发生啦，而且咧个头重重，好似包住啲湿布咁样嘅。
0: 系
1: 伴随嘅症状咧，包括系咩咧？胸闷啦，亦都咧会反胃啦。冇乜胃口，好攰嘅，成日想瞓嘅。
0: 系咯，有咩方法医治咧？
1: 治法就系燥湿化痰。同埋咧健脾和胃啦。
0: 以上咧就系讲呢个浑元啊，喺中医学嘅角度睇，有啲咩常见嘅症状虚实都讲咗啦。
1: 冇错系。
0: 好啦，咁去到嗱，有啲咩总结翻咧吓？
1: 中年以上因为肝阳上亢啊，引起嘅元运应该咧要警惕，会唔会系中风嘅先兆？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啦。
0: 系、
1: 血压一定咧要控制得好啦，气血两虚头晕。就应该考虑会唔会系贫血啦、产后血虚啦，好似阿钱你都讲过，你个经验啦，系咪啊？一落地即刻咧，眼前一黑嗰种啦、低血糖等等，你都要考虑呢啲可能性嘅，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啦。如果你系肾精亏虚同埋荷尔蒙失调啊嗰啲情况，或者同虚劳有关系嘅，咁呢啲好多时候更年期后啊，或者嗰啲慢性疲劳综合症嗰啲人士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亦都因应呢啲情况嚟治疗嘅。至于话痰浊耐咗呢啲实症，会头晕、眩晕嘅程度咧比较重啲嘅。咁啊，多数咧身体肥胖啦，血脂又高啦，食嘢咧就唔节制咧，成日食滞噶啦。亦都要提防咧高血压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嘅。
0: 系，所以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吓，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1: 啱啦。
0: 好啦，咁啊，去到听下古仔啦。上个礼拜咧，你就讲咗个寓言故事吓，庄子嗰个老猴养鸟啊，几得意啊吓。
1: 系啊，
0: 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喂嗰只鸟啊，卒之即系点可以消化得到啦？
1: 吓死咗只雀仔。
0: 冇错吓，咁就亦都提醒咗我哋做人都系唔好净系自私谂自己去改变人。
1: 冇错、
0: 都要睇翻嚟适唔适合。你话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留待今次介绍啊吓。
1: 都系庄子嘅寓言故事嚟嘅。系佢呢个故事嘅名就叫做孔子见老聃，即系老子啦。
0: 哦，孔子见老子啦。
1: 系啦。
0: 咁啊，故事系点咧？
1: 嗱喺《庄子田子方》入边咧，记载咗孔子拜见老子嘅时候，觉得咧会头晕目眩，有呢个体验。
0: 点解咧？
1: 系咯，两个咁高咁大噶嘛，系咪啊？话说当时孔子咧去拜见老子嘅时候咧，啱啱老子就冲完凉、洗完头，虽然着咗衫，但系咧披头散发。
0: 啊，以前啲好长头发噶嘛。
1: 系啦，咁啊，自己咧坐定定喺度，
0: 系
1: 神情安详，直言不动啊。当时系咁形容噶。
0: 系，
1: 而佢嘅形体咧，好似枯木般。忘却外物，喐都唔喐啦，即系，好似咧处于一种超然嘅境界啊，即系出咗窍啊。
0: 系，
1: 咁啊，孔子见到咁嘅情况啊，唔敢打扰佢，所以要退避三舍，出去等住，
0: 差唔多时候先至再入去咁样。
1: 冇错啦，咁稍后啦，咁先至入去，两个人就见面啦。孔子一见到老子，就好惊疑咁冲口而出问佢噃：
0: 优也远矣。其信言语
1: 系啦，佢问咗两个问题，意思就话：喂，究竟系我头晕眼花睇错咧，或者当时我睇到嘅嘢系真嘅咧？
0: 啊，即系见到佢披头散发系咪真嘅咧？咁样吓，所以佢先晕晕地咁样
1: 系啦吓。相信咧，当孔子见到阿老子形如枯木，似遗弃万物而冥于毒化者，喺嗰个时刻咧，即时感到好震撼，而觉得咧头晕目眩。

0: 嘅。
1: 系
0: 一方面，佢怀疑自己系咪头晕眼花产生咗幻觉咧？又或者咧，可能真系有咁样嘅境界？而老子就咁回应啦。
1: 嗯，由心于物之初矣。
0: 意思就话，我等我嘅心灵遨游于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嘅原始虚无境界啊。
1: 哦，所以有啲人系啊，即系好似入定咁样啊，入定其实就即系出咗窍，
0: 系啦，
1: 云游太虚咗嗰种系咪？
0: 冇错。
1: 嗯，
0: 孔子见完老子翻咗屋企，三日都唔讲嘢。
1: 系，
0: 佢学生子贡就觉得奇怪，就问佢点解。咁孔子就赞叹老子真系就好似合体成形，散开成章，乘着运气而仰乎阴阳嘅龙一样咁高深莫测，觉得自己咧好似如见飞龙。惊讶到头晕眼花，嘴都合唔埋啊！
1: 哇，真系嗰种境界，或者有一日如果自己遇到咁嘅情况咧，就会深深体会得到啦。
0: 系啦，系啦。
1: 嗱，咁啊，孔子同老子咧都系非常之伟大嘅人物啦。咁你讲起呢个故事，又谂起咩歌咧？崔博士，
0: 你讲得啱啊！孔子同老子都系伟大嘅哲学家，佢哋两个人嘅主张流传千古，影响住我哋中国几千年嚟嘅文化噶嘛。当呢两位伟人相遇嘅时候呢，孔子竟然都有头晕嘅感觉喎。
1: 对
0: 喎。从而呢悟出咗一啲真理。
1: 嗯。
0: 当今之世大众市民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亦都会遇到唔少嘅人同埋事物啦，令到你头晕㗎喎。咁我哋应该点样应对呢？
1: 哦，头晕唔单止啊，仲头痕啊嘛，所以都唔知点算咁样，系咪啊？
0: 你听下尹光唱一首脚震震。你就会有答案噶啦！
1: 啊，呢啲歌几得意喎，怀旧嘅歌吓，大家如果冇听过咧，稍后嚟听下就知道啦。脚震震，
0: 耳轰轰，头晕晕啦。
1: 系咁啊！一阵间咧，大家听真啲咧，就可以答真啲，会唔会等于你而家呢个情况啊？吓，好，我哋讲完古仔啦，有啲咩汤水啱呢个头晕呢？
0: 介绍一条清肝止晕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咧：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再讲一次，夏枯草15克，当归12克，车前草18克，隻金草3克。
1: 嗯，咁点样整咧吓？
0: 洗洗啲材料啦，用4碗水煲佢半个钟头到，剩翻碗零两碗水，咁就得噶啦。
1: 嗯，咁其实又可以翻煲啊，嗬？
0: 系饮完翻煲啦，可以煲多次嘅。
1: 嗯，咁嗰个功效包括有啲乜嘢？
0: 夏枯草清火明目，清肝火，降血压，散结消肿，当归补血。活血调经止痛嘅，润肠通便平喘；车前草利尿通淋，渗湿止泻，清肝明目，清肺化痰；隻金草补脾和胃，益气。呢几样夹埋，能够清肝降火、活血止痛。呢成个汤水可以帮助舒缓，因为我哋肝虚头晕啦，或者内耳炎晕症啊。等你唔好咁容易晕啦。
1: 嗯，好啦，咁下个礼拜会讲乜嘢啊？
0: 下个礼拜咧，继续头晕。因为有一个情况就是内耳炎晕，很多人都会有的，就是耳酸平衡、耳石离位、我们详细一点讲一讲，
1: 了解多一点，没
0: 错、
1: 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听这个脚震震，就是尹光唱的。好，同时也在这里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预祝你快乐，一个礼拜五就是了嘛。
0: 是的，阿钱同埋各位听众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1: 好，麻烦你，下次见，崔博士，拜拜。
0: 拜拜。

呢啲歌咧比较少听系嘛？尹光嘅脚震震啊，嘅几押韵啊啲歌词啊。时间咧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啊。咁我哋听日星期三翻嚟咧有雷洪德博士，听日会讲下咧就话恒常运动可以延长寿命啊。嚟紧中秋节，大家都要食下呢个咩啊？希望团圆啊，食汤圆啊，小凤姐嘅米汤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此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星期日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焦点之一是将于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提议延长休战6个月，但是北京寻求更长期限。贝森特话会上亦讨论到就未来人工智能

0: 能事件建立溝通渠道的可能。兩國高層大約兩個月內會再在深圳商討人工智能問題。美國、丹麥及其自治領地格陵蘭今日稍後將於紐約簽署安全協議，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丹麥首相府公布，簽署儀式預計紐約時間星期二早上在聯合國總部舉行。首相弗雷澤里克森、格陵蘭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共同簽署協議，但未有披露協議的具體條款。特朗普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與丹麥及格陵蘭達成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地。弗雷澤里克森同日表示，協議承認丹麥國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一名35歲女子懷疑注射肉毒桿菌毒針毒素針劑之後出現肉毒中毒情況，目前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說，這名女病人今月17日在尖沙咀中間道一個住宅單位內接受現場人員在她面部注射報稱是肉毒桿菌毒素的針劑，翌日出現眼簾下垂、呼吸困難和四肢無力等症狀，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求診，需要留院治療。病人相信負責注射的是註冊醫生，但未能確認姓名和資歷。中心提醒，在香港注射肉毒桿菌毒素只應由本地註冊醫生施行，消費者應該了解醫生的全名並查閱醫委會註冊醫生的名單，同時查詢專業資格和相關資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说，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睇翻中美关系，长期以来一方面处于博弈的状态，另外亦都寻求战略稳定。作為兩國元首會面的前瞻，陣間我們都會聽聽本港國際關係學者的最新解讀。
2: 負責國家安全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今天起就退休前休假，他接受訪問的時候都有回應到很多不同的問題，包括是地緣政治的影響，以至到早前拘捕多間書店相關人士等等的話題，一陣間都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3: 我哋都会关注翻元朗一名女子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非常之重视事件，会检视翻危险狗只规例，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针对本港尤其是一啲近郊偏远嘅社区流浪狗嘅问题，点样可以加强翻市民嘅安全？我哋阵间都会听听议员点睇。
2: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的调查就发现，市民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仍然是薄弱，令到不少病人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间。亦有不少人误以为认知障碍症是正常老化的症状。我们稍后会请来协会的代表讲下调查详细结果和他们的建议。
3: 国际方面，俄罗斯国家杜马，即是他们的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日前是结束，票站调查都显示亲普京的政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總統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分析都估計繼續會在西方孤立之下挑戰重重，還看天下，陣間會探討。
2: 部分學生可能因為身體問題

0: 题等等啦，长期咧都冇翻学上堂，嗱点样可以帮佢哋继续学习啦？英国有学校最近咧就引入替身机械人啊，安排咧佢哋坐翻喺学生原本嘅座位，咁学生咧就喺屋企遥佢同步上堂。咁对于有焦虑啊唔敢翻学嘅学生嚟讲，原来都几有帮助噶。部分透过呢一种方式嘅咧，仲慢慢咧可以接受翻学嘅环境，重新咧上堂添。方案设计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做好，油价同埋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利好市场情绪。纳指创收市新高，多只嘅晶片股急升 ，AMD 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122点，升599点，升幅近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64点，升114点，升幅近1.5%。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048点，升366点，升幅0.71%。晶片股普遍做好，英特尔急升超过12%，AMD 升近10%，Meta 急升超过11%。有投行因应 Meta 推出 AI 助手之后，上调佢嘅目标价。比特币升穿86,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普遍上升。亚洲三大指数向上，受到银行和科技股推动。英国富士100指数收报10,739点，升79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38点，升73点，升幅超过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575点，升270点，升幅近1.1%。油价跌超过3%-4%以上收市，创近2个星期嘅新低。投资者憧憬今个星期嘅联合国会议能够为中东战事带嚟外交进展，并关注沙特阿拉伯嘅石油运输部分已经恢复。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100.34美元，跌幅3.4%。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95.78美元，跌幅大约4.5%。金价是向下，市场预计联储局今年将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加上其他主要的央行都释出鹰派信号，推动美元走强，金价受压，现货金一度跌超过1%。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343.3美元，跌幅接近0.8%。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83.9美元，跌幅0.93%。美元指数靠稳，较早时系报100.38，上升大约0.11%。日元对美元跌大约0.4%。日本市场星期一到星期三休市，流动性减少，容易引发汇市大幅波动。投资者密切关注当局会否干预汇市。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7.37， 瑞士法郎 0.8212， 加元 1.4033， 人民币 6.696， 英镑对美元 1.3373， 欧元对美元 1.1467， 澳元对美元 0.71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靠稳，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是升近1%，小米和美团的 ADR 是升超过0.3%到接近0.5%，汇控和友邦分别升近0.3%和大约0.6%，建行、工行和中行的 ADR 就偏软。 港交所旗下的聯交所就上市機制競爭力檢討展開第二階段的諮詢，提出多項的建議，包括簡化分拆上市監管程序、優化衡量交易規模的方式和加強信息披露。證監會歡迎有關的諮詢文件，又說會在今個星期稍後發表聲明，展述證監會如何將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

0: 同埋施政報告內嘅措施落實到資本市場。宋嘉良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星期發表施政報告，表示證監會同港交所會喺今年第三季展開提升上市機制競爭力嘅第二階段諮詢。港交所旗下聯交所今個星期隨即刊發諮詢文件，在簡化分拆上市監管程序方面，為合資格發行人引入自行評估機制，提高企業規劃分拆交易的時間確定性，將母公司上市後不可提交分拆上市申請的限制期由三年縮短到一年。文件又建議刪除需提供現有股東能夠獲得分拆公司股份的保證權利。諮詢文件亦提出在衡量交易規模上刪除盈利比率測試，將需股東批准的交易門檻由兩成半提高至五成，但涉及提供財務資助、證券、其他投資活動的交易門檻仍然維持兩成半。在一般日常業務中進行資產收購或者租任，即使構成主要交易，在符合相關條件的時候，可豁免刊發通函同股東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傑璇表示，改革目的讓發行人進行公司交易的時候擁有更大靈活性同確定性，在時間同成本方面提升效率，同時透過及時高質量的信息披露同有效的董事會問責機制維持投資者保障。諮詢期十個星期，去到今年十一月底。證監會歡迎聯交所刊發有關諮詢文件。主席黃天佑在金融服務界國慶酒會致辭的時候透露，今個星期稍後會發表聲明，展述證監會相關策略行動綱領。
2: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的施政報告明確指出，金融是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優勢。證監會的董事局已經深入討論如何將這份文件進一步落實到資本市場。過兩日，我們證監會將會發表聲明，展述相關的策略行動綱領，既提升市場的競爭力和活力，同時維持香港賴以成功的質素、誠信和國際投資者對我們的信任。
1: 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維宏相信，市場會保持以披露為本，現時或者未來的機制都會有足夠渠道保障股東權益。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港股连升两日，恒指收复25,000点关口，兼且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寻日收市系报25,042点，升291点，升幅近1.2%。大市成交金额大约系2,027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423点，升幅0.4%。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嚟緊集集會啦，咁而家暫時咧市場普遍傾向咧，即係有啲風就吹咗出嚟啊，咁咧就話傾向雙方都係會有一啲嘅利好協議係有機會可以達成嘅。第二咧就係、如果大家睇翻咧呢個國際油價，布蘭特原油期貨咧由早前107蚊，跟住一路回落，咁甚至乎咧市場而家普遍樂觀地預期咧有機會會壓翻落100蚊樓下嘅。咁呢啲嘅趨勢咧，亦都會幫助到嚟緊嗰個嘅後市嘅去向，因為如果油價能夠繼續回落嘅話咧，咁加息嗰個嘅力度或者嗰個嘅機率就會減低，咁從而對嗰個股票市場嘅衝擊就會減少啦。
4: 恒生指數都叫做話收復25,000点嘅關口啦，今個禮拜嗰個走勢會係點樣
3: 咧？首先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嚟緊究竟集特會出到嚟嗰個嘅結果會係點啦。如果從個技術形態嚟講嘅話咧，其實恆指都仲有得再上嘅。保守少少睇翻條保利加通道中軸，即係條20天線嘅話咧，喺技術走勢上有機會會試一試25,185点，即係大概25,200到呢個水平嘅。之前譬如講緊嗰啲嘅芯片啊，有機會限制嘅一啲嘅出口，又或者之前一路咧就對一啲嘅醫療啊或者醫藥啊嗰啲嘅股份，可能美國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住，究竟嚟緊喺呢方面會唔會有機會鬆綁啊？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

0: 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咧，就正系影响紧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预测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中。
3: 今日的事，
2: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1: 渔护署和警方昨日再到元朗博惠南路一带咧系搜查流浪狗。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咧系会喺《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会出席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简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政策。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亦都系会出席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简报两份政策文件入面嘅相关措施。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1: 劳工及福利局下昼系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嘅详情。

0: 英國有不少學校最近引入了一款叫做替身機械人，他們主要就是代替因為病而長期不能夠親身到學校上堂的學生，坐在課室裡面專屬的位置，而學生就可以在屋企遙距同步上堂，一陣講下。
1: 另外，不知聽眾中唔中意食甜品布甸啊？日本就有研究發現咧，喺籠入面養嘅母雞，即係所謂嘅籠養咧，同平養啊，喺雞舍入面放養嘅母雞生落嚟嘅雞蛋，如果用嚟做布甸嘅話咧，原來啊味道係會有分別噶。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曼燕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整布甸或者甜品有时需要用到鸡蛋，大家有没有想过，原来选择笼养定是平养的鸡蛋会直接决定个布甸的口感呢？日本最近有研究就发现，原来两种鸡生出来的蛋用来整布甸的味道是完全不同。根据报道，所谓平养即是母鸡可以在鸡舍内自由走动，而笼养就是将母鸡放在狭窄的笼舍入面。日本东京农工大学最近做了一项对照实验，将同一批母鸡分成两组，在温度、灯光和饲料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分别用平养和笼养的方式去到饲养。经过37个星期的研究，团队发现两组鸡蛋的成分有显著分别。笼养鸡蛋的脂肪酸含量比平养多 1.5 倍，而平养鸡蛋里面带有鲜味的麸氨酸和带有甜味的丝氨酸同样比笼养高出 1.5 倍。为了测试真实口感，研究人员特登用这两款鸡蛋整成布甸，找来近300人试食。结果发现两款布甸各有支持者，大约20%的人喜欢平养鸡蛋布甸，认为味道更加浓郁鲜美。另外有21%的人就偏好笼养鸡蛋的布甸，觉得口感比较绵密顺滑。参与研究的教授指出，今次实验从科学角度证实，提升动物福利不单止对母鸡好，还会直接影响食材的分子结构和风味。将来大家煮餸或者可以因应想得出的口味去到选择不同种类的鸡蛋。9月是开学季。

0: 不過英國傳媒報導，當地近年有部分學生因為焦慮等問題，出現情緒性拒學的現象，長期缺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英國各地議會最近引入超過2000部，每部價值大約35000港元的小型替身機械人，安排他們代替缺課的學生坐在課室的專屬座位上，而學生就在家中同步參與課程，從而讓他們能夠慢慢重返學校。報導說，這款機械人由挪威公司研發，原本是為長期住院的兒童而設。機械人配備鏡頭、咪和喇叭，患有社交焦慮的學生只需要留在屋企，透過平板電腦的應用程式就可以遙距控制機械人轉動，望向黑板或者是同學。為了保護學生私隱和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機械人的鏡頭是單向設計，即是說學生看到課室的情況，但是全班同學就看不到學生的樣子。如果想跟隔離位的同學聊天，機械人還有一個悄悄話模式，讓學生可以細細聲說話，不怕被全班聽到。有受惠的中學生說，最初對著鏡頭上堂都有點緊張，但機械人令他發現原來上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研發公司負責人說，今年至今已經有 76% 使用過機械人的學生成功克服心理障礙，親身重返校園。
1: 嚟到接近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系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說，元首外交對中美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美兩國元首在半年之內實現互訪是具有歷史性里程碑意義，中方願意同美方一道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內涵，加強對話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今次咧将会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事隔3年再次访问美国，亦都系佢当选国家主席以嚟第6次踏上美国土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系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元首外交喺中国外交、中美双边关系入面咧系极为重要。鉴于特朗普仲有2年多嘅任期，若果能够咧系喺呢次访问完成对特朗普任期之内中美关系嘅战略定调，佢认为咧将会具备重要嘅现实价值。金灿荣咧系指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嘅重中之重，如果双方系达成到相关嘅共识，将会对中美关系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若果未来2年中美关系运行良好，亦都將會為後續嘅中美關係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大公報報導，
3: 明報報導，27歲女子前日喺元朗懷疑係被狗襲擊，搶救後不治。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政府十分重視事件，對於1個月之內發生2宗懷疑狗咬死人嘅事，有意見指北部都會區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謝展環就話：環境及生態局正係聯同發展局檢視管理流浪狗嘅措施，並且係盡量避免以人道方式處理。至於前日嘅事件，佢就話咧，似乎唔係受到北都發展而清理出嚟嘅流浪狗。對於會否在事發現場加設閉路電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政府的鋭眼計劃閉路電視主要用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點並非發生罪案的功能。

0: 地方，他說會謹慎檢視是否需要增加加裝。這個是明報報導。
1: 而《東方日報》相關報導就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是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是捕獲三隻成年的唐狗。漁護署說其中兩隻是已經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是根據狗隻牌照上面的資料聯絡個畜養人，是去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上星期三出爐，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在政總會見外國駐港總領事和在港外國商會的許代表，是介紹五年規劃和是施政報告的理念、重點和亮點。他重申五年規劃不等同計劃經濟，而多個商會代表都表示五年規劃是有助清晰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李家超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是一個規劃過程，將政府的政策和市場力量相結合，讓每個人都能夠找到最佳的途徑，以最理想的效果達成目標，同時在過程中保持靈活性，在情況超出控制的時候作出調整。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以及新一份施政報告為香港未來描繪具體發展藍圖，北部都會區創科發展是重要焦點。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隨著河套香港園區發展穩步向前，接下來的重點工作就是全力推進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資工作。他強調香港的創科規劃非常強調實際指標，如果河套香港園區批地，招標條款列明企業是要對科技和人才引進是有貢獻的。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话特区政府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是说明它的本地生产价值的贡献，可以创造的就业机会，和怎样促进对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的措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就话，去年本港新生婴儿当中有43%是属于第二胎，反映不少家庭并非一个够晒数，希望是以累进式的奖励金等等，鼓励已经克服住屋等问题的家庭多生育。他又形容政府已经是想方设法，差不多挖空心思思考怎样在实际环境中建立生育友善的政策。经济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了。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咁目前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不过咧，上水马会道仍然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而同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收噶。去九龙跟住显化村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美方公布总统特朗普会亲自接机，翌日的欢迎仪式会有479名军人参与。美国财长贝森特相信习近平的访美之行会是一次非常好的访问。他又透露，日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讨论了将在11月到期的美中临时贸易休战协议，以及就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沟通渠道。两国高层会在深圳再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张曼燕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

0: 習近平抗禮舉行國宴。去到行程最後一日的上午，習近平夫婦會再到白宮，在紅廳和特朗普夫婦茶聚，之後一同前往美國國家檔案館參觀一系列對美中關係具歷史意義的檔案和文件。參觀結束後，特朗普和梅拉尼亞會在檔案館和習近平抗禮道別。美國財長貝森特相信習近平此行會是一次非常好的訪問。他接受財經頻道 CNBC 訪問時說，星期日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進行了12小時的會談，焦點之一是將於11月到期的美中臨時貿易休戰協議。紐約時報報導，華盛頓方面提議延長貿易休戰6個月，但是北京當局尋求更長期限。貝森特說，會上亦討論到就未來人工智能事件建立溝通渠道的可能，包括設立一條用於溝通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熱線。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將於11月在深圳舉行。貝森特說，美中高層大約兩個月內會再在深圳商討人工智能問題。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说，中欧不应该打贸易战，中方一贯主张双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希望德国保持理性和务实态度，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欧盟坚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的正道。中方引述雅德库尔表示，德方支持欧中透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并愿意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中德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坚持对话协商，解决中欧经贸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当局违反新闻自由。特朗普反驳说，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张曼燕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因为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警告其他假新闻传媒机构亦会被禁。三間傳媒星期一發表聯合聲明，認為禁令侵犯他們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權利，因此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訴訟。聲明說，採取法律行動是要捍衛政府無權決定傳媒報導或刊登哪些內容的原則，又說如果不加以制止當局的行動，將會威脅新聞自由和公眾不受政府干預而取得獨立新聞報導的權利。三間傳媒機構向華盛頓特區的聯邦法院尋求臨時限制令，阻止特朗普的禁令。聽證會將會在星期三舉行。特朗普星期一在另一篇貼文為禁令辯護，強調並非要攻擊新聞自由，他的目標是假新聞，因為假新聞威脅到國家安全，必須立即制止。美國五大電視網絡包括 CNN、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福士新聞 FOX 和全國廣播公司 NBC 同日發表聲明，宣布暫停對特朗普的聯合採訪，以示聲援CNN。 聲明指出，公眾在獲取有關政府準確而且獨立的資訊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任何政府都不應該因為反對某新聞機構的報導而對有關傳媒施加限制。外國通訊社報導，有關抵制意味特朗普星期一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行程，將不會有任何聯合採訪。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由特区政府率领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丁薛祥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学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由近1200名来自港澳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的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并合照留念。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都参加接见。丁薛祥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京团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他又说，香港澳门迎来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希望学生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体现到行动，守护国旗，增造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争光，用火热青春书写精彩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认为是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今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从课本走入首都，考察北京多个历史文化和科技创新地标，让学生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和民族认同感。今次率团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非常感谢丁薛祥亲身指导港澳青少年，形容是难得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体验，对推动香港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引导学生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立志成为爱国爱港有承担的新一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都在社交专页指出，丁薛祥对香港青年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将对祖国的情感化为行动。他认为透过一系列活动，代表团更清楚看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4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4点，升1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计卖出价：港元7.8457，日元157.35，瑞士法郎0.8209，加元1.403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374，欧元对美元1.1469，澳元对美元0.71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34美元，卖出4365.14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去信211个成员协会，表示将会提请国际足协理事会决定是不是委托展开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协重大和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他又说将会提议理事会与各大洲足协成员协会以及相关利益有关方展开磋商，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足协的决策能力，包括主席的角色，以及在重大策略举措中加强透明度、参与度和问责制。恩芬天奴在7月宣布推出名为国际足协前进企业的计划，打算出售世界杯等主要赛事的股权给私人公司，引发强烈反对。恩芬天奴之后宣布放弃计划，

0: 但部分成员协会质疑国际足协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要求国际足协接受独立审查。任芬天奴重申，他提出的计划不涉及放弃国际足协对体育决策的控制权或者权威。他指出，这项建议在向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全面展述之前已经被公开，给外界既成事实的印象。他强调，民主决策程序独立性以及体育决策权永不会被出售。他坚持自己仍然致力领导国际足协，并且对他充满信心。国际足协副会长、英格兰足总主席晓域在今个月初要求恩芬天奴公开相关计划的所有文件。上个月，欧洲足协亦都入禀法院，要求恩芬天奴公开所有相关文件。面对各方质疑，但56岁的恩芬天奴仍然宣布会参加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连任选举。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俄罗斯的政坛。俄罗斯国家杜马，亦都即是他们国会下议院的选举在日前结束，最终结果预计在日内公布，最快25号。俄罗斯传媒是报道，今届投票率至少接近57%，是高过上届。而票站调查亦都显示，亲总统普京的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是压倒性赢得至少58%的得票，笃定取得议会控制权。
2: 这次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有分析就预期了，大部分的选民透过选票授权政府持续军事对抗乌克兰，但亦都关注到当局怎样应对战争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冲击。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4: 环看天下，
5: 俄罗斯国家杜马相当于当地国会下议院的新一届选举日前结束，为期3日的投票将重新选出议会合共450个议席，其中一半按照政党名单比例分配，另一半就由单议席选区选出。选举同时亦都选出11名地区首长以及39名地方议员，合共1110万俄罗斯合资格选民。除了可以在国内或者驻外使领馆等票站现场投票之外，亦都可以遥距透过电子方式投票。总统普京就是其中一人。而正在国际太空站的3名俄罗斯太空人，据报亦以视像方式委托代理人投票。俄罗斯传媒报道，这次选举至少达到57%投票率，高过上届的大约51%。民调显示，亲普京的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已经锁定58%得票率，包尼排第二、三，得票率高过10%的俄罗斯共产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普京在选前呼吁选民作出正确选择，投票意愿将体现社会对俄军的支持，又强调没人能够分裂恐吓俄罗斯人，亦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今次选举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首个国家杜马换届选举，而在2022年公投后被俄罗斯纳入国家版图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克尔松4个地区亦首次参与。外界在选前已经留意到，唯一公开反对俄乌战争的自由派政党亚博卢党被俄罗斯最高法院取消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即是说今届其余参选的政党都一面倒倾向支持国家继续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有舆论亦都观察到，在今次选举亦都有包括接近200名参加过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和退伍军人参选，反映军方背景人士明显开始进入俄罗斯政治体系。估计新一届议会若果进一步引入军人声音，士兵待遇、退伍之后的安置、国防预算、安全政策等方面， 日后好大机会进一步纳入议程范围。选前不少西方传媒已经预期这次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由统一俄罗斯党主导议会的局面不受动摇，但亦有俄罗斯专家指出，今次选举其实亦是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次压力测试。虽然选民倾向认同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以团结应对国外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孤立，但另一方面亦都期望当局必须认真处理战争旷日持久对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冲击。根据克里姆林宫官方数据，俄罗斯失业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工厂及后勤设施，据报导致俄方罕见地出现燃料短缺，油价飙升亦都令到当地上个月通胀率突破 6%， 增速加剧。莫斯科当局今年5月亦都大幅下调经济预测，并且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58700亿卢布，高出一整年的目标水平。有当地民调机构在7月做的调查显示，认为社会弥漫着焦虑情绪的受访者接近60%，处于近4年来的高位。民众生活压力上升，但是有西方分析指出，自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以来，国家杜马为了配合支援军方用于打仗的开支，先后都通过了多项重大加税与税制改革法案，包括提高企业所得税、进一步调高增值税、离境公民税率等等。以目前换届选举结果一再反映下届议席版图继续由亲普京声音主导，不难想象再有机会配合政府透过支持加税法案开源。另一方面，赞成削减其他公共开支节流，亦都要观察在缓减能源供应短缺方面，莫斯科未来会怎样出招。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关注下，尤其是长者啊，随住人口老化，本港嘅认知障碍症病人日益增加，影响到佢哋日常生活、行为同埋情绪。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半年之前系以问卷访问咗超过1000名市民，大约70%咧以为咧要到日常生活无法自理，或者咧认唔出亲友等等嘅严重阶段咧，先至需要求诊，都反映啊公众对呢种疾病嘅认知仍然系薄弱。
2: 调查亦都显示啊，唔少病人咧系错失治疗嘅黄金时期，超过1/4病人喺确诊嗰阵已经系恶化至中期或后期嘅阶段。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访问咗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内科专科医生吴义明，咁佢话咧，根据观察咧，有唔少人对认知障碍症都有误解噶，以为只系正常嘅老化症状。咁佢建议将认知障碍症纳入政府基层医疗嘅常规长者筛查项目，听下佢点讲。
6: 佢哋好多都有啲誤解嘅，譬如覺得係遺傳咯，唔知應該點樣診斷啦，亦都唔清楚個病徵啊，唔係好清楚咩係正常嘅老化，定係分得出佢係有病所產生嘅病徵啦。咁另外對於應該點樣尋求治療啊，點樣可以及早治療方面咧，都係缺乏一啲嘅認知啦。咁另外就係點樣治療方法個方面啦，好似唔係好多資訊。對於點樣降低認知障礙症嗰患病风险嗰方面咧，都唔太清楚咯。我哋发觉一般市民嚟讲，对个认知障碍症整体嗰个知识啊，或者点样应对咧，都系有所缺乏。
7: 你哋都有访问过一啲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啦，同埋家属啦，都见到有超过60%嘅患者啦，系由第一次出现症状啦，去到正式获医生诊断啦，都需要超过1年啦。近1/3咧，就可能要2年先至系被确诊，亦都有7%嘅患者咧，系可能要超过5年嘅时间啦。点分析呢个数字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对于患者嚟讲？
6: 如果你話1-2年甚至乎5年咧，就潛在咧佢係冇咗最理想介入嗰段時間咯。 這個情況它是一個持續性的認知能力衰退的嘛。咁如果你喺越早嗰陣時能夠將佢條下降軌咧，去扭翻上升翻，一發現嗰陣時就已經介入，譬如有口服嘅藥啊，甚至乎有新抗澱粉蛋白治療啊嗰啲咧，可以將嗰個病情咧穩定，將嗰個下降軌咧扭翻去平緩，咁佢咪能夠保持翻佢最原本嗰個最佳狀態耐啲咯。兩年後先至開始治療嘅，先至食藥啊，或者用抗澱粉蛋白嗰個治療啊，都會有用。但係到期時咧，呢兩年咧，你可能個認知能力已經下降咗，譬如話 10% 甚至乎 20% 已經係差咗啦嘛。你個能力已經係缺損咗，到期時你先至將個下降軌咧拉平咗咧。但問題你已經係一個低啲嘅能力水平嗰度生活啦。如果你典型嗰啲病情咧，佢最早嗰陣時只不過有輕微嘅記性問題啫嘛，短期記憶力，即係成日都記唔到啱啱發生咗啲事啊咁嗰類啦。譬如問你一個問題之後，你答咗佢，咁佢唔記得咗，又要問翻你，常見早期症狀。咁如果嗰陣時你能夠開始治療咧，係最好咯。如果你唔理佢嘅，你覺得啊呢啲係老人家個個都咁啦，咁越嚟越差嗰陣時，去到中期咧，去到可能好多情緒問題啊、行為異常啦，到期時先至治療咧，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到咁啦。
7: 政府而家都推动紧基层医疗啦，你会建议政府同埋社区嘅一啲服务机构可以点样主动啲去加强协助市民去及早识别或者诊治认知障碍症咧？
6: 长者健康嗰度咧，基层医疗都扮演一个非常之重要角色。嗰个长者评估嗰方面，除了一些譬如常見的三高啊那些病之外，其實我們都建議應該在那個長者健康評估裡面納入一些簡單認知能力的量表的，譬如計數啊、記憶力啊、有個時間空間定向啊各方面的。譬如有些量表簡化版本可能只需要大概五分鐘那就可以完成。那在那裡就已經可以有一個篩查的機制，可以是基層醫療用最簡單的方法，不花時間，不需要說很複雜的驗血檢查，那就做一個篩查，看看哪些老人家有機會認知能力是下降了。可能如果懷疑他又有病那些，就可能要轉介去專科門診再進一步確診。

0: 元朗一名女子在日前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政府是非常重视事件，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又说当局并没有忽视流浪狗的问题，会检视并且改善管理流浪狗。
1: 事发之后，渔护署联同警方是昨日是连日来是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带展开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的行动。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是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巡查黑点，长远需要处理狗只被弃养等等的问题。
0: 另外，当局亦都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会出现的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何俊贤，他认为要先了解受影响狗只的数量，然后再作过度安排的处理。听听他有什么看法。
2: 在於市民嗰個心情啊，而家呢一刻裏面咧，近日九隻傷人或者係甚至有人走咗嘅情況出現咧，喺呢啲咁偏僻嘅地方，亦都好可能有多狗聚集嘅地方咧，佢行過咧，其實佢哋係會驚嘅。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區政府要釋放一個非常之強嘅信息啦，係需要向市民去負責，話俾佢知人民嘅安全咧係受到特區政府高度關注同埋保護。咁所以呢一部分裏面咧，特區政府短期裏面甚至係中期咧，都要就住一啲嘅黑點去进行一啲嘅巡查啦，甚至系捕捉流浪狗等等嘅一啲嘅活动，宣传俾啲狗主啦，或者系普通市民，如果遇到流浪狗、仓狗冇控制嘅巨型狗只等等嘅话咧，佢哋应对嘅方法系点样？呢方面嘅宣传系必须要加强呢一部分。咁但系必须要强调啦，呢部分嘅工作咧，好可能只系一个治标嘅方法。喺长远咧，我哋仍然都需要考虑，究竟呢啲狗只嚟自什么样嘅环境底下啦，例如是否弃养啦，是否仓狗问题啦，甚至是一些自主放养等等，就着这些问题里面做些源头去减少这类型的情况，令到香港市民里面遇到这些流浪狗袭击的情况，整体方面要个风险上面要减低。
3: 要应对流浪狗都牵涉多方面的关注，你认为首要是展开哪类的工作呢？
2: 绝育是当然需要，但是绝育都有几个方面的。我们首先要宣传的就是狗主的责任，另外呢亦都要有一样嘢考虑嘅，好似嗰个地点里面啦，我哋睇附近呢都会多见到有人喂饲流浪狗，导致到有狗隻聚集呢，增加咗市民嘅安全风险嘅情况呢係有提升嘅。特区政府就住喂饲流浪狗呢个行为里面呢都要去做一啲嘅调查，应该如何去处理。呢一刻里面呢我哋未有一个好具体嘅方案，因为如果我哋好重手去

0: 處理呢個問題嘅話咧，好可能會引起到人民安全同埋動物權益之間嘅一種嘅對立矛盾。咁所以我哋要揾一個比較合適嘅方法，令到兩者係得到一啲嘅平衡啦。
1: 漁護署曾經都提到啦，喺有關地點附近咧，都涉及一啲狗隻滋擾嘅投訴啊。你有冇都接獲相關嘅反應呢？
0: 如果你話正式嘅投訴咧，其實唔多，但我哋落去地區去訪談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有零星嘅反應。咁而且我接觸嘅業界啦，其實佢自己都長年都住喺一啲郊區啦，或者係狗隻多嘅地方，市民咧佢都自己有一套去應付呢一啲狗嘅方法，亦都有人咧會覺得流浪狗太多嘅時候咧，佢唔會獨自去行嗰條路啦，等齊人一齊行啦，令到嗰個氣勢會加強啲啦，安全啲啦。咁狗其實會追逐一啲個體比較多少少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啦，有部分嘅市民始終都係會獨自歸家嘅。我認為應該點樣去就咧，特區政府要加強喺呢方面地區嘅宣傳啦。
1: 政府話咧，日後會檢視危險狗隻規例，包括點樣加强狗主对管束狗只的责任认知，你觉得呢修例呢应该是从什么方向做呢，才可以避免到不幸的事件再发生呢，同时呢也能够平衡到市民安全和人道对待动物的一个方案呢？
0: 之前呢我们做过一些调查，狗主没有去续牌的情况呢是多的，咁所以咧係反映咗咧，有啲狗主其實唔係好重視呢條例嘅成效啦，或者佢嘅有效性，喺狗牌嗰個續領嗰方面嘅罰則咧，可能要加強啦。第二，例如飼養狗隻嘅狗主咧，如果一啲叫做好明顯嘅一啲狗主責任而佢冇遵守嘅話咧，會唔會轉做定額罰款咧？呢一部分咧，好可能亦都係可以令到特區政府好快咁樣咧，用一個罰款嘅模式咧，提醒到市民係其實你係需要做呢個責任嘅，唔需要次次上庭咧浪費部分嘅公帑啦。
1: 另外，政府亦都提到咧，已经就将来北部都会区收地可能出现嘅流浪狗问题展开商讨啦，可以点样去妥善处理到咧？
0: 第一，我哋都系需要去睇下所受影响嘅动物嘅数字有几多。北都建设所产生嘅流浪狗问题咧，我认为可以用一啲特殊嘅方法，动物收容中心、临时收容中心啊、过渡啊嘅方式咧，可以缓解得到。我认为公帑啊，当然系特区政府要负责啦，始终系一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第二咧，就是、我哋过去见到有部分啊动物团体咧，佢哋经营都系困难嘅，而且咧亦都有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借住动物呢个福利嘅光环去敛财。咁所以如果市民嘅钱咧投放喺正确或者特区政府认可嘅团体里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用于真系处理流浪狗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例。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479名美军参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后举行会谈，梅拉尼亚就会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学会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特朗普抗例晚上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国宴。行程最后一日的上午，习近平夫妇会到白宫红厅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最后特朗普和梅拉尼亚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三间美国传媒就被禁止进入白宫采访，向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诉讼，认为禁令侵犯他们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

0: 朗普星期一为禁令辩护，强调并非要攻击新闻自由，他的目标是假新闻，因为假新闻威胁到国家安全，必须立即制止。美国五大电视网络包括 CNN、 美国广播公司 ABC、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福士新闻 FOX 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 同日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采访，以示声援 CNN。 在本港，食环署打擊外佣在假日無牌擺賣和阻礙通道等行為，過去兩星期共拘控9人，檢獲大約 1.5 公噸的貨物，包括熟食、衣物、帽、鞋、手袋和化妝品等。被捕人是兩男六女非華裔人士，以及一名華裔男子，年齡介乎30至55歲。當中兩名男子持有俗稱行街紙的不允許僱傭工作擔保書，一名男子持有往來港澳通行證。食環署強調，外傭從事非法擺賣會違反逗留條件，僱主務必提醒家傭守法，市民如發現懷疑違規活動可以向食環署舉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粉岭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新塘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咧去粉岭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新塘村。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现时咧去香港仔方向车龙去到礼顿道，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都是较为慢车的，现时车龙排到骏业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呢，还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转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今日开始退休前休假。简启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外国势力的干预没有减少到。他说软对抗变得隐蔽，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
4: 对于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多间书店的相关人士，简启恩就强调并没有滥捕，亦都有征询过律政司意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近期判刑，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接受访问时说，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后如果有人悼念六四事件会不会有问题，强调任何游行集会是根据公安条例、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处理，但要留意有没有违法意图。
7: 如果你 出嚟遊行示威已經係心目中打正個旗號，同支聯會嘅理念啊，又或者同一啲反中亂港嘅理念啊有關嘅時候咧，咁麻煩咧你自己就要諗清楚，是否會墮入法網啦？法網咧喺我個心目中咧係唔會誤墮嘅，話誤墮法網嗰啲偽命題嚟嘅，佢係專登墮入去嘅。如果佢有疑問嘅，佢唔做嘅時候咧，一定唔會落到法網。
6: 警方國安處早前搜查幾間書店，以涉嫌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等罪行拘捕多人。對於係咪應該設禁書名單，簡啟恩唔認為解決到問題。佢話書店要先了解書本內容，有懷疑就尋求法律意見，又或者唔好售賣。
7: 禁書名單我今日出咗，你聽日出第二本書，原來又係犯法嘅。我哋後來查。你就會話：喂，點解你唔喺名單裏面又拉我哋啊？咁樣呢個係冇可能解決到嘅問題嘅，出咗個名單。所以如果譬如話你賣書嘅話咧，你話我哋你又唔公布個書單，又唔知道條紅線喺邊，我覺得呢啲咧就有少少軟對抗嚟嘅。我哋俾書店嘅店長咧，同埋嗰啲店員咧，可能做多一步。我哋真係睇嗰本書嘅，我哋會睇咗嗰本書。如果嗰本書真係有一啲違反國安嘅成分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攞佢律政司嘅意見，真係睇咗嗰啲書，而攆咗嗰啲書係有嘢。我哋先至會係去同嗰啲書店採取行動嘅，真係唔存在話眯埋眼就去執法或者濫捕啊呢啲咁樣。
6: 簡啟恩話：軟對抗無時無刻存在，認為有咗香港國安法同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並冇減少過，變得更加隱蔽。佢舉例，宏福苑大火之後就出現軟對抗行為，嘗試挑撥對政府嘅仇恨。
7: 我哋就聽到、見到、睇到有多有啲人就話，有6000個防暴警已經準備去驅散啲災民。你諗都冇可能會諗到有人警察會做呢啲嘢。又舉多個例子，我哋亦都見到有啲相咧，有啲消防嘅同事好努力咁去救火嘅時候咧，就坐喺地下食飯。網上見到有人喺度不斷咁傳咧，就係話政府唔俾飯消防食啊，嗰啲飯係市民俾佢嘅啫咁樣。所以你問點樣分辨邊啲言對抗同言論自由咧，唔難嘅。第一步曲咧就係嗰個人佢去表達呢樣嘢嘅時候，佢用咩手法？你發覺呢啲人嘅手法咧係有挑動挑撥嘅意圖嘅。第二咧就係佢有冇實質內容。
6: 簡啟恩又提到，美西方國家不時發表報告抹黑本港同埋一國兩制，意圖壓制國家發展空間。
7: 如果你講到外國勢力嘅干預同影響咧，我自己嘅觀感咧就係冇減少過嘅，未必係關乎有冇國安法或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問題，呢個係關乎到國際地緣政治嘅問題，唔係我哋自己本地嘅法律可以阻止人哋做呢樣做嗰樣。所以咧，你話啊，就住呢方面有冇啲咩法例要改咧？我暫時睇唔到有啲咩法例係改咗去可以做到呢樣嘢。
6: 30多人涉及國家安全而被通緝同埋懸紅。简启恩话：本港对通缉悬红人士实施嘅措施，影响佢哋嘅资金来源，压缩咗佢哋嘅生存空间同埋发声空间。
7: 佢哋呢一下唔翻嚟，唔代表永远唔翻嚟。世界政治个变化咧，其实会好大嘅。今日包庇你嗰啲咧，听日会唔会出卖你咧？我唔敢讲。但是不是没有机会，你去乞求人地去包庇你，你乞求人地保护你，你的利用价值完了之后，最后那个下场会是怎样呢？那我们拭目以待，若然未报，时辰未到。
6: 服务警队35年的简启恩对在退任前掌管国安处和团队一同维护国家安全，形容是光荣，工作非常有意义，又认为本港未来仍然要加强国安教育，他计划退休之后好好休息，陪伴家人。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系会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话两国元首喺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嘅意义。
4: 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就分析，外界咧都期望两国元首能够建立机制应对潜在嘅双边竞争，但系美方内部对此行达成重大突破嘅预期咧，普遍都唔高。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陈伟信，听下佢嘅分析。
8: 短短的半年啦，對上一次元首會面是五月的時候，實際上個外交意當然是講緊兩國的元首都希望在中美關係上會有一些不確定性裏面的確定性，或者所謂風險管理或者是一些分歧管理的問題。咁當然係尤其是我哋講緊中美關係在過去十年多了一些實際

0: 上面嘅摩擦，譬如关税同埋贸易逆差嘅问题啦，一啲地缘战略嘅地点上面，例如俄乌战争，以至到最近嘅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红海嘅问题上面，似乎中美双方都会觉得喺咁高不确定性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可以建构到一啲嘅制度或者一啲嘅方式，令至到两国即使可能未来系会有一啲所谓竞争嘅情况出现咧，无论经济上或者地缘政治上或者科技上嘅竞争都好，会唔会有一个好啲嘅方式去处理两国嘅问题咧？我谂嗰个本身就系今次元首峰会其中一个大家关注嘅重点，或者系大家都期望可以喺呢方面有个突破咯。
1: 双方要建立呢一种嘅战略稳定嘅一个关系啦，最大嗰个突破口同主要嘅障碍分别系啲咩嘢咧？
0: 如果从一个经济嘅层面嚟讲，当然会唔会有一种大家都愿意接受嘅方式，将两国嘅贸易分类，可能系战略或者敏感层面嘅技术或者嘅物资，会唔会有一个可以大家都接受嘅方式去安排有一啲嘅缓冲？譬如可能人工智能或者系半导体上边嘅一啲原材料嘅出口，即系我哋讲紧稀土出口啦。美方嗰边可能讲紧嘅就系啲所谓技术或者晶片嘅出口，系一啲非敏感嘅项目上边，例如农产品或者系一啲民用嘅科技或者制造业，会唔会透过磋商嘅方式进一步降低大家都向大家征收嘅关税咧？咁当然从一啲所谓嘅科技或者技术嘅层面嚟讲，人工智能会系其中一个安全同埋风险会考虑呢样嘢啦，包括究竟双方就住 AI 未来可能会出现嘅一啲安全问题，会唔会一个系统嘅对话方式或者系通报机制去处理呢？以前大家觉得风险系数唔系好高嘅，咁但系随住人工智能嘅发展，中方或者美方嘅人工智能发展都可能出现擦枪走火嘅情况。主要障礙嚟講，咁當然有一啲好實體嘅問題需要中美雙方去處理，包括地緣熱點嘅問題啦，例如我哋講緊伊朗嘅核問題，以至到俄烏戰爭、中國同埋美國嘅取態嘅唔同。另一個當然好重要嘅障礙就係台海嘅問題，包括美國對台售武嘅立場，會唔會因為今次嘅會面之後會有所轉變？當然最後講緊嘅就係一啲好基本核心技術嘅問題咧，始終人工智能也好，或者係生物科技也好，呢啲都係屬於未來工業嘅技術嚟嘅。咁究竟中美雙方喺呢個競爭上邊點樣去滿足到自己技術要求或者發展嘅同時，唔會抵觸到對面嘅底線咧？
1: 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嘅背景下啦，今次峰會會點樣影響全球嗰個供應鏈佈局啊，甚至係嗰個金融等市場嘅信心呢？
0: 當然會涉及到實際嘅具體情報會係啲乜嘢咧？例如究竟個休戰協議依然係以逐年為處理單位，定還是都願意接受一個比較長少少嘅休戰協議？呢度可以涉及到實際唔同產品關税嘅具體內容會係啲乜嘢，就會係其中一個金融市場會望住嘅焦點啦。咁當然另外頭先都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佢哋可以有效地將敏感嘅材料或者敏感嘅貿易係同非敏感領域嘅貿易分開，而從而達至可能一啲關税上面嘅削減或者下調，或者係有一個措施或者機制去確保供應鏈嘅穩定。我諗嗰個亦都會係對於全球供應鏈或者金融市場嚟講一個比較正面嘅信息咯。咁但係始終喺美國內部對於今次峰會嘅評估，只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中性嘅評估，唔會好期望或者好期待會有一個明显的突破。
2: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报章摘要：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大公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国事访问。商报，习近平听日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为习近平访美铺路，美方形容美中观

0: 员会谈非常成功。
1: 明报的头版关注到，标题是管理流浪狗，环境局、发展局检视措施。星岛日报的头条同样是警方火拍渔护署缉杀人犬，元朗捉了三只流浪塘狗。东方日报，古洞北交通不通，日日塞车排长龙。经济日报，北都五年落成95000伙，占供应目标超过四成。至于信报的头条就是港交所提效计划放宽主要交易门槛。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喺9月23日至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会系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同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文汇报报道，
1: 大公報就報道，今次咧將會係國家主席習近平事隔三年再次訪問美國，亦都係佢當選國家主席以嚟第六次踏上美國土地。北京國際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元首外交喺中國外交、中美雙邊關係之中咧係極為重要。今次華盛頓中美元首會晤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為中美關係定調，鑑於特朗普還有兩年多的任期，若果能夠為中美關係戰略定調，具備重要的現實價值。他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如果雙方就此達成到相關共識，將會對中美關係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大公報報導。
0: 明报报道，27岁女子前日在元朗怀疑被狗袭击，抢救后不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十分重视事件，对于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两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有意见指北部都会区收地令到流浪狗增加。谢展环就话，环境及生态局正系联同发展局检视管理流浪狗的措施，并且系尽量避免以人道方式处理。至於前日的事件，他就說似乎不是受到北都發展而清理出來的流浪狗。對於會否在事發現場加設閉路電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政府的鋭眼計劃閉路電視主要是作用是防止罪案，涉事地點並非發生罪案的高危地方，但是仍然是會謹慎檢視需否加裝。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的相關報導亦都講到，由前晚至到昨日的凌晨時分，漁護署和執法部門在案發的博圍南路一帶郊野和小徑採取捕捉流浪狗的行動，捕獲三隻成年塘狗。漁護署說其中兩隻植入了晶片，署方人員正根據狗隻牌照上的資料聯絡畜養人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在政府總部會見外國駐港總領事和在港外國商會的代表，介紹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理念、重點和亮點。他重申，五年規劃是不等於計劃經濟，而多個商會代表都說，五年規劃有助清晰勾劃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李家超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是一個規劃的過程，將政府的政策和市場力量相結合，讓每個人都能夠找到最佳的途徑，以最理想的效果達成目標，同時在過程中保持靈活性，在情況超出控制的時候作出調整。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就報導，施政報告提出11招鼓勵生育。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說，去年本港新生嬰兒入面有43%屬於第二胎，都反映不少家庭就並不是所謂一個夠曬數，希望以累進式的獎勵金等等去鼓勵已經克服住屋等問題的家庭是多生育。 佢又形容政府已經想方設法，差唔多咧挖空心思。

0: 思考点样在实际环境入面建立生育友善政策，当局会就相关措施在两年之后再作检讨。另外，政府是会优化1823服务，包括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投诉。被问呢，如何去厘清牵头的部门，蔡永兴说要视乎哪一个部门可以最有效回应到市民的诉求，在那个投诉入面处理的份额比较大，如果多过一个部门有权可以处理到投诉，就会采取类似偏耕的形式，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做法。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为香港的未来描绘了具体发展蓝图，北部都会区科创发展是重要焦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日前接受专访时候说，随着河套香港园区发展稳步向前，跟着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全力推进新田科技城的招商引资。他强调香港的创科规划非常强调实际指标，例如是河套香港园区批地，招标条款列明企业要对科技和人才引进有贡献。即将全面启动发展的新田科技城，孙东就说特区政府更加是会要求落户的龙头企业必须说明他们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以及怎样促进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创科离不开算力和稳定的电力供应。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亦都话，政府在几年之前已经筹划高端数据与算力中心。他话香港的基础设施完备，数据保护和私隐保障完善，科研基础强，是国际的数据港。但是香港亦都是面临着土地、水电和人口稠密的短板，发展算力中心的布局是需要审慎。參考國家東數西算的思路，大型算力中心應該遠離人口密集的市區。他說沙嶺的選址是不錯的選擇，會研究未來將沙嶺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大公報報導。
1: 商報報導，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週年，特區政府昨天就說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特別優惠和活動。在公共交通方面，港鐵10月1日是會以抽獎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電子單程車程，當日市民亦都可以免費乘搭全線載客電車以及天星小輪和富裕小輪部分渡輪航線。文化藝術和消閒方面，全港商業戲院10月1日的戲票都是半價，而同日康樂及文化事務處核下多項收費的康樂設施和博物館展覽。另外就飲食和消費方面，初步是會有超過2,000間的食肆和商戶在10月1日提供餐飲優惠。商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香港亞運代表團呢，昨日單日在名古屋亞運是拿到6面的獎牌，包括呢武術女將沈曉瑜和泳手何思培奪得金牌。沈曉瑜呢在女子長拳是為港隊呢摘下今屆的第一金。行政長官李家超和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都祝賀他拿到港隊的首金，全港市民都引以为傲，全城同贺。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交所昨日在收市之后公布第二阶段上市机制竞争检讨咨询文件，是为上市之后交易和分拆等规定拆墙松绑，包括将界定为主要交易的重要性门槛由25%放宽至50%，即是百分比率是低于50%的交易将会无需取得股东批准。港交所上市主管伍杰璇表示，改革的目的是在于让发行人更加灵活地进行公司交易，在时间和成本上提升效率，同时提高披露要求和董事会问责，维持投资者的保障。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当今世界很多重大议题都离不开中美的参与和协作，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访美既是对半年来两国元首共识的深化落实，也是为中美关系下一阶段发展定调把舵的重要行动。 美國應該堅持以兩國元首

0: 有重要共识为引领，同中方双向而行，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且合影留念。评论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特区政府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第一个五年规划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系统脉划，从北部都会区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到大湾区协同发展，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无限机遇和广阔舞台。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期一再发生涉及狗只的命案，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全速推动，鄉郊加快開發，新界的流浪狗數目未來的確有可能增加，情況需要持續留意，當局應該加緊從根源入手，減少流浪動物的產生，除了是修例加強狗主責任，提高遺棄動物的罰則，也都應該加強宣傳教育，鼓勵狗主為寵物絕育。明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動物本身嘅行為咧，只係出於本能，將責任咧簡單推到狗身上，既唔公平，亦都無助解決問題。評論認為，政府應該係除咗增撥資源之外，擴大絕育服務覆蓋範圍，仲應該咧係加強對所謂嘅倉狗同埋放養狗嘅登記咧同監管，係要完善翻晶片嘅追蹤制度。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施政报告系承诺全面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明，会检讨格斗犬嘅定义同埋名单，方向值得肯定。而修例系需要引入强制性 DNA 基因检测机制，取代只系靠兽医目测嘅粗糙方法。同时系应该大幅提高非法放养、遗弃同埋不当管束嘅罚则，让放养嘅成本高于妥善管束，从源头上减少流浪狗嘅产生。经济日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将会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全面升级。外国公司在香港制造的产品如果符合香港制造的要求进入内地可获免税。评论说，香港充分发挥超级增值人角色，引领全球资源，经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都必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收获更多增值人的红利。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天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公布接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安排。特朗普星期三会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抗礼。特朗普和梅拉尼亚将在星期四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届时会有四